0: 工作。西藏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日至9月3日将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日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日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这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承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总台记者何晓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0: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日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亦在灾害发生当日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区市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日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亦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国巴村受灾较重，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兵力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讯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日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据介绍，14/5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申国斌：
3: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 全链

0: 条的普及应用。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互力并发，亮点分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多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讯业方面，将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奋驰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1: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在比什海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校公记、红石楼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是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情真意切跨越山海，向各国友人传递深情厚谊。与会嘉宾纷纷表示，这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令人期待，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从社会发展、文化耕作、百姓生活、科技创新等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第一广播电台、父母通讯社、俄罗斯报、哈萨克斯坦《十二报》等上合组织国家多家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报道。近年来，总台通过中亚情缘、上合组织国家展播季等影视展播活动，不断加强与吉尔吉斯斯坦媒体的交流和合作，已有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美术类的中国、你好新西藏等近20部精品节目在当地主流媒体播出。
2: 在昨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协同共建媒体生态，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昨日在北京召开，与会领导、头部企业代表等围绕主流媒体智能化转型，从算力基石、模型技术、产业生态等维度分享了各自的洞察思考，为推动总台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提供真知灼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同日启动，共建行动汇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华为、阿里云、浪潮集团的资源优势，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当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活动上还启动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听大模型共建行动， 行动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

0: 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共同打造行业领先、自主可控的媒体大模型体系，为人工智能赋能全媒体制播进入新动能。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首单首飞昨日正式落地，由此琴澳一体化建设重大项目迈出坚实步伐。与澳门国际机场相距约13公里的横琴前置货站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是写入国家15规划纲要的重大项目，是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的标志性工程，也是澳门35规划建设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运输港的重要举措。2025年10月，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奠基，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9.76 万平方米，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30万吨。项目现阶段依托南光横琴物流中心开展先行试点，落地集货、前置打板等业务计划2026年底基本建成，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运。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广东省副省长张国志和澳门中联办负责人等嘉宾出席了昨日下午的首单首飞启动仪式，在粤澳两地代表共同见证下，装载玩具、手表等超万件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货物的货车缓缓启动。在横琴口岸，横琴海关和澳门海关共应一把安全智能锁，货车经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快捷通关。傍晚时分，货物抵达澳门国际机场，解锁后于晚间装机，分批飞往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航空物流硬联通离不开规则机制的软联通，横琴海关副关长张丽芬受访介绍，海关创新跨境陆空联运监管模式，科学设计双前置监管流线。
2: 我们依托于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验放模式，叠加了粤澳跨境一锁的便利措施，进一步简化口岸的查验流程，实现了货物以及运输车辆的快速直通通关。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主任、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伟娴讲道，首单首飞顺利落地，标志着项目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亦承载着粤澳合作在多个重要环节的创新和突破。澳门和横琴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商贸物流产业生态，为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贡献琴澳力量。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表示，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并发表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当日到访深水埗区，就2026年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落了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特区行政长官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李家超说，施政报告定落多项指标，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和最新动态，制定该年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实践蓝图。
0: 记者昨日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广东省内综合保税区进出口 1.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32.3%， 创历史同期新高，比上年度提前两个月迈上万亿关口，助力广东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国务院转发海关总署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若干措施，在新政助推下，广东省内海关立足各地中保区产业优势和资源品库，助力地方外贸交出亮眼成绩单。在广东外贸连续两个月单月突破万亿元的同时，全省中保区继续显现强劲拉动作用。今年前七个月对广东外贸增长贡献率达 23.3%。
4: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着力将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来听报道。
1: 在广州番禺汽车城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入面，一台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驶落产线。广汽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5年底，企业累计自主研发投入超620亿元，申请专利超 2.49 万件。在氮核电池、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今年前七个月，广汽集团节能与新能源车销量占比达 63.96%， 自主品牌出口量累计达14.5万辆，同比增长 130%。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广汽是广州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一个缩影。广州持续实施科技领军企业倍增计划，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目前广州在手机射频器件、光刻胶、真空精度机等18项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全市高增技术企业突破 1.37 万家。不单止是这样，广州还主动搭建创新平台，引领前沿科技新赛道。位于广州国际生物岛的广州实验室汇聚多名两院院士和国家级领军人才，联动30家全国重点实验室、920多家网络医院和110多家科技企业，在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病原学、致病机理、疫苗与抗体药物研发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原创成果。一家智能科技公司负责人李远清说，脑机接口产品的研发、设计、测试、生产全流程均可在大湾区内部高效协同完成，这个给了他们企业发展的关键支撑。早在2020年前后，广州就设立专项重点支持脑机接口研发，这家公司的多项关键技术攻关正是依托这一专项得以加速推进。之后，广州将脑机接口纳入未来产业培育体系，为企业持续投入研发迭代提供了政策支持。目前，广州已落地国家级创新平台超40个，建成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熟化平台和公共技术服务载体。广州出台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规划，明确在具身智能、智能无人系统、前沿新材料等产业打造一批首试首用示范应用场景。十五五时期，广州将锚定创新引领，推动产业科技互促相强。
2: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深圳经济特区昨日迎来建立46周年，通过持续推动改革开放再深化，发展能级再跃升。六年来，深圳地区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 2.77 万亿元跃升到2025年的 3.87 万亿元。同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 37.7% 提升至 43% 以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从 4.93% 提高到 6.5%。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 1.86 万家增至 2.6 万家。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2年居全国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达 19,843.48 亿元，同比增长 5.8%， 继续在一线城市当中保持领先。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外贸延续高速增长态势，进出口总额突破 3.3 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超320亿元，同比增长超 50%。其中来源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资金占比 93.6%。 目前深圳全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2200亿元，规上企业超2600家，累计发布5批近300个城市加 AI 应用场景清单，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此外，深圳已与59个国家的95座城市建立友城关系，国际航线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民生增色，幸福途径可感可及。自2020年实施百万学位攻坚战以来，深圳新增基础教育学位超过90万个，建成社区健康服务机构超过1000家，形成15分钟社康圈。过去六年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超过70万套间。2025年全市九大类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接近68%。
0: 记者昨日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为推动深港

0: 規則銜接，進一步破除內地家電產品進入香港市場的技術標準壁壘。經深圳海關、香港特區政府機電工程處與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合作，香港特區政府機電工程處當日正式發布首批50項家電領域國家標準與 IEC 國際標準等客戶應。深圳海关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这次互认后，符合国家标准的相关内地家电只需配备适用香港的插头，无需按 IEC 标准再次检测认证，可无缝进入香港市场。
1: 对接15/5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记者昨日走进位于东莞松山湖的中国散裂中子源。作为大湾区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是我国首台、世界第四台脉冲型散裂中子源，被誉为探索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自2018年投入开放运行以来，装置持续深耕基础研究、国家重大需求研究、产业创新与港澳科创融合，成为联动港澳资源、赋能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科创引擎。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童恩介绍，由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东莞理工学院、香港城市大学三方共建的多物理普仪，是国内第一台全散射中子普仪，而是港澳地区首次参与投资建设的国家大型科学实验设施，属于中国散裂中子源第一台粤港澳合作标杆普仪。该普仪目前已累计完成超过500项用户科研课题，产出大量前沿科研成果，为粤港澳中子散射联合实验室的科研攻关提供了核心硬件支撑。
2: 散裂中子源地处东莞，我们离香港和澳门都是非常近的。科研工作者呢，他们直接把他们的样品拿到东莞来，就可以去做检测了，这样非常方便科研工作者去开展合作。
1: 15/5期间，中国散裂中子源将持续深化与港澳科创协同，助力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商务部2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1: 据伊朗媒体26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日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国防部26日通报，俄军当日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1: 意大利足球协会26日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恩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恩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欧足联一致。
3: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香港雷阵雨31-26度，澳门雷阵雨转阴30-27度，广州中雨转阴31-26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0-26度，珠海30-27度，深圳30-26度，惠州中雨转阴32-25度，东莞中雨转阴33-28度，中山中雨转阴31-25度，江门中雨转多云31-26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31-26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 东京小雨。

0: 29-24度，纽约中雨转小雨，26-21度，旧金山阴天，22-15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嘅影响，南海有2.1-2.7米嘅中浪到大浪区。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林千，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统筹利用地上地下空间，大湾区立体打造宜居之城，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今年五月，国务院发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地下空间作为宝贵的空间资源，其科学开发利用对于打造宜居、人性、智慧城市具有重要意义。2025年，深圳发布《深圳市地下空间资源利用规划2025-2035 年》，规划提出打造充满活力的立体城市全球典范的目标。规划指出，构建一网四片多点的总体结构，形成与城市中心体系相协调，以轨道交通网络为骨架，以城市功能中心和轨道交通枢纽为核心的深圳地下空间利用格局。一网指轨道交通网络，四片指四个集中成片的地下空间发展片区，多点指与城市功能中心、功能节点和轨道交通枢纽对应的地下空间重点开发区域。依据规划，深圳将形成48个地下空间重点开发区域。今年8月，北京首个市域层面地下空间专项规划《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2025-2035》发布。规划提出，到2035年，将首都北京建成多维、安全、高效、便捷、可持续发展的立体式宜居城市，并为2025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立体城市典范夯实基础。规划坚持可持续发展，明确地下空间总体建筑规模，根据北京城市地下空间现状实际和发展趋势，规划预测至2035年，全市地下空间总建筑规模约4亿平方米，人均地下空间建筑规模约 17.4 平方米，地上地下建筑规模比约1:0.2。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主任李超表示，高效利用城市地下空间正从可选项变成必答题，成为破茧空间资源约束、增强城市安全人性和改善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抓手。相较于开发趋于饱和的地面空间，城市地下空间是尚未被充分激活的空间资源。从现有工程技术条件来看，城市地下空间安全合理的开发深度可达百米。按地表至地下30米的浅中层空间适度开发测算，能够释放可观的城市发展空间增量。自然资源部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中心主任葛慧雅认为，地下空间被誉为陆地、海洋、

0: 天空之外的第四国土，心地已成为与深海、深空并列的前沿领域。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空间由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转变，向地下50米、100米甚至更深发展，成为重塑城市空间布局、优化空间资源配置、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与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他指出，自然资源部今年一月发布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典型案例显示，深圳江夏北综合交通枢纽在约13万平方米用地内，通过地下四层加地上公共空间立体布局，实现交通、商业、文化、市政多元功能集约复合，总建筑面积 20.6 万平方米，日客流量 42.1 万人次，相当于在城市核心区长出一座地下城。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喺推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方面，仲开展咗边啲有益探索？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对城市治理提出咗点样嘅要求呢？围绕呢啲问题，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魏中才教授，一齐听下佢嘅分享。
1: 魏教授你好，从城市规划的专业视角出发，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对城市治理而言都提出哪些制度性、技术性及安全运维方面的要求呢？
2: 从城市规划专业视角来看，地下空间开发并不是地上建设向地下的简单延伸，它更多意味着城市治理的思维要从平面转向立体。我们国内许多城市，包括大湾区的城市，都拥有高密度建成环境。一些城市的土地资源较为紧张，人口高度密集，公共服务需求也很高。所以大湾区城市的地下空间已经不只是停车、人防或者商业配套，而是支撑城市运行、提升空间效率和增强城市韧性的战略资源。所以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需要满足以下三方面的要求。第一，制度上要强化把地下空间纳入统一规划和协同治理体系。地下空间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开发以后很难再调整，一旦功能布局不合理，不同设施之间衔接不畅，或者产权和管理责任没有调查和梳理清楚，后续再进行补救的成本会非常高。因此首先要加强地下空间与国土空间规划、详细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的衔接，统筹考虑地上、地面和地下空间。比如广州的地下空间规划将地下空间划分为浅层、次浅层、次深层和深层，分别对应地下15米、30米、50米和50米以下，强调分层的精细化开发与管理。更重要的是，地下空间的开发要统筹考虑，不能再按单个项目零散审批，而要把它作为城市运行系统的一部分来治理。比如地下连廊、公共通道、站城一体开发，表面是空间连接的问题，背后涉及到产权、工地运营和安全责任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制度层面既要解决空间怎么统筹，也要解决产权怎么界定、部门怎么协调、责任怎么落实。第二，技术上要强化前期调查和全过程支撑。地下空间的开发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包括地质条件、地下水、既有管线、周边建筑基础和文物保护等因素。如果前期调查不充分，后期建设和运行风险都会增加。所以地下空间开发要坚持先调查后规划再建设的原则。现在地下探测和三维建模等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帮助我们提前掌握地下资源和地质灾害情况，在设计阶段可以用来预演设施冲突，施工阶段呢，减少了重复开挖和管线碰撞，运营阶段能持续关注排水、消防、通风和设备运行情况。因此技术需要让地下空间开发前看得清，建设中接得上，运营后管得住。第三，风险防控要贯穿地下空间的全寿命周期。地下空间有稳定、防护和恒温等优势，可以服务平级两应、防灾避难和市政保障，但它也有封闭性强、疏散难、受内涝和火灾影响大等风险。所以地下空间的安全不能只停留在工程安全，还要进入运行安全。也就是说，地下空间不仅要建得成，也要管得住，不仅要平时好用，还要在暴雨

0: 停电等突发状况下能够有序转换。因此，地下空间开发真正考验的不是城市有没有建设能力，而是有没有足够成熟的制度、技术能力和长期运行能力。某种意义上说，地下空间也是检验一座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精细化治理水平的重要领域。虽然地下空间看不见，但却直接关系到城市安全、效率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1: 在大湾区城市更新的实践当中，我们注意到有两种颇具代表性的做法。一种是新建片区在规划之初就已经将交通、商业还有公共空间等等统筹考虑，实现了系统性的一体化建设；另一种是建成区更多借助金角银边式的微更新，渐进式的活化存量空间。您怎么样去评价这两种模式各自的价值？他们也应该怎么样去协同推动城市的有机更新呢？
0: 您提到的这两种模式对应着常见的两种城市更新的场景。新建片区要解决的是未来城市怎么发展，而老城区要解决的是现有的城市生活品质如何优化。一个注重系统构建，另一个呢偏精细修补。它们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大湾区城市更新中非常重要的两条路径，也共同支撑着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宜居湾区的建设。我认为可以从整体建设、存量改善以及两者的衔接来看，新建片区系统性一体化的建设价值在于一开始就形成立体化的城市发展模式，在新区或者重点片区通过站成一体、地下连通和综合换乘，把地上建筑、地面公共空间和地下交通系统进行统筹谋划，让轨道站点和周边工农形成紧密联系。西九龙的实践也重视了这一点。前期做好整体统筹，可以减少后期反复改造的成本，也为片区长期运营留足弹性。一体化建设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地下空间做多大，而在于一开始就把不同工农之间的链接关系理顺。老城区或是建成区，金角银边式的微更新的价值在于利用有限的空间，精准回应民生需求。老城区空间格局已经稳定，大规模改造的难度很大，但桥下、街旁、轨道站点内部以及一些闲置空间仍然具有利用潜力。比如广州地铁把琶洲站闲置夹层改造为室内皮克球馆，越秀区、南沙区也将桥下空间改造成球场、儿童活动区、停车充电区和社区休闲空间。更新的意义不只是改造环境，更重要的是存量挖潜，将原来利用效率不高的空间转化为居民日常能够使用的空间。哪里缺运动场地、休息空间或者便民设施，就针对这些具体需求进行响应和改善。这也是微更新的价值所在。再一点，两者模式的结合，关键在于根据不同空间条件选择合适的更新方式。新建片区具备整体建设条件，就可以通过前期的整体谋划和设计，减少后期反复改造。建成区的空间和权属条件复杂，则更适合通过持续的小尺度更新逐步改善。但微更新也不仅仅是零散的改造几个景观节点，还需要通过考虑这些节点与周边街区慢行系统和公共服务设施之间的联系，像广州站等重要交通枢纽周边的更新，既可能涉及较大范围的工农调整，也需要对出入口、步行空间、公共服务等具体环节进行改善。所以，这两种模式并不存在谁更先进的问题。新建片区强调的是在条件允许下的情况，把整体空间组织得更加合理。建成区微更新强调的是在既有条件下，把具体问题解决得更精细。城市的有机更新既需要大系统的组织能力，也需要小空间的体贴和温度。
1: 好的，那从市民日常生活的真实体验出发，您认为向下要纵深、向边要余地的空间发展策略，给普通人的出行、休闲还有社交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您个人是否有印象深刻的切身体会呢？
0: 在城市发展从外延扩张转向内部提质的背景下，向下深挖地下空间，向内盘活边角余地的发展思路，极大地优化了城市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方式。这一策略不再追求

0: 新增空间的拓展，还是聚焦存量空间的提质增效，确实落地在居民日常出行、休闲和社交的方方面面。我结合平时的观察、调研和生活经历来谈谈直观的体会和感受。首先，市民的日常出行品质得到了显著提升。以往日居民日常出行高度依赖地面交通，而岭南地区炎热多雨的气候会影响和降低他们的通勤满意度。如今依托地下系统的贯通，轨道交通站点串联起周边商业、办公和公共配套，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立体步行网络。市民的日常通勤和休闲游憩都可以实现全天候室内通行，有效规避了恶劣气候的影响，同时规避地面人车户型的安全隐患，让城市的出行更加通畅和舒适。其次呢，城市小微边角空间的活化利用，补齐了便民生活圈的短板。城市高架桥下空间，街角空地，通过城市更新改造，被规整优化，植入了运动、休闲娱乐、亲子活动等便民功能，变新重为适配社区需求的口袋空间，为居民提供了家门口的休闲场景和服务。与此同时，新增的小微空间也进一步丰富了城市的休闲游憩功能，激活了市民的生活化私交。如今随处可见的小微公空间，让居民可以就近休闲活动，邻里之间在日常场景中能够自然的互动交流，消解了大城市的疏离感，让城市的生活更具温度。我个人常去广州琶洲片区开展数字经济的相关调研工作。几年前，这片地区的地下空间仅承担基础通行功能，地铁站也只是简单的交通节点，高架桥下的休息空间，轨道站点的出入口的一些边角空间，基本处于荒废状态。近年来，琶洲片区一方面打通地下联通网络，实现了地铁站点与写字楼的无缝衔接，雨天通勤完全无需穿行到地面。另一方面，盘活站点的闲置空间和桥下空地，改造出运动场地和便民休闲区域。现在我途经这片地区，能够感受到明显的变化。早晚通勤期间，市民可以快速舒适通行，闲暇时间，周边居民也可以在改造后的空间运动休闲。琶洲片区从单纯的交通通行地带转变成了兼具通行、休憩、社交功能的生活化空间，这也是我对城市更新改造最深的一个体会。在存量规划时代，城市空间开发的关键已不再是建设高楼大厦，而是通过深挖存量空间价值，盘活闲置边角，把有限的空间真正转化为服务市民生活的优质资源，让城市空间真正为市民服务。
1: 未来对于城市空间，特别是地下空间的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利用，您还有哪些建议呢？
0: 我认为随着城市发展逐步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更新，地下空间开发也需要从过去强调新增空间转向更加重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长期使用效益。下一阶段的重点可能不是单纯扩大地下空间的开发规模，而是建立更加完善的规划、建设、运营体系。重点可以从三方面推进。首先，在政策层面，核心是建立分类开发与全周期管理制度，城市不同地区的开发强度、交通条件、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和地下空间，地下资源条件差异很大，标准化的开发模式难以适配城市多元发展场景。在大型交通枢纽、高密度中心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地下空间的开发应聚焦交通换乘衔接、市政配套保障和公共服务补位，最大效率发挥公共空间的复合价值。开发需求较低或资源条件较弱的地区，可考虑以远期发展需求，近期预留空间。另外，可以把项目立项、规划建设、土地供应、产权登记、运营管理等责任环节进一步衔接，形成全流程的管理政策体系，保障地下空间的规范化发展。其次，技术层面要从辅助建设转向支撑长期运营和风险预警。最后，在公众参与层面，核心是实现从前期公示征询到全周期持续反馈的升级。地下空间是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和优化的核心目标，是适配居民真实的生活需求。因此，公共服务的

0: 的配置、出入口布局、地上地下空间的衔接等关键内容，不能仅依靠规划师的技术和经验判断，在规划建设阶段可以通过公众调查，了解不同人群的差异化实用诉求，在运营阶段依托满意度调查、用户反馈等方式持续迭代优化空间布局与服务功能，让地下空间建设更加精准、更加贴合民生需求。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我哋嚟关注一项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有关嘅先进技术。喺冇耐之前，地铁域地下空间安全建造控制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呢项科研成果嘅背后，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昌生团队近20年嘅实践探索。佢哋用科学同技术突破咗地铁沿线地下空间开发嘅世界性难题。陈昌生，
4: 整个深圳不到2000平方公里，其中可用建设的土地不到997万平方公里，它承载着去年已经到3.8万亿了，这个 GDP 产值，人口有统计的接近1900万，在这么一个小的范围，可用土地的面积情况下，产生这么大的GDP， 那城市空间、土地资源极其紧张。那建地铁的目的，是希望把地面的交通转向地下，腾出更多的地面空间，建成山水连城、安居乐业，还有业态和自住均衡的一个标杆城市。在这种情况下，轨道交通的布局一方面解决了城市交通难题，所以向地下要空间，向地下建轨道交通就成为深圳一个选项。
3: 依据相关标准，地铁隧道两侧各50米地带被纳入建设严控红线。
4: 无论国内国外都有安全保护区，或者说安全控制区。我们国家的控制标准要求是两侧各50米，我们隧道的直径是6米多，加上两侧各50米是100米，等于将近110米的土地你是不能用的。那也就是说，即使你把城市轨道交通放到地下了，地面空旷了，但是这些土地很难利用。那为什么要两侧各50米控制距离呢？那么大家知道，隧道在地下，尤其是盾构，它是用管片构成的，这个地下的我们叫混凝土结构，它的结构原理就像造竹桥一样的，就一块一块这个混凝土块在下面连起来形成一个圆。那么当你我们设计的这个力就是地层没有变化的时候一样的，那么这个结构是稳定的。如果上面突然有重载车，或者我们把土挖掉，这个结构就变形，因为它是一块一块在一起的。因此怎么保护地铁结构，我们还没有完全把握不同地层再把上面土挖掉或者旁边侧面挖掉它怎么变形，这个规律还不清楚。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用一个50米这么一个范围，两侧这个范围来控制，你在这个地方你不要随便挖，这样把地铁保护住。
3: 然而，这个管控要求客观上亦制约了城市地铁沿线周边空间的开发利用。陈昌生提出了反向思维，不再被动退让，而是主动保护隧道结构安全，从而释放受限土地。要在运营的地铁隧道旁开挖地下空间，风险极高。陈昌生团队首先攻克地层扰动规律和隧道结构劣化规律两大科学问题。陈昌生，
4: 我们将以前我们试过的，在罗湖地区试过的，就是怎么保护地铁结构这套想法想用到前海去，但是前海的地层和罗湖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做大量的试验。我们联合中国铁道科学院相关的设计单位，在前海运行隧道里这个周围做土工试验，就把那个土看它隧道掘进的时候到底扰动多大范围，它这个利用性质是怎么裂变。

0: 变的，怎么衰减的，这是我们要懂得地层的已经被扰动了以后的它的强度、它的性能。第二个就是这个隧道运行了，那么局部受到一些损害了，它还能承受多大变形，还能够，我们说土话说还能经得起多少次折腾。第三个，我们找到这种地层约束条件下，把隧道包起来的条件下，这个隧道它已经受到损伤了，综合起来，在这个地层保护下，这个隧道结构还能承受多大扰动，不能承受，我想要开挖的时候，我能不能把隧道加固，或者把地层注浆加固，把这个包起来，就是我们用所谓的我们说土层加入混凝土，加入水泥，提高它的强度，把这个隧道包得紧紧的，中心目的是保护隧道结构不要损坏，而不是过去这2.5米土地控制你不能用，所以我们把过去的这个所谓的2.5米这个要求改变为确保隧道结构运营安全就可以了。
1: 喺呢个基础上，陈湘生院士团队首创咗力系独立变形隔离理论，通过设置缓冲层同主动支护，将上部荷载直接传递至隧道下方，避免隧道受压变形。技术突破实现咗毫米级变形控制，团队研发咗伺服系统、注浆加固等成套技术。原来地铁隧道两侧各50米嘅控制红线被科学缩减至3米。
0: 我们这个在土地上建这个房子，我们这个基础啊，就是土。那如果是软土的话，我们可能给上面加很多，就是和它搅拌啊，用水泥浆啊，用水泥啊，直接进行和土合在一起，这样它就提高了很多强度。实际上就像豆腐一样的，我们把它榨干呐，是吧？或者把水全部清除掉啊，它强度就大了一样的。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基本原理。因为土和水在一起，特别水特别多的时候就泥巴，水特别少的时候就是土。水我们在烧干以后就是砖，这个加固的土我们叫水泥土，和隧道本身联合起来，共同承担外面开挖的带来的变形影响，这样我们形成了成套技术。刚才说了，你给土层里面加了水泥以后，它的强度、它的包裹力，把隧道包在一起，它这个我们加固的范围，这个土和隧道结构共同承受外面的力。它虽然是土连在一起，但是上面的结构是用桩传递到地铁隧道的下面的地层，所以上面的所有的力没有传到地铁上，所以我们叫力系独立，就是这个力啊，它是独立的，变形是隔离的，你各变各的。它是不受到上部结构影响，上部结构它的力全部传到下面去了，它不影响地铁，它结构好与坏也不影响地铁，所以这样我们叫变形隔离、力系独立，这是国际首创的。
1: 从50米到3米释放的是土地潜能，拓展的就是城市发展的战略空间。深圳前海交易广场是应用陈湘生院士团队技术的第一个样板工程。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曾经因为地铁下穿没办法建地下室而要退地。陈湘生团队带方案介入后，难题迎刃而解，企业不退地了，前海后续多个地块亦都顺利出让。不单止在前海、上海汉中路、广州国际金融枢纽等重大工程均采用了陈湘生团队的技术，将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价值最大化。香港北部都会区与深圳河套地区的地下连接亦已做好了技术准备。陈湘生，
0: 那这样我们这套技术就在整个深圳这块全部落地，另外我们在长沙、上海、苏州，还有这个无锡，包括宁波、天津、北京，都有在若干范围内或多或少用了我们这套技术和我们这种理念，解决城市轨道交通占用了这个土地上面不能开发建设和地下空间不能开发的问题。这是一个科学的，我们叫迈出的第一步，而且是国际引领性的。
1: 现在这项技术也都在走向世界，新加坡、法国、美国纽约起地铁的时候也都在借鉴这一套思路，近20年从不能建到全部建成，

0: 禁区到连片开发。陈章生团队用国家科技进步奖证明，城市的未来不单止在地面之上，更在地面之下。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余婷。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我国累计在全国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公开征求意见。
5: 科创空间会关注2026深圳发布会将会在8月29号启幕，聚焦服务制造业与 APEC 国际合作两大维度。
4: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全球独角兽大会在香港举行，助力企业借港出海。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希望香港青年以黎家莹为榜样，在创新科技领域追梦拼搏。澳门创新主体可申请内地专利快速预审服务。
5: 创业科技来听，全球500多支团队角逐，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决赛在心落幕。
4: 科技打破野山针，夏季限定。科技关键词来听，云南富宁人工见手青错峰上市。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发布日前举行新闻通气会介绍，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建设和发展，累计在全国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承载外资企业超过1.3万家，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到9.6%。来听总台记者李思默的报道。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7%， 企业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多措并举推动中小企业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合作。
8: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7: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1: 中方将任何此次APEC中小企业周部长会议配套活动以及有关展会论坛，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2: 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8月25号至9月23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8年在人形机器人能力测试及评估方法、关键技术、平台与系统、场景应用、安全治理等方面完成至少100项关键标准制定。
3: 咁人形机器人是由人工智能驱动，具有类人形态和能力，可自主执行复杂任务的新一代智能终端。咁近年嚟啊，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迅速，急需建立术语、接口、测试评格等相关标准，去规范技术创新、产品研发以及规模应用。咁目前国内外在研及预研的人形机器人标准已经超过了百项。
2: 征求意见稿提出建立健全人形机器人标准体系，重点突破基础共性、类脑与自算、肢体与部组件、整机与系统、应用安全伦理等领域标准研制。到2028年，创新探索标准研制工作模式，建成系统科学协调配套的标准体系，开展标准算冠和实施推广的企业超过200家，为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没错的，那征求意见稿更明确，按照系统全面、急用先行、动态更新的原则，构建人形机器人标准体系。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规范人形机器人能力分级方法体系、规范人形机器人唯一标志定义、编码规则及识别机制、面向结构化、半结构化工业环境下的人形机器人作业需求、围绕制造过程当中的操作能力、环境适应性等方面提出规范要求、规范人形机器人技术研发与场景应用的伦理道德约束及社会影响评估等。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全国热映，片中高度还原的 M1 主战坦克、悍马装甲车等军事道具刷屏军迷圈，亦都令到这些道具的制作方江苏徐州的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备受关注。从最初连一份图纸都没有到坦克装甲车的高度还原，企业是如何在28天内高效完成任务的呢？来听总台记者前程、江苏台记者王德剑的报道。
4: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5: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悍马装甲车与 M1 主战坦克等道具凭借出色的动态表现，成为影片中视觉呈现的亮点之一。徐州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正是这些道具的制作方，该公司销售总经理张刚指着影片中的镜头介绍，
6: 这款坦克就是我们那个龙餐馆里面 M1 美军的型号，当时这个坦克它的自重是在26吨到28吨，它的炮塔是可以360度旋转，炮管是可以升降。
5: 张刚说，公司专注于智能机器人研发、工业机器人制造以及教学模型和教具制造，近年来在智能装备制造领域持续深耕，在大型仿生机器人、影视道具等细分方向上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
6: 当时是2年前，剧组跟我们联系说想要一批外形比较高仿，然后需要一批动力就是能跑的外军坦克。
5: 张刚透露，接到订单后团队跃跃欲试，但第一个核心难题摆在眼前，没有任何现成图纸，
6: 包括它的动力，因为这个坦克它需要行走，需要能自己开，包括时间是在28天左右，要求我们完成3台。我们当时是联合了好几个厂，咱们看一下这个履带挂胶，包括它的负重轮挂胶，都是由好几个厂我们是一起完成。
5: 公司技术负责人宋凯凯介绍，坦克的外观参数和内部结构没有任何现成技术资料可循，所有数据只能依靠网上公开的实拍照片逐帧比对逆向推算。
7: 因为剧组的要求比较高嘛，因为它有近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细节都要刻画比较到位，这些每一颗螺丝的位置，包括我们灯，像那种有比较有难度的话，我们都采用了那个 3D 打印技术， 3D 打印之后把它安装上去，就达到了那种逼真的效果。
5: 电影上映后，片中道具凭借高度还原的外形和精良的制作细节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好评，相关话题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张刚表示，从《流浪地球2》中徐工机械的深度参与，到《欢迎来龙餐馆》中

0: 徐州元素的闪耀。此次项目增强了团队承接高难度影视道具制造的信心，也为徐州本地高端装备制造在文化影视领域的应用拓展了新的方向。
1: 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让这个道具从我们制造走向制造，让我们的道具走向更科技，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有这个能力去完成更好的道具。
2: 再来关注两条国内外的科研进展。从兰州大学获悉，该校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田永辉教授团队在光学数字计算领域取得重要进展。该团队研制出了一种可重构光学算术逻辑单元芯片，将多种逻辑与算术运算集成于同一硬件平台，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自然通讯》。
3: 咁随住人工智能与数据密集型应用对高速低时延计算需求嘅激增啊，传统电子集成电路正面临住摩尔定律放缓、互联带宽受限同功耗持续上升等挑战。咁集成光子技术凭借住大带宽、高速并行处理同低传输时延等优势，为突破电子计算瓶颈提供咗重要嘅技术路径。
2: 基于呢个背景咧，研究团队依托成熟嘅硅光子集成平台，利用微环调制器，体积小、调制速度快、功耗低，而且系易于电控重构嘅特点，研制出可以系实现多种逻辑与算术功能动态切换嘅光学数字计算芯片。团队通过吸联微环构建基本逻辑单元，实现了多种逻辑运算，同时引入波长维度并行处理不同二进制位，使得同一硬件架构可以是动态切换为二比特加法器、减法器和数值比较器，无需重新设计芯片结构。
3: 芯片基于220纳米硅原体平台制备，每个微环集成在流子耗尽型高速电光调制结构和热调谐单元，可以分别完成高速数据加载和工作波长校准。在基础之上，团队完成了高速数据加密与解密、医学图像水印嵌入和图像差异增强等应用验证，展示了这个架构从基础逻辑器件向多功能光学数字计算系统扩展的能力。咁田永辉就表示，该工作为构建高密度低功耗可重构嘅光子算术逻辑处理芯片提供咗新嘅实现路径，亦都为光学数字计算喺高速信息处理同片上智能计算中嘅应用奠定咗器件基础。
2: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近日发布新闻公布话，该校研究人员领衔的国际团队首次喺室温下实现多个微型激光器自发同步，形成一种相干而且可以是重构的光源。这项成果可能成为迈向成本更低、可重构而且是更易普及的光子计算技术的第一步。
3: 是的，公布介绍光子计算机利用光子而非电子去处理数据，具有速度快、可以同时处理更多数据以及能耗较低等优势。研究团队是一种基于液晶和有机染料分子的光学微腔当中生成彼此空间分离的微型激光器，并且使到这些激光器自发同步，在相同频率和相位下作为统一的相干光发射体工作，由此形成被称为超模的宏观集体状态。今此前这类的激光控制现象大多数都在低于零下250摄氏度去运行的专用半导体的微腔当中观测到的，新平台则是可以在室温下运行。
2: 是的，新平台另一个关键优势在于其电可调谐性，施加微小电压就可以是重新定向微腔内的液晶分子，进而调节光的传播方式和这个激光器的运行模式。另外这个平台还具有光学可重构性，微型激光器在同一器件中的相对位置可以是重新进行调整。
3: 咁论文第一作者南安普敦大学光电研究中心嘅德米特里多夫任科就话，研究结果就表明，要实现呢种光嘅集体行为系无需复杂嘅光物质偶合态或者极低温环境嘅。新平台更加简单实用，并且具有光学可重构、电可调谐以及常温环境下稳定运行等特点。据介绍，该系统采用成熟材料，为未来开发实用器件提供咗一条有潜力嘅路径。相关的研究论文已经发表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
2: 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来的资讯了。休息阵间将会走进下一趴环节，是科创空间。
4: 大家好。

0: 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3: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4: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5: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啦。嗱，8月29号到30号，第三届深圳法律服务博览会将喺深圳会展中心福田6号馆举行。本届嘅发布会以服务融制造、法治链全球为主题，汇聚粤港澳大湾区优质法律资源，聚焦服务制造业与 APEC 国际合作两大维度，设置9大专业展区，全新构建法律服务展、实务交流、主题活动、为民为企服务、人才招聘5大核心板块。嚟听总台记者黄善嘅报道。
6: 历经前两届积淀，深圳法博会不断升级迭代，设计而上。首届重在大平台聚资源，第二届重在强功能促融合，即将开启的2026第三届法博会则实现国际化、数字化的跃升，且展会规模不断扩大。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介绍说，
7: 我们展会的展览面积扩大2倍，从首届的2000平米扩大到了今年的7500平米，参展商的增幅超80%，从首届的96家增至第三届的177家，第三届法博会展区扩容至185个展位，入场人数从首届的10000人增加到了第二届的30000人，义务咨询接待市民从首届的1000余人增加到了第二届的5000余人，可见法博会越来越受欢迎。此外，我们行业协作的广度深度都比以往两届明显扩展，并且呢，本届展会呢，我们深度联动粤港澳大湾区11地市的律协共同举办。
6: 第三届法博会法律服务展共设置9大展区、185个展位。今年恰逢 APEC 中国年，本届法博会也将以法治搭桥，连通亚太经贸。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介绍说，
7: 我们除了设计 APEC 国际法律服务展区以外，还锚定亚太经贸合作切实需求，聚焦企业出海法律痛点，将重磅发布2份企业出海法律服务蓝皮书，一份聚焦技术变革规则，一份聚焦实务保障，为律师跨境法律服务提供研究支撑与业务参考。另外，我们还将举办成员经济体律师分彩展和 APEC 国际合作交流会，促进不同法域之间经验互鉴、资源互通，聚焦涉外法律服务合力，为亚太经贸投资合作提供坚实法律支撑。
6: 据介绍， APEC 国际法律服务展区和 APEC 成员经济体律师风采展示是第三届法博会最具国际元素的部分。此展区共设置3类12个展位，包括国际仲裁与争议解决机构、境外律师事务所及外国律所驻华代表处，还有中国律所的海外服务网络。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王伟介绍说，
8: 从看点来说呢，主要有3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一站式的对接，企业可以在一个展会2天时间内集中了解多个 APEC 经济体的法律环境，现场对接在当地有实际服务能力的法律机构，对拓展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的企业尤其有帮助，省去了多方寻找渠道的成本。第二，出海服务可见，国内律所的海外布局展示，让企业直观地看到中国律师已经在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经济体建立了实体服务网络，能够直接服务企业出海。第三，亚太律师的风采展示， APEC 成员经济体律师风采展示主要是邀请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 APEC 成员经济体律师参加， 并分

0: 作的实际成果。第三届法博会聚焦服务融制造，京津组织六场实务交流活动，直面数据跨境流动、企业出海仲裁、人工智能时代知识产权等前沿议题，精准回应制造业出海面临的规则壁垒与法律风险，同时将联动智能制造、金融科技等产业协会，搭建法律加产业特色展区，打通法律服务与制造业对接通道，以定制化、专业化法律服务供给，护航深圳制造扬帆远航。同时，面对数字化转型大潮，第三届法博会以科技加码升级法律服务，将组织粤港澳大湾区十余家律师协会在展会期间共同发起"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 AI 应用倡议"。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介绍说，
1: 围绕律师主体定位、 AI 内容甄别校验、当事人知情权益、算法风险防范等十大维度构筑行业行动共识，两场硬核主题活动数字法律科技工具创新会和青绿 AI 职业技能秀同步登场，以用促创，激发行业创新活力。我们还聚焦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举办专题交流，探讨 AI 技术时代规则创新与保护路径，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知识产权服务双向融合。
0: 民生服务是法博会最有温度的板块，第三届法博会将首次设立法治惠民、法律加民生展区，并打造惠民惠企咨询专区，设有惠民咨询区、惠企咨询区、法律援助咨询区、AI 智能咨询区四个板块，于市民而言，让身边的法律服务变得看得见、找得到、用得上；于企业而言，则是一次到场就能获得多领域的专业支持。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张成介绍说，
2: 很多市民呢，平时遇到法律问题，不知道去哪里问、找谁问。那么在法律加民生展区，一村一法律顾问、人民调解、法律援助这些原本分布在身边但不一定了解的服务呢，被集中呈现出来，让我们的市民一次就能看明白，原来身边有这么多公益便捷的法律帮助的渠道。那么在惠民咨询区和法律援助咨询区，婚姻家事、劳动争议、消费维权等高频问题，有律师当面解答，不用预约，不用付费。那么法律援助怎么申请，什么条件能申请，通过实景演示一看就懂。那么在 AI 智能咨询区，市民可以在现场使用法律 AI 的助手，体验到全天候在线问答，而且在离开法博会之后呢，日常遇到简单的法律问题，也知道可以用什么样的工具快速地找到答案。而对企业来说呢，那么企业经营中的问题，往往法律、财税、知识产权、数据合规是交织在一起。那么本届法博会在惠企咨询区，把律师、公证员、会计师、税务师集中到一起，提供这个公司治理、知识产权、环保、数据等方面的综合咨询，还专门推出了企业合规体检的快诊服务。那么企业呢，可以像做体检一样，快速了解自身在合规方面的风险点，那么这样比泛泛而谈的咨询呢更有针对性，这对广大中小微企业尤其有价值。走进一个场馆，看全链条法律服务资源，一次法博会可能就省去了平时东奔西跑的所有成本，省时又高效。
0: 此外，第三届法博会现场还将设置互动打卡和纪念品领取环节，市民在咨询法律问题的同时完成打卡任务，还能领取法博会专属纪念品，把一次法律咨询变成一次有收获、有纪念意义的体验。总体而言，第三届法博会的惠民惠企服务核心就是让市民带着问题来，带着答案走，让企业带着困惑来，带着方案走。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表示，
1: 我们还联合各大高校开展法治人才培育交流会，同步举办法律行业专场招聘会，搭建人才供需桥梁，护航法律毕业生就业发展。最后值得一提是，为了集中呈现湾区法律人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践成果，开幕式上将展示粤港澳大湾区涉外法律服务亮点成果，并发布深圳律师行业“十五五”发展规划，为未来五年深圳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定下基调。
3: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嘅环节啦。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1: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厂，这不是走进港澳全新，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全球独角兽大会日前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大会以天生奇技创领未来为核心主题，汇聚200几家全球独角兽企业以及100多家高成长科技企业参展，旨在推动全球独角兽企业落户香港、来港上市、借港出海，助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
3: 据了解，全球独角兽大会是面向全球独角兽企业、隐形独角兽企业、高成长科技企业以及科研院所等的高端创科交流与投融资的合作平台。本届大会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金融科技等领域，打造论坛、展览、路演、对接、竞赛五位一体的多元互动场景，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跨区域协同发展。
1: 大会开幕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面对科技浪潮的加速迭代，香港更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完善产业创新发展生态，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庞大机遇。对于内地的初创和独角兽企业，香港是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支点。对于海外顶尖科创企业，香港是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拓展中国机遇的黄金门户。
3: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就表示，独角兽企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他们所带来的不单单是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更加能够带动产业升级、人才汇聚、资本流动和国际合作，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投资推广处致力于帮助这些企业在香港扎根研发，找到应用场景和产业伙伴，拓展市场，并且在香港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他城市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可持续增长。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近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科研力量已经是深度融入国家航天事业。目前黎家营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近3个月，他同成组成员一同展开了一系列实验和科研工作，同时执行日常站务、维护健康管理、医疗救护和压力应急演练等。孙东表示，随着香港在国家创新体系和航天事业中

0: 发挥更积极作用。香港正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书写创新科技的崭新篇章，希望越来越多香港青年以黎嘉莹博士为榜样，志存高远，令到青春之帆在创新科技的梦想和拼搏中竞相远航。
1: 咁孙东表示，从嫦娥三号到即将升空的天问三号，香港科研团队一直积极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而备受关注的天问相机已经完成在轨组装检测，成功安装在天宫空间站外指定位置，并且正式投入运作。相机所配备的二氧化碳甲烷氧气及气溶胶感应器都能够清晰成像，将会在未来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提供高精度温室气体监测数据，为应对气候变化及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咁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于2024年推出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特别征集航天科技，总共有6个项目获批。除了天文相机之外，其余包括新一代太空导航相机、高仿真月样、月闪月球轨道观测器、智能纳米传感涂层以及高精度温室气体监测系统等，正在全力研发服务深空探测、太空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战略。
0: 再来关注澳门方面的资讯了。为了促进澳门特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助力澳门创新资源加快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同意将澳门特区创新主体纳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审服务范围。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发出通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将会在2026年8月31日起正式开通面向澳门相关创新主体的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即日起，澳门相关创新主体可以是提前开展提交专利快速预审主体备案申请。
1: 咁专利快速预审就是为一项涵盖在内地申请发明、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的加速审查通道服务，能够大幅地缩短授权周期。例如发明专利可以由16个月缩短到3到6个月。已经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的申请人呢，在内地提交正式专利申请之前，由指定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进行前置审查，符合条件者将进入到快速审查通道。
0: 一次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对象的延伸，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力支持，成功覆盖澳门创新主体，将协助澳门科研和创新成果快速获得内地专利保护，有效推动专利在内地落成转化和运营，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崭新动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0: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0: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广州市统计局公布了2026年1到7月经济运行情况，今年前7个月，广州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5%， 社零总额同比增长 2.7%，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28.6%， 上半年全市亏上服务业营收同比增长12%。
0: 数据显示咧，今年前七个月，广州全市三大支柱产业中，汽车制造业增长7.7%。

0: 电子产品制造业增长 10.8%， 石油化工制造业增长 3.7%。 其中汽车产业的转型最为明显，随着新兴动能潜力持续释放，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 51.6%。而此同时，在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的带动之下，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增长 56.6%， 智能车载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8.9%。 由此可见，汽车产业不单是扭转了过去两年的下滑态势，更加是带动了整车加核心零部件整个产业链的同步换挡升级。
1: 咁除咗汽车产业咧，新一代信息技术嘅爆发力惊人啊！前七个月，集成电路、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9.5%同27.9%，电子元件、模拟芯片、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35.3%、26.5%同24.1%。咁两新政策嘅效应亦都喺度持续显现。电器机械及器材、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4.6%、11.4%同8.2%。
0: 医药产业咧，则喺新嘅赛道上边加速培育新嘅增长点。咁前七个月，生物药品、医疗仪器设备以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分别系增长21.4%同16.9%。化学药品、原药产量增长24.6%。上半年，广药白云山研发投入同比增长超两成，多家本土创新药企陆续进入收获期。广州生物医药产业正系从跟跑走向咗并跑。
1: 再嚟关注8月24日上昼，新基石科学基金会揭晓第八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首次斩获该奖项。定量合成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胡正研究员荣获前沿交叉领域奖项。
0: 科学探索奖由杨振宁、姚毅、施一公、潘建伟、谢晓亮等14位科学家同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在2018年共同发起，设置10个领域，分别是数学物理学、化学新材料、天文和地学、生命科学、医学科学、信息电子、能源环境、先进制造、交通建筑、前沿交叉。奖项每一年轮选不超过50位获奖人。
1: 今年胡正研究员因为在单细胞谱系时钟和肿瘤起源研究上的突出贡献获得这个奖项。他长期深耕肿瘤演化与生物信息交叉方向，运用高分辨谱系追踪技术、多模态组合算法和理论建模探索肿瘤起源与演化的基本规律。他带领团队首次揭示了早期肠癌的多克隆起源规律，并且发现从多克隆到单克隆的转变是肠癌从良性走向恶性的关键步骤，打破了肿瘤是单克隆起源的长期固有认知。咁就为癌前病变早期筛查与干预提供咗新嘅思路，该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上。
0: 前沿交叉咧系科学探索奖鼓励学科融合嘅重要方向。胡正研究员嘅获奖，既系对其生物信息、生物技术融合解码肿瘤演化规律呢一原创路径嘅肯定，亦都系深圳先进院长期坚持基础研究交叉融合创新嘅生动缩影。面向未来，胡正研究员将会进一步发展和融合三维空间谱系时钟、时空动态解析和合成生物新技术，解析组织损伤修复驱动肠癌发生的关键机制和演化规律，为肠息肉等癌前病变的精准诊断和干预提供新策略。据了解，本届科学探索奖项共有全国13个城市、30家机构、50位青年科学家上榜，即家机构首次拥有获奖人，折射出中国基础科研的策源地正在向更广阔、更多元的方向发展。
1: 再嚟关注，我哋从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了解到，近日由该院牵头建设的基因组多维解析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吉林大学人畜共患传染病重症诊治全国重点实验室主导，联合国内外科研团队绘制出全球首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食蟹猴脑多模态细胞图谱，完整还原灵长类动物大脑衰老的演变过程。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面。
0: 研究选取同人类生物特征高度相近的食蟹猴

0: 作为实验模型，对23只雌性食蟹猴的8个脑区共295万几个脑细胞开展单细胞解析，同步获取每个细胞的基因表达和基因调控状态数据。据悉，实验食蟹猴年龄跨度为5岁至31岁，覆盖青年、中年、老年至超高龄完整生命阶段。其中28岁以上食蟹猴相当于人类百岁老人，已经达到该物种人工饲养条件下的寿命上限，极为罕见。
1: 是啊，这个研究带来多项颠覆性的突破。第一，就是研究锁定大脑衰老的重灾区，发现脑衰老的进程中，脑桥和盐水区域的衰老相关基因变化负担是最重。其二，食蟹猴大脑分子层面最剧烈的变化集中在青年步入中年这一时期，而超高龄食蟹猴的神经元会主动开启独有的抗衰老韧性程序。第三，就是研究识别出了48万余个的细胞类型特异的基因开关，发现和长寿相关的特殊调控元件，并且定位了一批和阿尔茨海默病多发性硬化遗传风险直接关联的关键位点。第四，就是研究证实了食蟹猴大脑衰老轨迹和人类的高度吻合，揭示阿尔茨海默病并非是正常大脑衰老的加速，而是完全独立的病变机制。此外，雌性食蟹猴的脑衰老分子变化更加突出，这个和女性阿尔茨海默病患病风险更加高的临床现象是相契合，为脑病性别差异研究提供了依据。
0: 咁零四咧，该研究系基于华大制造单细胞建库平台完成近300万个脑细胞测序。呢份高精度图谱将会为全球科研人员探索脑衰老机制提供核心数据支撑，加速抗衰老、神经退行性疾病干预靶点嘅挖掘进程，为人类探寻健康老龄化之路开辟新方向。好啦，以上就是港澳全新带来的全部资讯。休息阵间，将会走进下一波环节，是创意科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时代变迁，
0: 科技发展，
3: 科技走进生活，
0: 创意实现梦想，
3: 一起来听
4: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3: 让生活更精彩。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来到创意科技的环节了。近日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决赛在深圳理工大学成功举办。赛事秉承造物自知、造物自用的核心理念，吸引了来自中国、巴西、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九个国家的512支队伍、3849名青年人才参加。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以赛事为纽带，贯通科学探索、责任创新与产业实践，为全球青年搭建开放协作舞台，推动创新构想走向验证和应用。你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5: 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决赛由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主办，深圳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合成生物学创新研究院、深圳市合成生物学协会、国家生物制造产业创新中心、生命科学开放联盟联合承办。 本届创新赛共设置六大赛道，包括聚焦健康、农业与化工三大应用领域的常规赛，依托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参赛者提供

0: 自动化高通量实验验证平台的细菌竞技赛、蛋白设计赛与合成细胞赛，引导青年审视技术背后的伦理与社会责任的负责任的生命科技创新赛，以及今年新增的企业命题挑战赛。创新赛联合主席、深圳理工大学合成生物学院院长张先恩表示，
1: 合成生物学它本身是一个新型的交叉学科，发展了这些年以后呢，它的理念和技术直接推动了生物制造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现在叫先进生物制造。那么它的潜力对人类社会从医学、农业、工业各个方面会做出重大的贡献，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领域。所以我们通过竞赛这个方式引起学生的和公众的关注，尤其是青年学生能够活生到这个里面来，发挥他们的创造，发挥他们智慧能力，来设计一些基因的一些方案、细胞的一些方案，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他们的解决方案。那么的学生参赛，可以想象一组学生或者一个学生他就可能设计一个方案，所以我们整个这个比赛就像是一个合成生物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方案的一个博览会。
0: 六大赛道中，企业命题挑战赛由多家企业结合生产研发实际发布了12项赛题，覆盖工业生物催化、二氧化碳生物转化、生物传感器、 AI 发酵工艺优化等前沿方向，旨在探索产业出题、青年答题的全新协同模式，推动高校创新力量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助力合成生物学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创新赛联合主席、深圳理工大学合成生物学院院长张先恩表示，
1: 企业出的题常常它是比较现实的，这样就是让学生比较早的接触到社会当中的跟我们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当中很多的一些真正的要解决的棘手的问题。
0: 据了解，历经5年积淀，本届赛事已成长为具备国际影响力的青年科技赛事，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10年全球行动。赛事各奖项在8月23号下午揭晓。创新赛大奖由武汉大学 SolarBlue 团队斩获，该队同时获得最佳答辩奖，其项目聚焦天然蓝色颜料稀缺及现有蓝色素水溶性不足等问题，首次构建基于大肠杆菌的Endochrome 生物合成体系，通过底盘和发酵条件优化，提升目标产物产量，并减少副产物积累，建立具有放大潜力的水溶性蓝色素生产平台。团队进一步开展布料染色、扎染和生物基墨水等应用探索，为新型天然蓝色素的工程化生产与应用开发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在常规赛道中，深圳理工大学SUAT China 团队获得红色赛道健康医疗类最佳奖，武汉大学 WHU SolarBlue 团队获得绿色赛道环境农业类最佳奖，华中师范大学我不行了团队获得白色赛道工业类最佳奖。其中，深圳理工大学 SUAT China 团队由四名深圳理工大学本科生与一名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组成，参赛项目是应用聚焦超声的肿瘤特异性 RCD1 胶网诱导系统。在合成生物学院杰出教授林奇洲的指导下，团队针对 CAR-T 疗法难以攻克肝癌实体瘤的行业痛点，采用双重安全开关设计，精准诱导肿瘤细胞发生胶亡，一次打破实体瘤的免疫屏障，为难治性肿瘤治疗探索全新研究路径。团队成员、深圳理工大学2024级本科生周涵毅表示，此次竞赛让团队完整经历了从科研构思到实验验证的全流程，极大锻炼了科研思维。
2: 我觉得这次科研的经历是一次就是实打实的一次从零开始，从思路一直到实验的设计的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经过反复的去验证和修改的。从体外实验到体内实验，这真是一个非常考验人的过程，而且从中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科研思维、控制变量什么的，都非常值得让人去铭记。
0: 此外，湖北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武汉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浙江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的参赛团队分获其他各奖项。据了解，今年赛事首次开通海外直播，海内外全平台累计话题参与量近3000万次，进一步放大了赛事品牌声量，也彰显创新赛汇聚全球青年创新力量的平台价值与国际辐射力。面向未来，赛事将持续汇聚全球青年智慧，打通学、研、产、创、投通道，为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制

0: 造行业发展持续注入青年活力。
1: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2: 香港创业者苏冠南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1: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3: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4: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3: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4: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5: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4: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5: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4: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余婷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见手青就是牛肝菌的一种，以味道鲜美、肉质紧实而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进入到八月下旬，云南野生菌集中上市期逐渐收尾，市场上高品质黄牛肝菌的供应明显减少。但是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经过多年技术攻关，实现规模化培育的见手青已经实现规模化生产了，正错峰上市，日产仙菇可以去到六吨，成为云南人餐台上的野生菌新宠。
7: 见手青过去一直都是靠天食饭的夏季限定，人工规模化培育更加是行业供应的技术难题。咁当地如何攻克技术难关，令到呢一种难得一见嘅野山珍走上寻常百姓嘅餐桌呢？嚟听总台记者刘长宇、李敬松嘅报道。
8: 在富宁县李达镇的标准化培育基地里，工人们正穿梭在智能恒温菇房之间，小心翼翼采收刚成熟的黄牛肝菌，菌盖圆润肥厚，菌柄粗壮敦实，刚摘下的仙菇带着湿润的原生菌香，随即被送入分拣车间，修整、装盒、贴标各环节衔接顺畅，直接搭上冷链物流车发往省外。基地仓管员邱世耿：
9: 现在这一车的见手青是发往昆明，明天早上就能送到客户的手上，就能让客户能吃到最新鲜的见手青。平时的话，我们是发两到三车，是从南宁、昆明中转空运发往上海、广州、福建。
8: 依托当地海拔1300米的温润气候和优良生态基底，基地通过智能设备精准调控菇房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参数，完全模拟野生黄牛肝菌的野外生长环境，可实现全年循环不间断出菇。目前仙菇批发价格为50至70元每公斤，干菇按等级划分，每吨售价达10万至30万元，主要发往昆明、广州、深圳等城市，再通过空运中转直达上海、福州等地的消费市场。错峰上市的新鲜黄牛肝菌一上架就受到消费者青睐。见手青培育基地技术员何少东：
10: 我们通过智能设备的菇房来调控温度、光照、湿度，来达到黄牛肝菌，也就是见手青的需要的条件。菌包进入出菇房7天左右，我们就能实现采菇，完全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让消费者全年都能吃到云南的新鲜见手青。然后目前我们日产黄牛肝菌在6吨左右，然后年产值大概在7000万元。
8: 何少东介绍，人工培育的见手青是科研人员从野外采集优质黄牛肝菌菌种，联合福建古田国内顶级食用菌技术团队，经过母种提纯、菌棒配方调试， 温湿度

0: 参数优化等上千次试验，最终成功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实现了人工培育黄牛肝菌的标准化量产。
1: 经过长达五年的时间的栽培试验，在2020年然后向国家申请了专利，在23年的时候然后拿了国家专利授权，在24年的时候已经实现工厂化栽培。
0: 何少东说，培育过程中采用标准化脱毒工艺处理，既完整保留了野生剑手青的原生鲜香，也让菇体的食用安全性更有保障。
1: 我们的剑手青是经过脱毒处理的，广大消费者可以放心使用。剑手青其实有很多种吃法，然后鲜菇可以用来焖饭爆炒，然后干菇配合鸡鸭骨头等可以用来煲汤。
0: 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人工培育的黄牛肝菌虽经过标准化脱毒处理，但食用前仍需充分高温烹煮，建议持续高温烹煮时长不低于15分钟，可选择爆炒、焖饭、搭配鸡鸭煲汤等做法。如果食用后出现头晕、视觉模糊、产生幻觉等不适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医，避免出现健康风险。
2: 好了，到这里今天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魏星同余婷，代表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来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我们约定你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严。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了。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实时互动了。
1: 是的，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大家在听歌同时呢，都可以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你可以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1: 同时呢，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我哋今节目咧仍然系有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组成嘅，咁首先会进入到新歌推荐嘅部分。第一首咧为你送出嘅系本周推荐嘅13号音乐作品，嚟自王力音嘅《傻鱼》。
1: 那在播歌之前呢，还是要说出一下我们今天和大家在节目之中互动的音乐主题哈。那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主题是那些歌名和动物有关的歌曲。
2: 冇错啦，听歌嘅同时咧都期待大家嘅分享哈。事不宜迟啦，即刻嚟听一听第一首歌。
1: 是的，因为有这个话题，就是因为这第一首歌哈，来自王栎鑫的一首《傻鱼》。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呢听到本周的是13号音乐作品哈，来自王栎鑫的一首傻鱼。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是以温柔又破碎的唱腔，用一尾困于深海和渔网的傻鱼来道尽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执念和隐忍。
1: 嗯，咁而歌词方面呢，勾勒出极致心酸嘅画面，锋芒在身却选择退让，甘愿困喺回忆嘅网当中，明知等待无果，山海不应，仍然呢执拗咁样守候。咁而所谓傻鱼呢，从来都唔系愚笨，而系无数人爱而不得、执着不放嘅真实写照。
0: 是的，整首歌的旋律呢非常的平缓哈，但是呢也是裹着淡淡的悲伤。那每一句歌词呢都是非常有故事感的。王栎鑫呢把过往的心绪都揉进了歌曲之里，也是非常温柔的向我们唱出了这种脆弱和倔强。
1: 嗯，咁如果中意嘅话咧，你可以多多支持哈。我哋今日嘅追话题咧就系嗰啲同动物有关嘅歌曲。大湾可以登录央视频咧，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参与我哋嘅节目互动啊。
0: 是的，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这样的一首歌呢，来自汪苏泷的演唱《写故事的人》。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4号音乐作品，来自汪苏泷的演唱《写故事的人》。这首歌呢，就是唱出了成年人与生活的和解哈，用非常治愈的唱腔来抚慰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前行的普通人。
1: 咁呢首歌嘅歌词咧，温柔又深刻，将人生嘅遗憾、成长、治愈娓娓道来，精准咁样描摹出普通人喺时光入边嘅蜕变同埋蜥蜴。旋律方面舒缓温润，编曲干净简约。
0: 是的，汪苏泷的声线呢依然非常的清澈温柔，非常的有共情力，松弛且细腻的演唱方式把人生的细碎苦涩、自我接纳、通透啊，那就是非常完美的诠释出来哈。那歌声里呢藏着经历世事的从容，温柔治愈却不失力量。
1: 我哋今日嘅最话题咧就系嗰啲同动物有关嘅歌曲吓，亦都等待住大家喺听歌嘅同时可以同我哋进行分享。跟住嚟继续新歌推荐嘅部分啦，下边为你带嚟嘅系本周推荐嘅15号歌曲，由时代少年团带嚟嘅《我只要我开心》。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5号音乐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我只要我开心》。那这首歌呢，用轻快元气的青春舞曲来撕开紧绷的生活状态，真的是唱出了年轻人非常通透的生活态度。
1: 这首歌的歌词直白鲜活，态度鲜明，旋律方面轻快灵动，节奏清爽扎耳，潮流的编曲干净利落，兼具节奏感和治愈感，听完之后瞬间感觉卸下满身的疲惫。
0: 是的，少年们清亮鲜活和又治愈的嗓音呢，真的是充满了元气，好让人觉得松弛又自在，也是将挣脱纷扰、忠于自我这种鲜活的状态完美的诠释出来。
1: 继续我哋新歌推荐，亦都等待各位同我哋分享嗰啲同动物有关嘅歌曲。下面为你送出嘅系本周推荐嘅16号音乐作品，由周深同埋 Ella 陈嘉桦演唱嘅《全世界的鱼》。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6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演唱的一首《全世界的雨》哈。这首歌呢，用歌声书写出了普通人彼此奔赴、相互救赎的力量。
1: 周深空灵通透的声线搭配 Ella 温暖醇厚的声音，一虚一实交融是恰到好处。而整首歌也告诉我们，对抗困境最好的底气就是身边的同行之人。
0: 是的，整首歌的弦乐呢缓缓的铺展，旋律也是舒缓又充满了力量，治愈着每一个独自硬扛的时刻哈。风雨之中总是有人愿意与你并肩同行的。
1: 嗯，喜欢的话呢，你可以去到微博下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都期待呢听歌的同时能够等到各位的互动。我们今天的最话题就是那些同动物有关的歌曲。
0: 是的，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希林娜阿依高的演唱《格鲁》。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希林娜依高演唱的一首歌曲《Glue》。那这首歌呢，也是她的原创单曲了哈。整首歌带着细腻的情绪，温柔之中呢，也带着一丝隐忍。
1: 希林娜依高咧褪去咗爆发力嘅唱腔，用轻吟浅唱嘅松弛质感，拿捏住情绪嘅细微起伏。歌曲嘅旋律空灵舒缓，编曲干净通透，将人与人相遇时候嘅心跳悸动、情绪交融具象化。每一句歌词咧都系细腻嘅情绪独白。
0: 是的，他非常通透且细腻的声线呢，真的是完美的撑起了整首歌的这种氛围感哈，虚实交织，松耳又抓，又松弛又抓耳。
1: 咁大家喺听歌同时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吓，嗰啲同动物有关嘅歌曲，可以登录央视频咧，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屏幕区咧同我哋进行互动啊。
0: 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18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吴莫愁的演唱《汹涌》。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新歌推荐到的18号音乐作品，来自吴莫愁的演唱《汹涌》。吴莫愁呢，以细腻有张力的声线，真的是非常完美的诠释出了爱情之中的拉扯和纠缠，哈，温柔又极具冲击力。
1: 嗯，成首歌曲的旋律层层递进，编曲的氛围感拉满，缓缓咁样铺陈出暧昧拉扯的心绪。而歌词方面呢，直白又笃心，将心动来袭时候的失控同埋偏执娓娓道来。
0: 是的，他对整首歌的把控呢，真的是到每一处的情绪细节哈，从轻柔的低吟浅唱到情绪的迸发，整首歌的情绪层次是非常饱满和立体的。那个故事的感的声音呢，也非常的浓厚哈，把心动的忐忑、沉溺和坦荡都尽数的演绎出来。
1: 嗯，听歌同时咧，可以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跟住系时间咧，会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星级湾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呢，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0: 是的，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也都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下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0: 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和动物有关的歌曲，而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骨头日记》，是贾丽仪自己的创作，也是她的演唱哈。那这首歌呢，就是她写给自己狗狗 Jerry 的歌曲。
1: 咁而呢一首歌啦，波萨诺瓦嘅曲风搭配可爱嘅歌词啊，唱嘅就系贾立仪同埋佢嘅狗狗嘅日常生活啦，亦都能够令听众感受到佢哋之间互相依赖嘅情感，非常之美好。
0: 是的，继续今天的星际湾区，下面这首和动物有关的歌是来自任贤齐的演唱《我是一只鱼》。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任贤齐的演唱《我是一只鱼》。那这首歌呢，真的是被很多很多歌手都翻唱过哈，可见它的受欢迎程度了。
1: 嗯，咁而歌词咧都非常之得意哈，将自己咧比作系鱼，中意嘅人比作系水，鱼离唔开水呢一种爱嘅表达咧，虽然好直白，但系都非常之可爱啊。
0: 是的，今天呢在节目之中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就是那些和动物有关的歌曲，也是欢迎能够通过分享的方式哈，来和我们互动一下，你喜欢的和动物有关的歌是哪一首呢？
1: 嗯，跟住嚟为你送出嘅呢一首咧，系由朱正直演唱嘅《刺猬爱孔雀》。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级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朱静熙的演唱《刺猬爱孔雀》，非常跳跃的节奏哈，凸显出了遇到对的人这样的一个幸福感。那朱静熙呢，清爽自由的嗓音也是唱出了独立洒脱和不将就的这种爱情态度。
1: 嗯，咁而呢首歌咧，亦都系话俾大家听吓，要勇敢咁样去追求幸福，就算系刺猬同埋孔雀咧，都系有可能相爱嘅。咁而我哋今日嘅最话题嘅互动咧，亦都系嗰啲同动物有关嘅歌曲。
0: 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老狼的演唱《鸟儿的幻想》。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老狼的《鸟儿的幻想》。那老狼的歌曲呢，总是会让我们感到很忧伤哈。但是这首《鸟儿的幻想》真的是唱出了不太一样的老狼，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积极乐观和勇往直前的精神。
1: 阔大嘅歌词，流畅轻快嘅旋律，听呢一首歌嘅时候咧，真系感觉自己好似变成咗一只雀仔，喺天空自由自在咁样飞翔，所有嘅事情咧都豁然开朗哈。
0: 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和动物有关的歌，来自张靓颖的演唱《蝴蝶飓风》。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张靓颖的《蝴蝶飓风》。那看到我们的评论区，龙马精神也在说了哈，快乐小马，我是一只鱼啊，都是和动物有关的歌曲。谢谢你的参与。
1: 咁睇睇时间咧，要同各位讲拜拜吓。最尾咧，为你拣到嘅系嚟自郑俊宏演唱嘅《熊猫》，亦都用呢一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咧，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嘅精彩片段。期待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办。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5: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27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5: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4: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5: 开国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4: 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首单首飞落地，琴澳一体化建设重大项目迈出坚实步伐。
5: 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将于9月16日公布。
4: 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闹剧。美国财政部长和巴林财政大臣举行会谈，讨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事宜。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昨日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揸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揸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同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应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减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5: 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日至9月3日将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洛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4: 湾区速递，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抢险救援最新情况。
5: 昨日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成立交通运输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于当日赶赴灾害现场，并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工作，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此外，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部署，相关单位正在对交通运输行业受灾情况进行全面摸底，同时全力开展通往灾区的道路补通工作。截至昨日22时，通往吉隆县的国318、国219、国216线等相关各省干线公路

0: 路安全畅通。着情发生后，武警西藏总队立即启动应急抢险救援预案。武警日下则支队先遣队140多名官兵已于昨日12时赶到现场。正在前方的武警西藏总队日下则支队的李奇珀介绍，目前受这一次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核心区部分建筑被掩埋，通往口岸的主干道路被大量泥石流淤积阻断，多处路基出现损毁。受夜间降雨影响，发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大型车辆及重型装备暂无法抵达受灾核心地带，但是外围道路通行状况良好，后方物资转运、增援力量机动通道保持畅通，部分受灾群众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成立指挥部，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前往一线。目前西藏军区出动救援兵力22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23台，工程机械4台和各类防护装具、破拆工具、医疗救援物资和生活保障物资，于今日凌晨2点半前陆续到达吉隆镇，随时听令开展救援工作。后续还有4790人以及工程机械、空中侦察、医疗救护、后勤保障等救援力量随时做好出动准备。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精检、救生、破拆、通讯、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今日朝早6点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于8点26分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49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立通通讯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讯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接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以及堵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昨晚水利部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立即派出水民监测队伍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民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民监测预警，特别是普热普强壮部与错肩河交汇处演塞湖监测研判，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坚决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同时深入开展错肩河冰川崩泻影响范围对比监测研判，重速重细排查沿途村庄及农村供水工程等受损情况，完善雨水情监测预警体系，加快水位水利设施恢复重建。
1: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据介绍，14/5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 25% 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 9% 提升至 22%。 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

0: 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申国斌：
1: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并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多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等。信息通讯业方面，将6G作为1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6G商用做好准备。
2: 昨日平陆运河马道枢纽有水联合调试顺利完成，三大枢纽联调任务至此全面收官。有水联合调试是枢纽工程从建设阶段转向通航运行的核心关口。目前三大枢纽的水流、水位、输水控制系统及全闸启闭设备均已达到最优运行状态，通航参数全面达标，多艘主力代表船型试验船舶已顺利完成三大枢纽过闸试验，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为全线常态化安全通航积累了宝贵实测经验，亦为后续正式通航运行奠定了根基。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日闭幕，5日赛程，100多款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人形机器人8米跑进10秒，跳出3.4米的高度，走进工厂搬运上料，酒店整理客房，超市拣货补货，应急现场处置险情等。竞技比赛多个项目成绩打破上届纪录。本届赛事中，多项成绩较上届实现质的飞跃。400米跑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跑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641米跃升至3.40米等。除田径项目外，在足球、体操、举重、街舞、体育舞蹈、武术、拔河、球壶、乒乓球、自由搏击等赛项中，人形机器人亦展现出别样魅力，令观众一饱眼福。据了解，本届运动会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人形机器人运动员，聚焦51个赛项进行1301场对决。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嚟自焦月港澳。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靶业务首单首飞，昨日正式落地。由此，琴澳一体化建设重大项目迈出坚实步伐。请听报道。
5: 与澳门国际机场相距约13公里的横琴前置货站，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是写入国家15规划纲要的重大项目，是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的标志性工程，也是澳门35规划建设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运输港的重要举措。2025年10月，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奠基。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9.76万平方米，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30万吨。项目现阶段依托南光横琴物流中心开展先行试点，落地集货、前置打板等业务，计划

0: 2026年底基本建成，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运。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广东省副省长张国志和澳门中联办负责人邓嘉宾出席了昨日下午的首单首飞启动仪式，在粤澳两地代表共同见证下，装载玩具、手表等超万件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货物的货车缓缓启动。在横琴口岸，横琴海关和澳门海关共应一把安全智能锁，货车经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快捷通关。傍晚时分，货物抵达澳门国际机场，解锁后于晚间装机，分批飞往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航空物流硬联通离不开规则机制的软联通，横琴海关副关长张丽芬受访介绍，海关创新跨境陆空联运监管模式，科学设计双前置监管流线。
1: 我们依托于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验放模式，叠加了粤澳跨境一锁的便利措施，进一步简化口岸的查验流程，实现了货物以及运输车辆的快速直通通关。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主任、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伟娴讲到，首单首飞顺利落地，标志着项目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亦承载着粤澳合作在多个重要环节的创新和突破。澳门和横琴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商贸物流产业生态，为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贡献琴澳力量。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表示，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并发表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当日到访深水埗区，就2026年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下了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特区行政长官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李家超说，施政报告定落多项指标，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和最新动态，制定该年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实践蓝图。
3: 一流湾区新出发，
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地，广州汇聚国家实验室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大科学装置、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在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榜单中的排名升至全球第六位。当前广州正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着力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在广州番禺汽车城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入面，一台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驶落产线。广汽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5年底，企业累计自主研发投入超620亿元，申请专利超2.49万件。在氮核电池、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今年前七个月，广汽集团节能与新能源车销量占比达 63.96%， 自主品牌出口量累计达14.5万辆，同比增长130%。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广汽是广州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一个缩影。广州持续实施科技领军企业倍增计划，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目前广州在手机射频器件、光刻胶、真空蒸镀机等18项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1.37 万家。不单止是这样，广州还主动搭建创新平台，引领前沿科技新赛道。位于广州国际生物岛的广州实验室汇聚多名两院院士和国家级领军人才，联动30家全国重点实验室、920几家网络医院和110几家科技企业，在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病原学、致病机理、 疫苗与抗体药物研发等方面。

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原创成果。一家智能科技公司负责人李远清话：，脑机接口产品嘅研发、设计、测试、生产全流程均可喺大湾区内部高效协同完成，呢个俾咗佢哋企业发展嘅关键支撑。早喺2020年前后，广州就设立专项重点支持脑机接口研发。

0: 级创新平台超40个，建成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市熟化平台和公共技术服务载体。广州出台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规划，明确在具身智能、智能无人系统、前沿新材料等产业打造一批首试首用示范应用场景。十五五时期，广州将谋定创新引领，推动产业科技互促相强。
1: 湾区速递继续嚟聚焦粤港澳。深圳经济特区昨日迎来建立46周年，通过持续推动改革开放再深化，发展能级再跃升。六年来，深圳地区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 2.77 万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 3.87 万亿元。同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 37.7% 提升至 43% 以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从 4.93% 提高到 6.5%。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 1.86 万家增至 2.6 万家。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2年居全国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达 19,843.48 亿元，同比增长 5.8%， 继续在一线城市中保持领先。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外贸延续高速增长态势，进出口总额突破 3.3 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超320亿元，同比增长超 50%。 其中来源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资金占比 93.6%。 目前深圳全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2200亿元，规上企业超2600家，累计发布5批近300个城市加 AI 应用场景清单，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此外，深圳已与59个国家的95座城市建立友城关系，国际航线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民生增色，幸福途径可感可及。自2020年实施百万学位攻坚战以来，深圳新增基础教育学位超过90万个，建成社区健康服务机构超过1000家，形成15分钟社康圈。过去六年，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超过70万套间。2025年，全市九大类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接近 68%。
0: 对接十五五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记者昨日走进位于东莞松山湖的中国散裂中子源。作为大湾区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是我国首台、世界第四台脉冲型散裂中子源，被誉为探索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自2018年投入开放运行以来，装置持续深耕基础研究、国家重大需求研究、产业创新和港澳科创融合，成为联动港澳资源赋能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科创引擎。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童恩介绍，由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东莞理工学院、香港城市大学三方共建的多物理谱仪是国内首台全散射中子谱仪，亦是港澳地区首次参与投资建设的国家大型科学实验设施，属于中国散裂中子源首台粤港澳合作标杆谱仪。该谱仪目前已累计完成超500项用户科研课题，产出大量前沿科研成果，为粤港澳中子散射联合实验室的科研攻关提供了核心硬件支撑。
2: 散裂中子源地处东莞，我们离香港和澳门都是非常近的。科研工作者呢，他们直接把他们的样品拿到东莞来，就可以去做检测了，这样非常方便科研工作者去开展合作。
0: 十五期间，中国散裂中子源将持续深化同港澳科创协同，助力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东莞市统计局昨日发布2026年1至7月经济运行情况，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一至七月，东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2%， 分行业体主导产业较快增长，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 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3%， 新动能产业增势良好，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6.5%、 7.8%。 从产品产量看，高技术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手机等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41.9%、 40.0% 和 15.0%。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

0: 一至七月，东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8%，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2%。新动能投资较快增长，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4.2%、7.6%。分领域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7%，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2.1%。
1: 2026南国书香节今日拉开帷幕，本届南国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年度主题，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全省各级联动，分散同期办展，终身学习贯通的办展模式，创新构建主会场加全域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三位一体格局，持续擦亮岭南文化金字招牌。同时，书香节仲设立437个分会场，覆盖广东省21个地市及香港、澳门、新疆20，计划举办1579场阅读推广活动，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嚟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巴加埃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在度发挥作用，但巴林与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与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在度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据美国财政部25号发布的消息，美财政部长贝森特与巴林财政大臣萨勒曼举行会谈，讨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事宜。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1: 匈牙利总理毛超尔比德26号表示，在多瑙河水位回升后，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已恢复满负荷运行。毛超尔当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目前保克什核电站达到最大输出功率，四座反应堆和8台气轮机全部正常运行。本月早啲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冷却水吸入，博克什核电站部分机组被迫停运，最严重时仅有1台气轮机维持运转。随住多瑙河水位逐步回升以及应急措施陆续实施，该核电站发电能力逐步恢复。
0: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26号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美国4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和多个美属领地指控元宇宙平台公司在平台中设计了具有成瘾性的功能，明知会令年轻用户遭受严重心理伤害，却仍将他们暴露于其中，并故意就其平台的安全风险误导公众等。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佳欣、珠江，代表编辑文燕、冠强，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着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

0: 主持人黎涛。今年五月，国务院发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地下空间作为宝贵的空间资源，其科学开发利用对于打造宜居、人性、智慧城市具有重要意义。2025年，深圳发布《深圳市地下空间资源利用规划 2025-2035 年》，规划提出打造充满活力的立体城市全球典范的目标。规划指出，构建一网四片多点的总体结构，形成与城市中心体系相协调，以轨道交通网络为骨架，以城市功能中心和轨道交通枢纽为核心的深圳地下空间利用格局。一网指轨道交通网络，四片指四个集中成片的地下空间发展片区，多点指与城市功能中心、功能节点和轨道交通枢纽对应的地下空间重点开发区域。依据规划，深圳将形成48个地下空间重点开发区域。今年8月，北京首个市域层面地下空间专项规划《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 2025-2035 发布。规划提出，到2035年，将首都北京建成多维、安全、高效、便捷、可持续发展的立体式宜居城市，并为2025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立体城市典范夯实基础。规划坚持可持续发展，明确地下空间总体建筑规模，根据北京城市地下空间现状实际和发展趋势，规划预测至2035年，全市地下空间总建筑规模约4亿平方米，人均地下空间建筑规模约 17.4 平方米，地上地下建筑规模比约1:0.2。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主任李超表示，高效利用城市地下空间正从可选项变成必答题，成为破茧空间资源约束、增强城市安全人性和改善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抓手。相较于开发趋于饱和的地面空间，城市地下空间是尚未被充分激活的空间资源。从现有工程技术条件来看，城市地下空间安全合理的开发深度可达100米。按地表至地下30米的浅中层空间适度开发测算，能够释放可观的城市发展空间增量。自然资源部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中心主任葛慧雅认为，地下空间被誉为陆地、海洋、天空之外的第四国土，深地已成为与深海、深空并列的前沿领域。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空间由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转变，向地下50米、100米甚至更深发展，成为重塑城市空间布局、优化空间资源配置、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与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他指出，自然资源部今年一月发布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典型案例显示，深圳江夏北综合交通枢纽在约13万平方米用地内，通过地下四层加地上公共空间立体布局，实现交通、商业、文化、市政多元功能集约复合，总建筑面积 20.6 万平方米，日客流量 42.1 万人次，相当于在城市核心区长出一座地下城。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喺推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方面，仲开展咗边啲有益探索？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对城市治理提出咗点样嘅要求呢？围绕呢啲问题，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魏中才教授，一齐听下佢嘅分享。
1: 魏教授你好，从城市规划的专业视角出发，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对城市治理而言都提出哪些制度性、技术性及安全运维方面的要求呢？
2: 从城市规划专业视角来看，地下空间开发并不是地上建设向地下的简单延伸，它更多意味着城市治理的思维要从平面转向立体， 我们国内许多城市，包括大湾区的城市，都拥有高密度建成环境。一些城市的土地资源较为紧张，人口高度密集，公共服务需求也很。

0: 很高，所以大湾区城市的地下空间已经不只是停车、人防或者商业配套，而是支撑城市运行、提升空间效率和增强城市韧性的战略资源。所以，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需要满足以下三方面的要求：第一，制度上要强化把地下空间纳入统一规划和协同治理体系。地下空间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开发以后很难再调整。一旦功能布局不合理，不同设施之间衔接不畅，或者产权和管理责任没有调查和梳理清楚，后续再进行补救的成本会非常高。因此，首先要加强地下空间与国土空间规划详细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的衔接，统筹考虑地上、地面和地下空间。比如广州的地下空间规划，将地下空间划分为浅层、次浅层、次深层和深层，分别对应地下15米、30米、50米和50米以下，强调分层的精细化开发与管理。更重要的是，地下空间的开发要统筹考虑，不能再按单个项目零散审批，而要把它作为城市运行系统的一部分来治理，比如地下连廊、公共通道、站成一体开发。表面是空间连接的问题，背后涉及到产权、工地运营和安全责任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制度层面既要解决空间怎么统筹，也要解决产权怎么界定、部门怎么协调、责任怎么落实。第二，技术上要强化前期调查和全过程支撑。地下空间的开发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包括地质条件、地下水、既有管线、周边建筑基础和文物保护等因素。如果前期调查不充分，后期建设和运行风险都会增加。所以，地下空间开发要坚持先调查、后规划、再建设的原则。现在，地下探测和三维建模等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帮助我们提前掌握地下资源和地质灾害情况，在设计阶段可以用来预演设施冲突，施工阶段呢？减少了重复开挖和管线碰撞，运营阶段能持续关注排水、消防、通风和设备运行情况。因此，技术需要让地下空间开发前看得清，建设中接得上，运营后管得住。第三，风险防控要贯穿地下空间的全生命周期。地下空间有稳定、防护和恒温等优势，可以服务平级两应、防灾避难和市政保障，但它也有封闭性强、疏散难、受内涝和火灾影响大等风险，所以地下空间的安全不能只停留在工程安全，还要进入运行安全。也就是说，地下空间不仅要建得成，也要管得住，不仅要平时好用，还要在暴雨、火灾、停电等突发状况下能够有序转换。因此，地下空间开发真正考验的不是城市有没有建设能力，而是有没有足够成熟的制度、技术能力和长期运行能力。某种意义上说，地下空间也是检验一座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精细化治理水平的重要领域。虽然地下空间看不见，但却直接关系到城市安全、效率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1: 在大湾区城市更新的实践当中，我们注意到有两种颇具代表性的做法。一种是新建片区在规划之初就已经将交通、商业还有公共空间等等统筹考虑，实现了系统性的一体化建设；另一种是建成区更多借助金角银边式的微更新，渐进式的活化存量空间。您怎么样去评价这两种模式各自的价值？他们也应该怎么样去协同推动城市的有机更新呢？
0: 您提到的这两种模式对应着常见的两种城市更新的场景。新建片区要解决的是未来城市怎么发展，而老城区要解决的是现有的城市生活品质如何优化。一个注重系统构建，另一个呢偏精细修补，它们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大湾区城市更新中非常重要的两条路径，也共同支撑着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宜居湾区的建设。我认为可以从整体建设、存量改善以及两者的衔接来看，新建片区系统性一体化的建设价值在于一开始就形成立体化的城市发展模式，在新区或者重点片区通过站成一体、地下连通和综合换乘，把地上建。

0: 住、地面、公共空间和地下交通系统进行统筹谋划，让轨道站点和周边工农形成紧密联系。西九龙的实践也重视了这一点，前期做好总体统筹，可以减少后期反复改造的成本，也为片区长期运营留足弹性。一体化建设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地下空间做多大，而在于一开始就把不同工农之间的链接关系理顺，老城区或是建城区，金角人边式的微中心的价值在于利用有限的空间，精准回应民生需求。老城区空间格局已经稳定，大规模改造的难度很大，但桥下、街旁、轨道站点内部以及一些闲置空间仍然具有利用潜力。比如广州地铁把琶洲站闲置夹层改造为室内皮克球馆，越秀区、南沙区也将桥下空间改造成球场、儿童活动区、停车充电区和社区休闲空间。更新的意义不只是改造环境，更重要的是存量挖潜，将原来利用效率不高的空间转化为居民日常能够使用的空间，哪里缺运动场地、休息空间或者便民设施，就针对这些具体需求进行响应和改善，这也是微中心的价值所在。再一点，两者模式的结合，关键在于根据不同空间条件选择合适的更新方式。新建片区具备整体建设条件，就可以通过前期的整体谋划和设计，减少后期反复改造。建成区的空间和权属条件复杂，则更适合通过持续的小尺度更新，逐步改善。但微更新也不仅仅是零散的改造几个景观节点，还需要通过考虑这些节点与周边街区慢行系统和公共服务设施之间的联系。像广州站等重要交通枢纽周边的更新，既可能涉及较大范围的工农调整，也需要对出入口、步行空间、公共服务等具体环节进行改善。所以，这两种模式并不存在谁更先进的问题。新建片区强调的是在条件允许下的情况，把整体空间组织得更加合理。建成区微更新强调的是在既有条件下，把具体问题解决得更精细。城市的有机更新既需要大系统的组织能力，也需要小空间的体贴和温度。
1: 好的，那从市民日常生活的真实体验出发，您认为向下要纵深，向边要余地的空间发展策略，给普通人的出行、休闲还有社交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您个人是否有印象深刻的切身体会呢？
0: 在城市发展从外延扩张转向内部提质的背景下，向下深挖地下空间，向内盘活边角余地的发展思路，极大地优化了城市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方式。这一策略不再追求新增空间的拓展，而是聚焦存量空间的提质增效，确实落地在居民日常出行、休闲和社交的方方面面。我结合平时的观察、调研和生活经历来谈谈直观的体会和感受。首先，市民的日常出行品质得到了显著提升。以往居民日常出行高度依赖地面交通，而岭南地区炎热多雨的气候会影响和降低他们的通勤满意度。如今依托地下系统的贯通，轨道交通站点串联起周边商业、办公和公共配套，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立体步行网络。市民的日常通勤和休闲游憩都可以实现全天候室内通行，有效规避了恶劣气候的影响，同时规避地面人车混行的安全隐患，让城市的出行更加通畅和舒适。其次呢，城市小微边角空间的活化利用，补齐了便民生活圈的短板。城市高架桥下空间，街角空地，通过城市更新改造，被规整优化，植入了运动、休闲娱乐、亲子活动等便民功能，变新重为适配社区需求的口袋空间，为居民提供了家门口的休闲场景和服务。与此同时，新增的小微空间也进一步丰富了城市的休闲游戏功能，激活了市民的生活化私交。如今随处可见的小微公空间，让居民可以就近休闲活动，邻里之间在日常场景中能够自然的互动交流，消解了大城市的疏离感，让城市的生活更具温度。我个人常去广州琶洲片区开展数字经济的相关调研工作。几年前，

0: 片地区的地下空间仅承担基础通行功能，地铁站也只是简单的交通节点，高架桥下的休息空间，轨道站点的出入口的一些边角空间，基本处于荒废状态。近年来，琶洲片区一方面打通地下连通网络，实现了地铁站点与写字楼的无缝衔接，雨天通勤完全无需穿行到地面；另一方面，盘活站点的闲置空间和桥下空地，改造出运动场地和便民休闲区域。现在我途经这片地区，能够感受到明显的变化。早晚通勤期间，市民可以快速、舒适通行；闲暇时间，周边居民也可以在改造后的空间运动休闲。琶洲片区从单纯的交通通行地带，转变成了兼具通行、休憩、社交功能的生活空间，这也是我对城市更新改造最深的一个体会。在存量规划时代，城市空间开发的关键已不再是建设高楼大厦，而是通过深挖存量空间价值，盘活闲置边角，把有限的空间真正转化为服务市民生活的优质资源，让城市空间真正为市民服务。
1: 未来对于城市空间，特别是地下空间的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利用，您还有哪些建议呢？
0: 我认为随着城市发展逐步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更新，地下空间开发也需要从过去强调新增空间转向更加重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长期使用效益。下一阶段的重点可能不是单纯扩大地下空间的开发规模，而是建立更加完善的规划、建设、运营体系。重点可以从三方面推进。首先，在政策层面，核心是建立分类开发与全周期管理制度，城市不同地区的开发强度、交通条件、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和地下空间，地下资源条件差异很大，标准化的开发模式难以适配城市多元发展场景。在大型交通枢纽、高密度中心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地下空间的开发应聚焦交通换乘衔接、市政配套保障和公共服务补位，最大效率发挥公共空间的复合价值。开发需求较低或资源条件较弱的地区，可考虑以远期发展需求，近期预留空间。另外，可以把项目立项、规划建设、土地供应、产权登记、运营管理等责任环节进一步衔接，形成全流程的管理政策体系，保障地下空间的规范化发展。其次，技术层面要从辅助建设转向支撑长期运营和风险预警。最后，在公众参与层面，核心是实现从前期公示征询到全周期持续反馈的升级。地下空间是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和优化的核心目标，是适配居民真实的生活需求。因此，公共服务的配置、出入口布局、地上地下空间的衔接等关键内容，不能仅依靠规划师的技术和经验判断，在规划建设阶段，可以通过公众调查了解不同人群的差异化实用诉求，在运营阶段依托满意度调查、用户反馈等方式，持续迭代优化空间布局与服务功能，让地下空间建设更加精准，更加贴合民生需求。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我哋嚟关注一项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有关嘅先进技术。在无奈之前，地铁域地下空间安全建造控制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项科研成果的背后，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昌生团队近20年的实践探索。他们用科学和技术突破了地铁沿线地下空间开发的世界性难题。陈昌生，
4: 整个深圳不到2000平方公里。其中可用建设的土地不到997万平方公里，它承载着去年已经到3.8万亿了这个 GDP 产值，人口有统计的接近1900万，在这么一个小的范围，可用土地的面积情况下，产生这么大的GDP， 那城市空间、土地资源

0: 极其紧张。而建地铁的目的是希望把地面的交通转向地下，腾出更多的地面空间，建成山水连城、安居乐业还有业态和自住均衡的一个标杆城市。在这种情况下，轨道交通的布局一方面解决了城市交通难题，所以向地下要空间，向地下建轨道交通就成为深圳一个选项。
1: 依据相关标准，地铁隧道两侧各50米地带被纳入建设严控红线。
0: 无论国内国外都有安全保护区，或者说安全控制区。我们国家的控制标准要求是两侧各50米，我们隧道的直径是6米多，加上两侧各50米是100米，等于将近110米的土地你是不能用的。那也就是说，即使你把城市轨道交通放到地下了，地面空旷了，但是这些土地很难利用。那为什么要两侧各50米控制距离呢？那么大家知道，隧道在地下，尤其是盾构，它是用管片构成的，这个地下的我们叫混凝土结构，它的结构原理就像造舟桥一样的，就一块一块这个混凝土块在下面连起来形成一个圆。那么当你我们设计的这个力就是地层没有变化的时候一样的，那么这个结构是稳定的。如果上面突然有重载车，或者我们把土挖掉，这个结构就变形，因为它是一块一块在一起的。因此怎么保护地铁结构，我们还没有完全把握不同地层再把上面土挖掉或者旁边侧面挖掉它怎么变形，这个规律还不清楚。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用一个50米这么一个范围，两侧这个范围来控制，你在这个地方你不要随便挖，这样把地铁保护住。
1: 然而这个管控要求客观上亦制约了城市地铁沿线周边空间的开发利用。陈双生提出了反向思维，不再被动退让，而是主动保护隧道结构安全，从而释放受限土地。要在运营的地铁隧道旁开挖地下空间风险极高。陈双生团队首先攻克地层扰动规律和隧道结构劣化规律两大科学问题。陈双生：
0: 我们将以前我们试过的，在罗湖地区试过的，就是怎么保护地铁结构这套想法想用到前海去，但是前海的地层和罗湖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做大量的试验。我们联合中国铁道科学院相关的设计单位，在前海运行隧道里这个周围做土工试验，就把那个土看它隧道掘进的时候到底扰动多大范围，它这个力学性质是怎么裂变的，怎么衰减的。这是我们要懂得地层的已经被扰动了以后的它的强度它的性能。第二个就是这个隧道运行了，那么局部受到一些损害了，它能还能承受多大变形，还能够我们说土话说还能经得起多少次折腾。第三个，我们找到这种地层约束条件下把隧道包起来的条件下，这个隧道它已经受到损伤了，综合起来在这个地层保护下，这个隧道结构还能承受多大扰动，不能承受我想要开挖的时候我能不能把隧道加固，或者把地层筑江加固把这个包起来，就是我们用所谓的我们说土层加入混凝土加入水泥提高它的强度，把这个隧道包得紧紧的，中心目的是保护隧道结构不要损坏，而不是过去这两侧各50米土地控制你不能用。所以我们把过去的这个所谓的两侧各50米这个要求改变为确保隧道结构运营安全就可以了。
1: 在这个基础上，陈双生院士团队首创了力系独立变形隔离理论，通过设置缓冲层和主动支护，将上部荷载直接传递至隧道下方，避免隧道受压变形。技术突破实现了毫米级变形控制，团队研发了伺服系统、柱浆加固等成套技术。原来地铁隧道两侧各50米的控制红线被科学缩减至3米。
0: 我们这个在土地上建这个房子，我们这个基

0: 础啊，就是土。那如果是软土的话，我们可能给上面加很多，就是和它搅拌啊，用水泥浆啊，用水泥啊，直接进行和土合在一起，这样它就提高了很多强度。实际上就像豆腐一样的，我们把它榨干呐、啊，是吧？或者把水全部清除掉啊，它强度就大了一样的。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基本原理，因为土和水在一起，特别水特别多的时候就泥巴，水特别少的时候就是土。水我们在烧干以后就是砖，这个加固的土我们叫水泥土，和隧道本身联合起来，共同承担外面开挖的带来的变形影响，这样我们形成了成套技术。刚才说了，你给土层里面加了水泥以后，它的强度、它的包裹力，把隧道包在一起，它这个我们加固的范围，这个土和隧道结构共同承受外面的力。它虽然是土连在一起，但是上面的结构是用桩传递到地铁隧道的下面的地层，所以上面的所有的力没有传到地铁上，所以我们叫力系独立，就是这个力啊，它是独立的，变形是隔离的，你各变各的，它是不受到上部结构影响，上部结构它的力全部传到下面去了，它不影响地铁，它结构好与坏也不影响地铁，所以这样我们叫变形隔离、力系独立，这是国际首创的。
1: 从50米到3米释放嘅系土地潜能，拓展嘅就系城市发展嘅战略空间。深圳前海交易广场系应用陈双生院士团队技术嘅第一个样板工程。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曾经因为地铁下穿冇办法建地下室而要退地，陈双生团队大方案介入后，难题迎刃而解，企业唔退地啦，前海后续多个地块亦都顺利出让。唔单止喺前海、上海汉中路、广州国际金融枢纽等重大工程，均采用咗陈双生团队嘅技术，将不可再生嘅土地资源价值最大化。香港北部都会区与深圳河套地区嘅地下连接，亦已做好咗技术准备。陈双生，
0: 那这样我们这套技术就在整个深圳这块全部落地。另外，我们在长沙、上海、苏州，还有这个无锡，包括宁波、天津、北京。都有在若干范围内或多或少用了我们这套技术和我们这个理念，解决城市轨道交通占用了这个土地上面不能开发建设和地下空间不能开发的问题，这是一个科学的，我们叫迈出的第一步，而且是国际引领性的。
1: 而家呢项技术亦都喺度走向世界，新加坡、法国、美国纽约起地铁嘅时候，亦都喺度借鉴呢一套思路。近20年，从不能建到全部建成，从禁区到连片开发，陈双生团队用国家科技进步奖证明，城市嘅未来唔单止喺地面之上，更喺地面之下。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航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允。
3: 东侧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4: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

0: 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1: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啦。咁啊，今日嘅财富堂会嚟讲讲咧国债逆回购相关嘅知识嘅。
0: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秦建良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1: 揸时间嘅财智湾区会嚟关注啦，一艘游艇调动产业链，湾区游艇经济点样起航嘅？
0: 热点观察方面咧，就嚟聚焦中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显效扩容吓。
1: 嗯，欢迎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做下呈现嘅。咁下边咧先嚟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好啦，先嚟关注下 A 股嘅，咁啊见到今日嚟讲咧，维持一个咧就单边震荡上行。中午收盘，三大指数咧都系红盘报收，咁其中咧见到深圳成指同埋呢一个嘅创业板指嘅表现咧更为之理想。上证咧中午报收喺3935点，上升咗23个指数点，升幅0.6%。深圳成指咧报收喺14005点啊，上升164点，升幅1.19%。咁啊创业板指咧报收喺3466点，上升51点，升幅1.51%。另外就见到今日大市嘅成交咧去到13000嘅成交水平，仍然都较为之低迷。咁个股方面咧就涨跌互现嘅，上升个股加数咧达到2800家，咁而下跌嘅个股加数咧亦都系有2100。咁另外再关注下呢一个板块方面嘅情况啦，见到今日啲嘅科技股咧有翻一定嘅起色吓，啱啱提到啦，咁啊创业板指咧又唔错嘅表现啦，咁啊都同呢一个科技咧就息息相关嘅，包括咧就有电子元件啊、半导体啊里边嘅一啲嘅个股咧都系较为之表现理想啦。咁除此之外咧，见到好似其中一啲嘅细分嘅概念啦，包括好似 CPU 概念啦、光模块、PCB 存储芯片同埋呢个光纤概念、玻璃基板、光刻机啊、先进封装啦，可以讲人工智能全线的一啲硬件制造啦吓，都系重新有翻一定嘅呢一个嘅走强嘅吓。咁啊，相对咧今日调整居前嘅板块咧，就见到同一啲嘅消费同埋医疗啦，系接触比较之大啦。包括咧就一啲嘅生物制品啊、白酒保险啊，就有包括航空机场、影视院线。咁反正咧而家就系翘板啦。咁啊，只要科技股调整咧，其他板块包括好似消费啊、大金融啊，或者一啲嘅假期相关嘅一啲嘅概念啦，都会有唔错嘅表现嘅。咁啊，但系咧就当科技股一起嘅话咧，其他嘅板块似乎咧表现嘅机会咧就唔算十分之多啦吓。
0: 咁今日见到港股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高开，恒指方面系高开0.48%，国企指数咧高开0.47%，而科技指数咧高开0.85%。收盘嚟睇，见到三大主要指数稍微有少少分化，科技指数方面咧又升0.19%，而国企指数咧跌0.61%。恒指方面半日市报收在25544点，微跌0.42%。望翻半日市成交额有一定的缩量，去到1253.18亿。
1: 再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的表现，昨晚美国公布了一些私人消费数据，表现就是持平的。咁啊，見到就指數方面咧，都維持一個弱勢震盪啦，方向感就唔係十分之明顯。道指咧報收喺53463点啊，下跌0.21%。咁啊，納斯達綜合指數咧係26130点嘅，下跌0.08%啊。標普500指數咧係7675点，下跌0.02%啊。
0: 現今週三大主要股指方面，英國富時100微跌0.07%，而法國 CAC 成指數咧微升0.27%，德國 DAX 指數微升0.08%。
1: 咁啊，稍後時間咧喺股市掃描嘅環節咧，再同你詳細嚟進行一個嘅分析啦。咁下邊咧，首先睇一節嘅財富學堂啊。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7: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

0: 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小儿又上课咯噃。
3: 康珠啊，最近我经常听到一个词啊，叫做国债逆回购。孔珠啊，可唔可以喺今堂课同我哋讲下，到底乜嘢系国债逆回购啊？
2: 国债逆回购系嘛，冇问题啊。总体嚟讲咧，国债逆回购系比较低风险、低波动嘅一种投资品种嚟噶吓。咁如果想投资嘅话咧，今堂课不妨分享下佢嘅投资步骤啦。
3: 哦，好啊。
2: 首先咧就要开设呢个证券账户啊，亦即系股票账户噶。国债逆回购其实咧同我哋买卖股票一样噶，都需要喺交易所进行。所以咧，首先要有个股票账户先，先至可以讲咧点样进行呢个国债逆回购嘅交易噶。咁第二个咧就系开通呢个银证转账啦。喺开立呢个股票账户嘅同时咧，会一齐开通埋呢个银证转账嘅，就相当于咧一个将啲钱从银行卡转入到证券账户嘅通道，银行卡同埋呢个证券账户之间互转、转入同埋转出噶。咁最后咧就选择合适嘅国债逆回购嘅购买渠道啦。咁啊，渠道咧可以通过呢个证券公司嚟购买啦，亦都可以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进行购买嘅。咁如果喺证券交易所购买嘅话咧，净系需要带住身份证同埋银行卡等材料就 OK 噶啦。
3: 不过咧，我谂大多数嘅投资者都会选择喺证券交易平台，又或者喺第三方交易平台去买，咁样比较方便啊嘛。康珠啊，讲完最基础嘅新手应该点样去购买国债逆回购嘅一啲问题之后啦，咁你不如教下我哋啊，我哋可以点样买，同埋有冇门槛噶？系咪人人都可以买得噶？
2: 国债逆回购咧喺呢个金额同埋时间上啊，都系有呢个最低门槛噶。喺深市咧就1000蚊起投啦，1000蚊嘅整数倍递增啦；喺沪市就100000蚊起投，100000蚊嘅整数倍递增噶。并且咧，国债逆回购嘅产品期限一般分为1天期啊、2天期、3天期、4天期、7天期乃至14天期同埋28天期，最后可以去到咧91天期以及182天期噶。根据咧自身嘅需求选择就 OK 噶啦。
3: 一个国债逆回购产品嘅期限有咁多啊，1日、2日、3日、4日、7日、14日、28日、91日同182日都有。咁我哋喺买国债逆回购嘅时候，有啲咩交易技巧呢？
2: 首先大家选择国债逆回购已经是希望有一个比较稳阵的投资渠道的。所以这里讲讲有什么投资技巧可以进一步增加大家的收益。一般来讲，首先就在月尾、季尾、半年尾、年末或者法定节假日的前夕，这个利率会比较高一点。另外，国债逆回购是以实际占款的天数来计息的。譬如说在星期四买入1天期的国债逆回购，你就可以享受3日的利息收益的。国债逆回购的本质其实是一种短期贷款，个人通过呢个国际回购市场啊，将自己啲资金借出去，获得你固定嘅利息收益。咁其中投资者咧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啊嚟增加自己国际逆回购嘅收益嘅吓。首先啱先所讲啦，喺周四嘅时候买1天期嘅国际逆回购。咁呢个时候咧，如果你咁买嘅话，实际上收益就按3日嚟计。同时咧，资金喺星期五咧依然可以用于投资并且获取收益。第二种方法咧就喺节假日嘅前夕啊购买呢个国际逆回购。因为国际逆回购的收益率和市场的资金面有关系，资金面越紧张，收益率就自然越高。一般来讲就是刚才提到的月尾年末的时候，市场上的资金需求量比较大，国际逆回购的收益率也会高一点。同时节假日前一日买入国际逆回购的话，可以多享受一些利息收益的。举个例子，譬如说你投资者在2023年的譬如说4月27号买入1天期的国际逆回购，就会按照6天来计息收益的，因为紧接着有个五一劳动节的假期。第三个 tips 就是在市场利率上涨的时候买这个国际逆回购就啱了。当这个市场利率上涨的时候，国际逆回购的收益率也会随之出现上涨情况。反之，这个市场利率下跌的时候，国际逆回购的收益率也会出现下跌的情况。
3: 邝珠啊，如果按照这样的思维和逻辑去推理，早上买国际逆回购那就会抵一点。
2: 是啊。因为对机构投资者来讲，朝头早借资金和晏昼借资金都计你一日息的，是不是？
3: 是啊。
2: 越早借到资金越好的，往往就会导致到朝头早的国债逆回购的利率会比晏昼高一点。同时国债逆回购临近尾盘的时候，尤其是晏昼2:30之后，这个收益率很容易会出现断崖式的下滑的。需要注意的就是，国债逆回购只能在股票账户上买，和买股票一样，在交易界面选择需要买的哪一种国际逆回购的种类，输入你想买入的金额，点击买入就成交的了。其中沪深两市场的国际逆回购的门槛刚才提到了，一个是深市的1000蚊，以1000的整数倍来递增，最少变动金额是0.005元， 而呢个沪市嘅国际回购咧，要求投资者开通上海股东账户。而账户方面咧，交易沪市嘅国际逆回购啊，要求投资者开通上海股东账户；交易深市嘅国际逆回购咧，就要求开通深市嘅股东账户嘅。
3: 嗯，明白咗啦，原来国际逆回购系咁样一回事。多谢晒邝主任啊，今堂课又学识咗咯。
2: 嗯，唔好客气啊，希望以上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啦。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3: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5: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下有请到啦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6: 诶，你好。
5: 咁今日睇到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有高开低走嘅走势吓。但恒指方面都是算是企稳了在25,500点的位置，虽然未跌0.42%。咁望翻近段时间的成交额，半日市都有一定的缩量。咁点睇今日的呢种走势？
6: 其实因为听日就结算啦，咁啊即系八月嘅结算，我令你九月啦第三季度嗰、那个情况啦，咁样咁你见到今日咧就都几明显咧，就即系呢段时间咧就系、是。26,000啊嗰啲嘅阻力之後咧，跟住又回翻落去，跟住大概24,000啊，有啲支持啊咁樣嗰啲，咁都係今日走勢嘅，咁啊即係咁今日你就掉翻轉咧，今日就似乎就有啲好多嘅資金啊咁嗰啲，其實係今日抽高到28,000啊啲位置，跟住咧見到有啲嘅即係獲利盤出嚟啦，咁跟住又冚咗落嚟，咁跟住又回翻落嚟25,000啲位置。咁啊，跟住你話即係有冇啲咩外圍啊嗰啲嘅情況嗰啲見到咧？咁其實即係你話睇翻外圍又冇乜特別話，即係突然間回落嚟啦。所以就有啲高開低走嘅情況咧，其實都係即係冇離開到咧本即係個月咧嗰、那個大部分時間咧都係行一個上落嘅區間嘅一個情況咯。咁所以就即係而且就今日見到一啲嘅早前一啲嘅中特股今日都比較有啲回落嚟嘅情況咯。咁所以即係如果啲成分股嚟，即係個權重較多咧，咁就變咗今日都係有一定嘅獲利情況。咁又或者即係上星期啊嗰、那個藥業股嗰啲咁較好嗰啲咧，其實咁琴日都見到開始有回落噶啦。咁我諗其實即係去到即係呢個嘅即係聽日嘅結算情況咧，咁就開始就有啲嘅獲利啊或者套現啊個情況出現啦，變咗就嗰、那個成交啊或者個市況上邊咧都有啲縮咁樣。
5: 咁睇返今日嘅科技股啦，可以讲係大部分呢由升转跌下，但科技指数方面呢亦都有微升0.19%。咁点睇今日科技股嘅呢种走势？
6: 单天保自尊啦，咁今日一隻百度呢就拉返晒啦。咁但係你话其他嘅科技股你话係咪跌好多又唔係嘅，即係都相对较即係唔係话即係回落好少嘅，即係话跌少少啊。唔係話即係特別跌得太多咁嘅情況，咁所以即係今日你見到就係即係百度啦，一隻百度就嘅上升咧，就令到整體嗰、那個即係嗰個即係或者即係令到嗰所主要上市地啊嗰、那個同埋即係嚟緊可能有個港股通嘅情況咧，令到佢嗰、那個今日嗰個小刺激個股價啦，變咗就、那個科技指數就冇乜點樣嗌跟嗰個即係恆生指數啊咁樣落啦咁樣，咁主要都係呢個原因啦。咁所以有啲分化嘅，咁同埋啲部分消息咧，令到個別股份咧較好啦。咁整體嚟講都係即係維持今日嗰、那個整體大市嘅格局啦，都係比較悶少少嘅。咁啊，所以即係分翻去睇啦。咁啊，就係咁嘅情況。
5: 咁見到其實咧，英偉達方面亦都發布業績啦，睇得出咧，其實近段時間對於人工智能嘅一個應用咧，亦都係帶動咧芯片嘅一個需求嘅增加。咁對於港股呢邊芯片股呢兩日都見到有一個唔錯嘅升勢嚇，係咪可以繼續咁做一啲跟進動作咧？
6: 當然係即係會有好啦，咁但係就你話。

0: 刺激上面大唔大呢，就未必真係咁大，因為始終畢竟市場個氣氛上面，
1: 係，
0: 即係一啲嘅係一啲科技股裏面呢，咁就見到都係較為咩呢，就是、較為一個即係嗰個，我得好擔心嗰啲個嗰嗰啲公司嗰個對嗰個資本開支上面呢係有縮減嘅情況啦。咁變咗呢，即係喺嗰個嘅一啲硬體上面啊嗰啲呢嘅公司嘅走勢啊嚟講呢，其實都有一定嘅限制喺度，咁變咗即係唔似早前呢，咁即係一聽到即係可能係會嗰個需求好大啊，或者供應短缺啊，咁就上升啦。咁但係即係目前嚟講，其實啲資金都比較保守啲啦，開始就咁啫。我如果你話估值較好嘅咁樣，即係可能都有反彈啦。咁但係就或者個業績嚟講，即係吸引，即係可能都係對板嘅，咁可能都有啲嘅支持啦。咁否則嘅話咧，暫時未見到有好大量嘅資金啊，或者即係嗰啲資金投資者咧，即係將嗰個目標咧或者目光去翻呢一邊嘅板塊裏邊，反而就真係好似即係相對保守少少。咁當然今日你話升咧，其實喺低位度支持啦，咁有啲反彈啦，咁但係就你話係咪即係個重上翻個升勢或者行個大行情咧？暫時嚟講就未太見到啦。
1: 咁 AI 嘅应用端啦，好似机器人或者系数据处理方面嘅一啲板块啦，系咪都可以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
0: 都系头先嗰个情况咯，我哋有少少即系去到呢个时候，本月都大部分嘅业绩咧都有睇过啦，有啲就未出啦咁样，咁就个关注度的而且确冇之前咁多啦咁样。咁所以都要靠咧，就係睇睇翻，即係可能話整體個調整去到一個股息上面較吸引咧，就可能對投資者都願意去嘗試下啦。咁但係的而且確啦，咁即係整體上面嗰個嘅個需求上面咧，可能都有啲擔憂咧，就因為關於嗰個嘅資本開支上面嗰個嘅一個可能縮減啊，或者即係喺嗰個需求上面可能冇即係之前諗到咁多啦，變咗。即係就算佢有需求，但係咧可能都唔係話即係去到之前嗰個估算啊嗰個增長速度啊，咁可能都去翻一個較合理嘅情況啦。咁變咗就呢啲嘅應用上邊啊，咁嗰啲相關公司其實個刺激上邊又唔係好大嘅，或者即係嗰啲資金啊嗰啲個活躍程度咧，相比喺即係年頭啊年初嗰時咧，其實都唔係咁嘅情況。咁所以我諗就除非你話即係佢哋可能啲發布嘅產品啦，咁見到有一定嘅即係。那個潛力上面，或者見到一定的訂單，或者即係喺個我哋譬如大家喺嗰、那個無論網上或者大家去講嗰陣時，即可能都比較熱烈嗰陣時咧，可能都會即係可能會好啲啦。咁但係暫時嚟講就未話太有呢一種嘅氣氛出現啦。
1: 咁嚟緊第三季度咧，亦都係唔少嘅手機新機嘅發布密集期嚇。咁見到蘋果方面咧，亦都官宣北京時間9月10日嘅凌晨1点會發布新產品。咁包括咧睇到近段時間佢哋喺第二季度嘅 iPhone 17嘅銷量咧，亦都係成為全球最暢銷智能手機嘅產品啦嚇，亦都係佔全球銷量嘅手機嘅6%啦。咁對於九月份嚟講，手機產業鏈會唔會有一定嘅刺激呢？
0: 其實今日都衝咗啲上嚟㗎啦，即係兩隻即係同手機設備股嘅大家耳熟能詳嘅兩隻啦，瑞星啦，或者呢個光呢、這個信譽光學咧，其實今日都上咗嚟㗎啦。其實都可能都係就住頭先講嘅呢句嘅消息啦，咁樣或者即係個關注度啦，咁啊喺。嗰、那個走勢上面有一定嘅上升啦，咁其實都見到係有一定嘅當然亦都有業績嘅影響啦。咁其實都見到係即係資金上面都喺呢排咧嗰個流上面都見到係有一定嘅流入啦，或者都可能個股值上面吸引咧吸憧憬咗啦。咁再加埋九月即係可能就話嚟緊有新機發布啦。咁但係就即係因為畢竟即係呢個17啊，可能就會係喺嗰個嘅技術上面有比較大轉變啦。但去到而家咁，你話即係可能一個整體嘅 AI 嘅模型嗰啲開始就已經進入一個白熱化階段啦。咁佢個應用上面都開始成熟啲啦。咁究竟喺個手機開發上面個情況啊，或者新一代嘅手機上面 係會帶嚟一個點樣嘅情

況咧？咁都要睇埋發布會先知道。咁但係當然咧，即係話見到嗰、那個相關嘅股份其實都上咗嚟啦。咁但係你話再係咪追咧？咁可能即係我都有啲擔心啦。咁其實今日即係上嚟之後咧，其實可能即係短線會唔會有獲利嘅情況啦？咁樣咁不過佢哋唯一好嘅地方就係佢哋相對嗰個估值或者整體走勢嚟講咧，都係一

0: 咧都係較低嘅位置嘅，咁所以係即係都資金上面吸引力個度咧都會較高，咁可以去留意一下呢一類嘅股份，咁同埋就係再睇埋啲新聞啊，會唔會可以再繼續帶動呢啲股份嘅上升啦？
1: 咁睇返啦，唔少嘅创新药企佢哋都交出咗超出市场预期嘅半年报嘅答卷。咁一睇返呢个数据，就係上半年国家药监局批准啦38款嘅创新药上市啦，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咁一批嘅全球首个嘅创新成果亦都係集中落地啦。咁今年而嚟见到创新药嘅表现亦都唔错，下係咪接落嚟亦都会有比较大嘅投资嘅机会？
0: 机会是一定有的，但是都要看即系因为始终个震撼弹早前就摆落嚟啦，咁整体全球嘅药业股或者生物科技股都有反应啦吓，咁即系关于嗰个 mRNA 嘅应用咧，嗰、那个即系都系嗰个报告出咗嚟之后咧，咁似乎即系对整体嘅生物科技啊或者呢、這个。藥業啊嗰啲嘅提振啊，咁係好大嘅。咁但係就即係你見到在出埋業績之後咧，咁就其實去到今日開始係高位，真係有幾大嘅嗰、那個獲利嘅情況出現嘅。即係今日當然未穿啲支持位啦，咁但係就見到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啦。咁我諗都多多少少係結算情況啦，或者見到啲資金嘅走向裏邊咧，其實有一定嘅獲利嘅壓力喺度啦。咁所以話機會會唔會有咯？我諗有啊，但係就可能佢呢段時間啊，或者未來一個星期都會做一啲整固嘅情況咯。咁如果可能會唔會下試翻啲支持位先至去再去考慮咧？可能都就唔需要太急於咧，或者係咁啊喺高位有啲嘅獲利盤出嚟，然後已經去接咧，咁可能就即係唔使咁太急住咯。我覺得暫時。
1: 咁展望後市咧，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
0: 因为就结算在即啦，咁就似乎就25,000个股价都大，咁拉落嚟你话即系去到挨近翻25,500咧，其实又即系或者琴日早前咧25,400呢啲位置都好大嘅支持咯，顶住咗，咁所以你话会唔会突然间突破咧？咁我谂就唔系冇机会，因为即系整体今个月嗰个整体波幅系唔大嘅，变咗即系后市嚟讲嘅就。因為結算的關係啦，咁可能會有啲突然其後嘅波動都唔定，咁但係就咁睇嘅話咧，暫時未穿到下邊25,400嘅話咧，暫時嚟講都唔係話好大估壓啦，上邊就26,000呢啲阻力就大啲，咁所以似乎都係有一個悶局出現啦。咁啊，除非你話突破到24,000呢啲位置，即係可能即係突然間嗰個氣氛有啲急轉嘅情況咧，咁可能就會向下突破都唔定嘅，所以就。暂时嚟讲啦，就未有大消息嘅话咧，似乎都系有少少闷局嘅情况啦。
1: 好嘅，唔该晒啦，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再见，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咁啊，继续啦，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下 A 股嘅，咁啊，请到嘅嘉宾啦，系资深市场人士啦，陈建良嘅，建良你好，
5: 阿摩伟，
4: 咁啊，见到今日市场方面咧，都重新有翻一定嘅呢一个表现啦，尤其咧见到科技股咧集体系有一个嘅走强嘅吓，咁啊，点样睇待今日市场嘅表现啊？
5: 的好似台所讲话，近段时间整体市场系逐步走强啊，而家量能系逐步放出，尤其喺券商股撑住整个市场之后咧，超跌嘅科技股可以逐步走强啦，咁呢个系一个好事，而且现阶段系百花齐放，无论科技股又好，医药呢个农产品或者二维永象概念都好，都走得非常之唔错。咁所以整个市场系进一个全面反弹周期，咁呢个咧可以克隆翻八月初嗰段行情啊，八月五号到八月十号嗰段行情啊。但系咧就总嘅市场方面嚟讲，最大嘅问题就系千万唔好放量放得太厉害，如果一旦放量放得非常之厉害嘅话咧，好可能就系一个最后套现嘅机会。咁能够每日都咁样低量咁震荡横盘，当日洗盘当日横盘咧，咁呢当日震荡当日洗盘当日向上咧，可能会更加有利于市场嘅发展啊。
4: 咁啊，见到今日咧就系呢个相关嘅一啲嘅 CPU 啊、光模块啊，相关一啲嘅科技嘅人工智能嘅硬件嘅板块啦，走势咧都系相对较为之理想嘅。咁啊，见到隔夜咧英伟达啦公布呢一个嘅财报啦吓，咁啊，似乎咧市场都系比较之满。

0: 而除此之外咧，今日關愛局公布一到七月份咧全國規模以上嘅呢一啲嘅即係相關嘅數據啦嚇，咁啊似乎咧就有一啲嘅即係業績方面嘅預期喺裏邊嘅嚇，點樣睇待呢一個嘅人工智能相關嘅表現啊？
1: 其實人工智能咧，我只能係定義佢係超跌式嘅反彈啊。雖然咧啱啱主持人都講話，因為達出嚟嘅業績非常之唔錯嚇，尤其係 CPO 方面一個嘅表現比較好咁啊，但係咧。總的嚟講咧，國內嘅呢種嘅即係炒作成長股嘅模式咧，基本上就係透支完之後咧，就只係一個長期嘅陰跌為主。咁當然喺陰跌過程當中，有借助消息會出現一個超跌反彈。咁所以我認為現階段嚟講，你人工智能呢批品種嚟講咧，或者 CPO 高模塊品種更多係一個超跌反彈而已啫嚇。
0: 咁啊，超跌反彈咧，能夠反彈到咩嘅程度咧？會行幾耐咧？你有咩預期咧？
1: 啱啱講過，其實就係而家仲關注住個市場啊。市場如果唔放量嘅話咧，可能個市場會行遠啲。咁但係市場一旦放量，放得比較大嘅量嘅話咧，就一定要注意風險啦。咁個股都係一樣啦。個股其實而家仲好多個股就係底上嚟咧，就係慢慢咁樣震上嚟。但係一旦放一次巨量之後咧，好可能就出現一個快速嘅調整。咁近段時間好多品種即驚無神啦，漲停啊！一拉漲停一放量，第二日即刻就下跌咯。基本上嚟講，第二日你如果你漲停板買嘅話，走都走唔到嘅。咁好多品種就係咁嘅模式。但係咧，經過調一兩日，佢又會拉一個漲停。所以咧，好多呢個短線嘅思維嘅品種嚟講咧，大家一定要注意下，因為畢竟佢係超跌反彈，佢唔會拉到你嘅成本區，即係話大家套牢區方面嚟講咧，好難去解套。但係佢只會喺下面不停咁做 T， 遠離套牢區嘅品種做 T， 咁啊賺取一個差價而已啫。
0: 咁啊，讲到英伟达嘅呢个财报嘅表现咧，较为之理想啦。其实咧，见到A 股亦都嚟到啦半年报嘅披露嘅时间啦。咁啊，见到咧就大家对于话呢个光纤啊等等啦，似乎而家咧有比较多嘅期待。包括琴日见到啦，好似呢一个公布出嚟业绩嘅，好似长飞光纤啦，今日打到涨停嘅，咁啊，规模净利咧大增188%吓。咁啊，仲有好似一啲嘅航电股份啊，都系咧有一个利润方面咧938%咁样样嘅呢一个嘅增长嘅吓。咁啊，如果有业绩撑同埋咧就增幅比较之大嘅一啲嘅公司嚟讲咧，会唔会中长期嘅投资嘅稳定性或者确定性比较高啲咧？
1: 其实我认为好似长飞呢啲咧，已经系充分投资咗啦。咁因为而家呢段整个市场炒嘅咧系叫成长嘅速率吓，唔系话跌佢业绩嘅问题。业绩基本上大家都透明噶，你话好似光模块啊、内存储芯片呢啲，大家知道业绩肯定系好嘅。咁但系你要睇睇佢过去一年系升咗10倍好多品种吓。咁樣嘅業績佢能唔能繼續保持呢個高速發展咧？呢個先係關鍵咯。咁如果你話一旦嘅業績出現咗並不太理想，就好似當時嘅光火龍啊出嚟，只係業績都係非常之好啊。咁甚至佢整而家你話睇動態成率佢好低，咁但係最後整個市場就出現一個調整。咁所以我個人覺得咧，反而借咗呢次反彈，借咗業績比較公布咧，借機啊放高去分批減磅為好。因為畢竟現時能夠透支炒作之後咧，市場會喺高位震盪嘅機會比較大。咁啊，作為中投資人嚟講咧，其實佢哋更多係希望賺差價，唔係或者係長期就投資嘅情況下咧。咁我認為現階段嚟講，亦都唔係一個最啱嘅叫長期投資嘅時機啦嚇。
0: 咁啊，前期咧见到一啲嘅科技股喺度震荡嘅情况之下咧，部分一啲嘅消费板块咧有一定嘅起色嘅，咁但系咧就见到今日科技股起嘅时候咧，其实见到佢哋系掩期息股啦吓，咁啊即系暑假都系要结束噶啦，咁啊大家期待嘅话咧，即系我期待就话呢一个中秋国庆嘅时间啦吓，会唔会暂时有一定嘅真空期，定系话其实中长期嚟讲仍然可以做一啲关注咧？
1: 其实消费股咧一直穿插其中啦，咁我个人觉得你话系冇机会咧，我又觉得唔会冇机会，因为毕竟嚟讲整个消费股就每日走得非常之唔错嘅。咁即系现阶段我睇到今日涨停嘅五方斋啦，吓咁啊呢啲包括金字火腿呢啲，咁其实佢哋都属于超跌式嘅一个反弹。咁而且咧最关键嘅问题就是大家睇翻咧呢近段时间公布嘅数据一直都唔系太理想，所以大家都期盼会唔会有一啲嘅叫做推动嘅政策出嚟。咁所以亦都有炒個預期。咁當然咧，現時大家都知道，其實現階段整個消費咧都係唔係話太過理想嘅，咁啊更多可能係一啲低消費為主。咁所以咧喺消費股炒作嘅時候咧，一方面係要揾一啲嘅平民化消費嘅品種去介入，可能好啲就好似五花齋呢一啲。第二方面嚟講咧，就對即係話高端嘅，好似茅台呢啲咧，大家就要小心啦
0: 除咗之外咧，就近段时间又见到一啲嘅金属股，尤其咧有色金属嘅表现咧，其实都系较为之理想嘅。咁而家其实一嚟咧就系、是。

0: 業績之前咧，啲龍頭啊，尤其咧就公布出嚟嘅一啲業績比較之理想，二嚟咧就國際方面好似銅價咁樣，你都係即係創新高啦嚇。對於話啲嘅金屬股，係咪繼續可以留意啊？
1: 金屬股咧，就啱啱同你講嘅就幾方面啦嚇。一方面嚟講就係話佢呢一個嘅業績唔錯啊，咁啊業績唔錯，咁所以咧受於呢個上呢個下游嘅呢個芯片半導體影響啊。因為好多候芯片半導體都需要一啲高端嘅呢個稀有金屬啊，好似鑽化呢一啲嘅品種，所以咧佢哋業績表現得非常理想。因為畢竟芯片半導體，大家睇翻無論可力士有啦，光晶偉達都走得非常之唔錯嘛。咁所以咧佢哋係受益者。咁第二方面嚟講就係受呢個大宗商品市場嘅影響，就啱啱我哋所講嘅銅啊。咁銅咧其實好大程度受光纖嘅影響啦，因為等於而家連全世界都要光纖，再加上受電力嘅影響。啊！呢個對面國都對電力需求好足，咁你對電力需求足，你要輸電嘅就一定要靠銅，因為其他咧嗰、那個叫做需求感比較高。咁第三方面咧，還有注意就係一啲搞商品金屬入邊咧，還有好似金啊、銀啊呢啲就受呢個國際市場嘅影響啦。咁啊，究竟對面意識，究竟意識之後，對面意識之後會點樣樣啊？究竟係加息還點咧？呢、這個係關鍵啦。咁所以我個人覺得對現階段嚟講咧。對呢批品種還是可以去中長期去關注，但是亦都注意下千萬不要去追，因為現在很多股票一追咧就很容易套，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下。咁我而家啲黃金好似你話啊來坤通靈呢啲咁樣就漲平咗啦。咁所以我認為現階段整體市場方面嚟講咧，整個有色都係有機會嘅，尤其係大宗商品相關型嘅品種咧，可能有機會會更大少少嚇。
0: 咁啊，的确啦吓，咁啊近段时间咧就国际方面嘅啲因素，大家都要进行考虑啦。咁啊，之前咧就地缘政治方面嘅风险啦，催生咗一啲嘅能源化工嘅品种咧，重新有翻一定嘅涨价嘅吓，后续咗唔可以继续咧关注咧。
1: 其实现时呢个中东战争之后咧，的而且确系有好多公司系受益咗噶，因为毕竟。整個價格都喺度上漲，咁對佢哋嚟講嘅業績係有所即係好似尿素呢啲，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當然咧，現階段最大嘅問題就係嗰邊咧時打時唔打，大家都唔知道發生咩事係嘛？你可能一發瞓醒，某位仁兄就話：哎呀，我又唔打你握手啦。咁所以呢啲嘢嚟講咧，就好難去即係話預測。咁講還係講翻嗰句咧，只能夠係低吸唔好高追咯。咁啊，可能佢出利空嘅時候，你反而計得你係一個。兜底嘅最佳良機，反而佢喺度高呼喊叫嘅時候咧，可能你啊快啲走人就係啦嚇。
0: 咁啊，對於短期啦，市場方面咧，係咪能夠咧就隨住今日嘅呢一波嘅相關嘅一啲嘅人工智能嘅股票嘅呢種嘅反彈，能夠有一波嘅呢個走好咧？唔知你點睇啦？
1: 我認為股指方面咧，啱啱講過參考翻八月五號到八月十號嗰種走勢，只要個成交量未出現一個明顯放大之前咧。大家都可以耐心去做股票啊，咁但係個股咧就好難講，因為畢竟每一個成交量實在太細啦。咁啊，現階段對一個咁大市值嘅市場嚟講咧，再加上後邊埋有咁多嘅 IPO 要翻嚟嘅情況下咧，咁啊，始終只能夠係拆中長補西長啦，嗬。咁所以揀呢間市場就係更加係一種輪動嘅行情啦，輪炒，輪炒之後。市場會點樣分化呢、這個先係關鍵，所以一定要見好就收啦，千萬唔好話，哎呀，我覺得呢只股票可能會 V 型反轉。我相信咧，有呢個 V 型反轉，甚至創新高嘅股票，但係只係個別嘅品種，而絕大部分品種係做唔到嘅嚇。
0: 咁啊，從短期嘅投資建議方面係點咧？
1: 短期嚟講咧，我個人覺得就即係話。当一个品种未放量之前，你可以耐心持有吓，即系超跌，尤其超跌嘅品种吓，耐心持有。咁啊，如果你话得弹个放量涨唔得停嘅时候咧，咁你应该早点走啦。呢只就系超跌嘅品种嘅一种叫做操作嘅一个思路啦吓，等大家参考下。第二种就系一啲嘅大幅上扬又大幅下跌嘅，但系咧近咧近段时间好多品种系连续涨停，隔日有连续跌停，跟住第二波又连续涨停。咁啊，呢啲品种嚟讲咧就系、是。真係適合於嗰種短線高手去做啦，或者適合於即係話經常喺市場打滾嘅朋友，有時間打滾嘅朋友做。因為呢啲品種嚟講咧，佢大起大落，咁啊，但係咧佢嗰個差價係非常之大嘅。咁你做得好嚟講咧，遠遠比嗰種中長期持有嘅品種嚟講可能更好啊。咁但係前提就係你必須要有足夠嘅時間釘盤得，因為現階段股好多股票嚟講稍有不慎，你可能朝頭早你發覺漲停板，哦一個唔過意，當你開完會啊，或者當然你落班嘅就一睇，哦，已經係跌停啦。咁呢個經常會出現呢種現象嚇，咁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千萬唔好去貪，因為呢個係反彈，唔係反彈。

0: 反转啊。
1: 嗯，咁大家都知科技好啦，咁但系咧，就正如好似建良所讲啦，咁啊，即系呢个波动嘅幅度咧，都会相对较大嘅。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其实都系即系翻工一族啦，冇时间盯盘啊，咁可能都选择一啲嘅指数嘅投资。有冇边啲嘅指数可以同科技做一啲嘅对冲啊？咁样样嘅咧？
0: 其实指数方面嚟讲咧，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嚟讲，近段时间农业系唔错噶嘛吓，咁啊可以留意一下，因为咧厄尔尼诺现象，咁啊呢啲咧就可能会炒一波流吓。咁第二個嚟講咧，就創新藥嘅 ETF 亦都係可以值得大家去關注。咁第三方面嚟講咧，就係現階段嚟講，對一啲嘅金融類嘅指數咧，我反而覺得，因為大家睇翻金融嘅品種嚟講，近時間就非常之唔錯嚇。今日券商其實準確啲講係喺琴日開始，券商就撐起咗呢個市場㗎啦嚇。所以有兩個品種係出現咗連續兩日嘅漲停板，雖然一個打開咗下週五收盤之前。咁但系咧，亦都帶動券商走強。咁另一方面嚟講，就係多元金融同互聯金融咧，其實好多品種係默默咁樣去加量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我又揾唔到一個合適嘅標的，咁你不妨咧可以去買一啲嘅券商 ETF 啊，或者金融 ETF 啊。咁我覺得都係一件可以叫做分得一個平均值嘅一個機會啦。咁當然咧，佢個升幅咧話係要你自己去甄別，因為畢竟即使 ETF 都好咧。同一類型嘅品種都有好多家，咁所以你做起嚟咧，其實都唔係話你一買就所有都係升嘅，你都要甄別啊。咁所以總嘅嚟講咧，我認為整體市場咧，即係如果唔係話太多時間去做嘅朋友嚟講咧，可以去買一買 ETF， 咁啊，爭取去分享一個板塊嘅一個平均升幅就係啦嚇。
1: 嗯哼，好嘅，今日時間咧非常之感謝建良嘅一個點評同埋分享嘅，唔該曬你啊。咁我哋下期再傾過啦，拜拜。
0: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谈股论金嚟到财智湾区，一艘游艇可以撬动几大嘅生意，从船艇制造、维修保养到码头泊位、融资租赁、保险经纪，从驾驶培训、体育赛事到滨海旅游、餐饮消费，甚至系游艇贸易，一艘游艇背后连接嘅系一条好长嘅产业链。而今年六月，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二十几艘嘅港澳游艇驶入广州、深圳、珠海、中山指定口岸，大湾区跨境游艇往来迈出实质性一步啊！
7: 广州南沙和香港，一个拥有完整的船艇制造、维修能力和产业空间，一个拥有成熟的游艇市场、国际化服务和海上休闲文化，那么两地能否由此形成新的产业协同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与您共同关注一艘游艇撬动产业链，湾区游艇经济如何起航。雪飞你好。
8: 主持人您好。
7: 我们之所以谈论游艇经济啊，因为它其实背后连着一整条的产业链。那目前的南沙已经集聚了多家游艇造修企业，南沙游艇会呢也规划了水上泊位352个，并且计划进一步来扩大游艇泊位的供给。那自由行政策落地之后呢，南沙的企业也开始积极拓展港澳游艇维修还有服务市场了。那刘老师，我们从这个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啊，粤港澳大湾区最有可能首先在哪些环节来形成规模？比如您提到的制造维修啊、码头运营啊、融资担保啊，还有这个文旅消费。
8: 我觉得考虑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归最根本的需求出发，因为只有船东和游客的真实需求才能形成规模，才能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那比如说港澳的游艇北上以后，它肯定是首先要解决停泊的问题，解决补给的问题，所以短期内最容易形成规模的可能就是码头运营和维修服务。那么南沙呢，因为它有很强的基础口岸还有泊位资源，可以重点的承接港澳。

0: 游艇的这种维修保养，然后并且呢进一步的带动大中型游艇制造还有零部件产业的发展。那么后续呢，随着跨境航线的增加，对于游客来说，就是单纯的坐游艇在海上走那一段路程不能满足他这种的更深刻的这种消费体验，需要更开发一些海岛观光啊、滨海休闲啊、海钓啊，还有这个商务活动赛事。嗯，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海洋城市、海滨城市大连，它在这种的滨海消费方面还有这种赛事方面还是做得很成熟的，也有稳定的客源。所以对于大湾区来讲，可能还是要在这种的一站多城的旅游产品中突出更多的城市的特色，比如说澳门可以结合酒店会展，那么中山呢可以重点开发内河旅游，广州南沙呢在这种湿地生态和岭南文化都可以结合自己的城市去进行运营和开发。那么当游艇的数量、航线以及消费人群达到一定规模后，我觉得后期这个融资租赁、保险经纪、认证服务自然就会跟进。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需求它是逐层传导的，我们在短期内可能更多的就是运营和维修，那么后面呢会带动这种跨境消费和本旅场景，等到规模化产业成型以后，更多的在吸引这种的海事专业服务业，最终形成一条由市场需求牵引，然后各个大湾区各个城市分工协作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对，可以说依托游艇而带来的这个消费环节或者说消费场景啊，每一项这个都有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哈。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产业要发展呢是需要资金的支持，特别是像这个游艇啊，属于价值比较高、运营周期也比较长的资产，那它的发展呢当然离不开融资租赁、保险、资产交易还有专业服务。那刘老师，这个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啊，在航运金融啊、保险啊、专业服务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那您觉得这个未来香港金融资源如何和这个南沙还有大湾区的游艇制造运营来结合呢？
0: 嗯，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对比这个全世界比较做得好的一些港口城市来看，比如说伦敦，还有荷兰的鹿特丹，还有我们国内天津的东江港，会发现其实有一个共性，就是航运金融它想做大，它不仅是要增加贷款，而是要围绕这种的船舶全生命周期，把保险、租赁，还有这种资产评估、交易服务、法律服务结合起来。比如说伦敦的优势，它就是集聚了船舶融资、保险经纪，还有最重要的是海事法律服务，这是它的差异化的特色。那么鹿特丹呢，更注重的是航口运营、绿色能源船舶和新能源，通过这些和金融工具结合。那么天津的东江港，它是依托这种自贸区和松堡区的政策优势，它去探索这种单船项目公司、保税租赁、离岸租赁等一系列资产转让的模式，带动中国船、中国租全球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地区它发展绝对是有差异化的优势，同时要跟地区的特色和产业资源结合的。对于大湾区来讲，我觉得价值较高的游艇，它可以在南沙去效仿东江的模式，去探索单船项目公司的融资租赁，那么由香港的银行、租赁和保险机构去提供跨境保险经纪和法律服务。这样做的好处是，它的专业服务、它的资金安排可以被更多的国际客户所接纳和认可。同时呢，南沙的这样的南沙方案给予它的一些政策的优惠，也可以去探索这种保税租赁、融资租赁的模式。那么涉及到大湾区游艇估值啊、登记啊、交易啊和处置平台这些事情，以及金融机构最关心的就是可能我这个游艇值多少钱，能否抵押，如果出现事故是如何理赔、退出时效和向谁转让的这样问题。那么香港的金融优势可以在这里面打通购买融资、运营收益还有保险保障、二手交易的这样的一个闭环。总之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是更多的需要两地在政策层面达成一些的合作和突破，把整个的大湾区的优势、差异化的优势，还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真正转化为 大湾区油艇产业发展的动力。
1: 嗯，据了解呢，这个南沙计划在今年10月举办百名船东聚南沙的游艇嘉年华，并且把这个江海观光、湿地生态、非遗体验等等文旅资源进行整合。那刘老师，您觉得未来应该怎样把游艇自由行和城市文旅消费真正的串联起来，让游艇流量转化成消费增量呢？
0: 嗯，还是要把城市的特色，还有我们城市突出的城市 IP， 还有文旅运营，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虑。第一个就是找城市特色，比如说南沙，它一定是这种的天后文化、湿地生态啊、海上丝路这种独特的资源，它能回答游客为什么要乘坐游艇来南沙，这是找它的城市特色。第二个呢，就是找城市的鲜明的 IP， 比如说南沙的这个鲜明的 IP， 可能就是我可以从珠江走向大海这样一个主题线路。那么对于这个深圳的这种的游轮母港，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看一个城市景观，或者是我走一个港珠澳大桥的这样一个航线。总之它每一个文旅它是有特色的独特的城市印象的，而不是一次简单的游艇活动。那么最后呢，就是要持续做好文旅运营，因为我们的游客他有家庭游客，有商务人士，那么我们要根据不停的游客去开发到底是游艇自由行、游艇一站多城，还是说配合一些这种研学的项目、滨海音乐和水上活动等等。那么这方面呢，南沙今年呢已经举办了一个百万船东聚南沙的一个游艇嘉年华，它其实呢可以通过这样的专题性的、主题性的活动，更多的呢去了解某一个产业的需求的资源，同时呢也会把这种的专题化和常态化的线路和消费场景进一步的固定下来，我觉得是未来可以持续探索的。
1: 嗯，最后呢，我们来回到一个宏观上啊，或者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这个视角哈。建设湾区游艇生活圈呢，其实不光是广州、南沙和香港啊，当然也需要深圳、珠海、中山这些大湾区城市来共同参与啊。您认为这个大湾区的游艇经济能否成为粤港澳从基础设施硬联通进一步走向规则机制软联通的又一个实验场呢？
0: 规则衔接确实是大湾区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
1: 嗯，
0: 但我觉得游艇自由行它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观察角度，因为游艇它既是交通工具，也是高价值的资产，同时也是承载了一个旅游的消费的空间和跨境的服务。所以对比我们大湾区熟悉的这种港珠澳大桥、高铁、深中通道这种固定的陆路或者是通道来讲，游艇航线更加灵活，它可以进入不同城市停靠更多的码头，因此呢也会涉及到海关、边检、应急、海事、交通不同的部门的协调支持。某种程度它对于大湾区各地政府网络化合作的跨境治理能力要求更高了。那么下一个阶段，我们能不能在一个具体的场景里面，比如说香港的游艇在深圳进行入境检查，能否继续前往南沙、珠海，而不必到每一地重新提交一套材料，在每一个地方完成了这种检验、保险和接受服务后，这个相关的是否能被其他城市的服务机构认可？那说起来是一个特别具体又特别小的一个场景，但其实在规则衔接层面，它要解决一个个通关事项，把所有的问题啊，像这个游艇航行、停泊消费、交易、全周生命周期管理。那么我们从政策研究和推动的角度来讲，这种一次性的综合制度产品固然好，但可能是需要我们这个游艇经济的发展情况，结合船东诉求和消费者的需求，以及我们这种的相关的服务的政府部门去逐步的解决，以点带面去推动标准互认、权责统一和服务一体化衔接。所以某种程度上，游艇经济不只是规则软联通的又一个新的试点，也可能成为大湾区从口岸便利化向全域一体化服务的一个示范，在规则衔接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1: 好，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老师今天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刘老师，再会。
0: 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0: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發
1: 展話彈起雲之後咧，我相信呢批嘅
2: 我哋個成交量咧，
1: 上方嘅一啲均線壓力位，
3: 我覺得有一點需要注意嘅，
0: 港股有機會咧就試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
5: 教談股論金嘅節目時間，下面進入到財經快報嘅環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继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到22%。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表示，将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并发表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当日到访深水埗区，就2026年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落了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特区行政长官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
5: 记者昨日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广东省内综合保税区进出口1.05万亿元，同比增长32.3%，创历史同期新高，比上年度提前两个月迈上万亿关口，助力广东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
6: 深圳经济特区昨日迎来建立46周年，通过持续推动改革开放再深化，发展能级再跃升。六年来，深圳地区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2.77万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3.87万亿元，同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37.7%提升至43%以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从4.93%提高到6.5%。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1.86万家增至2.6万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2年居全国城市首位。
5: 东莞市统计局昨日发布2026年1至7月经济运行情况，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1至7月，东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分行业体主导产业较快增长。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电器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新动能产业周势增势良好，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6.5%、7.8%。从产业产量嚟睇，高技术产品的产量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手机等产品的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1.9%、40.0%同15.0%。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7: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0: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 展弹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2: 我哋个成交量咧，
1: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3: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啦，再时间做今日嘅热点观察啦。最近四大行等多家的银行都是相继发布公告，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进内需一揽子政策，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中国实施半年之久的一揽子政策可以说是得以扩容的。
6: 今年年初，在中国国务院部署底下，财政部牵头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六项政策工具，政策设计紧扣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两个关键领域，一揽子政策实施半年之久，效果是逐渐显现出来的。
5: 见到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就显示，1到7月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 民間債券風險分擔機制四項促進投資的政策，服務業經營主體的貸款貼息、個人消費貸款貼息兩項促消費的政策，累計支持相關領域新發放信貸超過200,000亿元人民幣。四項的促投資政策累計支持民間投資約1.51万亿元，兩項促消費政策累計支持居民消費約1.88万亿元。
6: 真金白银的一揽子政策啦，系财政金融组合拳、中国综合运用、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等政策，构建多层次的融资支持体系，既降融资成本，又降融资门槛。
5: 中国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仿真实验室主任研究员萧宏伟认为，一揽子的政策是一场财金联合作战，通过整体的这个整合贴息、担保、风险的分担等等多种的工具，财政资金发挥引导和调动的作用，金融机构积极跟进放大投放，千亿级的财政资金通过信贷、担保、贴息激励等的机制放大，可以带动万亿级的社会融资跟进，实现四两拨千斤的乘数效应。
6: 是啦，咁前期咧，超长期特别国债、消费品二旧换新补贴等等，已经为市场回暖奠定咗需求基础。一揽子政策喺呢个基础上边强化金融配套，相当于财政打底、金融加力，形成叠加放大效应。一揽子政策实施期间咧，各部门联动协同发力，形成财政加金融加产业闭环。萧宏伟强调，财政部门出资金，金融部门保投放，产业部门列清单，确保资金流向设备更新、服务消费等重要的领域，特别是要用好民间投资专项的担保和债券风险分担机制，真正破解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题。
5: 一揽子政策效果已经是显现了，官方寄予望亦都是颇多。中国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局总局三个部门近日都是公布了最新的一些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政策，扩大贴息的范围，增加经办机构，提高额度的上限，市场都寄予了厚望。一揽子的政策扩容之后，专家方面都讲到了，一揽子政策在内，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会更加之精准，亦都有效和可持续，亦都是要关注住政策是否会更加贴近企业和居民的这个实际的需求，来支持中小微企业、民间投资和服务业经营主体，通过消费贷款贴息等的政策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令到促内需的政策更好传导到远域和基层，最终促消费和投资形成良性的供需循环。好了，今天的谈股论金也来到了尾声，感谢你的收听。如果要回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上到云听客户端上边搜索谈股论金的。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6: 拜拜。
7: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7: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7: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7: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一起来关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
1: 文化公开课，来听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黄文龙先生来讲述台湾民众以不为剑对抗日本殖民统治，守住中华民族精神根脉。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十方九龟当归下集，等我哋共同感受当归独特嘅药效同生命气质。
1: 节目嘅最后，一齐嚟走近画坛伉俪杨力洲同黄迎春，听下佢哋讲述同笔墨丹青相伴一生嘅赤诚艺术初心。
0: 马上开始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当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白文字、洒印锋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
1: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锁匙，它的形体构造蕴含着先民的思想意识和思维习惯，也都折射出来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和生活状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
0: 目前《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270几件展品，从甲骨到金文，从简白到洒印，串起数千年汉字演变史。等我们一起通过这场展览去了解那些刻在甲骨上、住在青铜里面、写在竹柏之间的文字到底有几咁了不起。
1: 这次的展览串起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分成六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存，脉络好清楚。咁最有意思的仲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
0: 譬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住土方入侵陶朱卜骨，上面刻住土方入侵四个字。咁呢一块甲骨记述咗商王武丁占卜之后判定边境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之后留低嘅记录。整段黑瓷涂满咗朱砂，就因为事情太重要啦，同普通卜瓷唔一样。咁呢块甲骨比较大，系甲骨文里面嘅大版之一，佢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咗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
1: 再来看到另外一件，它就是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作策换釉。讲到釉是古代的一种口细腹大的装酒器具，换是人名，作策是职业，应该是史官。这件青铜釉的内壁注有铭文，核心内容是太保容宴。这个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的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众神赵公释，他曾经亲自到燕地主持筑城，筑完城之后，燕侯的宫殿里面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做换的士官。作策换用这件青铜釉记录下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

0: 吞。这个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多年的建成史。
1: 还有湖北云梦瑞府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面，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物，一条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日我们还能够逐条读懂。
0: 这些文字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讲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跟着下来，我们一起跟随着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共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屠方入侵屠朱卜军、秦始皇26年赵同版、长沙马王堆汉墓白书、春秋史语10、11、12章等几件的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下那些藏在汉字里面的中国智慧。
2: 这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3: 它的字口是有突出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2: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3: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2: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史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1: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面藏住好多的智慧，看完了了不起的汉字特展，就会明白为什么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面寻找思维突破的锁匙。
0: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14/5成果展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3个月。咁如果有机会嘅话，你都不妨去到中国国家博物馆，跟随住展览，沉浸式感受了不起的汉字嘅蓬勃生命力，感悟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嘅历史脉络。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但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5: 1945年10月25号，台湾光复，结束了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半个世纪里面，日本殖民者一方面依靠军警暴力镇压一切外国反抗，制造诸多惨案；另一方面长期推行文化同化政策，企图切断台湾同胞与祖国之间的文化纽带，抹除中华民族身份认同。
3: 面对日本殖民者的种种精神奴化，台湾民众从未妥协，而是开展了以教育、文学、语言、民族等为阵地的文化抗日运动，坚守文化阵地。跟着下来，来听到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黄文龙先生为你讲述台湾民众以不为剑对抗日本殖民统治，守住中华民族精神筋脉。由中台记者张小瑞采制。
6: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民众对于日本殖民当局的抵抗，除了军事上的抗争之外，也有文化上的抵制。随着明清移民的入台，他们也带来了中华传统文化。台湾一地的士绅以及许多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书香传家，拥有相当深厚的汉文造诣。

0: 即使日本殖民统治台湾，这一股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石的汉文传统也仍旧保留了下来。
1: 虽然日本殖民当局不断收紧管控政策，公办学校大幅削减，直至取消汉文教学，公开刊发汉文作品，传播传统典籍的渠道持续受限。但中华文化的传承火种始终在民间隐秘延续，各地传统私塾转入地下授课，私塾老师坚持讲授四书五经、古典诗词，百姓私下传抄汉文读本。即便面临罚款、勒令关停等惩处，依旧守住文字传承的根基。更有一大批心怀家国的知识分子主动扛起传播重任，自筹资金创办汉文报刊，突破日本殖民当局的舆论封锁。随着大陆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传入台湾，不少文人主动引进白话文理论、新式文学理论，围绕新旧文学革新展开深度讨论，诞生多篇代表性文论作品，为台湾本土新文学发展积蓄思想与人才力量。
0: 当时有许多重要的作家，也多半是杂志的创办者、主编或者是编辑群的一员，包括像是陈新的《文学与植物》，甘文芳的《时社会与文学》，黄承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等等，以及后来像是作家张我君、赖和所主持的《学艺栏》，他们都将文学理论以及五四白话文从大陆介绍到台湾，大力的倡导白话文，或者对于新旧文学的论争以及台湾当地的文学论坛提供了相当多的讨论，培育了许多的台湾新文学作家。
1: 持续十余年的文论探索与新文学传播，为规模化现实主义文学阵地的诞生积累了充足力量。1935年，杨奎牵头成立台湾新文学社，正式推出刊物《台湾新文学》，填补了此前台湾本土文学刊物缺少底层现实书写的空白。刊物兼顾本土现实书写与域外先进思想引介，大量刊载刻画殖民压迫底层民众生存困境的小说与诗歌，同时转载大陆五四文学、国际左翼现实主义作品，以现实主义书写直面殖民统治下的社会苦难，凝聚全岛进步作家，形成统一的文化抗争阵线。
0: 1935年，杨奎成立了台湾文学社，刊物《台湾新文学》，主要也就环绕在社会现实主义的阐发以及实践上面，这是从前台湾新文学杂志比较缺乏的一个部分。台湾新文学集结了台湾全岛进步的作家，有许多是描述底层人民生活的情景，这些描述下层人民生活的内容其实都相当的酌情，也相当的同情底层人民在日本统治之下的辛苦以及不堪。
1: 当时全台主流报刊均受严格管控，舆论空间长期被美化殖民统治、鼓吹皇民思想的内容占据。杨奎与一众作家不愿向精神驯化妥协，在无任何官方资金扶持的情况下，自发筹钱搭建起一块专属本土创作者的汉文写作阵地。台湾新文学的创刊词正是这群文人初心与抱负最直接的写照。
0: 在创刊词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我经过了千丝万虑，而所获得的结论是为了台湾的作家，为了读书家，迫切需要着适应台湾的现实的文学机关，只是似乎谁也不愿意给他们。作家以及读者到了这样的田地，于是只有积少成多，集了自己零碎的钱来建设培养一个园地，而自立自勉，自己鼓舞下去，这也就是台湾新文学的创成绩。由此可见，杨奎他是为了要集结各方的一个力量，一起来创造一个异于日本统治

0: 压迫之下的一个文学创作天地。
1: 这份坚持汉字书写、揭露殖民掠夺、传播大陆进步思想的刊物，直接阻碍了日本皇民化运动的推进，遭到殖民当局的忌惮。1937年，日本殖民当局下达全台报刊废除汉文版面的强制命令。这份核心进步

0: 被切断，但文化抗争的火种不曾熄灭。
1: 这样的一个刊物实际上是用文化的力量，用汉文的传统实力以及中华文化的传统的根基来抵抗日本殖民当局，这自然不能为日本殖民当局所兼容。到了1937年的6月15号，日本殖民当局下令废止所有刊物的汉文版，台湾新文学因此呢被迫停刊。这样的一个压制压制了中文的书写，然而在底层的人民以及知识分子中，他们仍然坚持用中文的思路、中文的书写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直到台湾光复之后，中文的书写才在台湾这个地方全面的恢复。
0: 正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抗争，以思想与文字守住了民族精神的火种，构成了台湾抗日历史中弥足珍贵的一页。也正因如此，即便在日本殖民当局长达50年的刻意打压、封禁之下，汉文教学、两岸文学交流与传统民俗传承也依然得以延续，并在台湾光复之后得以快速接续、焕发新生。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根脉与心灵归属，无论历史如何变迁，这份文化纽带始终不可割断。它既是两岸同胞携手前行的情感根基，也是推动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精神支撑。唯有更续文脉，凝聚共识，才能为两岸携手推进统一大业注入动力，让两岸中国人共享民族复兴的荣光。
1: 台湾民众用中华文化的传统来抵抗日本殖民当局，回归祖国的怀抱。两岸的同胞都共享着同样的中华文化传统，基于这样的一个共享共圆，能够凝聚所有中国人的心

0: 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当归经常与杂草混生，唔容易辨别。咁气味成为咗寻找佢嘅秘密武器。咁专家采嚟野生当归种子，同人工栽培当归种子做对比实验，发现野生当归抗秋苔能力更强。
2: 每一年，甘肃文县当归药农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嘅当归种子审喺附近嘅山上边，任凭佢哋自然生息，慢慢野化。人们用自己嘅方式令到当归重返野外自然生长。佢哋相信植物可以进化出嚟抵抗当前生存危机嘅能力。呢个亦都系人同草木之间嘅默契。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十方九龟当归下集，同你一起来感受下当归独特的药效和生命气质。
3: 当归生长在野外，和很多杂草长在一起，很难分辨。想要找到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气味。当归的香气来源于当归重要的药用成分当归油，这是储存当归油的油室细胞。我们将显微的倍数缩小，可以看到一株当归有很多这样的细胞。当归油的含量一直是衡量当归药效的重要指标。从古至今，人们用水提的方式提取当归油，应用在医药领域。但对于当归植物自己来说，这个味道是用来传递信息和驱逐天敌虫害的。拥有浓烈气味的当归以群落形式分布，就像一个天然的屏障，守护着当归，也同时护佑着周围的植物邻居。如果野生当归灭绝了，与它伴生的许多物种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和影响。野生动植物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的共生系统也有可能被打破。而野生当归拥有更复杂的遗传基因，也体现在气味上。这个比人工栽培当归更浓郁更复杂的味道，显然也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
4: 甘肃岷县当归研究院农艺师包亚军：
5: 这次呢，寻找到的野生当归种子是可以发芽的，说明日后呢还能够培育和繁殖。我们把这些找到的当归种子寄给权威的科研机构和学校，希望这些种子对当归种植资源的普查和培育呢能有帮助。
3: 在甘肃中医药大学的实验室里，野生当归的种子长出了第一片叶子。这是一株幼苗最珍贵也最具活力的部分。经过数次的实验对比，专家发现野生当归中含有更多的抗性基因，抗早抽苔的能力也更强。植物新叶中的细胞被专家提取，再经过筛选与培养，无数携带着野生当归宝贵基因的新植株将被大量复制、培育、发芽生长。一株、十株、百株、千株，
6: 郭佳茹，你看一下这当归长得比你还高了，你看。
7: 这个还比你高。
6: 哪个？这个吗？
7: 对。
6: 哦，长得真比我高。
3: 九月，当归的种子从青绿色逐渐发白，郭小成就会将田里的种子割下。他要在割掉种子的24小时内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

0: 它们扎成靶，悬挂在屋檐的下面，用最快速度让种子表面的水分蒸发。来年，它们即将进入土地，带来药农们丰收的期望。对于岷县的当归农来说，采挖只是丰收的开始，他们最紧要的工作是给当归整形。炭火蒸腾，热空气向上流通，烟雾之中，当归表皮的毛孔因为水分的流失逐渐封闭，形成保护层。当归的有效成分当归油也被紧紧地锁住。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蒸、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最后再经过刨子的切削，使它们拥有近乎统一的完美样貌。因这些切片长相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为佛手龟。而更多的当归则以更传统的样式被送往世界各地。凌晨五点是甘肃岷县当归城最热闹的时刻，卖家们要赶在天还没亮时冲进当归城，抢占好位置。在偌大的中国当归城，想要找个引人注目的地盘，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当归交易市场，成千上万吨的当归从这里出发，每年交易量占据全国当归总交易量的80%以上。
1: 甘肃岷县当归药农于军强：
2: 这个地方是我们家乡的当归城市场，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在我们家乡这个地方过来寻找好当归。
0: 1700年来独特的栽培和加工方式，使得这里的当归始终保持着上好的品质，外形饱满，条索粗壮，外皮呈现黄棕色或深棕色，气味香醇，被视为归中极品。
1: 甘肃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靳玲：
3: 很多人就会想，种得这么成功，量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去保护一些野生资源？当归在中药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中药，它的野生资源可以说很早的就被人们去采集使用，那么其实很早量就少。野生资源它有非常好的这种抗性基因，就是你进一步去研究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些抗性基因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保护这个野生当归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0: 丰收的日子，村民们又在山脚下跳起八当舞，这是他们对自然最朴素又真挚的敬意。敬春雷响，敬万物生。每一年，岷县当归农民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撒在没有野生当归群落的自然环境中，在仿野生的环境里寻找人工栽培当归更好的方式。而专家从山里辛苦寻觅而来的野生当归种子，经过人们多次复制培养发芽，不久之后会重返山林，汇聚成新的野生当归群落。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将当归重返野外自由生长，他们相信植物能进化出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人与草木之间的默契。在数千年时间里，当归在中国人眼中不仅是食养两相宜的香料，更是不可或缺的治病良药。它以馥郁的香气和温补的药性调节人体血脉运行，达到气血通畅的作用，因此在

民间更有十方九归的说法。本草与中国人相伴相生数千年，人们认识本草，使用本草，保护本草。人在草木间，取之自然，还之自然。也许终有一天，当归，当重归于自然。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林千。
1: 在当代中国画坛，有一对夫妻少年同窗，携手走过六十几年。他们是画坛伉俪杨力洲和黄迎春，一个精通油画造型，一个擅长国画笔墨。他们以家乡的太行黄河作为创作母题，用中西融合的笔墨绘就党史峥嵘，将红色记忆化成了时代经典。
2: 黄迎春和杨力洲都出生在山西，三晋文化的悠久厚重和博大精深在他们心里面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们两个人以相似的艺术经历，共同的艺术追求，进行了半个几世纪的艺术探索，在主题性绘画创作上面取得斐然成绩，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主旋律艺术创作里面极具代表的艺术家。
1: 多年来，两位艺术家深切关注时代与民族、现实与人生，他们吞吐古今，涉猎中外，以高度的民族自觉和历史责任感，融合中西绘画技巧，将写实造型手法、传统水墨写意与现代艺术语言有机统一，用手中的笔描绘革命先辈的历史功绩、艰苦岁月的历史丰碑，创作了一批鸿篇巨制。他们还描绘日常的生活，黄土高原的父老乡亲和北方草原牧民群马奔腾，追求中国画的笔墨构成和色彩运用，丰富了当今中国画的面貌。
2: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到杨力洲和黄迎春这对画坛伉俪，讲述他们和笔墨丹青相伴一生的赤诚艺术初心。

0: 走进杨立州、王迎春的家中，二楼这间不足30平方米的画室承载了二人相伴半生的艺术光阴。几十年来，起稿、作画、研讨、构思，日常的点滴时光都消磨于此，笔墨早已融进岁月，成为生命中无法割舍的底色。
1: 我们学美术，就是有着一种使命感，艺术就是为人民。
0: 1942年，王迎春生于山西太原，杨立州生于山西临沂。1957年，两人一同考入西安美术学院附属中学，成为同班同学。一次课堂创作，王迎春绘制工笔四条平草图《四女跃进图》，描绘了四位女性劳动者走出家门参加农业建设的新气象。这张草图当时得到了老师的肯定。
2: 这个草图拿出来之后呢，我们那个班主任呢，老师说，哎，这个构思还有新意啊，能不能把它画出来。他呢就有点胆怯啊，他觉得这个要一个人画出四张画来难。我呢就举手，我可以帮助他，就这样，我们这个从这样一个合作开始，越来越走近。
0: 1961年，王迎春、杨立州以优异的成绩双双考入了西安美术学院大学部。王迎春主攻国画，深耕传统笔墨线条；杨立州专修油画，钻研苏轼写实造型与勃发绘画体系。

0: 在日复一日的并肩研习中，他们也成为了密不可分的艺术搭档。
1: 比如说我那个水彩盒丢了，我们家很穷啊，也不可能再替再为我买，我没钱。他自己就到城里，我们在郊区啊，自己步行到城里，星期天买个水彩盒送给我，一个崭新的。更重要的就是还是在艺术上的合作了。
0: 1970年，两人共同完成的油画《平型关大捷》是二人第一幅革命历史主题画作。这次创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创作方向，成为此后数十年不变的创作主题。
1: 我开始学国画，我画仕女，但是呢，就从画《平型关大捷》开始接触到战争题材，接触到八路军抗战、太行山这样一个战争题材，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对他也是。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们没经过抗日战争，我们是建国以后上的一年级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情怀。我学美术呢，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0: 20世纪70年代末，高考恢复，杨立周、王迎春一同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师从叶浅予、蒋兆和、黎格然等画坛泰斗。导师叶浅予反复叮嘱，创作绝不能脱离生活，写生与现实体验是艺术的根基。1980年，二人的毕业创作三联组画《黄河在咆哮》斩获首届叶浅予奖学金，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红色现实主义国画标杆。
2: 记忆力很强的是，过黄河有一段水啊，是泥汤啊，有人背过去啊，就好多船工啊就背着是过去，给我1毛钱，好，我把你背过去，背到中间你再加1毛钱，哈哈，这都是生活是吧，所以给我们感到很有这船夫划船，我们在船上和工人的生活就积累下来。
1: 我们希望大家团结起来，把团结奋斗和黄河这种激浪搏击这种精神把它呼唤出来，这就是我们这张画独立存在的意义。
0: 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誓师整装，东渡黄河，奔向抗日战场，在华北的太行地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太行山不只是地理屏障，更是党、军队、人民血肉相连的精神阵地。20世纪80年代，二人三进太行，利用赴太行山采集小二黑结婚连环画素材的契机，开启传世名作《太行铁壁》的创作。
1: 马上我们就要离开了，素材收集差不多了。有一天下午我们去黄岩洞啊，出来以后那个夕阳正好是夕阳，我侧面照在那个悬崖峭壁上，我一看，我说哎呦，这不是太行山他们烈士，他们一个一个都站在那儿啊，而且就感觉到彭德怀、邓小平都站在那儿。我说你看这是不是是一个纪念碑啊，像不像个纪念碑？他说是啊，他说是，他马上拿机子就拍下来。

0: 黑白照片的。我说咱们就画这个，把太行山的这种革命烈士、太行军民团结抗日的这种精神，通过群雕的方式把它体现出来。
1: 两人借鉴宋代山水画的斧劈笔法，在作品《太行铁壁》中采用人山合一象征性纪念碑构图，一共描绘了52位军民男女，人与山石不分你我，寓意军民一体，坚不可摧，成为红色美术里程碑式作品。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党史展览馆邀约二人创作编曲主题作品，受恩师刘文熙数十年陕北写生影响，两人最终创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陕甘宁边区》。创作时，为了绘画材料是用朱砂还是用墨，两人还有过一点小小的争执。
0: 因为中国画主要是用墨和白纸，我说这个不行，用中国画水墨的形式画不出这个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画不出那种革命的气氛。他呢还有点担心，这一点不用墨这还是中国画吗？我说可以的，中国画里头也有用朱砂画竹子的，画松树的。他老不放心，还得加点墨，一加墨呢，墨和朱砂一调呢变成紫红色了，还出不来那个阳光照耀那种暖洋洋的那种解放区的天是明朗天那种感觉，所以索性不用墨，一点墨不用，就是用朱砂调色，用颜色来画画。所以这张画整个就是中间全是朱砂，两边是用土黄金色来画背景。我们俩基本上是比较默契，就在这儿，就是谁坚持认为谁的效果比较好，就采纳谁的意见。
1: 年过八旬，杨立周、王迎春依然坚守深入生活的创作准则，认为脱离实地体验的创作只会空洞捏造，泥土与烟火气才是红色美术的灵魂。对他们来说，笔墨从来不是书斋自娱的消遣，而是记录时代、致敬人民、传承红色记忆的永恒载体与赤诚表达。
2: 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是靠花哨技法的堆砌，而是从党史岁月、人民生活里吸取养分。我们现在这个还在继续整理我们的东西，不能忘掉过去嘛。另外现在还能做些什么，还想再努力再做一点。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余婷。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我国累计在全国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 5.84 万亿元。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公开征求意见。
5: 科创空间会关注2026深圳发布会将会在8月29号启幕，聚焦服务制造业与 APEC 国际合作两大维度。
4: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全球独角兽大会在香港举行，助力企业借港出海。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希望香港青年以黎家莹为榜样，在创新科技领域追梦拼搏。澳门创新主体可申请内地专利快速预审服务。
5: 创业科技厘厅，全球500几支团队角逐，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决赛在心落幕。
4: 科技打破野山针，夏季限定。科技关键词来听，云南富宁人工见手青错峰上市。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发布日前举行新闻通气会介绍，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建设和发展，累计在全国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 5.84 万亿元，承载外资企业超过 1.3 万家，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到 9.6%。 来听总台记者李思默的报道。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7%， 企业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多措并举推动中小企业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合作。
8: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7: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9: 中方将运用好此次 APEC 中小企业周部长会议配套活动以及有关展会论坛，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5: 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8月25号至9月23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8年在人形机器人能力测试及评估方法、关键技术、平台与系统、场景应用、安全治理等方面完成至少100项关键标准制定。
4: 人形机器人是由人工智能驱动，具有类人形态和能力， 可自主执行复杂任务的新一代智能终端。咁近年嚟啊，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迅速，急需建立术语接口、测试评格等相关标准，去规范技术创新、产品研发以及规模应用。咁目前国内外在研及预研嘅人形机器人标准已经超过咗百项。
5: 征求意见稿提出建立健全人形机器人标准体系，重点突破基础共性、类脑与自算、肢体与部组件、整机与系统、应用安全伦理等领域标准研制。到2028年，创新探索标准研制工作模式，建成系统科学协调配套的标准体系，开展标准算冠和实施推广的企业超过200家，为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没错的，那征求意见稿仲明确，按照系统全面、急用先行、动态更新的原则，构建人形机器人标准体系。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规范人形机器人能力分级方法体系、规范人形机器人唯一标志定义、编码规则及识别机制、面向结构化、半结构化工业环境下的人形机器人作业需求、围绕制造过程当中的操作能力、环境适应性等方面提出规范要求、规范人形机器人技术研发与场景应用的伦理道德约束及社会影响评估等。
5: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全国热映，片中高度还原的 M1 主战坦克、悍马装甲车等军事道具刷屏军迷圈，亦都令到这些道具的制作方江苏徐州的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备受关注。从最初连一份图纸都没有到坦克装甲车的高度还原，企业是如何在28天内高效完成任务的呢？来听总台记者前程、江苏台记者王德剑的报道。
10: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悍马装甲车与 M1 主战坦克等道具凭借出色的动态表现成为影片中视觉呈现的亮点之一。徐州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正是这些道具的制作方，该公司销售总经理张刚指着影片中的镜头介绍，
1: 这款坦克就是我们那个龙餐馆里面 M1 美军的型号，当时这个坦克它的自重是在26吨到28吨，它的炮塔是可以360度旋转，炮管是可以升降。
0: 张刚说，公司专注于智能机器人研发、工业机器人制造以及教学模型和教具制造，近年来在智能装备制造领域持续深耕，在大型仿生机器人、影视道具等细分方向上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
1: 当时是2年前，剧组跟我们联系，说想要一批外形比较高仿，然后需要一批动力，就是能跑的外军坦克。
0: 张刚透露，接到订单后团队跃跃欲试，但第一个核心难题摆在眼前，没有任何现成图纸，
1: 包括它的动力，因为这个坦克它需要行走，需要能自己开，包括时间是在28天左右，要求我们完成3台。我们当时是联合了好几个厂，咱们看一下这个履带挂胶，包括它的负重轮挂胶，都是由好几个厂我们是一起完成。
0: 公司技术负责人宋凯凯介绍，坦克的外观参数和内部结构没有任何现成技术资料可循，所有数据只能依靠网上公开的实拍照片逐帧比对逆向推算。
2: 因为剧组的要求比较高嘛，因为它有近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细节都要刻画的比较到位，这些每一颗螺丝的位置，包括我们灯，像那种有比较有难度的话，我们都采用了那个 3D 打印技术，3D 打印之后把它安装上去，就达到了那种逼真的效果。
0: 电影上映后，片中道具凭借高度还原的外形和精良的制作细节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好评，相关话题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张刚表示，从《流浪地球2》中徐工机械的深度参与，到《欢迎来龙餐馆》中徐州元素的闪耀，此次项目增强了团队承接高难度影视道具制造的信心，也为徐州本地高端装备制造在文化影视领域的应用拓展了新的方向。
1: 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让这个道具从我们制造走向制造，让我们的道具走向更科技，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有这个能力去完成更好的道具。
3: 再来关注两条国内外的科研进展。从兰州大学获悉，该校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田永辉教授团队在光学数字计算领域取得重要进展，该团队研制出了一种可重构光学算术逻辑单元芯片，将多种逻辑与算术运算集成于同一硬件平台，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自然通讯》。
4: 咁随住人工智能与数据密集型应用对高速低时延计算需求嘅激增啊，传统电子集成电路正面临住摩尔定律放缓、互联带宽受限同功耗持续上升等挑战。咁集成光子技术凭借住大带宽、高速并行处理同低传输时延等优势，为突破电子计算瓶颈提供咗重要嘅技术路径。
3: 基于呢个背景咧，研究团队依托成熟嘅硅光子集成平台，利用微环调制器，体积小、调制速度快、功耗低，而且系易于电控重构嘅特点，研制出可以系实现多种逻辑与算术功能动态切换嘅光学数字计算芯片。团队通过吸联微环构建基本逻辑单元，实现了多种逻辑运算，同时引入波长维度并行处理不同易进制位，使得同一硬件架构可以是动态切换为二比特加法器、减法器和数值比较器，无需重新设计芯片结构。
4: 芯片基于220纳米硅原体平台制备，每个微环集成在流子耗尽型高速电光调制结构和热调械单元，可以分别完成高速数据加载和工作波长校准。在这基础之上，团队完成了高速数据加密与解密、医学图像水印嵌入和图像差异增强等应用验证，展示了这个架构从基础逻辑器件向多功能光学数字计算系统扩展的能力。咁田永辉就表示，该工作为构建高密度低功耗可重构嘅光子算术逻辑处理芯片提供咗新嘅实现路径，亦都为光学数字计算喺高速信息处理同片上智能计算中嘅应用奠定咗器件基础。
3: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近日发布新闻公布话，该校研究人员领衔嘅国际团队首次喺室温下实现多个微型激光器自发同步，形成一种相干而

0: 且可以是重构的光源，这项成果可能成为迈向成本更低、可重构而且是更易普及的光子计算技术的第一步。
1: 是的，公布介绍光子计算机利用光子而非电子去处理数据，具有速度快、可以同时处理更多数据以及能耗较低等优势。咁研究团队喺一种基于液晶同有机染料分子嘅光学微腔当中生成彼此空间分离嘅微型激光器，并且使到呢啲激光器自发同步，喺相同频率同相位下作为统一嘅相干光发射体工作。由此咧形成被称为超模嘅宏观集体状态。咁此前咧呢类嘅激光控制现象，大多数都喺低于零下250摄氏度去运行嘅专用半导体嘅微腔当中观测到嘅。新平台即是可以在室温下运行。
0: 是的，新平台另一个关键优势在于其电可调谐性，施加微小电压就可以是重新定向微腔内的液晶分子，进而调节光的传播方式和激光器的运行模式。另外这个平台还具有光学可重构性，微型激光器在同一器件中的相对位置可以是重新进行调整。
1: 咁论文第一作者南安普敦大学光电研究中心嘅德米特里多夫任科就话，研究结果就表明，要实现呢种光嘅集体行为系无需复杂嘅光物质偶合态或者极低温环境嘅。咁新平台更加简单实用，并且具有光学可重构、电可调谐以及常温环境下稳定运行等特点。据介绍，该系统采用成熟材料，为未来开发实用器件提供咗一条有潜力嘅路径。相关的研究论文已经发表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
0: 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来的资讯了。休息一阵间，将会走进下一趴环节，是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大家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8月29号到30号，第三届深圳法律服务博览会将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6号馆举行。本届的发布会以服务融制造、法治链全球为主题，汇聚粤港澳大湾区优质法律资源，聚焦服务制造业与 APEC 国际合作两大维度，设置九大专业展区，全新构建法律服务展、实务交流、主题活动、为民为企服务、人才招聘五大核心板块。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6: 历经前两届积淀，深圳法博会不断升级迭代，设计而上。首届重在大平台聚资源，第二届重在强功能促融合。即将开启的2026第三届法博会则实现国际化、数字化的跃升，且展会规模不断扩大。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介绍说，
7: 我们展会的展览面积扩大两倍，从首届的2000平米扩大到了今年的7500平米，参展商的增幅超80%，从首届的96家增至第三届的177家，第三届法博会展区扩容至185个展位，入场人数从首届的10000人增加到了第二届的30000人，义务咨询接待市民从首届的1000余人增加到了第二届的5000余人，可见法博会越来越受欢迎。此外，我们行业协作的广度深度都比以往两届明显扩展，并且呢，本届展会呢，我们深度联动粤港澳大湾区11地市的律协共同举办。
6: 第三届法博会法律服务展共设置九大展区185个展位，今年恰逢 APEC 中国年，本届法博会也将以法治搭桥连通亚太经贸。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介绍说，
7: 我们除了设计 APEC 国际法律服务展区以外， 还锚定亚太经贸合作切实需求，聚焦企业出海法律痛点，将重磅发布两份企业出海法律服务蓝皮书，一份聚焦技术变革规则，一份聚焦实务保障，为律师跨境法律服务提供研究支撑与业务参考。另外，我们还将举办成员经济体律师分财展和 IPAC 国际合作交流会，促进不同法律之间经验互鉴、资源互通，聚焦涉外法律服务合力，为亚太经贸投资合作提供坚实法律支撑。
6: 据介绍， APEC 国际法律服务展区和 APEC 成员经济体律师风采展示是第三届法博会最具国际元素的部分。此展区共设置三类12个展位，包括国际仲裁与争议解决机构、境外律师事务所及外国律所驻华代表处，还有中国律所的海外服务网络。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王伟介绍说，
8: 从看点来说呢，主要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一站式的对接，企业可以在一个展会两天时间内集中了解多个 APEC 经济体的法律环境，现场对接在当地有实际服务能力的法律机构，对拓展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的企业尤其有帮助，省去了多方寻找渠道的成本。第二，出海服务可见，国内律所的海外布局展示，让企业直观地看到中国律师已经在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经济体建立了实体服务网络，能够直接服务企业出海。第三，亚太律师的风采展示， APEC 成员经济体律师风采展示主要是邀请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 APEC 成员经济体律师参加，并分享当地律师业发展的情况，聚焦律师制度、职业生态、区域法律服务市场的成长机遇与合作路径，呈现亚太法律职业生态的多元图景，为深圳律师、法学生等人群打开了了解区域法律职业生态的窗口。
6: 王伟表示，这一板块的核心目的就是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对接涉外法律服务的专业力量，同时让律师在主场观察国际法律职业生态，并希望通过这一平台把 APEC 中国年的合作机遇转化为深圳律师服务企业出海、深化区域法治合作的实际成果。第三届法博会聚焦服务融制造，精心组织六场实务交流活动，直面数据跨境流动、企业出海仲裁、人工智能时代知识产权等前沿议题，精准回应制造业出海面临的规则壁垒与法律风险，同时将联动智能制造、金融科技等产业协会，搭建法律加产业特色展区，打通法律服务与制造业对接通道，以定制化、专业化法律服务供给护航深圳制造扬帆远航。同时，面对数字化转型大潮，第三届法博会以科技加码升级法律服务，将组织粤港澳大湾区十余家律师协会在展会期间共同发起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 AI 应用倡议。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介绍说，
7: 围绕律师主体定位、 AI 内容甄别校验、当事人知情权益、算法风险防范等十大维度构筑行业行动共识，两场硬核主题活动，数字法律科技工具创新会和青绿 AI 职业技能秀同步登场，以用促创，激发行业创新活力。我们还聚焦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举办专题交流，探讨 AI 技术时代规则创新与保护路径，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知识产权服务双向融合。
6: 民生服务是法博会最有温度的板块，第三届法博会将首次设立法治惠民、法律加民生展区，并打造惠民惠企咨询专区，设有惠民咨询区、惠企咨询区、法律援助咨询区、 AI 智能咨询区四个板块，于市民而言，让身边的法律服务变得看得见、找得到、用得上；于企业而言，则是一次到场就能获得多领域的专业支持。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张成介绍说，
9: 很多市民呢，平时遇到法律问题不知道去哪里问、找谁问，那么在法律加民生展区、一村一法律顾问、人民调解、法律援助这些原本分布在身边但不一定了解的服务呢，被集中呈现出来， 让我们的市民一次就能看明白，原来身边有这么多公益便捷的法律帮助的区域。

那么，在惠民咨询区和法律援助咨询区，婚姻、家事、劳动争议、消费维权等高频问题，有律师当面解答，不用预约，不用付费。那么，法律援助怎么申请？什么条件能申请？通过实景演示，一看就懂。那么，在 AI 智能咨询区，市民可以在现场使用法律 AI 的助手，体验到全天候在线问答。

0: 还联合各大高校开展法治人才培育交流会，同步举办法律行业专场招聘会，搭建人才供需桥梁，护航法律毕业生就业发展。最后值得一提是，为了集中呈现湾区法律人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践成果，开幕式上将展示粤港大湾区涉外法律服务亮点成果。并发布深圳律师行业"十五五"发展规划，为未来5年深圳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定下基调。
1: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嘅环节啦。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港澳全真。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厂，这批是走进港澳全新，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全球独角兽大会日前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大会以天生奇技创领未来为核心主题，汇聚200多家全球独角兽企业以及100多家高成长科技企业参展，旨在推动全球独角兽企业落户香港、来港上市、借港出海，助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
2: 据了解，全球独角兽大会是面向全球独角兽企业、隐形独角兽企业、高成长科技企业以及科研院所等的高端创科交流与投融资的合作平台。本届大会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金融科技等领域，打造论坛、展览、路演、对接、竞赛五位一体的多元互动场景，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跨区域协同发展。
1: 大会开幕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面对科技浪潮的加速迭代，香港更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完善产业创新发展生态，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庞大机遇。对于内地的初创和独角兽企业，香港是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布局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支点。对于海外顶尖科创企业，香港是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拓展中国机遇的黄金门户。
2: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就表示，独角兽企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他们所带来的不单单是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更加能够带动产业升级、人才汇聚。

0: 对资本流动和国际合作，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投资推广处致力于帮助这些企业在香港扎根研发，找到应用场景和产业伙伴，拓展市场，并且在香港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他城市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可持续增长。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近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科研力量已经是深度融入国家航天事业。目前黎家营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近三个月，他和成组成员一同展开了一系列实验和科研工作，同时执行日常站务维护、健康管理、医疗救护和压力应急演练等。孙东表示，随着香港在国家创新体系和航天事业中发挥更积极作用，香港正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书写创新科技的崭新篇章，希望越来越多香港青年以黎家营博士为榜样，志存高远，令到青春之帆在创新科技的梦想和拼搏中竞相远航。
0: 孙东表示，从嫦娥三号到即将升空的天问三号，香港科研团队一直积极参与国家重大航天任务，而备受关注的天稳相机已经完成在轨组装检测，成功安装在天宫空间站外指定位置，并且正式投入运作。相机所配备的二氧化碳甲烷氧气及气溶胶感应器都能够清晰成像，将会在未来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提供高精度温室气体监测数据，为应对气候变化及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处于2024年推出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特别征集航天科技，总共有六个项目获批。除了天稳相机之外，其余包括新一代太空导航相机、高仿真月样、月闪月球轨道观测器、智能纳米传感涂层以及高精度温室气体监测系统等，正在全力研发服务深空探测、太空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战略。
1: 再来关注澳门方面的资讯了。为了促进澳门特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助力澳门创新资源加快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同意将澳门特区创新主体纳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审服务范围。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发出通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将会在2026年8月31号起正式开通面向澳门相关创新主体的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即日起，澳门相关创新主体可以是提前开展提交专利快速预审主体备案申请。
0: 专利快速预审就是为一项涵盖在内地申请发明、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的加速审查通道服务，能够大幅地缩短授权周期。例如发明专利可以由16个月缩短到3到6个月，已经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的申请人呢，在内地提交正式专利申请之前，由指定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进行前置审查，符合条件者将进入到快速审查通道。
1: 一次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对象的延伸，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力支持，成功覆盖澳门创新主体，将协助澳门科研和创新成果快速获得内地专利保护，有效推动专利在内地落成转化和运营，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崭新动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2: 再嚟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啦。近日咧，广州市统计局公布咗2026年1到7月经济运行情况。今年前7个月，广州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写零总额同比增长2.7%，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28.6%。上半年全市规上服务业营收同比增长12%。
0: 数据显示咧，今年前7个月，广州全市三大支柱产业中，汽车制造业增长7.7%。电子产品制造业增长10.8%，石油化工制造业增长3.7%。咁其中咧，汽车产业嘅转型最为明显。咁随住新兴动能潜力持续释放，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51.6%。咁与此同时啊，喺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嘅带动之下，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增长56.6%。智能车载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8.9%。由此可见，汽车产业不单是扭转了过去2年的下滑态势，更加是带动了整车加核心零部件整个产业链的同步换挡升级。
2: 咁除了汽车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爆发力惊人。前7个月，集成电路、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9.5%和27.9%。电子元件、模拟芯片、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35.3%、26.5%同24.1%。咁两新政策嘅效应亦都喺度持续显现。电器机械及器材、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4.6%、11.4%同8.2%。
0: 医药产业咧，则喺新嘅赛道上边加速培育新嘅增长点。咁前7个月，生物药品、医疗仪器设备以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分别系增长21.4%同16.9%。化学药品原药产量增长24.6%。上半年，广药白云山研发投入同比增长2%，多家本土创新药企陆续进入收获期。广州生物医药产业正是从跟跑走向了并跑。
2: 再来关注8月24日上昼，新基石科学基金会揭晓第8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首次斩获该奖项。定量合成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胡正研究员荣获前沿交叉领域奖项。
0: 科学探索奖由杨振宁、姚毅、施一公、潘建伟、谢晓亮等14位科学家同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喺2018年共同发起，设置10个领域，分别系数学物理学、化学新材料、天文和地学、生命科学、医学科学、信息电子、能源环境、先进制造、交通建筑、前沿交叉。奖项每一年轮选不超过50位获奖人。
2: 今年胡正研究员因为在单细胞谱系时钟和肿瘤起源研究上的突出贡献获得这个奖项。他长期深耕肿瘤演化与生物信息交叉方向，运用高分辨谱系追踪技术、多模态组合算法和理论建模探索肿瘤起源与演化的基本规律。他带领团队首次揭示了早期肠癌的多克隆起源规律，并且发现从多克隆到单克隆的转变是肠癌从良性走向恶性的关键步骤，打破了肿瘤是单克隆起源的长期固有认知。咁就为癌前病变早期筛查与干预提供咗新嘅思路。该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上。
0: 前沿交叉咧系科学探索奖鼓励学科融合嘅重要方向。胡正研究员嘅获奖，既系对其生物信息、生物技术融合解码肿瘤演化规律呢一原创路径嘅肯定，亦都系深圳先进院长期坚持基础研究交叉融合创新嘅生动缩影。面向未来，胡正研究员将会进一步发展同融合三维空间谱系时钟时空动态解析同合成生物新技术，解析组织损伤修复驱动肠癌发生的关键机制同演化规律，为肠息肉等癌前病变的精准诊断同干预提供新策略。据了解，本届科学探索奖项

0: 有全国13个城市30家机构50位青年科学家上榜，7家机构首次拥有获奖人，折射出中国基础科研的菜园地正在向更广阔更多元的方向发展。
1: 再来关注，我们从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了解到，近日由该院牵头建设的基因组多维解释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吉林大学人畜共患传染病重症诊治全国重点实验室主导，联合国内外科研团队绘制出全球首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食蟹猴脑多模态细胞图谱，完整还原灵长类动物大脑衰老的演变过程。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面。
0: 研究咧选取同人类生物特征高度相近的食蟹猴作为实验模型，对23只雌性食蟹猴的8个脑区共295万几个脑细胞开展单细胞解析，同步获取每个细胞的基因表达和基因调控状态数据。据悉，实验食蟹猴年龄跨度为5岁至31岁，覆盖青年、中年、老年至超高龄完整生命阶段。其中呢，28岁以上食蟹猴相当于人类百岁老人，已经达到该物种人工饲养条件下的寿命上限，极为罕见。
1: 是啊，这个研究带来多项颠覆性的突破。第一就是研究锁定大脑衰老的重灾区，发现脑衰老的进程中，脑桥和盐水区域的衰老相关基因变化负担是最重。其二，食蟹猴大脑分子层面最剧烈的变化集中在青年步入中年这一时期，而超高龄食蟹猴的神经元会主动开启独有的抗衰老韧性程序。第三就是研究识别出了48万余个的细胞类型特异的基因开关，发现同长寿相关的特殊调控元件，并且定位了一批同阿尔茨海默病多发性硬化遗传风险直接关联的关键位点。第四就是研究证实了食蟹猴大脑衰老轨迹同人类的高度吻合，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并非是正常大脑衰老的加速，而是完全独立的病变机制。此外，雌性食蟹猴的脑衰老分子变化更加突出，这个同女性阿尔茨海默病患病风险更加高的临床现象是相契合，为脑病性别差异研究提供了依据。
0: 咁零四咧，该研究是基于华大制造单细胞建库平台完成近300万个脑细胞测序。呢份高精度图谱将会为全球科研人员探索脑衰老机制提供核心数据支撑，加速抗衰老、神经退行性疾病干预靶点的挖掘进程，为人类探寻健康老龄化之路开辟新方向。好啦，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全部资讯。休息阵间，将会走进下一波环节，是创意科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时代变迁，
0: 科技发展，
3: 科技走进生活，
0: 创意实现梦想，
3: 一起来听
4: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3: 让生活更精彩。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来到创意科技的环节了噃。近日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决赛在深圳理工大学成功举办，赛事秉承造物自知、造物自用的核心理念，吸引了来自中国、巴西、俄罗斯、日本

0: 新加坡等九个国家的512支队伍，3849名青年人才参加。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以赛事为纽带，贯通科学探索、责任创新与产业实践，为全球青年搭建开放协作舞台，推动创新构想走向验证和应用。你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1: 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决赛由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主办，深圳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合成生物学创新研究院、深圳市合成生物学协会、国家生物制造产业创新中心、生命科学开放联盟联合承办。本届创新赛共设置六大赛道，包括聚焦健康、农业与化工三大应用领域的常规赛，依托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参赛者提供自动化高通量实验验证平台的细菌竞技赛、蛋白设计赛与合成细胞赛，引导青年审视技术背后的伦理与社会责任的负责任的生命科技创新赛，以及今年新增的企业命题挑战赛。创新赛联合主席、深圳理工大学合成生物学院院长张先恩表示，
2: 合成生物学它本身是一个新型的交叉学科，发展了这些年以后呢，它的理念和技术直接推动了生物制造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现在叫先进生物制造。那么它的潜力对人类社会从医学、农业、工业各个方面会做出重大的贡献，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领域，所以我们通过竞赛这个方式引起学生的和公众的关注，尤其是青年学生能够投身到这个里面来，发挥他们的创造，发挥他们的智慧能力，来设计一些基因的一些方案、细胞的一些方案，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他们的解决方案。那么的学生参赛，可以想象一组学生或者一个学生他就可能设计一个方案，所以我们整个这个比赛就像是一个合成生物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解决方案的一个博览会。
1: 六大赛道中，企业命题挑战赛由多家企业结合生产研发实际发布了12项赛题，覆盖工业生物催化、二氧化碳生物转化、生物传感器、 AI 发酵工艺优化等前沿方向，旨在探索产业出题、青年答题的全新协同模式，推动高校创新力量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助力合成生物学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创新赛联合主席、深圳理工大学合成生物学院院长张先恩表示，
2: 企业出的题常常它是比较现实的，这样就是让学生比较早的接触到社会当中的跟我们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当中很多的一些真正的要解决的棘手的问题。
1: 据了解，历经五年积淀，本届赛事已成长为具备国际影响力的青年科技赛事，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全球行动。赛事各奖项在8月23号下午揭晓。创新赛大奖由武汉大学 SolarBlue 团队斩获，该队同时获得最佳答辩奖，其项目聚焦天然蓝色颜料稀缺及现有蓝色素水溶性不足等问题，首次构建基于大肠杆菌的Endochrome 生物合成体系，通过底盘和发酵条件优化，提升目标产物产量，并减少副产物积累，建立具有放大潜力的水溶性蓝色素生产平台。团队进一步开展布料染色、扎染和生物基墨水等应用探索，为新型天然蓝色素的工程化生产与应用开发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在常规赛道中，深圳理工大学SUAT China 团队获得红色赛道健康医疗类最佳奖，武汉大学 WHU SolarBlue 团队获得绿色赛道环境农业类最佳奖，华中师范大学我不行了团队获得白色赛道工业类最佳奖。其中，深圳理工大学 SUAT China 团队由四名深圳理工大学本科生与一名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组成，参赛项目是应用聚焦超声的肿瘤特异性 RCD1 胶网诱导系统。在合成生物学院杰出教授林奇洲的指导下，团队针对 CAR-T 疗法难以攻克肝癌实体瘤的行业痛点，采用双重安全开关设计，精准诱导肿瘤细胞发生胶网，一次打破实体瘤的免疫屏障，为难治性肿瘤治疗探索全新研究路径。团队成员、深圳理工大学2024级本科生周涵义表示，此次竞赛让团队完整经历了从科研构思到实验验证的全流程，极大锻炼了科研思维。
3: 我觉得这次科研的经历是一次就是实打实的一次从零开始，从思路一直到实验的设计的过程，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经过反复的去验证和修改的。

0: 从体外实验到体内实验，这真是一个非常考验人的过程，而且从中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科研思维、控制变量什么的，都非常值得让人去铭记。
1: 此外，湖北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武汉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浙江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的参赛团队分获其他各奖项。据了解，今年赛事首次开通海外直播，海内外全平台累计话题参与量近3000万次，进一步放大了赛事品牌声量，也彰显创新赛汇聚全球青年创新力量的平台价值与国际辐射力。面向未来，赛事将持续汇聚全球青年智慧，打通学、研、产、创、投通道，为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制造行业发展持续注入青年活力。
2: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3: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2: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呢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4: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4: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5: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5: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5: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余婷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嗱，嚟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啦噃。见手青就是牛肝菌的一种，以味道鲜美、肉质紧实而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咁进入到八月下旬，云南野生菌集中上市期逐渐收尾。市场上高品质黄牛肝菌的供应明显减少，但是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经过多年技术攻关，实现规模化培育的见手青已经实现规模化生产了，正错峰上市，日产仙菇可以去到6吨，成为云南人餐台上的野生菌新宠。
8: 见手青过去一直都是靠天食饭的夏季限定，人工规模化培育更加是行业供应的技术难题。咁当地如何攻克技术难关，令到呢一种难得一见嘅野山珍走上寻常百姓嘅餐桌呢？嚟听总台记者刘长宇、李敬松嘅报道。
9: 在富宁县李达镇的标准化培育基地里，工人们正穿梭在智能恒温菇房之间，小心翼翼采收刚成熟的黄牛杆菌，菌盖圆润肥厚。菌柄粗壮敦实，刚摘下的仙菇带着湿润的原生菌香，随即被送入分拣车间，修整、装盒、贴标各环节衔接顺畅，直接搭上冷链物流车发往省外。基地仓管员邱世耿：
10: 现在这一车的见手青是发往昆明，明天早上就能送到客户的手上，就能让客户能吃到最新鲜的见手青。平时的话，我们是发2到3车。是从南宁、昆明中转空运发往上海、广州、福建。
9: 依托当地海拔1300米的温润气候和优良生态基底，基地通过智能设备精准调控菇房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参数，完全模拟野生黄牛杆菌的野外生长环境，可实现全年循环不间断出菇。目前鲜菇批发价格为50至70元每公斤，干菇按等级划分，每吨售价达10万至30万元，主要发往昆明、广州、深圳等城市， 再通过空运中转直达上海、福州等地的消

0: 费市场，错峰上市的新鲜黄牛柑菌一上架就受到消费者青睐。建首青培育基地技术员何少东：
1: 我们通过智能设备的孤防来调控温度、光照、湿度，来达到黄牛柑菌，也就是建首青的需要的条件。菌包进入出孤防7天左右，我们就能实现采菇，完全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让消费者全年都能吃到云南的新鲜建首青。然后目前我们日产黄牛柑菌在6吨左右，然后年产值大概在7000万元。
0: 何少东介绍，人工培育的建首青是科研人员从野外采集优质黄牛柑菌菌种，联合福建古田国内顶级食用菌技术团队，经过母种提纯、菌棒配方调试、温湿度参数优化等上千次试验，最终成功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实现了人工培育黄牛柑菌的标准化量产。
1: 经过长达5年的时间的栽培试验，在2020年然后向国家申请了专利，在23年的时候然后拿了国家专利授权，在24年的时候已经实现工厂化栽培。
0: 何少东说，培育过程中采用标准化脱毒工艺处理，既完整保留了野生建首青的原生鲜香，也让菇体的食用安全性更有保障。
1: 我们的建首青是经过脱毒处理的，广大消费者可以放心使用。建首青其实有很多种吃法，然后鲜菇可以用来焖饭、爆炒，然后干菇配合鸡鸭骨头等可以用来煲汤。
0: 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人工培育的黄牛柑菌虽经过标准化脱毒处理，但食用前仍需充分高温烹煮，建议持续高温烹煮时长不低于15分钟，可选择爆炒、焖饭、搭配鸡鸭煲汤等做法。如果食用后出现头晕、视觉模糊、产生幻觉等不适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医，避免出现健康风险。
2: 好了，到这里了，今天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魏星同雨婷，代表责任编辑王善，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来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我们约定你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吓，咁啊因为咧好快啊，我哋南国书香节啊，今日啊吓就喺我哋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开幕噶啦。咁啊，今年嘅南国书香节咧，我哋今日会先关注一下香港馆啊。
8: 系啦，冇错啦。咁啊，今年香港馆啦，亦都有好特别嘅主题啊，叫做以潮流自在讲故事。咁究竟点样带住读者啦，通过阅读嘅方式啦，走进香港嚟一次唔一样嘅 City Walk 啦吓。我哋稍后咧都听到我哋同事啊建光专访到香港馆嘅相关嘅负责人，系香港出版总会嘅副会长苏慧良先生啊，听下佢分享今年香港馆嘅亮点同埋相关精彩活动噶。
7: 咁另外啦，下半拍翻嚟啦，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嗱，最近啦有一段视频啊，引发大家嘅热议嘅，咁就话咧有旅客啊买咗啦三个吓火车上面嘅硬座席位啦，不过咧其中两个人咧就冇按照个座位号坐，而系将一包零食啦摆咗去一个未检票嘅人啊坐嘅嗰个位置嗰度，即系相当于咧佢哋系三个人啊，即系买咗一个联排座位，咁啊其中两个人有上车，一个人冇上车，咁啊中间嗰个咧就谂住系摆包零食喺中间啦咁样样吓，咁啊结果咧有下无座席嘅呢个旅客啦，希望啊吓，我既然呢个位都冇人坐啦，我坐得唔得啊？咁啊后屘咧，就即系列车员核实咗情况之后，就建议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嘅。咁啊，究竟吓即系摆零食得唔得咧？用咁嘅方式占座可唔可以咧？咁我哋就喺探世界 topic 啦，都会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噶噃。
8: 冇错啦，事不宜迟啊，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新皇岗口岸好快就要启用啦。嗱，香港旅游业界啦，近日啦就去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咪预料啦，日后会有大约四成嘅内地旅行团啦会转用新皇岗口岸嘅。嗱，目前啦，香港旅游业界咧正喺度同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处商讨喺港方口岸区增加设立旅游巴嘅泊位。咪另外啦，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同卫生处咧，亦都喺近日喺口岸港方嘅口岸区进行演练，确保通关嘅流程稳定顺畅啊。
8: 咁近日咧，亦都有近百名嚟自酒店、航空业以及旅行社嘅业界代表啦，去到

0: 新皇岗口岸方面进行实地嘅考察嘅，跟团嘅一啲旅议会啦，亦都系预计啊，日后咧大概会有四成去到内地嘅旅行团咧会系转用新皇岗口岸。咁啊，见到咧深圳方面目前系设咗有40个旅游巴嘅泊位，目前咧港方口岸咧就暂时冇相关嘅安排啊，所以咧亦都同紧香港运输署方面啦商讨增设翻相关嘅泊位噶。
1: 嗯，是不是想漏了呢？不过所以这个测试就很重要。
0: 是啊，要实地看过才知道有哪些实际的需求，可以提出一些建设性的一些建议。
1: 没错，口岸启用之后预料每日可以平均处理20万到30万人次的客流量。港方口岸区亦都设置有公共运输交汇处，香港多区亦都会有专营巴士的路线会直达关口。有旅游业界人士就认为会对市民和游客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0: 咁听返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方面嘅一个反馈啊，咁佢就话啦，已经有几间嘅大型嘅出境旅行社就话收到唔少嘅包团客人喺度咨询緊啊，就话行程当中咧可唔可以用呢个新皇岗口岸过关啊，咁啊亦都系成为一个打卡点啊，可以体验下参观下。
1: 冇错啦，净系嗰个咧即系过关嘅方式啊，三道闸嗰个已经好有趣啦吓，即系大家都想试一试嘅。香港机管局亦都有派代表参观口岸，机管局方面就话会睇翻新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嘅相关安排嘅。其实从2025年7月份开始，香港国际机场就一直喺深圳皇岗口岸嘅城市候机楼为各位旅客提供预办登机同埋行李托运嘅服务嘅，仲有专线嘅巴士去到香港国际机场添。业界人士就相信啦，若果新皇岗口岸设置一个候机室，并且有巴士直接接驳香港机场，亦都可以吸引更加多嘅內地旅客去香港搭飛機，嚟到鞏固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嘅地位嘅。
0: 冇錯啊！大家亦都有留意到啦，目前特區政府咧正喺度密鑼緊鼓咁樣籌備新皇崗口岸嘅相關開通工作，咁亦都係開展咗多次嘅演練。咁啊，去到29号嘅測試啦，亦都有望嚇人流會係提升到20000人嘅。咁啊，大家可以通過我哋大灣區之星嘅新媒體平台咧，瞭解一啲最新嘅報道啊。
1: 咁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香港特區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近日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有信心可以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的旅客访港目标的。他说亦都考虑将票尾经济，我们内地叫做票根经济的一些折扣活动扩展到接下来会举办的美酒佳肴巡礼。
0: 罗局长也说中东局势是带来了燃油成本的上升，而七月份当中亦都有很多日是落雨的，但是七月份的访港旅客嘅人次啦，依然系录得有增幅啊，所以亦都系相当之唔错嘅一个成绩啦。咁啊，香港咧第四季度咧系属于传统嘅旅游旺季，都会有会展旅游啊、盛事旅游等等啊，所以相信有望会达到预期嘅数字噶。
1: 咁佢亦都预料啦，香港特区嘅呢个体育活动吓，亦都会咧收益率方面持续上升噶。好似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后咧，已经有国际七人榄球赛啊、足球盛会等唔同嘅赛事咧，包括门票啊、电视转播同旅客收益都有增加嘅。佢都话啦，截至五月份，启德零售馆嘅首季人流同零售表现录得有40%嘅增长。咁啊，当局亦都考虑啦，将呢个票尾经济，即系票根经济折扣活动啦，扩展到嚟紧嘅美酒佳肴巡礼嘅。咁啊，亦都啦，即系大家吓，即系去香港睇 show 吓，记得要留好张飞咯噃。
0: 系啊，咁啊，亦都可以先去到正在举办当中嘅呢个南国书香节嘅香港馆啦吓，去感受下通过阅读 City Walk 啦吓，种草之后再去香港去玩一玩啦。咁而家嚟到八月底啦，同大家预告翻九月份嘅澳门啊，有边啲咧好超嘅好去处啊？咁啊，同大家推荐啊，有孖角慢生活烘焙时光，慢活一下会即将登场噶。咁啊，9月4号至6号啦，邀请大家走进澳门呢、這个据说系最治愈嘅周末嘅市集啊。咁啊，呢一次嘅活动啦，安排喺呢个孖角堂海事工房1号、2号大铁棚同埋户外嘅广场举办，系以烘焙同埋生活市集系为主要嘅内容噶。现场有成100多家嘅摊位啦，系同大家咧呈现有美食啦、手作啦，仲有音乐添。大家可以喺呢个旧船屋咧去感受又放松又治愈嘅周末时光啦。
1: 谂下都觉得咧，即系好超啊吓，而且咧有美食嘅香气吓，烘焙嘅香味咁。
0: 系
1: 咁啊，现场咧有好 好多嘅即係亮點啦，包括

0: 会有世界面包大使团领衔啦，吓，仲有好多咧，即系好出名嘅呢、這个烘焙嘅店铺啦，获奖嘅名店啦，咁吓就喺现场啦，为大家啦示范啦，同埋整一啲啦限定款嘅面包嘅。咁啊，仲有啦好多包括啦，即系陶皿啊、香薰啊、饰物啊，有唔同造型嘅一啲手作啊，大家啦都可以一次买齐嘅。三日嘅活动啦，仲会有十组嘅音乐演出啦，仲有特色嘅打卡点，非遗嘅竹棚空间啦，亦都会融合翻啦造船嘅历史。史艺术嘅，大家既可以有得买，有得食，有得玩，有歌听，仲可以出片添。
1: 再次提醒翻啦，时间就系9月4号至6号啊，具体咧就系中午嘅12点去到晚上嘅8点钟嘅，地点喺孖角塘海事工房1号、2号大铁棚同埋户外广场。最重要嘅系面票系免费噶。
0: 咁最正啦，唔使钱吓。跟住落嚟仲有啲咩好玩嘅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啦，仲会有更加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咁呢一 part 啦，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海上游又有新路线
1: 嘞
0: 噃。
1: 冇错啦，近日咧湾区明珠商城海上游嘅新航线系已经正式开通啦。首航仪式咧喺广州南沙邮轮母港二号码头举办噶。咁成个行程咧有4.5个钟，大湾区伊敦号咧系会穿行喺呢个伶仃洋当中啊，以海上看城咁样嘅全新嘅视角啦，带大家去穿越呢个港珠澳大桥啦，仲有深中通道呢两大嘅世界级超级工程啊！当中咧亦都系途经有虎门大桥、内伶仃岛、南沙天后宫建筑群，仲可以见到有妈祖像啦，仲有海上明珠湾区体育中心，仲包括有深圳前海博物馆。国际会展中心、湾区之光摩天轮、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香港国际机场、香港大屿山建筑群等等，一共有成16个湾区核心地标啊，可谓系一次过咧游遍咗几座城啊，亦可以感受咧珠海、澳门城市滨海天际线噶。
0: 哇，即系听落都觉得好似好正咁样样，一次过啦可以睇咁多嘢啊吓。咁啊，另外咧游轮内啦都同步开展啦好多嘢啊，可以俾大家啦。又可以玩下，如果大家想即系听下讲解嘅，一次过咧即系了解到更多嘅信息嘅话咧，亦都有沿途景观点嘅专业讲解嘅。咁如果啦系即系带小朋友啊，凑老人家啊咁，即系嫌坐船闷闷地嘅话，亦都可以啦喺剧院里边睇魔术表演啦，甲板啦亦都有 live 音乐 show 啦，同埋精致下午茶等等多元嘅体验活动嘅。咁除咗可以饱览湾区风光之外咧，亦都可以沉浸式咁感受海上看湾区嘅独特魅力噶。而夜晚嘅6:30。咁游轮咧就会顺利咁抵达啦深圳嘅蛇口游轮母港。咁呢一条嘅新航线咧，就用好独特嘅海上视角同埋好轻松嘅体验咧，亦都为咧首航嘅旅客留低咗好深刻嘅印象噃。
1: 感觉上咧好似有一啲即系迷你版嘅我哋坐大游轮出行嘅一啲体验啊，
0: 唔使出境吓，净系跨城，
1: 既又唔同于日常嘅珠江日游同埋夜游啦，又同我哋即系长途嘅呢啲游轮出入唔一样啊。 可以供大家选择，四个半钟就可以睇到咁多嘅景点啦。咁呢条嘅新航线咧，亦都系打破咗传统嘅滨海旅游喺岸上睇海嘅一个单向嘅模式啊，而换成咗喺海上睇城嘅，系以全新嘅视

0: 角啦，将珠江口两岸嘅一啲城市风貌啦，仲有啱先提到嘅呢啲世纪工程啦，仲有自然人文系景观啦，系有机咁样进行串联嘅。咁啊，而广州南沙同埋深圳蛇口呢两大嘅母港咧，亦都系一线贯通咗。而广珠澳大桥啦，同埋深中通道啦，两大超级工程咧，亦都可以同框呈现啊。所以一次嘅出游就可以带到咁多嘅精彩嘅多元嘅感受啦，不妨咧大家可以去体验下啦。
1: 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咧，即系滨苑游啊，吓而家好兴嘅。咁最近咧睇翻一啲啦，旅行社啊，同埋旅行网站嘅数据就显示啦，2026年暑期酒店每日均价排行当中咧，广东嘅佛光系高居全国第一吓，龙门苑咧就冲到第七嘅。咁两个广东嘅苑城啊，点解就会成为咗暑期出游嘅大赢家咧？
0: 好犀利啊！睇翻即系冲入去前十，系因为佢嘅均价高啊嘛。咁睇翻咧，佛光嘅玩水嘅均价咧要去到870元一晚啊，而喺龙门啦呢个价钱啦，同样都唔低噶。咁啊，差唔多同一线城市啦一样。点解咧？呢一届嘅家长愿意使咁多钱摆喺一啲县城嘅酒店咧？甚至乎以前好多人都会觉得去县城玩系为咗悭钱啊。咁但系而家咧，其实好多嚟自北上广深啦一线城市嘅中产家庭啦，系集体带住自己嘅小朋友系去到县城，就唔单止系有一啲打卡嘅活动啦。咁比打卡更加之重要嘅系过日子，沉浸式咁样咧去体验翻咧县城嘅生活、县城嘅烟火气嘅。譬如咧去赶下墟啦，或者去采集下茶叶啦，去放下羊啊，放下牛啦，或者咧去到当地嘅老乡屋企啦，学下煮餸啦，咁样亦都系成为咗咧呢个夏天县城游嘅相关嘅关键词啦。
1: 咁啊睇翻啦，即系 OTA 平台方面嘅大数据啦，今年嘅暑期啊，县城嘅酒店同民宿预订啦，已经遍布千几个啦。咁连住三日以上嘅旅客咧，同比增长20%嘅，即系意味住咧，大家都玩得更加深度。咁啊，包括啦，贵州嘅兴义啦，江西嘅元山啦，呢一啲宝藏小城啊，预订量咧系直接翻一番嘅。咁啊，另外咧，县城嘅酒店咧，亦都系啊，经历紧消费升级噶，就千祈唔好以为咧，即系县城嘅酒店就平咁。好似头先提到嘅龙门啊，咁佛光啊。我哋做广东人都知道啦，传统温泉旅游区啊，温泉酒店其实一啲都唔平噶。其他嘅一啲啦，县域小城咧，亦都一样啊。吓，好多嘅酒店啦，喺度做紧升级嘅。咁平均嘅支出啦，大家都喺度即系涨紧啦。咁特别系啦，即系呢一届嘅家长基本上系80后啦，咁都好舍得喺住方面使钱噶。但目前咧，县城酒店民宿嘅人均支付价格咧，系达到平均每晚526元，部分县城嘅吸金能力啦，已经超过一线城市啦。嗱，譬如话啦，长白山啊，即系附近嘅吉林苦松啦，酒店嘅数量咧就唔够一线城市嘅1/10啊，吓咁啊，因为咧即系供应相对比较少一啲啦，咁啊价钱咧亦都比较贵吓，均价去到679元一晚嘅。北京周边嘅譬如话河北昌黎啦，亦都靠住滨海嘅优势啊，均价咧去到853元。浙江嘅安吉同德清咧，亦都系啊吓，即系凭借住上海同杭州旅客咧嘅呢个光。降临啊吓，价钱都相当之坚挺嘅。
0: 系呢、这个主要都系由呢个供需关系决定噶啦。咁暑期啦，不嬲都系出游嘅高峰啊吓。咁而呢啲县域城市咧，供给亦都唔系咁多。当好多嘅游客到嚟嘅时候咧，价格咧真系会冲高嘅。当然作为消费者咧，就希望呢个性价比越高越好啦。咁大家亦都可以错峰出游啊吓，既可以沉浸式感受下县城嘅生活啦，亦都可以更加之实惠嘅价格啦，住入呢一啲靓酒店嘅，咁以上咧就是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啦，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带大家去感受下正在举办当中嘅南国书香节。我哋首先咧要走进香港馆啊，要听下香港馆嘅负责人，亦都系香港出版总会嘅副会长苏慧良先生，同我哋介绍翻咧今年香港馆嘅相关亮点啦。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日同大家共同关注2026南国书香节。书香节在今日在广州的琶洲展馆 B 区开幕，会一直持续到31号。今年的主题是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主会场的展览面积有大概40,000平方米，设了31个特色展馆，汇聚300多家的海内外出版机构，展出50多万种的出版物和文创产品。而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是香港馆。据了解，今年书香节的香港馆会是以潮流自在讲故事为主题，吸引读者通过阅读的方式去走进香港，来一次特别的城市漫游。咁究竟香港馆嘅亮点同埋精彩活动有边啲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总台主持人陈建光专访到2026南国书香节香港馆嘅负责人、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维良先生。
4: 苏会长你好啊！
5: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邀请你首先同我哋嘅听众朋友介绍下今年香港馆有啲咩全新嘅主题啊，苏生。
5: 哦，好啊，好啊，多谢。其实我哋今届香港馆咧，就个主题咧个名称就叫做潮流

在讲故事，就是我们的年度主题。咁当然啦，个字字就系用文化，即系文字嘅字啦。咁希望我哋就用字作为一个文化嘅载体，就可以串联到香港出版啦、印刷，特别就系建筑同城市文化嘅意象。因为我哋就希望咧，将传统嘅阅读嘅体验咧，延伸为一场咧走入香港嘅一个。

0: 希望他们感受到香港独有的文化魅力。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出版、文创、科技和城市体验的一个跨界别的一个结合。香港馆亦都是呼应了国家啦，我们以文索旅、以旅彰文这个发展的方针。咁就希望同內地嘅業界咧，就喺文化同埋旅遊嘅領域上咧，拓展更多嘅交流啦，同埋合作，進一步向大灣區，可能特別係廣州啦，咁同埋以至全國嘅讀者，展示更多香港嘅多元文化咧，同埋創意嘅面貌嘅。
1: 明白。嗱，每年嘅香港館咧，我都會有去打卡嘅。咁今年當然就唔例外啦。而且好多朋友咧，就會係被香港館往屆好 sharp 啦，好流行嘅一啲外立面嘅設計咧所吸引啊，好 colourful。我記得嚇，無論海報好啦，或者現場嘅成個環境都好啦。今年喺外立面或者係喺成個香港館嘅佈置上面，會唔會相對往年咧係有些少唔同咧？因為舊年係潮越香港，今年是潮流自在，在字面上面的谐音的人生自在看世界，现在就是文字的字，在整个装饰方面会不会都会有另外一些新意呢？今年
0: 会的，我们希望每年都带到一些新的体验给我们的读者啦。今年香港馆的外貌其实的设计的概念呢，就用了香港城市的一个天际线，就是一个视觉的焦点的。咁講到香港嘅嚇視覺焦點或者天際線，大家都會可能會諗到，可能係維港兩岸，可能好多出名嘅建築啦。咁當然有一啲地標性嘅建築物嘅一個設計概念，我哋擺咗落去。咁但係其實另外咧，喺裏邊嚟講咧，我哋都發掘咗好多可能大家可能就算去過香港，咁可能大家冇留意嘅一啲歷史性或者係好特別嘅新舊建築喺裏面包含咗喺裏面。咁另外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新嘅熱目啦。咁同埋個設計嗰個展覽咧，其實大家可以沿住一個我哋覺得好似喺城市裏面漫步嘅一個感覺，即係有一條路。咁可能經過一啲展品，跟住去到唔同嘅區域咧，就將我哋嘅展品展覽嘅書籍咧，就分咗唔同嘅主題，咁大家可以好似沿住一個城市漫步咁樣去參觀呢個展覽，完咗之後可能對香港嘅印象又會加深一啲，或者有啲新嘅體驗，係啦。咁呢個就係今年我哋嘅展覽嗰個設計啊，嗰個概念啦。
1: 即係等同於我而家想像翻啦，可能大家喺遠嘅地方一睇，喺見到香港維港嘅呢個天際線啦，喺天空當中咁啊飄起身，我就被吸引過去。咁然之後咧，成個香港館嘅設計咧，係會唔會有香港十八個區啦？咁裏邊會有啲相關嘅道路嘅路名啦，或者可能我哋行過嘅嗰個路面都會有啲特別嘅路面嘅設計，然之後引導大家去到各個區域探索香港近年嚟嗰啲好书同埋靓书或者特展咧，苏生，
0: 概念就系咁样，但系可能都有啲惊喜，因为其实咧喺展馆嘅最焦点咧，其实我哋今年有个创意角，就系里边有一个时间走廊，叫做时间走廊咧，其实里边咧就系我哋包含咗好多香港有历史性、有代表性，同埋可能大家平时都未必见过嘅一啲好特色嘅一啲建筑。咁其實今年係用呢個主題，但係從呢個建築裏面咧，其實就係會走過一個時間嘅走廊。咁除咗可以介紹一啲特色嘅建築之外，亦都係從呢啲建築裏面咧，係會大家發掘到唔同時代香港個文化嘅變遷。我哋就希望有一個概念，令大家一個比較深入去了解香港呢個城市同埋呢個文化嘅一個體驗。咁經過咗之後咧，就會有唔同嘅區域咧，就係、是、分布咗咧，就係唔同嘅書籍嘅主題嚇。咁當然裏面我哋精選咗喺唔同嘅題材裏面，例如係可能係健康啊，或者係兒童書啊。咁有唔同嘅區域、唔同嘅主題，咁大家就可以沿住嗰條路咧，就一路去睇曬我哋近兩年可能香港比較標誌性或者有代表性嘅出版物啦。咁另外去到最後咧，我哋今年亦都加強咗我哋一個策划专区的一个展览、因为以往我们的经验就是香港的绘本策划都相当受年轻读者和南国书香节的观众的欢迎的。今年我们就再扩大一点，就带

0: 咗好多唔同品種或者唔同類型嘅插畫家佢哋嘅書籍啦，同埋佢哋嘅作品過嚟，就俾一個好好嘅體驗。即係而家香港呢個插畫，其實佢去到一個發展到咩階段咧，都有個感覺啦。我諗對年輕讀者嚟講咧，係相當具吸引力嘅呢一樣嘢，係啦。
1: 我記得咧喺2025年嘅南國書香節香港館咧，裏邊都會有創意閣嘅嚇，裏邊會有好多香港嘅好有特色嘅出版物。我仲記得咧有一個好特別嘅項目啦，就叫做想創你未來嚇。這個創咧當然係創作嘅創啦，創作作家嘅計劃。咁舊年都會有一啲繪本嘅展品喺現場咧呈現。我記得嗰本書咧叫做《動物醫館》係嘛，係就林冼老師嘅《動物醫館》。
0: 林冼
1: 先係啊，而家咧好似都被內地嘅出版社咧引進咗入嚟㗎啦，如果我冇記錯嘅話，
0: 叫《
1: 打鬥的愛》，係咪就係類似嗰啲香港嗰啲比較新世代嘅作家佢哋嘅一啲繪本嘅作品或者插畫作品，都會通過今年嘅香港館同大家係更加之擴大規模去展示咧？按你頭先話就
0: 係啦，係啦，即係除咗主持人頭先講嘅啦，想唱你未來初創作家出版資助計劃裏邊繪本組，咁我哋舊年就有三位啦，三位嘅作者嘅作品帶嚟啦。咁另外今年我哋都會係加入咗香港裏面咧，就由我哋有個計劃叫飛躍繪本香港繪本插畫家國際書展推廣計劃裏面佢哋嘅作品，咁就更加豐富啦。有唔同嘅插畫家啦，唔同嘅風格啦，更加多元。希望將唔同新進嘅插畫家佢哋嘅作品可以帶嚟俾讀者佢哋認識。咁所以呢一個區域，我哋覺得今年都係相當值得年輕嘅讀者咧，佢哋會去參觀嘅嚇。
1: 嗱，唔單止係啲年輕人啦，好多啲青少年朋友都會好受落。我個人認為嚇，今年香港館嘅整體嘅規模啦，同埋參展商嘅出版社嘅數量，同往屆相比，會唔會有所調整？
0: 今年咧香港館咧佔地就大約都係一樣，大約800平方米。館裏面今年我哋參加嘅出版社咧，就有30多家，同往年都係相約嘅。咁當然啦，裏面亦都有啲部分有啲係全新嘅，第一次嚟南國書香節嘅出版社啦，可以帶一啲新嘅意思俾讀者啦。咁總共嘅展品有接近400種嘅，咁包括就係有文學啦、藝術啦、生活啦、兒童讀物。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將一個比較完整嘅一個香港出版嘅一個印象咧，帶俾讀者。所以就係每一個類別裏面，我哋都會希望精選到一啲作品，代表性嘅作品去展出。另外就我哋今年亦都會預想啦，因為會帶咗一啲香港印刷業佢哋工藝同藝術嘅成果，有好多作好多展品咧，其實都喺好多國際嘅一個印刷嘅比賽裏面咧，就攞斬獲殊榮嘅。咁希望都將印刷嘅工藝一本書原來唔係平面嘅，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嘅，咁可以帶到一啲新嘅體驗俾讀者。所以嗰邊嘅展品亦都係相當豐富㗎，係啊，
1: 即係獲得國際可能一啲設計印刷獎嗰啲作品啦，
0: 獎項
1: 展現
0: 係
1: 有冇一啲例子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係你覺得呢個書籍即係印刷品，佢獲得呢個國際獎項，好值得同大家推薦，大家去到一定要打卡咁樣。
0: 一時間我就因為都太多優秀作品啦，我就好難又就係講其中一個。咁但我有印象裏面有幾個印刷品咧，其實咧佢就唔係單單只係好似一本書嘅，佢係有套書。咁佢裏面咧就係有每一本書都有唔同嘅一個風格，係啦，就是、一套書咁樣。咁另外佢裏面當然印刷品佢亦都包羅萬有啦，就除咗係一啲好平面嘅書籍之外，好似有好多好多立體嘅。咁我記得佢哋嘅設計咧，評選嘅時候我都睇過佢哋嘅設計咧，其實就相當獨特嘅，大家都係會。冇諗過一個印刷品可以變成個立體啊，或者佢有個特別嘅設計個功用咧。咁我諗呢一樣嘢係大家好值得去探索一下嘅，去到現場。
1: 即係等於喺出版物方面都有創造性轉化同埋創新性發展。
0: 係啊，
1: 即係你諗都諗唔到，原來呢個係一個出品物嚟噶。
2: 今日为大家关注这一场全民共享链接湾区面向全球的岭南阅读文化盛会2026南国书香节。啱先听到的是总台主持人陈建光专访到2026南国书香节香港馆的负责人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维良先生。 我哋透透

0: 先，收翻嚟啦。苏先生亦都会同大家继续去推荐一啲重点嘅书目，同埋名家分享沙龙活动。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期节目和大家关注今日在广州开幕的2026南国书香节。我们首先重点关注一下香港馆的相关安排。我们今日的嘉宾是2026南国书香节香港馆相关负责人，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慧良先生。咁每年嘅书香节咧，都会举办各类嘅文化沙龙、名家讲座等等嘅特色活动噶。香港馆方面啊，今年会有边啲嘅特别嘅安排咧？我哋继续嚟听主持人陈建光对苏会长嘅专访啊。
4: 咁头先你讲到咗今年嘅香港书展嘅主题咧，就系、潮流自在。讲故事喎，咁啊讲故事，我哋会有唔同嘅谂法啦。一个通过书本嘅文字嚟同你讲故事，一个咧可能会有作家，会有啲相关嘅朋友啊，举办啲文化沙龙、名家讲座、特色活动喺现场同你讲好香港嘅故事。咁今年嘅香港馆会唔会都安排咗啲重磅嘅活动沙龙，邀请到啲名家作者啦？出到嚟同大家作交流，
5: 今年会有嘅。其实今年香港馆嘅活动都相当丰富嘅。咁我谂系包罗万有啦，因为符合唔同读者佢哋嘅口味啦。我谂我介绍有几个重点项目啦，例如有一个项目咧就系、叫做《生命如何：中国文化自信的回归》，就系、袁尚华教授去主讲嘅。咁其实呢本书咧就系、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嘅。咁咧里边其实就系从儒家一个角度去讲翻一啲中国文化，去入尤其是我觉得系可以针对好多年轻人啦，佢哋可以认识加深中国文化啦。另外咧，我哋都有一个咧就系、业界，我谂可能出版业界会比较有兴趣嘅。咁我哋亦都会办咗一个中华文化数字出海专题嘅一个论坛。咁呢个咧，论坛咧，其实就大家业界嘅主讲嘉宾咧，佢哋就会可以咧，就系、同大家探讨一下啊。而家我哋正所谓要转化啦，由文字转化为数字化，咁点样？另外就点样可以啊出海咧？咁呢个问题，其实呢个议题嚟讲，我谂双方大家都会好有兴趣嘅。咁我谂一个论坛咧，就对读者嚟讲，或者对业界嚟讲，都系相当吸引嘅。咁另外我哋都讲啦，今年我哋嘅主题，發展的主題和建築都有關，咁亦都會有一場叫做《夾縫定放的香港建築》，就由盧瑞卿先生他去主持嘅。咁顧名思義，阿盧生就是建築方面的一個專家啦，好有代表性。咁佢亦都會從建築的角度講一講香港建築和文化係啊有咩關係咧，同歷史有咩關係咧，同社會有咩關係咧？咁呢一樣嘢都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剖析香港嘅文化噶。咁當然少得嘅就係可能好多年輕人喜歡嘅一啲繪本啦，或者漫畫家啦。今年我哋都會有一個就係叫做《追光小拖車》，由繪本出發的跨媒介創作旅程。咁我哋請咗兩位漫畫家葉偉清先生同楊文儀女士，佢哋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繪本漫畫創作嘅一啲意識或者一啲嘅叫做心得咁樣。咁另外我哋都會有啲工作坊嘅喎，我哋有一個叫愛心飄蟲點點心意嘅工作坊，就有一位繪本嘅作家叫 Rosanne Lee 嚇，咁佢主持嘅，咁就可以到時咧就會同讀者互動，有啲小手工，咁大家就可以嚟到現場去有個參與感啦。所以其实香港馆的活动都比较全面和丰富的，我们今年是。
4: 明白。咁根据刚才苏先生咁样介绍的话都好吸引，可以说包罗万有。所以就是由八岁到八十岁都会适合咁样。咁另外呢，我都了解到啦，香港的这位粤剧演员罗家英先生都会在 书香节期间咧，系带住佢嘅新书《罗家英传》啦，系嚟到书香节嘅一个好大嘅舞台度啦，同大家分享相关故事。

0: 咁啊，嘉应哥好犀利啊，80岁啊，咁啊，所以今年嘅南国书香节咧，应该系喺好多方面都会有香港嘅元素吓。15大开局之年，所以纲要提出话就话要深化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建设。香港出版总会喺今届嘅香港馆吓南国书香节嘅筹划上边，会唔会系根据呢一个国家部署进行对接嚟助力大湾区书香共建？
1: 当然啦，喺个15开局嘅时间，我哋都好关注啦，尤其是系吓将阅读呢样嘢去提升去一个全民嘅层面啦。咁香港出版总会喺香港其实都同政府咧一路紧密咁合作。咁我哋譬如話前兩年開始，香港已經有個香港嘅全民閱讀日啦，4/2/3/9為官方，咁亦都做咗兩年嘅喺4/2/3附近做咗兩年嘅叫香港閱讀家嘅一個大型嘅推廣活動啦，每年。咁嚟緊當然就係希望可以將一個全民閱讀呢一樣嘢提升嘅。咁所以喺參加南國書香節嘅時間咧，我諗大家都留意到我哋，即係例如今年我哋都希望盡量帶不同品種。符合不同讀者口味的書，我們不希望是偏向某一方面的。另外一樣東西就是說，在想主題或者拆展的時候，也都是希望將更多元素，即是可能剛才說，我們今年雖然用建築，可能大家都說，香港的編制線維多利亞港，可能很多很多啊，很多讀者，他們都來過香港，他們都覺得應該看過啦。但是我們就在這個大家可能比較相比較熟悉的元素底下，我們希望再加入一些新意，所以我們都找了很多比較特別的建築物啦，或者新和舊的都有。可能大家平時可能不是很為意的，他們的歷史背景啊，或者他們的設計概念啊，這樣，就希望加深他們對香港認識，亦都係配合國家嘅政策，以民索旅啦，希望佢吸引到佢嚟香港啦。咁喺閱讀方面，你見我哋嘅活動，亦都係好針對性地咧，希望吸引多啲內地嘅讀者。咁佢哋變咗，佢哋認識多咗香港嘅出版物同埋作者之後，對香港嘅出版業，佢哋進入大灣區呢個市場，以至全國呢個市場咧，咁嚟講係一定係一個有個好處同埋一個幫助。咁亦都係希望擴大個讀者群，令到內地嘅讀者佢哋多睇香港嘅出版物，多睇香港嘅書，咁達至到一個即係比較全面或者係比較多啲選擇佢啦，鼓勵佢哋閱讀啦。同埋我哋喺拆展方面嚟講，好多都係有特色嘅，嘅意思就係話，閱讀就唔係平面嘅，唔係淨係單單靚嘅一本書嘅，原來佢哋可以做好多嘢。或者甚至乎是一個旅程，或者去探查睇一個建築物，其實他哋都係閱讀緊一個歷史嘅。咁呢一樣嘢其實就正正係我哋希望可以推廣全民閱讀，希望將閱讀呢樣嘢活起來，就唔係單單平面嘅，就更多人會去重拾呢個閱讀嘅一個興趣。
0: 嗱，咁都多謝曬啦，香港出版總會會長蘇惠良先生今日啦，同我哋做嘅一個預熱嚇，為2026南國書香節香港館啦，係劇透咗好多嘅一啲嘢啊！嗱，最尾都邀請阿蘇生啦，通過我哋嘅呢個聲音，同我哋內地嘅讀者邀約佢哋嚟到香港館啦，參與南國書香節，並且邀請佢哋，有冇啲打卡貼士啊，或者係參觀嘅路徑可以係提點下咧，蘇生啊？
1: 咁當然啦，我哋好希望更多嘅大灣區嘅讀者啦，以至其他內地其他省市嘅讀者嚟到廣州南國書香節嗰度參觀香港館啦。今年我哋希望香港館嘅特色咧，就係帶大家去體驗一個不一樣嘅文化之旅，裏面除咗有一個好完整嘅一個香港建築歷史文化嘅一個展覽之外，咁裏面亦都會有銷售區，大家可以買到最新嘅港版圖書。另外，如果大家喜歡打卡嘅，咁其實我哋今年都會有個特別嘅設備就係設定就係一個 AI 嘅拍照體驗區，觀眾只需要自己嚟到咧就可以從我哋嘅圖庫裏面咧就揀咗好多唔同特色嘅香港景點，有啲景點可能大家都未去過嘅。就可以用 AI 技術生成一個明信片嚟留念嘅，就好似一秒就可以入咗香港旅遊咗一樣啦。咁我同埋大家記住嚟香港館嘅時候，你都可以攞翻一本 passport 集齊。

0: 我哋香港館嘅印章就可以換取一份禮品，咁希望大家咧就多多支持香港館。
1: 好啊，咁啊，即系等于有游戏玩嘅话，一本香港馆嘅专属 passport 啊，可能嗰啲印章咧喺各个角落头，你要自己去探秘啊，排队吸张。
0: 系啦系啦，揾到集齐之后就可以换礼品。
1: 好嘅，咁啊礼品啊，我想了解一下，好吸引啊！
0: 神秘礼品，
1: 神秘礼品，
0: 就我哋特别都系为香港馆特别特制嘅一个礼品嚟嘅，系啊。
1: 明白啦，咁啊，所以都呼吁大家啦，记得啦，2026年嘅8月27号至到8月31号，年度嘅文化盛事2026南国书香节啊，会有香港馆啊，欢迎大家去现场打卡体验，一齐通过一种另外一种好特别嘅形式啦，行入香港，感受城市漫游。好多谢晒苏慧良先生今日接受我哋采访。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今届嘅南国书香节嘅主会场设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嘅 B 区，专门系设置咗有31个特色展馆，亦都系汇聚咗有300多家嘅海内外嘅出版机构。欢迎大家一齐去享用呢一份丰盛嘅文化大餐啦！
3: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5: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啊吓，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咧即系讲一件喺互联网上面发酵兼且咧都几反直觉嘅事件嘅吓，买票占座摆零食得唔得咧？咁其实呢件事咧头先喺即系预告嘅时候啊吓，即系都简单咁解释咗一下啦。其实简而言之咧，就相当于三个人咁啊，即系买咗连排三座票，咁啊然之后咧两个人。一人坐一边，中间嗰个人就冇上车，佢哋摆一包零食喺度咁。话乜唔得嘅咩？真系而家先知吓。
2: 要考究一下究竟佢系特登买三张飞啊，定系话其中一个人真系临时有事？
7: 有冇主观故意呢样嘢？
2: 系啦，就嚟唔到。我觉得呢个系要分两种情况去处理嘅。
7: 系
2: 咁啊，当有一啲无座嘅旅客，因为无座嘅票价其实同呢个二等座系一样嘅，
7: 一模一样
2: 嘅。系啊，但系因为二等座卖晒，佢只能买到无座。咁我就见到吓呢度有个位，但系上面摆住零食，咁佢就觉得系咪应该俾我坐咧咁所以佢就请求呢个列车员去协调啦。咁列车员咧就核实购票同埋席位嘅情况之后咧，就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就话我系冇权去要求对方系将啲零食拎走俾你坐嘅，咁麻烦你自己去进行协商解决啦。咁呢件事亦都引起咗大家嘅热议啊。
7: 系啊，其实咧呢件事咧都系有法律方面嘅依据嘅吓。咁啊睇翻啦，即系国铁成都局啦，亦都系发布咗一个情况说明啦，就话结合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同《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等法律法规作出嘅法律界定吓，就话啦，其实你作为旅客，你买咗飞，你又冇检票上车啦，系视为啊，你唔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嘅席位使用权嘅，即系意味住虽然你买咗吓，但系你冇上车就意味住你放弃咗呢个位嘅使用权啦。咁啊，基于啦合同相对性嘅原理同埋《铁路旅客运输规则》啦，呢一个席位咧。亦都唔可以由第三方占用同处置㗎喎、即係意味住呢，即係虽然你冇上车，你唔用呢个位，你都放弃咗呢个使用权，但其他人呢亦都唔可以未经你嘅授权用呢个位，包括摆零食。
2: 係
7: 。喔、哦、呢个又真係其实都几反直觉㗎喎。咁、如果呢有特殊嘅需求呢，咪建议大家啦可以向列车嘅工作人员报备，由现场嘅工作人员協调处置喎。
2: 咁呢一次嘅回应发布咗之后呢，亦都再次引发咗大家嘅热议啦，有争议嘅。唔少嘅网友呢就话支持呢两位嘅女仔，因为呢车票佢哋用钱买咗嘅。咁佢既然买咗，佢就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咁另外一波嘅网友呢就

0: 为支持无座嘅旅客，就话火车嘅座位咧系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啊，吓客流紧张嘅时候咧就闲置嘅座位系一种浪费，买票上车嘅旅客冇得坐，座位就应该重新分配俾呢啲无座票嘅乘客或者系补票嘅乘客嘅。咁啊就呢件事啦，国铁集团方面咧又再次作咗进一步嘅表态啦。
1: 咁啊睇翻咧国铁集团下企发布合规管理处处长招德贵就话其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交通运输部发布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以及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还有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等法律的法规以及规定，旅客购票之后因为自己的原因，无论你来不及也好，改行程又没有退票也好，你没有检票搭车就视为你不行使这个职位的使用权利的了。其实以往如果火车开车之后啊，譬如话你冇上到车啊咁样样，咁其实你嗰张车飞咧就当系作废噶啦。咁但系因为而家咧亦都系实名制嘅，所以列车开车之后咧，你冇检票搭车嘅旅客咧，系可以免费改签去到当日24点前吓所有车次嘅车票嘅权利嘅。所以你原本嘅即系自由支配原座位嘅权利咧，就不再享有，因为从法律嘅角度嚟讲，你系可以改签噶。
0: 咁啊，亦都听翻招处长嘅进一步嘅解释啦。佢话如果支持购票人可以支配座位嘅观点，咁理论上呢一名嘅旅客咧买咗一张车飞啦，就会享受到两张车飞嘅权利，一张就系未检票上车，但系佢仍然去支配嘅呢个空闲嘅席位，而另外一张咧就系开车之后佢改签嘅车票，因为啱先讲到话系24小时之内都可以进行改签嘅。咁我唔单止系对于公共资源嘅浪费，亦都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更可能咧引发更加之多嘅人啦，系购买多张车票去进行占座行为，呢个系唔合理噶。咁如果我真系有特殊需求，我可唔可以多买一啲车票啦？吓，我哋就住呢个问题咧，稍后亦都会听下多方嘅观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会有叹世界 topic 噶。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嘅，仍然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今日啦同大家讲下啦，即系嗰包零食占座吓引发嘅法律嘅科普啊吓，即系呢样嘢亦都系因为咧有好多嘅朋友其实可能只系关注嗰趟车本身嘅嗰个座位嘅使用权啦，咁但系其实咧忽略咗啊吓，即系喺24小时内仲可以改签嘅嚟自呢一张车票嘅权利嘅，咁啊权利同义务对等吓，呢个大家好熟悉嘅一个法律嘅基本原则啦，咁但系。如果现行的规定冇办法支持话即系咁样样嚟到占座啊吓，有冇办法？如果我真系有特殊需要，我买多一个座位吓，喺我呢一趟车次利用咧，咁有冇咁嘅可能咧？
0: 系咯，就好似一开始我睇到呢条消息，我嘅质疑啦，佢系有意多买一张嘅，定系真系临时有事嚟唔到咧？
1: 系，
0: 我哋听下国铁集团方面相关负责人嘅回应啦。佢就话旅客咧，如果因为自身疾病或者系陪护病人 等等的特殊需求，可以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

0: 数嘅车票去乘车噶，譬如两个人出行，一人陪伴一名嘅病人，需要三张嘅车票空间。咁啊，病人咧可以躺卧啦，或者系放置相关嘅医用器械。咁可以喺买票嘅时候咧，用三张嘅身份证件买三张嘅车票。但系咧，上车之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去说明啊吓。咁啊，工作人员咧亦都会提供重点嘅旅客服务。並且亦都會協助對其他嘅旅客進行解釋，譬如出現咗有企喺度冇位嘅一啲旅客咧，就會同介紹話唔好意思，呢個有特殊情況，唔可以俾你坐啊！
1: 冇錯啦，咁其實咧，即係咁樣樣嘅呢個特殊情況咧，都相當於咧放棄埋佢24小時內改簽嘅嗰個權利啦嚇。咁啊，從法理上面嚟講嚇，亦都係講得過去嘅。咁啊，但係大家咧亦都要留意翻啦，因為咧即係有唔少嘅朋友係認為嚇呢個權責上面可能唔係咁對等啦。你既然已經買咗飛啦，俾咗錢啦，咁未檢票又唔代表你完成咗退款個喎，呢個票款未退回嘅情況之下，直接令到你吓冇呢一个坐席嘅使用权，系咪就唔啱咧？咁样样吓，咁啊根据咧即系相关嘅呢个法律法规咧，其实吓大家咧自呢个买票啊俾咗钱开始咧，其实喺合同上已经建立咗啦，同承运企业亦即系铁路部门相关嘅客运服务合同关系噶啦。咁啊，如果咧你冇验票上车啦，放弃运行区段席位嘅使用权利，后续仲有改签等等嘅权利，而呢啲权利咧都系嚟自于合同嘅即系签订方啊，即系嗰个旅客嘅本人。而唔系同佢一齐出发嘅同行人啦，哪怕呢个同行人咧系佢嘅亲属啦，或者甚至系真实俾钱嘅嗰个人咧，其实亦都冇权处置呢个旅客嘅空闲席位噶。
0: 嗯，即系冇话呢个系我个屋企人嚟接上车，咁我就可以继承咗佢呢个座位嘅使用权啊。
1: 冇错。
0: 咁铁路部门方面亦都话咧，旅客由于自身原因冇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嘅呢个客观事实，即是席位出现了空闲。这个时候如果有无座票的旅客有就座的需求，是可以使用或者是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的。这个权利我真的不知道、以前真的不知道可以，我想着我都是拿着无座票的啦、即我都默认了我要站的啦、看到有位我真的不会主动问可不可以给我坐，
1: 因为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去了洗手间未回来、
0: 或者有些 I 人就覺得哎呀，費事開口啦。
1: 係啊，係啊，即係我自己都係咁樣樣啊。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咧都要留意翻啦。咁同埋咧，即係鐵路嘅車票咧，可能同航空嘅客票有少少唔一樣啊。即係鐵路部門咧係唔會對嚇呢一張車票咧嚟到再次出售嘅。咁無座票嘅旅客咧係臨時就座，但係如果咧原旅客喺中途選擇上車嘅話咧，佢仍然有呢一個席位嘅使用權嘅。即係譬如話之前咧，亦都有人啊就真係大頭蝦啦，即係 miss 咗個班車啦，跟住然之後咧，哇！馬上買一班快車，咁喺中途某個站再重新上翻車嚇，攞翻原本嗰張車飛坐翻個原本嗰個位啊，趕得切啦咁樣樣，係可以嘅喎。
0: 係 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個 case 其實都幾有意義，
1: 同坐飛機完全唔一樣，因為中途冇得話停啊。
0: 係啊，我覺得即係由呢個 case 引發咗大家對相關法規嘅討論啦，同埋科普啦，原嚟大家都 get 到一啲新嘅知識啊。
1: 冇錯，
0: 咁啊，亦都希望咧大家認真去了解清楚，亦都會保護翻自己嘅權益啦。以上就係今日嘆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多謝你嘅關注，歡迎聽日同樣時間繼續鎖定嘆世界。
1: 我聽日再見啦，
0: 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马瑞。
4: 大家好，我是嘉允。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也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节目的。
3: 同时呢，您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四点到五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4: 是了，那首先呢来关注今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产量已经超过40,000台，全球占比达到97%，资本市场亦都同步升温。而今年以来，多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已经是或者是即将进入资本市场，从登场到进厂，从技术竞赛到资本市场，人形机器人是不是正在度跨过产业化的关键门槛呢？本期的财智湾区同你共同来关注，从登场到进厂，人形机器人产业化拐点到了没呢？
3: 在之后股市扫描的环节呢，我们依旧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进行分析和点评，那么这样专业的解读您一定不要错过。
4: 是了，也都欢迎大家对今期节目的话题发表你的评论，又或者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发表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当中，稍后我们将会为你向嘉宾进行提问的。
3: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股金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表现。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56.57点，涨44.05点，涨幅为1.13%；深证成指报14048.88点，涨207.55点，涨幅为1.50%；创业板指报3473.35点，涨58.47点，涨幅为1.71%。从盘面上来看，种植业与林业、非金属材料、元件板块涨幅居前，白酒、银行、光伏设备板块跌幅居前。
4: 今日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高开，目前睇到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调整。国企指数方面系跌0.59%，科技指数跌0.14%，而恒指报25,547点，跌0.41%。全日嘅成交额去到2,259.37亿。
3: 好，接下来关注环球市场。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3463.88点，跌113.52点，跌幅为0.21%；纳斯达克报26130.20点，跌21.10点，跌幅为0.08%；标准普尔500报7675.70点，跌1.58点，跌幅为0.02%。
4: 啱啱开盘嘅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涨跌互现的情况，英国富时100跌近0.38%，法克城指数跌0.41%，而德国DAX指数升0.08%。
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5: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6: 哇，
5: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 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3: 好，进入到今天的才智湾区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从这个过去啊，我们说到人形机器人，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问题是，会不会跑，能不能跳，动作像不像人呢？现在人们开始关心的另外一组问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进场，成本能不能接受，企业会不会下单？这可能是2026年人形机器人行业最重要的一个变化。那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产量已经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达到97%。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呢，373家国内外企业带来了3000件创新产品，而且大会还专门设置了采购日，把采购主体和真实市场需求直接带到了展会现场。资本市场也同步升温，今年以来，多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已经或者是即将进入资本市场。
4: 系啦，咁从登场到入场，从技术竞赛到资本市场，人形机器人系咪正喺度跨过产业化嘅关键门槛呢？本期才智湾区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翰先生，同大家共同嚟关注从登场到入场，人形机器人产业化拐点到咗未呢？张生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咁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嘅产量已经系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咧达到97%。与此同时咧，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嘅一个明显变化咧，系产业关注点从过去更多展示运动能力，转向机器人咧可唔可以入工厂、物流、商业服务等等嘅真实场景稳定运行。咁你点睇咧？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所处嘅发展阶段，我哋系咪已经从技术验证阶段啦，真正进入到产业化嘅加速阶段呢？
6: 咁主持人咧就介绍咗上半年啦，我国嘅人形机器人嘅产量系超咗4万台，全球占比系97%。但系咧呢啲正喺度迅速增长嘅数据，就并不意味住人形机器人咧已经系全面进入产业化嘅加速阶段。咁業界嘅共識咧，就係當前人形機器人嘅發展整體係處於技術驗證向住小規模試點過渡嘅關鍵窗口期啦。就係講當前咧，人形機器人佢發展嘅一個特徵，就係正係處於技術驗證收尾階段、產業化加速起步嘅初始階段，呢個重疊期啦，仲冇完全越過臨界線嘅。但係個拐點咧，我哋就睇得見噶啦。我哋講技術驗證階段基本行完咗。佢典型嘅事件咧，就是、運動能力咧，就唔再係瓶頸啦。佢哋能夠跑啊，能夠跳啊，能夠後空翻啊。喺舊年2024年，仲係社會嘅新聞頭條。等呢個階段咧，佢進行住機器人嘅初次技術實驗驗證。但到今年2026年世界機器人大會上咧，就已經唔係呢個新聞熱點同埋圍觀嘅熱點啦。大家咧今天圍住睇嘅就係分揀啊、擰螺絲啊、巡檢巡店啊、執藥啊。等呢啲事关工业同服务机器人应用场景同工作可靠性嘅场景啦，咁呢啲内容就意味住咧后边就要通过机器人嘅产业化去实现机器人大规模全面进入工业应用、商用服务同家居服务，呢、这个就系逼近到机器人嘅产业化加速起步阶段啦。咁第二个特征咧就系、是、当前机器人睇得见嘅产业化加速系有限场景嘅加速，仲。暫時不是全行業的放量，咁於是科技在2025年人形機器人的收入裏面咧，教育科研佔比是73%，真正的工業場景僅係9%。我個上半年4萬房裏面咧，相當比例是科研採購啊、展示機啊、輪式雙臂啊呢啲非全尺寸人形機器人，全尺寸的人形進產線呢個佔比是很低的，呢個反映當前機器人的場景結構是偏窄。仲未進入到行業全生態嘅放量階段。咁第三個特徵就係當前機器人嘅效率同辦法仍不及人類嘅。黃慶慶咧喺世界機器人大會度指出，具身辦法嘅不足，作業效率不及人工模型同物理世界有差偏差，複雜嘅非

0: 構化嘅場景，譬如家庭啊、散聯件嘅揸水啊、啊依個突發干預啊，依啲仲參連住全天候嘅穩定運行，亦就係巨新機器人咧，尚未進化到滿足工業製造、商業服務真實應用場景嘅廣泛化啦，亦尚未具備家居服務以人化嘅能力。最近咧有條熱門消息咧，就有一位購買個家庭貼身服務機器人嘅女士提出話要退貨，咁原因咧就係佢發現熱情購買嘅巨新機器人，佢提供嘅情緒價值有啲僵化不變，例如永遠都係幾句哄人開心嘅話語，同時咧就基本仲未能夠提供以人化嘅家居細務服務。比如講，佢唔能夠自動清掃房間，又唔能夠自動嘅量曬收疊衣物，仲唔懂得炒菜煮飯。咁呢個就係黃卿卿所講嘅當前啊機器人嘅效率同泛化仍不及人啦。咁呢個提出退貨嘅女士咧，佢購買嘅時候就誤解咗巨新機器人目前嘅進化水平，就以為已經可以泛化咁進行以人服務啦。第四個特徵咧，就係當前機器人啊製造嘅成本模型咧，正喺度向住平衡域值去逼近。業界就認為啊，當整機嘅價格降到8-40萬區間咧，製造業嘅3年內回本就可以觸及到規模量產同大量採購嘅臨界啦。當前咧就未達到嘅，而且目前嘅售後啊、數據嘅閉環啊、場景微調同品面成本仍係高企，都制約住機器人嘅產業規模化。咁我哋咧目前啊，正一路企喺產業化加速嘅前夜啦，技術驗證階段咧仲未完全結束，而小批量嘅試點就已經開啟啦。咁業界認為咧，距離大規模嘅量產化仲有1-3年嘅工程化嘅打磨周期。我個人嘅預期咧，就係尚需3-4年先至能夠達到人形機器人全面產業化加速階段嘅起點時刻嘅到嚟。主持人。
1: 嗯，的确，就像张先生所言，我们正站在产业化加速的前夜啊，技术验证阶段呢还没有完全的结束，但是小批量的试点已经开启了，而且距离大规模的产业化呢，也会有一个不长的工程化打磨周期。
2: 嗯，咁过去几年啊，人形机器人呢最容易吸引注意嘅系佢哋识跑步啊、识跳舞等等嘅高难度嘅动作啦。但系对于真正采购机器人嘅企业嚟讲，更关心嘅其实系稳定性、故障率、生产效率啦，以及系投资嘅回报周期。咁从商业化角度嚟睇啦，目前人形机器人真正大规模入厂，仲需要解决边一啲核心嘅问题咧？例如系技术啊、成本啊、可靠性等等。张生，你点睇？
0: 有几个方面嘅核心问题咧，目前系需要解决嘅。一系工厂端大规模引入巨新机器人去从事工业制造，需要人形机器人产线环境下持续工作嘅高可靠性。咁呢个方面咧，目前啊，尚远未达到工业应用嘅要求，需要加速去突破。高可靠性咧，就系讲至少要达到低于1/1嘅发生工作失误嘅工业生产水平。咁黄庆庆喺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度指出，当前咧充分训练后固定场景咧，佢嘅成功率可以逼近100%，但系当环境物料光照一变咧，就明显下降。而揸取嗰啲非规则柔性物体嘅失误率咧，仍然可以达到38%。这个就是熟练工人失误的76倍。特斯拉的 Optimus 这个机器人叠衣服洗面类任务成功率还低于50%。这个方面的突破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前阶段整机故障率0.1的一次性故障后的快速修复能力还达不到工业产线的标准。需要解决的第二方面的核心问题，就是巨新机器人自身的技术能力和功能性能状态存在住系统性缺失嘅短板，亦就系巨新机器人自身嘅硬件、软件系统喺综合工程结构上咧、构建上咧存在住大量嘅短板嘅。咁形象啲嚟讲咧，就系做唔到实际需要发生嘅做嘢嘅要求。咁工业环境就存在住震动啊、光线变化、物体不规则啊、机器人喺揸水搬运、简单装配呢啲任务不断变化嘅实际场景，就出现成功率低，甚至停机、死机。複雜泛化能力差，咁真實世界嘅粉面數據積累不足，續航電池系統關鍵壽命、零巧手、耐用度依啲物理結構嘅功能性能咧，仍然係明顯嘅短板嘅。咁需要解決嘅第三方面核心問題，就係成本同回報嘅層面，為咗達到機器人製造嘅成本模型超過平衡域值，咁形象嚟講咧，就係製造業3年裏面回本，先至可以觸及規模生產同大量採購嘅臨界啦。當前是尚未達到的，而家巨新機器人的整機和全生命周期混為成

0: 偏高，導致咧多數場景嘅投資回報周期過長，企業缺乏替換動力，啊冇大量嘅訂單，零部件仲難以進一步咁規模降本啦。咁未來咧要實現巨星機器人嘅大規模進廠，就必須從量機製造嘅思維轉向工業量產嘅產品思維，優先解決任務成功率、連續運行嘅穩定性，再推動成本嘅下降，形成商業嘅閉環。咁需要解決嘅第四方面嘅核心問題，就係運維同運營以及能力嘅體系性缺失需要突破啦。運維上咧，而家國內嘅產業帶以及國際上啊，都缺失巨星機器人嘅檢修維護中心。咁呢個方面咧，亦待成為專業投資嘅領域，成為新興嘅產業領域啦。今年6月咧，京東就喺歐洲、英國、貝德福德同德國嘅道伊斯堡，同時就啟用咗機器人嘅維修中心，推出名為 Joylock.care 嘅機器人服務。咁維修服務，咁呢個就標誌住商業機器人嘅行業喺規模化落地階段，競爭嘅焦點就開始從硬件嘅參數轉向綜合嘅服務能力。商業嘅模式咧，亦從單純嘅產品出海，甚至包含本地化後維修乃至回收嘅完整產業鏈嘅出海模式去演進。主持人。
1: 的确啊，之后就要看这个，一个是稳定性哈，一个是刚刚张先生多次强调的这个运维。那其实我们想哈，这个机器人如果接下来要实现进场呢，必须要从这个现在的样机思维向工业产品思维进行一个转变，来解决任务的成功率、连续运行的稳定性，然后呢再推动这个成本下行，来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
2: 我哋睇到吓，而家资本市场正喺度明显加快啦，同呢个产业接轨，有好多家嘅人形机器人公司啦，正喺度或者系已经进入资本市场。创业板第四套标准就唔设置啦传统嘅盈利要求，更加之突出啦企业嘅成长性同埋创新性。咁张生你点睇咧？资本市场制度改革对于人形机器人等等嘅未来产业嘅意义？咁资本市场呢，系咪正喺度更加主动适配高研发、高投入、长周期嘅科技企业成长规律呢？
0: 资本市场嘅制度改革呢，佢正喺度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嘅加速器啦。咁呢个就体现喺科创板嘅五套标准以及创业板第四套标准，形成制度性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嘅加速。其中呢，科创板标准从第二套至第四套对申报上市企业呢是唔设净利润嘅要求，第五套标准就更加特殊一啲啦，市值大于等于40亿，对净利润同营收咧都冇强制嘅要求，可以零营收大额批选即上市。咁专为研发期未仲未商业化嘅前期嘅硬科技企业而设置嘅。2025年证监会就明确咗稳妥恢复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呢、這个就为初创科技企业孵化期咧设置了专业的投资平台，咁比较适用于引流、天使投资、创投资金、风投资金的集聚投资啦。咁创业板的第四套标准在2026年的4月下旬就正式启用啦，提出了面向新兴产业的成长性指标，以及面向未来产业的创新性指标，咁比较适配啊呢两类企业的初创发展。咁企业申报上市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咁到8月中旬，短短的43天呢就已经有8家企业按第四套标准去申报了。咁第二呢，就资本市场在主动适配高研发、高投入、长周期的科技企业的成长规律方面呢，正一路形成研发投入、估值反馈、产业集聚的正向循环啦。科创板开板以来呢，就已经有54家上市的时候仲未实现盈利的企业受益于第二至第五套的标准，合计 IPO 募资是超2000亿的。韩武纪啊、中芯国际啊、百济神州啊等呢啲链主型企业就藉此加速咗技术嘅转化同发展，人形机器人咧作为下一个链主型嘅赛道去与世狂收噶啦。加乐聚就深圳嘅企业啦，佢先后嘅资本化咧就会带动上游嘅传感器啊、零巧手啊、巨新智能算法啦，咁整个产业链向住深韩两地去集聚。咁第三咧就是、资本市场正系通过标准差异化，去形成不同属性投资的错位互补啦，这个鲜明体现在创业板和科创板的标准差异形成的错位互补。创业板的第四套呢，主要是覆盖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赛道，通过引入收入复合增长率、研发投入等成长性创新性的指标的企业

0: 科创板喺指标设置适用行业嘅范围、产业发展阶段上，就形成咗呢个区分。呢、這个意味住人形机器人嘅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嘅阶段啦，譬如讲系偏量产交付嘅初厂，就入初厂板啦；偏前沿技术突破嘅就选科创板啦，去选择自己最适合嘅资本平台嘅入口。咁由此可见咧，巨新机器人企业嘅发展，从初创嘅孵化到初期嘅发展，到规模嘅扩张，都赶上咗金融赋能嘅政策同资本平台嘅大好风口，资本加速器嘅制度确立，使到巨新机器人产业咧嘅发展已经形成咗资本适配与企业发展同步嘅良好生态。咁由于呢个方面嘅讨论咧，涉及到资本投资同一二级资本市场，咁我亦要附带讲明一个提示或者叫一个提醒啦。咁目前上市嘅巨新机器人企业，普遍就系处于无利润或者利润率极低、规模比较少、产品尚未形成市场渗透率嘅特定嘅运营情况。而我哋分析嘅对于巨新机器人企业嘅资本市场嘅投资，主要系适用于呢个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呢个风险投资属性嘅规模资本。而对于个人嘅投资者，所谓股市嗰啲散户咧，除非佢个人自己咧已经能够深刻理解呢类投资嘅高风险特征，就我认为咧，呢啲相关嘅企业暂时并不适合多数散户选择为投资对象嘅。主持人，
1: 嗯，的确，我们看到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些创新或者变化呢，本质是建立多把尺子的衡量创新的这样一个评价体系，不再单纯以当期利润啊论成败，把这个研发投入、技术壁垒和成长潜力也纳入到了评价维度当中，匹配未来产业的成长规律。但是呢，资本市场这个虽然是主动适配了长周期的这样一种科技企业啊，但是从这个产业方面来看呢，产业本身仍然还是要遵循一个客观规律，资本可以加速，但是呢不能跳过技术迭代和商业化试错的这样一个过程。
2: 是啦，咁我哋睇到咧，一级市场同样都系非常之活跃吓。公开统计显示，今年以嚟，国内机器人相关嘅企业啦，已经系出现超过230起融资嘅事件。咁当然啦，业内专家亦都提醒，2026年可能仍然主要系技术验证、数据积累同埋供应链建设阶段，并唔系整机企业盈利普遍出现拐点嘅一年吓。咁大規模部署咧，更可能喺2027年到2029年逐漸展開。咁喺咁嘅階段啦，資本點解仍然都願意提前下注咧？張生，
0: 係咁形象啲嚟講咧，資本對機器人企業嘅提前落注咧，係用今天嘅錢去購買綁定啊，對今後一個週期乃至長期利益嘅回報，就係將對機器人發展賽道有住巨大利益空間嘅預期，转化为投资实践的落实。第一就是当前机器人赛道的综合生态，就使到天使投、风投、创投就跨过了风险承担的最低门槛，支持投资决策。这个就是远期空间折现预期加供应链的确定性加退出通道已经打开三本账所反映的机器人赛道的综合生态，支持一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去做出理性的选择。第二就是天使投、风投、创投有住聪明资金的属性，咁面对机器人赛道就能够追踪最新出现的投资窗口进行投资决策。咁聪明资金咧对把握投资机会有住高度的敏锐性，最善于揸住投资至佳的窗口期，同时咧就以自愿承担较高的投资风险去拓宽投资决策的容余度。咁典型的事例就是2025年80%的融资是集中在人形整机资本去比拼。去投嗰啲，誰先做出樣機啊？邊個嘅自由度更多啊？咁而到今年2026年嘅上半年，資本投向咗核心部件、模型同數據感知層嘅佔比係突破60%，整機嘅投資佔比咧已經收縮至30%。咁預期啊，明年咧又會有新嘅投資窗口嘅選擇。咁第三咧就係聰明資金咧有住高度嘅集聚性，來源各異嘅聰明資金抱團集中投資於關鍵對象。就保障了融资要求得到充分满足，又分散了投资风险，由此呢投资决策得到生态支持。咁典型的事例就是今年投资集聚和巨新数据的采集以巨新大脑训练，行业呢估算训练一个接近人类水平的机器人大脑需要10亿小时级的真实操作数据，而对新品机器人呢都要在进入真实应用场景前进行训练校正。而现在截至2026年初，

球嘅高物理、高質量物理交互數據僅僅係50萬小時，缺口咧係達到99%嘅。咁呢個方面咧就有住確定嘅市場機會同巨大嘅投資回報空間啦。咁因此啊，特定嘅領先機器人企業就成為聰明資金咧今年抱團投資嘅選擇啦。資本投向教會機器人做嘢嘅基礎設施，咁成為今年嘅熱選項目啦。

0: 咁8月19日，宇树科技嘅登陆科创板，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嘅第一股。咁上市首日嘅股价就获得多倍溢价，标志住一级市场嘅天使头风头创投迎嚟咗通过退出而收获流动性溢价嘅真实场景就已经确立，退出通道嘅制度机制就已经生效。咁可以预期咧，机器人产业发展将会获得充裕嘅社会资本嘅源源投入啦。同时咧，我哋仍然要提醒资本嘅落注意味住风险嘅承担。当前机器人产业发展咧，处于实验验证嘅小规模商用试产阶段，距离大规模嘅市场化起点时刻尚有3至4年，后面咧先至系机器人嘅创科企业竞争淘汰阶段嘅道理。咁只有技术同市场领先嘅头部机器人企业，能够为今天投入嘅资金带嚟丰厚嘅投资溢价回报，错投咗将嚟被淘汰嘅企业咧，意味住将要遭受包括清零式嘅损失。主持人。
1: 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呢，需要注意的可能就是我们关注的点哈，这个收入和订单是结果，场景数据壁垒才是决定未来能否跑出来的一个底层要素。而投资者呢，需要理性的来区分这个样机能力还有工程化能力，要尊重产业时间表。
2: 系啦，咁啊，粤港澳大湾区啦，系已经系形成比较完整嘅机器人产业生态吓。咁张生，你认为深圳啊、广州乃至成个粤港澳大湾区咧，喺人形机器人产业化竞争当中，最大嘅优势系乜嘢咧？
0: 粤港澳大湾区喺全球人形机器人嘅产业化竞争中啊，具有国内国际领先优势嘅。佢体现喺唔系某一项技术特别强，而系将软硬件供应链、精密制造、真实场景、资本政策都压缩入咗一小时级嘅配套嘅产业圈。呢、这个正系当前全球机器人从演示级跨到产线级最稀缺嘅区域禀赋啦。前面我哋分析中提到，工厂采购机器人最关心稳定性、故障率、TCO 同回本嘅周期，而大湾区几十年沉淀嘅制造业生态咧，恰好能够同时优化呢四项指标。因此今年嘅上半年，我个人形机器人嘅产量就已经超过40000台，全球占比达到97%。其中咧，粤港澳大湾区机器人企业系贡献咗最大嘅份额。我就认为咧，技术迭代验证优势、产业集聚化优势、面向全球市场嘅量产优势，就系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化竞争中具有国内国际领先态势嘅三大优势啦。咁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广州、深圳形成咗巨新机器人实验研究同产业化领先嘅双核。广州核咧就系巨新智能嘅超级训练场同算法实验地。2026年6月，广东省巨新智能训练场系正式落地广州，首创咗1+1+M 嘅全域训练场体系同八大平台嘅运营模式，覆盖数据训练、标准检测、产业教育等呢啲关键环节，通过数据银行加机器人学校加标准检测，就为广东嘅机器人企业提供操练岗位，呢个系全国首个省级巨新智能训练基础设施啦。意味住广州咧就实际承担咗成个广东机器人集体读书上学嘅中枢职能。广州广航科创城嘅4.9平方公里，2026年2月开工，系国内首个人形机器人全链条嘅产量产基地。小鹏机器人一期呢个产能规划呢个50000台。目标2026年底规模量产，全新约82个主动自由度搭载3颗自然的图灵 AI 芯片，算力225厘 TOPS， 呢个系产业规模化的响亮先声啦。咁深圳核嘅优势特点就系全球机器人硬件创新中心的技术熟化中心角色啦。深圳嘅优势在于将实验成果用最短、最低成本、最高密度转化为可交付的商品。呢个是产业化加速阶段最关键的工程化能力啦，是全球独有的半小时配套圈，就使到深圳咧一半的机器人零部件可以在方圆10公里内配齐，80%的部件在方圆40公里内可找到供应。关键技术迭代速度以周嚟计算，在机器人谷咧就上午出图纸，中午就完成开模，下午就能够组装样机。咁呢度迭代效率是国内外任何其他机器人的产业集聚区难以复制的。咁喺呢个方面咧，头部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企业咧，核心部件国产化率已经超过90%，产业链供应链本地化率最高达到60%。2025年，深圳机器人的产业总产值达到2400亿嘅，增速达20%，核心企业突破1000家，产业集群嘅企业超7.4万家，规模系居咗全国首位。

0: 个吉祥。
1: 嗯，的确，大湾区的优势就在于硬件工程化和供应链的效率，最擅长把技术概念转化成为可测试、可迭代的实体产品，为人形机器人从样机走向工程化产品提供土壤。
2: 系啦，咁人形机器人产业咧研发投入大，商业化周期长，需要持续资本支持。而与此同时咧，大湾区既有深圳、东莞、佛山等等嘅制造业同埋应用场景，亦都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同资本市场嘅优势。咁未来咧，香港喺股权融资、国际资本引入、企业上市以及系并购等等方面，是咪可以同大湾区机器人产业形成更加紧密嘅协同？咁点样样利用香港呢一国际化平台，帮助更加多嘅机器人企业啦，获得长期资本，并且系走向全球市场呢？张生，
0: 系香港咧就唔系大湾区机器人企业发展嘅金融贝果，而系完全有资源去承担机器人产业从区域制造集群去跃升为全球嘅产业节点所必須的國際化融資角色。而且呢，這種協同就已經跑出了真實的案例，而不是停留在政策層面的設想。具體上呢，香港它可以發揮多層次資本平台價值，一是股權融資引入風險、全球的風險資本，為大灣區的機器人初創企業去提供長期的內心資本，彌補呢內地早期外幣資本的供給缺口，而是上市通道依托港交所18师特专科技板块，为人形机器人这类尚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提供上市的路径，亦支持 A 加 H 架构打通境内境外两个市场，拓宽融资的窗口。三是产业并购平台，香港呢就利用灵活的跨境并购制度，支持内地机器人企业去收购海外零部件企业、算法团队、海外渠道资源，补齐技术和市场的短板。咁第二咧，就是香港院校同科研團隊正喺度同大灣區內地咧進行機器人全球領先技術嘅聯合創科啦，吸引咗境外嘅投資。基於以上多層次資本平台優勢咧，香港參與大灣區聯合創科項目嘅過程，既可以安排高階技術專才進行呢個聯動研發，更可以聯動香港嘅多層次資本去直接賦能粵港澳大灣區去進行機器人全球領先技術的聯合創科與成果轉化、規模量產。這個是香港資本在賦能大灣區機器人領先發展上擁有國內國際不可替代的獨特優勢，正是超級聯繫人角色的新發展。主持人，
1: 的确，把香港资本和国际化平台加大湾区制造与场景这样一个模式做实，来帮助企业获得长期的资本，支持企业开展海外研发、海外试点、海外品牌建设，来助力企业走向全球市场。好，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哎，再见，谢谢。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
3: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来到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来聚焦一下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1: 欢迎马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还是请马先生对今天全天 A 股的表现进行一个综述和点评。
5: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到今天三大指数呢都出现了高开震荡上行的结构。那么上证指数呢盘中的时候一路上攻。那么最高的时候呢就碰到了60天均线附近，就形成了止步，收盘的时候呢收在了3956点，那可以说啊几乎是接近最高价形成一轮的收盘了啊，并且呢今天的这个上涨呢已经修复了8月19号的那天下跌的这个阴线，那可以说呢市场开始的一轮呢比较明显的反攻的态势。那么今天最亮眼的就是科创50的指数啊，那么上涨的幅度就超接近4%啊，最大的核心的重点呢就是今天的这个芯片半导体啊，包括还有这个

0: 英伟达概念啊、PCB 元件这种带动整体市场形成一轮的这个上涨。那科技股的这整体上攻呢，也带动了市场整体的人气。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成交啊，也增加了3100亿，去到了2.14万亿了。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啊、机构的资金也慢慢的回流到市场。那么核心推动市场上涨的因素就比较简单了，就是隔夜的时候呢，美股的巨头英伟达也公布了最新的这个2027年第二季的这个财报超出市场的预期那么形成了整体的比较明显的行业的推动，那么间接的刺激了咱们的这个 A 股市场的相关的概念。所以呢，今天里面咱们也可以看到啊，主动进攻的资金味道还是相对比较浓郁的带动了这个 PCB 元件还有这个存储芯片相关的这些硬件概念。那么预计呢，连续上涨3天之后啊，接下来行情还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小幅的回踩因为上涨的时候呢形成了一个今天明显的放量，那么短期也会积累了这个获利盘。所以啊，目前呢刚好在4000点附近的话呢不排除接下来行情啊还会有这个震荡回踩的动作。那么大家呢接下来我们要留意这个已经站上了20天均线了上证指数，后续的话看看回踩后能否继续站稳，同时呢接下来在行情当中呢有机会就会修复4000点了好，谢谢主持人。
1: 嗯，今天的 AI 算力股也是全线爆发 ，CPU、PCB、光通信、半导体等等啊，是很多涨停，也是成为了全天最强的主线。另外呢，刚刚就像马先生所言啊，两市的成交是回到了这个20000亿元以上啊，放量走强了。今天马先生谈到的几个表现比较这个出彩的板块哈，特别是这个 CPU 啊、PCB 啊、光通信、半导体这些板块，接下来的走势是怎么样的呢？您认为？
0: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板块之间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那么之前咱们看到业绩公布之后，相对走势还是比较薄弱的，就是这个 CPU 光模块，还有这个 PCB 元件。虽然今天咱们看到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但是呢整体趋势还没有发生这个大幅面积的这个流转，还是属于这个区间震荡的盘中的这个状态。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呢市场还是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这个消息刺激推动作用，才会有机会带动这些科技硬件形成一轮的上涨了。那么虽然说这个英伟达整体的业绩公布完之后呢能带动咱们 A 股市场形成一轮的上攻，但是呢目前来看成交量并没有特别明显的配合，所以说呢接下来如果是咱们的这些硬件相关的概念需要形成新一轮的推动的话，那么还是需要一点催化剂的，不然的话呢短期有可能还是会形成板块之间的窄幅震荡。刚刚提到的PCB 元件呢，包括 CPU 光模块也是同样的情况由于今年来讲呢涨幅也相对比较高，所以呢短期还需要这个震荡修复整理筹码形成一轮的交互之后呢才有机会进一步的上攻了，谢谢主持人。
1: 对，另外呢今天在盘面上的种植业和林业还有这个非金属材料的表现呢也比较活跃，那您怎么看相应板块之后的走势？
0: 好的，首先呢这个种植业板块呢近期上涨确实是延续性比较强那么除了今天的这个科技以外呢这个板块呢确实是迎来了短期比较明显的这个推动效应那一方面来说呢，地缘问题的这个发酵以及极端的天气频发也会提振了这个农产品价格的这个中枢那么如果是说地缘问题持续发酵的话，那么也会带动了这个种植成本的这个上升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市场在预期方面来讲呢继续推动这个粮食相关的这个板块领域那么也得到了整体资金面临的比较明显的重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带动的话呢其实活跃度还是蛮高的但是这个板块呢由于体量还是相对比较小那么资金呢现在是选择以这种连续涨停的方式在板块之间形成展开了，那么这些板块的话呢短期可能会适合这些短线的资金形成一轮的参与

0: 如果大家要留意的话呢，以短线的这个方式去对待啊，相对效果呢啊可能会好一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贵金属板块啊，咱们看到近期黄金的价格上涨呢，也带动了整体的金属板块领域，形成了整体板块的这个上攻。那么其中呢，除了黄金以外呢，铜价呢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推动。那么市场现在预期的话呢，是明年有可能会对相关的大宗商品征收外围征收一个关税的预期，所以导致到呢，我们看到很多铜啊往美国的方向去形成实物的运出啊，同时近期来讲呢，间接推升了这个铜价，从而咱们看到呢，在 A 股板块里面呢，铜这个相关的领域还是形成了一个震荡上行的结构。那么目前看的话呢，我们还需要留意，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的这个杰克森沃的这个年会，这个美联储的官员的新一轮的这个讲话，那么对于未来货币政策的这个定调，能否是进一步的形成一个宽松，这样子的话才会有机会带动这个贵金属板块，包括黄金板块了。那么这块呢，我们耐心等待2天，等到靴子落地之后呢，其实方向就会有新的选择。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中长期逻辑还是逐步往上走的，只是短期会受到情绪跟消息面的这个波动影响。那么中期的逻辑呢，其实大家可以慢慢把握，由于这个一方面供给需求还是偏紧张，另外呢，咱们看到这个也会大宗商品这个价格也有一个通胀预期的上涨，所以呢，贵金属板块呢，包括有色金属也会有迎来中期的这个上涨逻辑，这块值得大家进行跟踪的。谢谢主持人。
1: 刚刚马先生也是为我们解读了这个相关板块的短期、中期还有这个中长期的这样一个走势，供大家进行参考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基本面的因素哈。最近呢已经是而且截止到目前吧，已经有2000多家这个公司披露了半年报了哈。当中呢有60%的这个净利润是同比增长了啊。马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中报业绩？特别是基于这个中报业绩之上，近期有哪些这个基本面的因素还值得我们投资者留意？
0: 好的，谢谢主持人。现在呢，来到了月底了，就2个因素是值得大家进行跟踪跟留意的。第一个就是上市公司公布的财报，越临近月底的话呢，一方面之前公布过这个预披露的，那么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波动预期了。但是呢，越往后，其实呢，业绩相对比较薄弱的公司就会不断的公布这个业绩。所以短期来讲的话呢，首先我们要回避一下市值偏小的，然后还没有公布业绩的这些个股因为这一块来讲呢，好的公司都会抢先形成这个半年报的业绩先披露所以呢，我们现在优先去留意已经公布业绩的形成市场有预期差的这些领域其中咱们可能可以更多关注有色金属板块，刚刚也提过了，业绩还是相对比较亮丽，包括还有创新药。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提过业绩相对拐点也出现了所以呢有会有这个大幅上修全年的这个预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中报给到我们也是调仓换股的一个比较好的观察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今天晚上跟明天的这个杰克逊霍的这个全球央行的年会那么这块就是我们要留意美联储的这个新一轮的讲话因为市场现在基本的靴子都落地了英伟达财报也落地了那么就会带动科技股形成一个托底。如果这个年会里面发言的这个方向还是偏鸽派的话，那么有机会这个释放市场的流动性的话呢对于科技股来讲呢，就有一个加速推进向上的这个助推器。这块呢还是值得大家进行留意的，所以呢，在明天或者是下周一的行情里面，基本上行情都在消化这2个比较重要的基本面的消息。如果呢，没有看到盘面特别明显的放量，或者是说事先点还没有比较明显的站稳向上之前，大家不妨把2个靴子落地了，再决定要不要重新再去新的参与市场吧。毕竟2个重点都会影响接下来的方向的，谢谢主持人。

0: 接下来的方向啊，刚刚马青认为大家这个进行了一个这个研判哈，可能两三天啊，大家可能就会能够得到一个明确的信号。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在这个中长期操作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1: 好的，中长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整体中枢还是偏上往上移的这个角度会比较明显一点。刚刚提到的靴子基本就落地的话，那么对于科技板块领域呢，仍然会形成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利好带动。那么政策的方向现在是及时谋划出台增量的政策啊，那么我们也要留意增量政策出台之后呢，其实对于 A 股的整体指数啊包括这个双创的这个指数来讲呢，创业板跟科创板呢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推动作用。所以中长期逻辑来看呢，一方面呢，现在科技股的业绩还是估值还是相对比较去泡沫化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可以适当去配备这些芯片半导体领域啊包括创新药啊这些中长期逻辑还是相对比较清晰的。那么随着这个政策落地啊，外围市场的这个绕动也开始减少了，那么也有机会重新修复整体的这个指数，这块呢值得大家进行留意跟参考了。
0: 嗯，好，时间关系，马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明天的市场您有怎样的预期？
1: 好的，由于今天会形成最高加速盘，那明天呢还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冲高，但是连续三天的上涨啊会积累的获利盘，那么预计呢明天还会试探一下3990点附近的这个位置之后呢，看看咱们的抛盘的压力，应该会形成一个冲高回落的节奏，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留意回踩确认能不能再次突破，所以啊4000点呢才是咱们真正发力的这个信号点的、啊、谢谢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分析和解读，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1: 好，再见。
2: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有请到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3: 诶，主持你好。
2: 咁睇到今日港股三大主要指数都有高开低走的走势啦，咁恒指方面未跌0.34%，企稳喺25500点嘅位置。全天嘅成交量咧去到2335.15亿。咁点睇今日港股嘅表现呢？
3: 唔系啊，港股今日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即系高开低走嘅情况啦。今日外围市场方面嚟讲，其实你见到都系有一个都系低走嘅情况喺度，特别美股嗰方面啊。特別是當地的通脹等等，其實都有私人預期，私人都關注翻息口各方面的變化啦。咁其他個方面嚟睇咧，我哋見到港股嚟講咧，依然處於一個業績期嘅一個尾段啦。咁其實基本上我哋見到好多股份嚟講咧，都有一個升跌互變嘅情況喺度嘅。咁反而就係話有幾個因素咧，都係值得留意嘅。例如今日嚟講咧，我哋見到一啲晶片類股份嚟講咧，今日部分嚟講個表現唔錯啦。咁呢個當然同外圍嗰個即係英偉達嗰個業績啊各方面嚟睇都有一定關聯性喺度嘅。咁啊 AI 大模型啊各方面今日個表現都係強勢翻嘅。咁啊 PCB 啊印刷電腦板嗰啲嗰個概念嚟講咧，今日都非常強勢啦。咁連帶光通訊嗰啲板塊其實都比較強一啲嘅。咁呢個板塊嚟講，其實對港股嚟講有一定嘅內支持作用喺度啦。咁其他板塊嚟講就升跌互見就不一啦。咁主要都受基本面啊各方面嘅影響所形成嘅交易嘅嗰個情況嘅。
2: 咁睇翻啦，其實大部分嘅科網股啦，今日盤中都有一定嘅升勢，咁但係亦都有升轉跌嚇。咁點睇今日科網股嘅呢種走勢咧？
3: 科網股嘅形態嚟講咧，其實就有幾個因素啦。始終嚟睇，我哋見到投資者嚟講，對嗰個業績後嘅科網股嚟講咧，其實就有一定嘅一個在佈局嘅。咁佈局嚟講咧，就科網股同埋個 AI 概念類股份嚟講，其實都有一個即係資金一個在對沖嘅對流嘅情況喺度嘅。咁其實見到咧，就係話嗰個科網股嘅資金嚟講咧，其實就流向咗，好明顯咧，就係、是、流向咗一個人工智能相關嘅板塊嗰度嘅。咁所以呢方面嚟嘅咧，我哋都見到嗰、那個資金嘅聯動或者資金嘅對沖嚟講咧，其實就唔係話完全唔睇好呢個科網股，但只不過資金嚟講咧，其實更加追求一啲更加同一個人工智能更加緊貼性更強嘅一個所謂板塊同埋領域上咯。
2: 咁睇翻其實英偉達發布業績之後咧，亦都認證咗 AI 嘅。

0: 应用需求亦都会刺激翻啦，芯片啊啲 AI 硬件类嘅需求增加吓。咁今日见到港股呢边嘅芯片股啊，包括 PCB 概念啊等等嘅个股，亦都表现唔错啦。短期内系咪都可以继续有一定嘅跟进呢？
1: 系嘅，因为本身嚟讲啦，你见到即系外围啦，英伟达个业绩啊，即系近我哋人预期啊。咁啊，某程度上嚟讲都刺激到成个即系。人工智能啊、光通信啊、芯片啊，成個唔同嘅板塊嚟講都有個拉升喺度嘅。咁呢個其實係一個正面嘅因素嚟嘅。咁當然啦，業績因素嚟講就因為勝過市場預期，咁後續嚟講咧，當然有機會嚟講繼續有個比較強勢嘅表現喺度嘅。咁但係某程度上嚟睇咧，我自己覺得呢方面小心投資者嚟講都要留意翻另一個情況，就係始終所謂板塊嘅炒作嘅周期或者係個升跌周期比較密啊。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好多時候有一定空間，投資者部分嚟講都有個所謂套利嘅情況喺度嘅。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呢方面投資者嚟講都係要留意翻嗰、那個操作上嘅周期嚟講咧，嗰、那個進出啊，同埋一個係獲利嘅情況嚟講咧，都有一定嘅一個挑戰喺度。咁呢方面投資者都要留意嘅。
0: 嗯，咁喺 AI 產業鏈當中，除咗硬件端啦，喺應用端，例如係機器人啦，又或者 AI 數據處理方面嘅板塊，可唔可以重點再關注一下呢？
1: 我覺得 AI 嗰個概念啊，或者各方面一個重點上去睇咧，其實就有幾個因素都要考慮，因為始終嚟講，今日見到即係嗰個 AI 大模型嗰方面好多都有一定嘅升勢啦。咁機械人啊，或者各方面睇咧，我相信都係從一個產業鏈嚟講咧，同一個就係、是一個就係路徑嘅啦。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投資者都留意翻，因為相關板塊過去一段時間有一定嘅升幅之後，有個再整固啦，咁再反彈翻嘅同時嚟講，可能操作上嚟睇咧，都係有一個周期性嘅波浪式嘅一個再操作喺度嘅。咁呢方面，我覺得投資者都係唔能夠話忽略嘅。
0: 咁睇翻第三季度啦，尤其九月份嚇，唔少嘅新嘅手機嘅產品啦，會發布出嚟啦。包括蘋果方面都係官宣咗啦，北京時間九月十號嘅凌晨一點就會發布佢哋嘅新嘅機型、新嘅產品。咁有機構預計啦，今年全球嘅智能手機出貨量啦係略高於十億部。咁其中咧頭先提及過，好似蘋果啦，喺第二季度佢哋銷量咧亦都係唔錯啊 ，iPhone 十七啦。亦都係喺所有嘅手機銷量當中係排第一嘅。咁點睇手機產業鏈喺九月份啦，甚至乎成個第三季度咧，都會有一定嘅係咪投資嘅機會？投資者係咪可以做一啲佈局呢？
1: 我覺得投資者嚟講咧，對手機產業鏈嚟講有幾個因素要考慮嘅。首先嚟講咧，你話以蘋果概念為主啦，佢哋個一個接接手機啊，呢個當然對本身我哋國產手機嘅一個。消費者嘅就絕對唔係咩新事物啦，咁但係對蘋果嘅個系統嚟講，可能係呢個會刺激到有若干嘅銷售出現，咁所以呢某程度上面嘅對佢上游嘅一啲我哋嘅啲嘅生產商嚟講咧，基本上嚟講咧有一定嘅發展空間啦。如果真係認受性強嘅話，咁呢個第一啦，咁同時嚟講迎戰呢個所謂嘅一個即係蘋果嘅接接手機嘅一個所謂一個趨勢嘅情況之下嚟講。我哋國產手機啊，或者其他國際品牌，咁有咩對沖或者係啲再競爭嘅更加更新迭代嘅一個所謂一個手機嘅產品嘅出台咧？咁呢方面嚟講咧，都係可以同步留意嘅情況嚟嘅。咁所以呢個相信係會對整體上嘅產業鏈嚟講都有一定嘅一個刺激同埋帶動作用喺度嘅。
0: 咁今年而嚟啦，見到創新藥啊、醫藥股亦都有一個唔錯嘅表現。咁其實唔少藥企咧，亦都交出咗啦，超出市場預期嘅半年報嘅答卷嚇。望翻啲數據啦，上半年國家藥監局咧批准38款嘅創新藥上市，其中咧國產嘅創新藥咧31款，而一批全球首個嘅創新成果咧，亦都集中落地嚇。咁啊，展望下半年啊，下一個階段創新藥係咪仍然都係可以關注嘅重點？喺後續咧，會唔會都會有比較大嘅投資機會？
1: 創新藥嚟講，當然啦，我哋見到近期嚟講，受惠於一啲相關嘅mRNA 嘅一啲疫苗啊、腫瘤方面嘅一個所謂技術上嘅突破嚟講，刺激到全球嘅一個相關概念嘅一個所謂趨勢喺度嘅。咁當然咧，本身嚟睇呢個係一個新嘅趨勢，亦都係對我哋國產嘅一啲生產商啊、疫苗啊、新醫藥嘅個品牌嚟講咧，係一個值得留意嘅一個所謂趨勢嚟嘅。咁當然啦，呢個係未來一個科技產品一個特別係醫藥產品嘅一個所謂突破上嚟講咧，係開咗一個好重要一個所謂開口嚟嘅。咁呢方面嚟講，亦都係一個啟動點啦。咁所以我相信新醫藥嚟講咧， 都是一个科技板块领域来讲，不能够忽略的一个小领域，投资者来讲在组合上来讲都要积极考虑相关的布局的。
0: 好的，麻烦了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谈过了，拜拜。
1: 好，再见。
2: 好，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财经快报。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7.6%。
0: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升的背景底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2: 一到七月，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3.4%。
0: 国家能源局消息，2026年一至七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44,2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4%。
2: 15/5期间将优化新能源车配套，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申国斌昨日表示，15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令到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多项纪录被破。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日闭幕，五日赛程百几款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人形机器人百米跑入10秒，跳出3.4米的高度，走入工厂搬运上料，酒店整理客房、超市拣货补货、应急现场处置险情等等，竞技比赛多个项目成绩打破上届纪录。
2: 好，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佳俊和马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增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

0: 多啲。
1: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黎涛。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魏诗雅从偶然入行到首获百花奖。
1: 跟着嚟咧，会官宣粤 BA 全明星赛下月登场，香港队同埋澳门队都会参赛。
2: 连开五天，南国书香节今日开幕。那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推荐几本你觉得好看的书，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看。欢迎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史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那同时呢，你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实时的互动当中来了。更多的精彩的音频节目内容呢，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4: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5: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6: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0: 听多啲，识多啲。
1: 跟住嚟，我哋倾一倾香港故事。魏诗雅从偶然入行到首获百花奖，时隔半月再回忆起领奖嘅时刻，香港演员魏诗雅就话啦：百花奖对于我嚟讲独一无二，嗰一份惊喜同埋感动依然系滚烫。
2: 8月10号，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星光汇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再次揭晓。魏诗雅凭借在影片《破地狱》当中的表演获最佳女主角奖，成为百花奖创办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香港演员。
1: 在他的眼中，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百花奖承载着大众的喜爱和认可，这份荣誉令他更加确信好的电影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未来亦都希望用更多动人的角色回馈观众。
2: 1984年，魏诗雅出生于香港一户基层家庭，家中排行第二，身为建筑工人的父亲独立养家，一家四口挤在沙田20余平方米的公屋。在弟弟出生之后呢，全家搬往上水，五口人栖身于大约50平方米的公屋内。
1: 咁回忆起公屋嘅时光咧，魏诗雅有讲唔完嘅故事。喺好逼仄嘅走廊入边咧，同啲街坊一齐去合力搭起充气嘅泳池，同埋小朋友结伴嬉闹。细细个嘅时候同姐姐嘈交，被妈妈罚到去门外面。两姊妹转头咧就扑响我哋邻居嘅阿姨门口嚟去倾诉佢嘅委屈。
2: 听起来会有很多的细节和非常有趣的童年啊。魏诗雅说呢，有的人以为自己是家境优渥，他说我觉得他们说的也对，因为自己拥有满意的亲情，这份爱让自己成为了精神上富有的人。
1: 父母好勤恳做事的品行，咁伦理好向阳生活的日常，亦都滋养出佢好细腻的共情力。咁样的成长环境令佢喺诠释平凡角色的时候，唔使好刻意咁雕琢演技，好自然就能够走进人物的内心。
2: 18岁的时候，同龄人尚在校园，而魏诗雅呢，已经一边兼职平面模特，一边在珠宝店当柜员。他说自己想早点独立，为家里多分担一些。
1: 咁魏诗雅咧，从来都冇抱怨系生活不易，虽然内心嘅深处亦都收埋住对未知生活嘅惶恐同埋不安，但呢个反而令佢更加咁努力，利用好闲暇嘅时间考取咗救生员证、钻石鉴定证、导游牌照、开船牌照，咁仲学习埋宠物美容、中医等等嘅技能，涉猎可以话系好广泛啊吓！咁仲俾佢嘅朋友戏称为牌王啊！
2: 好厉害啊！这种学习能力，回望来路呢，魏诗雅心怀感慨，他说这些牌照证书后来呢未必都是用于谋生的，但是却让自己见识了不同行业不同人群的生活样貌，感谢这样的一些经历塑造了今天的自己。
1: 唔同于好多细细个就怀揣住演艺梦想嘅演员啦，咁魏诗雅亦都讲啦，自己由细到大都冇明确嘅演员梦，咁踏入演艺圈咧，净系一场偶然。咁喺24岁嘅一次试镜，令佢感受到表演嘅魅力。佢话演戏太有意思啦，令我对生活嘅感知、对人生嘅洞察都有咗表达嘅出口。就系因为咁，佢就选择咗转行。
2: 其实转型之路呢，也并非是坦途。起初呢，他大多出演的戏份。他出演的那些戏份呢，都是戏份不太多的配角，比如说像警匪片当中一闪而过的女警、爱

0: 情故事里匆匆离场的路人等等等等，经常也是数月无戏可拍。囊中羞涩的时候呢，只能和同期入行的新人相互接济。比起生活的窘迫，非科班出身带来的表演瓶颈，在他看来是更大的挑战。专业演员有成熟的体系来引导提升，而对于像魏诗雅这样，就只能靠一次次的拍摄来积累经验，在复盘感悟当中来独自摸索。
1: 咁2024年底上映嘅《破地獄》令到魏诗雅行入更多观众嘅视野。呢部影片系聚焦香港殡仪业同埋葬礼文化，以温情嘅叙事嚟承载亲情嘅内核。佢就话啦：生死系所有人都要面对嘅命题，而《破地獄》呢一个传统民族嘅背后系收埋住好厚重嘅意蕴。加上我偏爱亲情嘅题材，所以每一次读剧本我都会喊，所以并冇谂多几多嘅名利得失，净系想演好呢一个角色。
0: 为了还原民俗仪式的细节，他耗时9个月走访非遗老师傅，研习整套流程。为贴合角色的状态，他坚持近1年的体能训练，学习救护技能。在拍摄现场，火苗灼伤了他的头发和眉毛，他也坚持完成了戏份。
1: 咁影片上映咗之后咧，各地嘅借票之旅亦都带咗好大嘅收获俾佢。咁佢就话啦，有唔少观众睇完电影，同佢袒露心底积压多年嘅遗憾同埋伤痛，话呢一部影片亦都帮助咗自己同往事和解。嗰一刻，我真正体会到演员系可以用表演嚟去抚慰人心。有一句说话亦都一直支撑住佢，唔系睇到希望先去坚持，而系坚持。先会睇到希望。
0: 凭借着这样的一部作品，魏诗雅将大众电影百花奖、香港电影金像奖、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奖的最佳女主角等多项荣誉收入囊中。
1: 这个亦都是魏诗雅首次入围并且获得了百花奖。在她心目当中，这份奖项格外地特别，因为百花奖是由观众投票选出，所以对她来讲是一份充满爱的奖项。
0: 站上万众聚焦的领奖台，魏诗雅一度哽咽。她在感言当中说：难得我们这人生上了这趟车，就要好好的享受一下沿途的风景，好好跟你身边的人聊聊天，这趟车才算值得。
1: 咁佢就话咧，呢个系《破地獄》当中嘅台词，亦都系收埋喺我心入边好耐嘅感悟。上台之后就好自然咁讲出嚟。佢好认真咁经历每一段嘅旅程，用心感受每一次相遇，珍惜当下嘅热爱同埋坚守。
0: 盛典落幕，魏诗雅将奖杯安放于家中柜子的最高处，悉心珍藏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他说：“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见证着不断追求进步的香港影人。只要继续坚守，持续发亮，香港本地故事会被更多的观众看见、共情和认可。”
1: 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订以来，电影交流日益深入。在魏诗雅的眼中，内地和香港影视融合发展，为香港演员带来更多机遇。创作题材不断拓宽，我们亦可以接触到更多优秀的演员，相互学习、启发。这个是影视交流带给我们香港演员珍贵的馈赠。
0: 一路沉淀，一路坚守，他心中也多了一份笃定与期许，希望未来塑造更多引人向善的角色，创作更多优质作品，让观众读懂珍惜，心怀热爱，向阳前行。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为了深化粤港澳三地体育交流融合，落实国家体育总局和粤港澳体育合作四方协议，巩固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粤港澳联合办赛的成果，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将于2026年9月12日至13日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举办。届时粤 BA 东区全明星队、粤

0: NBA 西区全明星队、香港队、澳门队四支队伍将会在这里集结，同台展开激烈角逐。
1: 根据赛事规程，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参赛的阵容呢，将结合赛场综合数据，由全民推荐投票选出。粤 BA 全明星票选将于8月26日至28日期间，在广东篮球粤 BA 官方公众号正式开启。香港队、澳门队则由组委会邀请组建。
0: 咁赛事咧将采用交叉淘汰排位赛制，单场定胜负。四支参赛队伍划分为两个半区，其中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为一个半区，香港队、澳门队为一个半区。除咗激烈嘅正赛对抗、技巧赛、三分赛、扣篮赛三大单项赛，亦都将会喺全明星赛嘅期间轮番上演噶。
1: 本次赛事不仅是篮球竞技的舞台，更是粤港澳三地青年交流的纽带。赛事期间将组织粤港澳参赛队伍走进校园，探访东莞制造产业基地，促进三地青年互动互通。
0: 赛场外围打造粤大湾区特色主题市集，广阔好物、非遗技艺、特色农产集中亮相。球迷在感受赛场热血的同时，还可以行市集，体验岭南特色文化，解锁观赛、出游、休闲、消费一站式的沉浸式体验，令到篮球的热浪从赛场蔓延到城市各个角落啊。
1: 赛事票务将继续沿用粤 BA 预约摇号购票的模式，具体购票时间、全明星最终阵容、港澳队伍参赛名单、单项赛竞赛细则将陆续公布。广大球迷可关注官方平台，共同奔赴这场属于粤港澳三地的篮球狂欢。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2026南国书香节今日上午在广州琶洲广交会展馆开幕啦。咁今年是第33届，主题是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中台大湾区之声记者建光就在现场，咁我哋亦都请建光同我哋介绍一下今日开幕嘅相关情况好吗？
5: 系你好啊，主持人。今日啦，头先正如主持人所讲啦，2026嘅南国书香节已经系正式拉开帷幕噶啦。年度嘅文化盛事当然不容错过啦。點解會咁勁咧？就因為成個主會場咧，廣州嘅琶洲展館面積有成40,000平方米咁犀利，有31個嘅特色展館啊，即係逛到即係相當之攰都得啊！匯聚咗300多家海內外嘅出版機構，展出咗50,000+嘅出版物啦。而主會場廣州咧安排咗280多場嘅文化活動，而廣東全省咧仲配套咗437個分會場，活動咧犀利啦，超過1,500場。實現了廣東全省21個地市全覆蓋，還延伸到新疆的分會場。今年有一個變化，就是5日展會加全年學習，線下所有的講座都會同步之後入庫廣東全民中心學習線上平台，即等於書展閉幕之後，大家都可以拿起手機，通過這個中心學習平台可以終身地學習今屆書香節的一些精品講座和知識。
0: 今年南国书香节首次设立了泰国主宾国和 APEC 主题文化馆，上海亦都是首次作为主宾省嚟参展，可以说是亮点频频。除此之外，根据建光你观察，今年南国书香节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呢？
5: 没错，正如你刚才所讲，确实刚才那三大突破是今年国际化方面的三大亮点。除此之外，我在现场观察到还有2-3个很鲜明的变化和亮点。第一，就是從買書展銷，以前是買書和銷售，現在轉向了剛才講到的終身學習。今年呢是專門新設了終身學習主題館，裡面分成了思政學堂、嶺南文物和全民學習這三大板塊，對接了全民閱讀大賽，普通市民都可以在這裡沉浸式地體驗社會化的學習場景。所以閱讀是面向全年齡層次的人群。另外我還關注到閱讀的場景是更加之生活化，大家在2026的南國書香節除了可以看書、可以買書，這裡還有舊書的交換市集， 岭南中医药嘅

0: 化展區咧，雲創潮玩空間嗱，仲有粵劇嘅 IP 聯動活動，可以話融入咗閱讀嘅生活方式。而廣東全省有400多個分會場，例如下沉到啲地鐵啦、書店啦、鄉村書屋啦，令到書香走出會展中心啦，係走入我哋社會，走入城市嘅各個角落嘅。呢個就係我嘅觀察啦，主持人。
1: 我哋知道你今日亦都深度探访咗南国书香节当中嘅香港馆同埋澳门馆，亦都希望你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两个馆嘅展陈特色同埋活动安排，好吗？
0: 冇问题。其实咧就系香港馆咧，每年嘅书香节好多人都打卡，点解？因为佢好潮啊。咁啊，所以咧，我记得旧年咧就系潮流阅读嘅一个主题，今年嘅香港馆嘅主题咧，嗱系竹字室嘅，佢嘅主题咧叫做潮流自在讲故事。但呢個字咧就唔係自由自在嘅字，而係文字個字啊，同閱讀相關啦。而講故事咧，我哋粵語就唔係我哋講嘢嘅講話，係香港嘅講。咁所以咧，呢個主題咧喺現場都令到好多識粵語嘅朋友、粵語區嘅朋友咧，係覺得會心一笑。咁啊，其實咧現場咧就係以文字作為核心嘅載體，嚟挖掘香港城市文學啦、作家故事啦，同埋城市嘅建築記憶。行入香港嚟進行一次城市漫遊，雖然你未去到香港，但係咧現場有好多嘅一啲通過霓虹燈啦、展板形式設置啦，令到大家可以話覺得，我都身在香港，因為周邊都係香港啲地標嘅一啲剪影咁樣。嗱，現場咧仲安排咗好多嘅沙龍分享，因為香港咧都作為中外文化嘅交匯之處，咁所以香港今年特登設置咗個論壇，就講嘅咧就係點樣探討呢個數字化嘅出海。都值得關注嘅。咁另外隔離嘅澳門館咧，今年嘅主題咧係澳門多元文化與出版創新，咁亦都係展現咗中西交匯嘅澳門文學脈絡。咁所以港澳兩館並肩成為咗灣區文化交流嘅窗口。而澳門館今日都好多人，點解咧？因為佢哋開館嘅時候咧，請嚟咗澳門嘅土生豪人組成嘅樂隊，叫澳門人樂隊，喺現場唱響咗大家都好少機會聽到嘅一個土生土語歌曲啊！而呢一個澳門土生土語歌曲啱好前嗰排時間入選咗澳門嘅非遺清單，所以大家都拍爛手掌啦。
1: 最後咧，同我哋推薦一本你喺書展上面睇到嘅好書，好嗎？
0: 係啦，一本係唔夠嘅，我推薦一套好書啊，主持人啊。嗱，呢套書咧就係啱啱好喺今日上午啦，係喺廣東出版館嗰度啦，係正式發行嘅。呢本書嘅書名係《廣東四大系》。重大出版工程系咧就系列个系嘅嗱，呢个四大系嘅话咧系非常之有核心嘅目标嘅，就系为广东传史、为岭南文化留根，亦都系广东省15/5嘅重大文化工程嘅先行项目嚟嘅。一期咧总规划出版大概588册，咁啊首批成果咧就喺今日喺书香节亮相啦。咁啊，边四个大系咧？里边包括咗。美術啦、史料啦、橋批啦、外匯啦、外貿啦，呢四個維度，咁啊裏邊有嶺南美術大系、民國廣東史料大系、同埋廣東橋批文獻大系，以及廣東外貿歷史文獻大系。咁所以係將頭先講到嘅呢啲相關領域嘅好厚重嘅學術典籍啦，係搬出咗研究院，係面向普通大眾開放閱讀。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嘅推薦。
1: 多谢晒建光你的分享。
2: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3: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2: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3: 文化知多啲。
1: 昨日有一批跨境电商出口的货物在横琴合作区完成了海关监管、航空安检和标准化打板等作业之后，货物就经过了横琴口岸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海外。这个就意味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的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是正式落地的，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亦都是正式跑通了。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宁卿的报道。
4: 记者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现场看到，玩具、手表等上万件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进入中心后，依次完成卸货、理货、海关监管、安检打板等前置作业，随后货物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

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传统模式下，内地出口货物需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到澳门机场货站排队卸货查验，遇上旺季往往要等上半天。如今两地海关协同创新监管模式，在横琴前置查验、安检等作业环节，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拱北海关所属

0: 用境内车辆送货入场，打板整合完毕以后再用跨境车辆出境。这样做呢，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其次呢，我们优化了作业流程，采取货物先放行，再进场内打板，最后出境的这样一个通关流线。同时我们依托于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验放模式，叠加了粤澳跨境一锁的便利措施，进一步简化口岸的查验流程，实现了货物以及运输车辆的快速直通通关。
1: 未来这项业务将在正在建设中的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常态化开展。该货站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距澳门机场约13公里，计划2026年底建成，2027年上半年投用。货站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集成航空货站、国际快递、综合仓储等多功能业态，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30万吨，投用后将有力支撑澳门机场年货运量向50万吨目标迈进。广东横琴澳门国际机场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有学：
2: 横琴前置货站项目破解了我们澳门机场货运发展空间受限的难题。内地通过澳门机场出口的货物可以在横琴前置货站完成收运、理货、清关、安检、主板等货站前续作业，为企业出口提供便捷的航空物流路径。通过这种模式，可以推动提升内地货物对接澳门国际航班的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吸引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将强化澳门国际机场货运枢纽功能建设，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1: 未来借助该前置货站，澳门机场的航线资源与横琴的空间通道优势将深度对接，航空物流、跨境电商等产业将加速在秦澳两地集聚，不断丰富澳门现代服务业业态，畅通澳门对接内地、连通全球的经贸通道。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面，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同我们带来了重重的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的最好纪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打包、充电等一项项的具体任务。
1: 昨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13个比赛项目，包括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产生了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5项两个新设项目昨天也正式亮相。
0: 天卓队以 4.83 米的成绩夺得了立体跳远项目的金牌，天骄队以8秒64的成绩再次打破100米纪录，夺得机器人大型组100米金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这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
3: 我们的成绩来到了，看到成绩来到了8秒64，这是我们的看到成绩8秒64，甚至已经超过了昨天复赛的成绩。观众朋友们，把掌声送给那个不可思议的成绩，8秒64，
2: 8秒64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还有昨天下午进行的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4: 去年的话最远的成绩应该是只有1米2几，但是今年普遍我觉得所有机器人都可以超越去年的成绩，甚至能达到3倍4倍的成绩。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有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他很期待吧，希望他未来越来越好。
2: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昨天下午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

0: 量控制。
1: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里，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0: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五项昨天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五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五天赛程，百余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记录接连刷新，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
2: 这套数据集汇集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百余项技能、万余项精细化任务。不仅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
0: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开放数据就是为了给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让更多团队不必从零开始。此外，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届时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更好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
3: 咁五日嘅激烈比拼，2000多台机器人嘅同场竞技，竞速嘅成绩大幅刷新，亦都频频冲上咗热搜。全自主竞赛、真实场景测试，更加系成为咗本届赛事嘅突出亮点。竞技嘅大幕落下，赛后嘅话题热度不减。
4: 机器人在赛场上交出的答卷，如何照进真实的产业应用？亮眼的竞赛成绩能否转化为商业化落地的底气？通过这样的一场盛会，我们又该读懂哪些属于人形机器人的行业信号与启示呢？那记者也是对话投资机构与业内专家，探寻赛场之外的产业思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韩萌的报道。
0: 赛场上不断刷新的各项记录吸引着大众目光，那么在投资方眼中，比赛成绩会不会直接左右投资判断？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比赛结果并不会成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成熟企业的赛场表现只是观察维度之一，他们把更多目光投向了高校赛队，甚至是站上赛场的中学生群体。
5: 这次运动会上面，除了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些公司以外，其实我们会更把精力和关注度同时也放在一些赛队上面。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器人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然后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困惑点是什么，他们的实验室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在这个产业里面再去添砖加瓦的这些技术和机会。
0: 在康宇看来，这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的价值是作为产业交流的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考核标准，并不是只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以赛促研，倒逼行业技术迭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5: 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队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它的目标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不，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这个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拿这个标准它去倒逼研发，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有的时候 deadline 是第一生产力。
0: 如果说投资方更多站在产业长期发展的角度，关注人才储备与行业迭代逻辑，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

0: 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则从技术层面对本届赛事作出解读。在他看来，本届人形机器人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单项能力实现快速突破，但综合能力仍在打磨，产业化发展正驶入深水区。他强调，机器人跑得有多快，决定的只是网络热度，能不能稳定可靠地完成任务，才是他未来能否真正上岗干活的关键。赛场上出现的摔跤、跑偏等失误，恰恰是比赛的重要价值所在。
1: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现在不只是跑得更快了，而且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施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大家也看到机器人会摔跤、会跑偏，有时候冲过终点还刹不住，我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这恰恰是比赛的价值。如果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完美，那这个运动会反而没那么大意义了。就是要把它拉到真实的高强度的环境里，看看它哪里会出问题。
0: 为什么一场机器人竞技赛事能够收获全民热度？刘兴亮分析，一是竞速比赛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为普通大众看得懂的体育语言。此外，公众的关注点也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展品，而是开始关心它什么时候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家庭。不过，我们也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可面对拧螺丝、收拾衣物这类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面临巨大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9大真实场景。刘兴亮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恰恰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
1: 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所以这届运动会，我反而觉得那些没有100米那么炸裂的项目，可能更值得产业界看。比如拎球手比赛、架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3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展台回答会不会，赛场回答行不行，最后市场回答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0: 在刘兴亮看来，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项目取消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竞赛。除2项障碍赛之外，其余竞赛竞技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的判断里，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的跨越，远比百米成绩的突破更加重要。
1: 如果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仓库、家庭以后，不可能后面永远站着一个工程师拿着遥控器，他必须自己看见环境、理解环境，遇到变化自己做出判断。100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他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所以这一场运动会，我觉得千万不要只看最后有多少块金牌，它真正的价值是把问题跑出来，把技术练出来，把场景试出来。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真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真的就是订单。
0: 赛场的比拼已经落幕，但属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大考才刚刚开启。无论是资本看重的青年人才力量，还是行业专家反复强调的全自主能力，真实场景落地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金牌不是目标，让机器人真正走入千行百业，才是这场科技运动会留给行业最珍贵的启示。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日前以央藩启航客融两岸为主题，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系列活动在福建省龙岩市长厅院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汇聚一堂，以文脉为引，融合为轴，共聚血脉乡情，共话融合发展。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梁佳乐、陈少伟的介绍，一起嚟感受一下活动现场两岸客家文化的交融。
3: 记管的最米吧，最雅婆婆素调哈。在大会开场前，长汀师范附属小学山茶花合唱团用一曲清亮活泼的童谣《鸡公仔》，唤醒了全场客家乡亲共同的童年记忆，为活动营造了温暖的氛围。在活动中，台湾世界客属总会理事长吕学章表示，两岸客家同根同宗同源，是刻在血脉里的历史机理，是任何人无法否定的文化定论。他说，此次活动的主题扬帆起航，扬起的是青春的帆、希望的帆、融合的帆，而客融两岸融汇的是血脉的情、文化的心、民族的梦。他呼吁两岸客家乡亲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推动两岸客家文化交流走深走实，让客家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主旨演讲作为此次活动的核心环节，邀请了多位来自两岸不同领域的客家精英代表，通过三个篇章搭建起两岸思想碰撞、文化互通、情感共振的高层次交流平台。第一篇章《客溯千年》，从两

0: 代客家文学代表展开跨代对话开始。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谢友顺回到故乡长厅，围绕客家与故乡两个关键词分享文学感悟。90后青年作家林维潘讲述了以客家原乡为写作根基的创作心路，并就文学如何呈现客家历史纵深和客家人的生存境遇及精神底色，与谢友顺展开深度探讨。而台湾知名时事评论员赖月谦教授则深情地讲述了跨越海峡回到祖籍地龙岩上行古田镇寻根祭祖的故事。一路倾盆大雨，他和妻子周玉琴坚持上山扫墓，山路湿滑泥泞也不退缩。进入宗祠后，他心潮澎湃，几度哽咽，拜告先祖：“您的孩子回来了。”赖月谦说：“客诉千年，诉的是血脉之源，更是文化之魂。”
1: 我觉得客家的语言，我们客家人有在各种不同的省份，语音跟当地的环境产生变化，可是它的语言是相通，它的文化也是相通，所以我觉得客家文化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性之一，它是一个源远流长，保留的非常完整。
0: 第二篇章《客拓山海》，聚焦两岸青年在多领域的深耕与融合。
2: 故事从170年前说起。清朝咸丰年间，台湾鹿谷乡有一位秀才叫林凤池。那年，
0: 来自台湾南投鹿谷乡的90后茶农陈家娟，讲述了一片茶叶跨越170年海峡轮回的故事。清朝咸丰年间，武夷山茶苗渡海到台湾鹿谷，培育成洞顶乌龙。上世纪90年代，他父亲带着鹿谷茶树来到龙岩，在永福创办了千亩高山茶园。而今他接力扎根，以新式茶饮和乡村旅游激活传统茶产业。另外，来自福州市首位事业单位聘用的台胞研究生陈百瑞，分享了他从台湾苗栗客家村到北京求学，后来因为因缘落地福州行医，一路求索的经历。他希望更多的台湾青年到大陆去亲身感受。
3: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先行者哈，我觉得呢，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一定要尝试的走出来，尤其到大陆来看一看，这真的是我们中华儿女最好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在大陆有一个广阔的一个市场，广阔的前景，广阔的发展，广阔的科技，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语言是完全相通的，客家话客家话也是相通的，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共鸣信任的一个基础，发展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呢，千万不要浪费时代赋予我们的好的机会，来到大陆发展你最璀璨的人生。
0: 第三篇章《客起新城》，聚焦两岸经贸互通与产业相融。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在这个篇章的分享中得到了最鲜活的印证。福建一家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义峰讲述了带领10多位台湾技术骨干在闽西上行扎根8年的创业历程。在创业圆梦的同时，他还在广东梅州完成寻根认祖，实现产业报国与血脉归宗的双重圆满。另外，台湾客家总商会会长叶春荣回顾了自己从白手起家到企业掌舵人的创业之路，以及发起创立世界客商大会，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交流与母语传承的实践。他寄予两岸客家青年要守住应景底色，勿忘母语根源，拥抱大陆发展机遇。
4: 客家人就一直强调应景精神，就是不怕艰难，不会退缩嘛，这就台湾客家精神，就不忘本，要对我们客家文化传承。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大陆发展到现在受全世界瞩目啊，那既然我们自己有那么大的市场，自己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抓住机遇？所以类似这样的活动应该要越办越多越好。

0: 我们客家文化传承才有力量。
1: 活动期间，两岸客家乡亲还前往汀州客家首府、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三洲汀江国家湿地公园、古村落等地，在行走中触摸客家首府的温度与厚度，通过客家文化的桥梁，以助力两岸融合发展为使命，生动展现了两岸客家乡亲在文化交流、经贸合作、青年创业、民生医疗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实践。从溯源客家根脉到跨海实干新业，从更续先辈荣光到勇担时代使命，两岸客家人正以应景精神共同书写着同心同行共创未来的崭新篇章。

0: 好啦，今日就系谈股论诶，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就系嚟到呢度啦。主持人孟云黎涛代表集编春白，感谢你嘅收听，再见，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27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亦关系经济安全，唔系权宜之计，而系战略之举。沿住总书记指引嘅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前三个月全国规模以上。

0: 但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7.6%， 营收利润率达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1: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突破1.8万亿元。
0: 赴澳出海政策宣讲会在北京举行，京澳琴携手拓展企业出海新空间。
1: 2026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暨全球巨星智能机器人产业博览会启幕。
0: 联合国秘书长对洪灾致中尼重大人员伤亡表示悲痛。
1: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亦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度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时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扣薪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专巨才讲到：
2: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保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表示，
3: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仲书记在渴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亦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S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SR 设备就可以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该生态科学馆馆长云慧丽，
5: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原向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没耐前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远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露，
6: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重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7: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 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

0: 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振，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为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嚟，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嘅后劲。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凌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喺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随住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54%，营收利润率达2023年以嚟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1: 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今日喺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数字出版新兴板块延续较快增长态势，互联网广告、网络游戏、在线教育、数字音乐持续稳居前四位。14五期间，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5年累计增幅达2位数。
5: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听日在贵阳开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博览会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基础、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成果，配套开设主宾省展区、文体类双数字融合展区、国际数据交流展区，并新增具身智能体验区。国家数据局综合司负责人张燕介绍。
6: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聚焦词源对数据要素价值化的支撑作用。截至目前，已经注册了嘉宾1.6万余人，372家中外企业确认参展。我们还将举办供需对接、参访交流等89场活动，发布87项重要成果。
5: 今年的数博会仲特别设置国际数据供需对接专场活动，搭建跨境对接平台，助力国内企业数字出海。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日闭幕，5日赛程，100多款、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数千小时运行数据、10,000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人形机器人100米跑进10秒，跳出3.4米的高度，走进工厂搬运上料、酒店整理客房、超市拣货补货、应急现场处置险情等。竞技比赛多个项目成绩打破上届纪录。本届赛事里面多项成绩较上届实现质的飞跃。400米跑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到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跑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641米跃升到3.40米等。除田径项目之外，在足球、体操、举重、街舞、

0: 体育舞蹈、武术、拔河、投壶、乒乓球、自由搏击等赛项当中，人形机器人亦展现出别样魅力，令观众一饱眼福。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每一枚奖牌的诞生都标记住人形机器人向实用迈进的一步，用实战来检验，以需求为牵引，这个是办赛的初心使命。各赛项机器人的完成情况亦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据了解，这届运动会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人形机器人运动员聚焦51个赛项进行1301场对决。
1: 惊喜扬帆，澳琴引航，赴澳出海政策宣讲会亦装站琴日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部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北京海外联谊会、北京经开区有关部门及企业代表等百几人参加。适逢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发布，此次宣讲会聚焦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汇聚澳门、横琴及北京经开区多方资源，围绕营商环境、产业平台、科技创新、出海服务等开展政策宣讲和交流对接，推动政策资源、产业资源、服务资源更加精准直达企业，为亦庄制造借力澳琴平台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有力支撑。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自由港、低税制等优势，澳门持续发挥连接内地与葡语国家的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作用，推动中葡平台进一步向西语国家延伸，为内地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多元化通道。围绕产业发展和企业落地需求，相关负责人仲介绍了支持澳门酒店经济发展计划及招商服务等相关政策，为企业赴澳发展提供更加具体的政策参考。澳门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相关负责人围绕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进行推介，园区聚焦生物医药、数字科技、集成电路、航天科技等领域，着力构建科研孵化、转化、服务、创新生态，打造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海外前沿科技项目落户服务站和澳门产科研基地。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链接澳门及海外产业、科技、人才等资源，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支持，进一步完善企业从了解市场到落地发展的服务链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通过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分线管理模式和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 EF 账户等政策，为跨境资金融通提供便利，依托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为企业走出去提供综合服务支撑。在税收政策方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施双15%税收优惠政策，为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有力支持。澳门驻京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经开区集聚了一大批优质高科技企业与创新力量，澳门与横琴拥有特色平台，叠加利好政策，具备链接国际的独特通道，希望以本次宣讲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交流对接、共谋合作契机。北京经开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建立亦庄澳门出海服务联络群，推动形成企业需求与国际资源精准匹配、政策服务与产业发展协同联动的出海服务机制，为北京经开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业发展生态增添新动能。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表示，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并发表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当日到访深水埗区，就2026年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落了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特区行政长官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 李家超话，施政报告定落多项指标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同最新动态，制定该年嘅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同重大。

0: 项目，持续努力实践蓝图。
1: 一流湾区新出发，
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地，广州汇聚国家实验室、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大科学装置、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在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榜单里面的排名升至全球第六位。当前广州正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着力将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来听报道。
3: 在广州番禺汽车城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入面，一台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驶落产线。广汽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5年底，企业累计自主研发投入超620亿元，申请专利超 2.49 万件。在氮核电池、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今年前七个月，广汽集团节能与新能源车销量占比达 63.96%， 自主品牌出口量累计达 14.5 万辆，同比增长 130%。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广汽是广州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一个缩影。广州持续实施科技领军企业倍增计划，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目前广州在手机射频器件、光黑胶、真空蒸镀机等18项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1.37 万家。不单止是这样，广州还主动搭建创新平台，引领前沿科技新赛道。位于广州国际生物岛的广州实验室汇聚多名两院院士和国家级领军人才，联动30家全国重点实验室、920多家网络医院和110多家科技企业，在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病原学、致病机理、疫苗与抗体药物研发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原创成果。一家智能科技公司负责人李远清说，脑机接口产品的研发、设计、测试、生产全流程均可在大湾区内部高效协同完成，这个给了他们企业发展的关键支撑。早在2020年前后，广州就设立专项重点支持脑机接口研发，这家公司的多项关键技术攻关正是依托这一专项得以加速推进。之后广州将脑机接口纳入未来产业培育体系，为企业持续投入研发迭代提供了政策支持。目前广州已落地国家级创新平台超40个，建成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熟化平台和公共技术服务载体。广州出台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规划，明确在具身智能、智能无人系统、前沿新材料等产业打造一批首试首用示范应用场景。十五五时期，广州将谋定创新引领，推动产业科技互促相强。
0: 2026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暨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博览会昨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主题为人机协同无界未来。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 8.1 万平方米，汇聚1012家参展企业、1200多件实体展品，全球及国内首发技术成果超100项，吸引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名海外采购商带着真实采购清单入场。大会主席、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会长夏作全表示，
4: 参展的企业在这里能够找到合作伙伴，能够找到投资人，能够找到订单，不仅是能在国内找到订单，还要能在国际上找到订单，就是要把我们的人工智能的产品能够走到千家万户，走到全球。
0: 展会为期三日，期间将举办48场垂直论坛及多场闭门圆桌会议，100场定向供需对接会，致力于搭建各方合作平台，构建从展示到成交的完整闭环，帮助企业缩短从技术到订单的转化周期。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专职副会长范崇明介绍，
5: 我们把科学家和企业搭建一个平台，来深度握手，深度思考我们今天产业遇到什么问题，科学家来一起解决，我们把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真正的实现了深圳方案、深圳先行和深圳标杆。
0: 本届展会展品覆盖大模型、人形机器人、 token 生态、空间智能、仿生智能、

0: AI 加海洋、AI 加社會治理七大核心賽道，其中 AI 加海洋板塊將聯動深圳、湛江、珠海三地海洋主管部門發布海洋 AI 產業共升與產品需求清單。AI 加社会治理板块则将与广东省及深圳市委社会工作部合作举办创新大会。主办方表示，依托深圳在供应链、智能制造和国际化方面的基础，展会致力于构建从展示到成交的完整闭环，帮助企业缩短从技术到订单的转化周期。同时，本届展会展品无一件概念模型，均可实现现场询价、订货、批量交付。
1: 对接十五五，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记者昨日走进位于东莞松山湖的中国散裂中子源。作为大湾区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是我国首台、世界第四台脉冲型散裂中子源，被誉为探索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自2018年投入开放运行以来，装置持续深耕基础研究、国家重大需求研究、产业创新与港澳科创融合，成为联动港澳资源、赋能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科创引擎。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童恩介绍，由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东莞理工学院、香港城市大学三方共建的多物理普仪，是国内第一台全散射中子普仪，而是港澳地区首次参与投资建设的国家大型科学实验设施，属于中国散裂中子源第一台粤港澳合作标杆普仪。该普仪目前已累计完成超过500项用户科研课题，产出大量前沿科研成果，为粤港澳中子散射联合实验室的科研攻关提供了核心硬件支撑。
2: 散裂中子源是地处东莞，我们离香港和澳门都是非常近的。科研工作者呢，他们直接把他们的样品拿到东莞来，就可以去做检测了，这样非常方便科研工作者去开展合作。
1: 十五五期间，中国散裂中子源将持续深化与港澳科创协同，助力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2026南过书香节今日拉开帷幕，本届南过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年度主题，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全省各级联动、分散同期办展、终身学习贯通的办展模式，创新构建主会场加全域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三位一体格局，持续擦亮岭南文化金字招牌。同时，书香节仲设立了437个分会场，覆盖广东省21个地市及香港、澳门、新疆核实，计划举办1579场阅读推广活动，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
1: 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跟着大东会游吉林文旅推介会，昨日在香港举行，吸引文旅业界、商界代表200多人参加活动。推介会同步举办白山松水吉祥吉林主题摄影展暨非遗文化展，集中展示剪纸、胡语皮画等非遗精品同主题摄影作品，现场循环播放吉林文旅宣传片，全方位展现吉林的生态风光同文化底蕴。活动现场，吉林省多家文旅企业同港澳旅行社完成签约，围绕客源互送、产品共创、品牌推广达成多项合作。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利亨26号话，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迪亚利克话，古特雷斯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希望伤者尽快康复，并向所有受灾民众表达声援。联合国愿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心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两者都有效。由于与伊朗谈判停滞，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经济施加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好似其在战事当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0: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高。

运。加拿大国内消费者抵制美货升势再起，美国近日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民调机构25号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在描述对加美贸易争端的感受时，沮丧、失望、愤怒、焦虑等成为高频词。

0: 加拿大規模最大的零售與食品分銷商洛布勞表示，公司將在貨架標籤上重啟 T 符號，以此標明因關稅而價格上漲的產品，並將繼續使用封頁標誌來推廣本地產品。加拿大第二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亦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在包装上标明哪些产品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萨斯喀斯温省26号宣布，自9月8号起对进入该省的美国酒征收 50% 的对等关税，目前该省美国酒销量已下降约 40%。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贾斯明·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被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和影响，但消费者正展现出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产品，帮助本土企业渡过难关。
1: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澳航集团首席执行官亚尼萨克德森说，由于中东战事推高燃油价格，集团该财年燃油成本增加了 6.1 亿澳元。此外，商业和消费者信心下降，一些大型企业采取了更严格的成本控制措施，导致出行需求减少。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3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广州雷阵雨，34到25度；深圳雷阵雨，34到25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佛山雷阵雨，34到26度；惠州雷阵雨，34到25度；东莞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阴转中雨，34到26度；江门雷阵雨34到26度，肇庆雷阵雨35到26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31到26度，纽约小雨27到19度，旧金山晴转阴21到14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放预报，香港海域浪高 1.5 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 1.2 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 0.9 米，水温 28.6 度，阳江海域浪高 1.2 米，水温29度，汕头海域浪高 1.3 米，水温29度，南澳岛浪高1米，万山群岛浪高1米，穿山群岛浪高 1.3 米，海陵岛浪高 1.1 米，南三岛浪高 0.6 米，东海岛浪高 0.6 米。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更新、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今年五月，国务院发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地下空间作为宝贵的空间资源，其科学开发利用，对于打造宜居、人性、智慧城市

0: 址具有重要意义。2025年深圳发布深圳市地下空间资源利用规划2025到2035年，规划提出打造充满活力的立体城市全球典范的目标。规划指出，构建一网四片多点的总体结构，形成与城市中心体系相协调，以轨道交通网络为骨架，以城市功能中心和轨道交通枢纽为核心的深圳地下空间利用格局。一网指轨道交通网络，四片指四个集中成片的地下空间发展片区，多点指与城市功能中心、功能节点和轨道交通枢纽对应的地下空间重点开发区域。依据规划，深圳将形成48个地下空间重点开发区域。今年8月，北京首个市域层面地下空间专项规划《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2025年至2035年》发布。规划提出，到2035年，将首都北京建成多维、安全、高效、便捷、可持续发展的立体式宜居城市，并为2025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立体城市典范夯实基础。规划坚持可持续发展，明确地下空间总体建筑规模。根据北京城市地下空间现状实际和发展趋势，规划预测至2035年，全市地下空间总建筑规模约4亿平方米，人均地下空间建筑规模约17.4平方米，地上地下建筑规模比约1:0.2。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主任李超表示，高效利用城市地下空间正从可选项变成必答题，成为破茧空间资源约束、增强城市安全韧性和改善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抓手。相较于开发趋于饱和的地面空间，城市地下空间是尚未被充分激活的空间资源。从现有工程技术条件来看，城市地下空间安全合理的开发深度可达8米，按地表至地下30米的浅中层空间适度开发测算，能够释放可观的城市发展空间增量。自然资源部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中心主任葛慧雅认为，地下空间被誉为陆地、海洋、天空之外的第四国土，深地已成为与深海、深空并列的前沿领域。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空间由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转变，向地下50米、100米甚至更深发展，成为重塑城市空间布局、优化空间资源配置、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与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他指出，自然资源部今年1月发布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典型案例显示，深圳江夏北综合交通枢纽在约13万平方米用地内，通过地下四层加地上公共空间立体布局，实现交通、商业、文化、市政多元功能集约复合，总建筑面积20.6万平方米，日客流量42.1万人次，相当于在城市核心区长出一座地下城。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喺推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方面，仲开展咗边啲有益探索？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对城市治理提出咗点样嘅要求呢？围绕呢啲问题，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魏中才教授，一齐听下佢嘅分享。
1: 魏教授你好，从城市规划的专业视角出发，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对城市治理而言都提出哪些制度性、技术性及安全运维方面的要求呢？
2: 从城市规划专业视角来看，地下空间开发并不是地上建设向地下的简单延伸，它更多意味着城市治理的思维要从平面转向立体。我们国内许多城市，包括大湾区的城市，都拥有高密度建成环境。一些城市的土地资源较为紧张，人口高度密集，公共服务需求也很高。所以大湾区城市的地下空间已经不只是停车、人防或者商业配套，而是支撑城市运行、提升空间效率和增强城市韧性的战略资源。所以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需要满足以下三方面的要求。第一，制度上要强化把地下空间纳入统一规划和协同治理体系。地下空间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开发以后很难再调整，一旦功能布局不合理，不同设施之间衔接不畅，或者产权和管理责任没有调查 和

0: 处理清楚，后续再进行补救的成本会非常高。因此，首先要加强地下空间与国土空间规划详细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的衔接，统筹考虑地上、地面和地下空间。比如广州的地下空间规划，将地下空间划分为浅层、次浅层、次深层和深层，分别对应地下15米、30米、50米和50米以下，强调分层的精细化开发与管理。更重要的是，地下空间的开发要统筹考虑，不能再按单个项目零散审批，而要把它作为城市运行系统的一部分来治理。比如地下连廊、公共通道、站成一体开发，表面是空间连接的问题，背后涉及到产权、工地运营和安全责任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制度层面既要解决空间怎么统筹，也要解决产权怎么界定、部门怎么协调、责任怎么落实。第二，技术上要强化前期调查和全过程支撑。地下空间的开发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包括地质条件、地下水、既有管线、周边建筑基础和文物保护等因素，如果前期调查不充分，后期建设和运行风险都会增加。所以，地下空间开发要坚持先调查、后规划、再建设的原则。现在，地下探测和三维建模等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帮助我们提前掌握地下资源和地质灾害情况，在设计阶段可以用来预演设施冲突，施工阶段呢？减少了重复开挖和管线碰撞，运营阶段能持续关注排水、消防、通风和设备运行情况。因此，技术需要让地下空间开发前看得清，建设中接得上，运营后管得住。第三，风险防控要贯穿地下空间的全生命周期。地下空间有稳定、防护和恒温等优势，可以服务平级两应、防灾避难和市政保障，但它也有封闭性强、疏散难、受内涝和火灾影响大等风险，所以地下空间的安全不能只停留在工程安全，还要进入运行安全。也就是说，地下空间不仅要建得成，也要管得住，不仅要平时好用，还要在暴雨、火灾、停电等突发状况下能够有序转换。因此，地下空间开发真正考验的不是城市有没有建设能力，而是有没有足够成熟的制度、技术能力和长期运行能力。某种意义上说，地下空间也是检验一座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精细化治理水平的重要领域。虽然地下空间看不见，但却直接关系到城市安全、效率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1: 在大湾区城市更新的实践当中，我们注意到有两种颇具代表性的做法。一种是新建片区在规划之初就已经将交通、商业还有公共空间等等统筹考虑，实现了系统性的一体化建设；另一种是建成区更多借助金角银边式的微更新，渐进式的活化存量空间。您怎么样去评价这两种模式各自的价值？他们也应该怎么样去协同推动城市的有机更新呢？
0: 您提到的这两种模式对应着常见的两种城市更新的场景。新建片区要解决的是未来城市怎么发展，而老城区要解决的是现有的城市生活品质如何优化。一个注重系统构建，另一个呢偏精细修补，它们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大湾区城市更新中非常重要的两条路径，也共同支撑着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宜居湾区的建设。我认为可以从整体建设、存量改善以及两者的衔接来看，新建片区系统性一体化的建设价值在于一开始就形成立体化的城市发展模式，在新区或者重点片区通过站成一体、地下连通和综合换乘，把地上建筑、地面公共空间和地下交通系统进行统筹谋划，让轨道站点和周边工农形成紧密联系。西九龙的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前期做好整体统筹，可以减少后期反复改造的成本，也为片区长期运营留足弹性。一体化建设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地下空间做多大，而在于一开始就把不同工农之间的链接关系理顺。老城区或是建成区，金角银边式的微更新的价值在于利用有限的空间精准回应民生需求。老城区空间格局已经稳定， 大规模。

0: 模改造的难度很大，但桥下、街旁、轨道站点内部以及一些闲置空间仍然具有利用潜力。比如广州地铁把琶洲站闲置夹层改造为室内皮克球馆，越秀区、南沙区也将桥下空间改造成球场、儿童活动区、停车充电区和社区休闲空间。更新的意义不只是改造环境，更重要的是存量挖潜，将原来利用效率不高的空间转化为居民日常能够使用的空间。哪里缺运动场地、休息空间或者便民设施，就针对这些具体需求进行响应和改善。这也是微更新的价值所在。再一点，两者模式的结合，关键在于根据不同空间条件选择合适的更新方式。新建片区具备整体建设条件，就可以通过前期的整体谋划和设计，减少后期反复改造。建成区的空间和权属条件复杂，则更适合通过持续的小尺度更新逐步改善。但微更新也不仅仅是零散的改造几个景观节点，还需要通过考虑这些节点与周边街区慢行系统和公共服务设施之间的联系，像广州站等重要交通枢纽周边的更新，既可能涉及较大范围的功能调整，也需要对出入口、步行空间、公共服务等具体环节进行改善。所以，这两种模式并不存在谁更先进的问题。新建片区强调的是在条件允许下的情况，把整体空间组织得更加合理。建成区微更新强调的是，在既有条件下，把具体问题解决得更精细。城市的有机更新既需要大系统的组织能力，也需要小空间的体贴和温度。
1: 好的，那从市民日常生活的真实体验出发，您认为向下要纵深，向边要余地的空间发展策略，给普通人的出行、休闲还有社交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您个人是否有印象深刻的切身体会呢？
0: 在城市发展从外延扩张转向内部提质的背景下，向下深挖地下空间，向内盘活边角余地的发展思路，极大的优化了城市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方式。这一策略不再追求新增空间的拓展，而是聚焦存量空间的提质增效，确实落地在居民日常出行、休闲和社交的方方面面。我结合平时的观察、调研和生活经历来谈谈直观的体会和感受。首先，市民的日常出行品质得到了显著提升。以往居民日常出行高度依赖地面交通，而岭南地区炎热多雨的气候会影响和降低他们的通勤满意度。如今依托地下系统的贯通，轨道交通站点串联起周边商业、办公和公共配套，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立体步行网络。市民的日常通勤和休闲游憩都可以实现全天候室内通行，有效规避了恶劣气候的影响，同时规避地面人车混行的安全隐患，让城市的出行更加通畅和舒适。其次呢，城市小微边角空间的活化利用，补齐了便民生活圈的短板。城市高架桥下空间，街角空地，通过城市更新改造，被规整优化，植入了运动、休闲娱乐、亲子活动等便民功能，变新重为适配社区需求的口袋空间，为居民提供了家门口的休闲场景和服务。与此同时，新增的小微空间也进一步丰富了城市的休闲游憩功能，激活了市民的生活化私交。如今随处可见的小微公空间，让居民可以就近休闲活动，邻里之间在日常场景中能够自然的互动交流，消解了大城市的疏离感，让城市的生活更具温度。我个人常去广州琶洲片区开展数字经济的相关调研工作。几年前，这片地区的地下空间仅承担基础通行功能，地铁站也只是简单的交通节点，高架桥下的休息空间，轨道站点的出入口的一些边角空间，基本处于荒废状态。近年来，琶洲片区一方面打通地下联通网络，实现了地铁站点与写字楼的无缝衔接，雨天通勤完全无需穿行到地面。另一方面，盘活站点的闲置空间和桥下空地，改造出运动场地和便民休闲区域。现在我途经这片地区，能够感受到明显的变化。早晚通勤期间，市民

0: 您可以快速、舒适通行，闲暇时间，周边居民也可以在改造后的空间运动休闲。琶洲片区从单纯的交通通行地带转变成了兼具通行、休憩、社交功能的生活空间。这也是我对城市更新改造最深的一个体会。在存量规划时代，城市空间开发的关键已不再是建设高楼大厦，而是通过深挖存量空间价值，盘活闲置边角，把有限的空间真正转化为服务市民生活的优质资源，让城市空间真正为市民服务。
1: 未来对于城市空间，特别是地下空间的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利用，您还有哪些建议呢？
0: 我认为随着城市发展逐步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更新，地下空间开发也需要从过去强调新增空间转向更加重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长期使用效益。下一阶段的重点可能不是单纯扩大地下空间的开发规模，而是建立更加完善的规划、建设、运营体系。重点可以从三方面推进。首先，在政策层面，核心是建立分类开发与全周期管理制度，城市不同地区的开发强度、交通条件、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和地下空间，地下资源条件差异很大，标准化的开发模式难以适配城市多元发展场景。在大型交通枢纽、高密度中心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地下空间的开发应聚焦交通换乘衔接、市政配套保障和公共服务补位，最大效率发挥公共空间的复合价值。开发需求较低或资源条件较弱的地区，可考虑以远期发展需求，近期预留空间。另外，可以把项目立项、规划建设、土地供应、产权登记、运营管理等责任环节进一步衔接，形成全流程的管理政策体系，保障地下空间的规范化发展。其次，技术层面要从辅助建设转向支撑长期运营和风险预警。最后，在公众参与层面，核心是实现从前期公示征询到全周期持续反馈的升级。地下空间是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和优化的核心目标，是适配居民真实的生活需求。因此，公共服务的配置、出入口布局、地上地下空间的衔接等关键内容，不能仅依靠规划师的技术和经验判断，在规划建设阶段，可以通过公众调查了解不同人群的差异化实用诉求，在运营阶段依托满意度调查、用户反馈等方式，持续迭代优化空间布局与服务功能，让地下空间建设更加精准，更加贴合民生需求。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系黎涛。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我哋嚟关注一项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有关嘅先进技术。在无奈之前，地铁域地下空间安全建造控制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项科研成果的背后，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昌生团队近20年的实践探索。他们用科学和技术突破了地铁沿线地下空间开发的世界性难题。陈昌生，
4: 整个深圳不到2000平方公里。其中可用建设的土地不到997万平方公里，它承载着去年已经到3.8万亿了这个 GDP 产值，人口有统计的接近1900万，在这么一个小的范围，可用土地的面积情况下，产生这么大的GDP，那城市空间、土地资源极其紧张。那建地铁的目的是希望把地面的交通转向地下，腾出更多的地面空间，建成山水连城、安居乐业，还有业态和自住均衡的一个标杆城市。在这种情况下，轨道交通的布局，一方面解决了城市交通难题，所以向地下要空间，向地下建轨道交通就成为深圳一个选项。
1: 依据相关标准，地铁隧道两侧各50米地带被纳入建设严控红线。
4: 无论国内国外都有 安全

0: 保护区，或者说安全控制区。我们国家的控制标准要求是两侧各50米，我们隧道的直径是6米多，加上两侧各50米是100米，等于将近110米的土地你是不能用的。那也就是说，即使你把城市轨道交通放到地下了，地面空旷了，但是这些土地很难利用。那为什么要两侧各50米控制距离呢？那么大家知道，隧道在地下，尤其是盾构，它是用管片，构成的这个地下的，我们叫混凝土结构。它那个结构原理就像造竹桥一样的，就一块一块这个混凝土块儿在下面连起来，形成一个圆儿。那么当你我们设计的和这个力就是地层没有变化的时候一样的，那么这个结构是稳定的。如果上面突然有重载车，或者我们把土挖掉，这个结构就变形，因为它是一块一块在一起的。因此，怎么保护地铁结构，我们还没有完全把握不同地层，再把上面土挖掉或者旁边侧面挖掉，它怎么变形，这个规律还不清楚。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用一个50米这么一个范围，两侧这个范围来控制。你在这个地方，你不要随便挖，这样把地铁保护住。
1: 然而，呢一个管控要求客观上亦制约咗城市地铁沿线周边空间嘅开发利用。陈双生提出咗反向思维，唔再被动退让，而系主动保护隧道结构安全，从而释放受限土地。要喺运营嘅地铁隧道旁开挖地下空间，风险极高。陈双生团队首先攻克地层扰动规律同隧道结构劣化规律两大科学问题。陈双生。
0: 我们将以前我们试过的，在罗湖地区试过的，就是怎么保护地铁结构这套想法，想用到前海去。但是前海的地层和罗湖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做大量的试验。我们联合中国铁道科学院相关的设计单位，在前海运行隧道里这个周围做土工试验，就把那个土看它隧道掘进的时候到底扰动多大范围。它这个裂隙性质是怎么裂变的，怎么衰减的，这是我们要懂得地层的已经被扰动了以后的它的强度、它的性能。第二个就是这个隧道运行了，那么局部受到一些损害了，它还能承受多大变形，还能够我们说土话说还能经得起多少次折腾。第三个，我们找到这种地层约束条件下，把隧道包起来的条件下，这个隧道它已经受到损伤了，综合起来，在这个地层保护下，这个隧道结构还能承受多大扰动，不能承受，我想要开挖的时候，我能不能把隧道加固，或者把地层筑江加固，把这个包起来，就是我们用所谓的我们说土层加入混凝土，加入水泥，提高它的强度。把这个隧道包得紧紧的，中心目的是保护隧道结构不要损坏，而不是过去在两侧各50米土地控制你不能用。所以我们把过去的这个所谓的两侧各50米这个要求改变为确保隧道结构运营安全就可以了。
1: 喺呢个基础上，陈双生院士团队首创咗力系独立变形隔离理论，通过设置缓冲层同主动支护，将上部荷载直接传递至隧道下方，避免隧道受压变形。技术突破实现咗毫米级变形控制，团队研发咗伺服系统、筑浆加固等成套技术。原来地铁隧道两侧各50米嘅控制红线被科学缩减至3米。
0: 我们这个在土地上建这个房子，我们这个基础啊就是土。那如果是软土的话，我们可能给上面加很多，就是和它搅拌啊，用水泥浆啊，用水泥啊，直接进行和土合在一起，这样它就提高了很多强度。实际上就像豆腐一样的，我们把它榨干了，是吧？或者把水全部清除掉啊，它强度就大了一样的。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基本原理。因为土和水在一起，特别水特别多的时候就泥巴，水特别少的时候就是土。水我们在烧干以后就是砖，这个加固的土我们叫水泥土，和

0: 隧道本身联合起来，共同承担外面开挖的带来的变形影响，这样我们形成了成套技术。刚才说了，你给土层里面加了水泥以后，它的强度、它的包裹力，把隧道包在一起，它这个我们加固的范围，这个土和隧道结构共同承受外面的力。它虽然是土连在一起，但是上面的结构是用桩传递到地铁隧道的下面的地层，所以上面的所有的力没有传到地铁上，所以我们叫力系独立，就是这个力啊，它是独立的，变形是隔离的，你各变各的，它是不受到上部结构影响，上部结构它的力全部传到下面去了，它不影响地铁，它结构好与坏也不影响地铁，所以这样我们叫变形隔离、力系独立，这是国际首创的。
1: 从50米到3米释放嘅系土地潜能，拓展嘅就系城市发展嘅战略空间。深圳前海交易广场系应用陈双生院士团队技术嘅第一个样板工程。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曾经因为地铁下穿冇办法建地下室而要退地，陈双生团队大方案介入后，难题迎刃而解，企业唔退地啦。前海后续多个地块亦都顺利出让。唔单止喺前海、上海汉中路、广州国际金融枢纽等重大工程，均采用咗陈双生团队嘅技术，将不可再生嘅土地资源价值最大化。香港北部都会区与深圳河套地区嘅地下连接，亦已做好咗技术准备。陈双生，
0: 那这样我们这套技术就在整个深圳这块全部落地。另外，我们在长沙、上海、苏州，还有这个无锡，包括宁波、天津、北京。都有在若干范围内或多或少用了我们这套技术和我们这种理念解决城市轨道交通占用了这个土地上面不能开发建设和地下空间不能开发的问题，这是一个科学的我们叫迈出的第一步，而且是国际引领性的。
1: 现在这项技术也都在走向世界，新加坡、法国、美国纽约起地铁的时候也都在借鉴这一套思路，近20年从不能建到全部建成，从禁区到连片开发，陈双生团队用国家科技进步奖证明城市的未来不单止在地面之上，更在地面之下。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啦，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咁今日咧，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咧，稍后咧要请出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出嚟吓，同大家一齐政策解码嘅。咁喺我哋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啦，咁首先咧要同你吓推介一下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医先。咁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啊，希望咧可以喺大湾区吓揾食揾得开心舒心嘅话啦，欢迎你喺微信里边添加新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二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讲讲啦，你喺大湾区里边啊，吓，无论就业啦、创业啦。

0: 学业啦，甚至系吓跨境嘅生活过程当中嘅精彩瞬间，都可以同阿大姨啦去到分享下嘅。有个性化咨询都可以问下大姨，分分钟啦，你而家遇到嘅难题咧，就系我哋节目以前吓提到过嘅嘢吓。咁啊，另外咧亦都欢迎你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个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啦，你亦都可以下载完啊，安装完之后啦，喺云听嘅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啊，记得用简体中文写啊吓，咪先揾唔到我哋嘅。咁啊，揾到我哋之后咧，可以喺呢个节目回放嘅页面按日期收听我哋足本版嘅完整节目，亦都欢迎你啦，可以喺呢个节目嘅专辑页面当中啦，揾到我哋节目嘅一啲精华啦、干货啦、切条啊，可以啦喺里边无限点播，随时复习嘅。咁好啦，广告位到呢一度啊吓，咁今日嘅政策解码啦，咁啊会同大家啦讲下一个新嘅概念，叫做数据混合。乜嘢叫做数据混合呢？咁里边有啲咩可以做嘅呢？混嘅又系啲乜嘢嘢呢？点样用嘅？关唔关我事嘅呢？我哋即刻进入到今日嘅政策解码。
1: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2: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3: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0: 入到嚟政策解码啦，咁啊，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我哋上个星期咧就同大家讲过啦，即系呢一个广东自由贸易区啊所有嘅一个数据跨境嘅负面清单。OK， 咁我哋咧喺上期节目嘅最后咧都会讲啦，我哋今期咧会集中下一期嘅时间嚟同讲下一个新嘅概念，叫做数据混合啊。嗱，先讲下数据混合先啦，呢个咧其实系横琴同澳门嗰边嘅一个概念啦。咁其实咧系今年三月份啊，澳琴数据混合实验室同横琴数据混合科技有限公司系正式揭牌嘅。嗱，呢个你要留意到啦，佢系两个市场主体嚟噶。咁
4: 冇错。
0: OK， 嗱，你要记得啊，阵间我觉得应该要考嘅。
4: 要考嘅。
0: 要考嘅，阵间要考嘅。咁嗱，按照咧佢嘅概念系乜嘢咧？佢嘅架构叫做一条数据混合、两个数据中心、四个平台、多场景应用一个咁嘅架构嚟到构建啦。一个融合可信嘅数据空间，包括区块链、私隐计算等等嘅技术嚟到打造一个数据合规、安全、确权、交易等功能于一体嘅一个综合平台。好啦，即系做乜嘅咧吓？
4: 最通俗易懂嘅一个解释，我将会用最直白、最不要弯子嘅话话俾你哋知。横琴嘅呢一个数据混合，相当于横琴嘅分线管理。
0: 啊，
4: 系咪最直白呢？
0: 嗱，咁你又要同大家复习一下咩叫分线管理啦？即系因为我记得咧喺横琴啱啱开始要做分线管理之前啊，我哋嗰阵时系做咗两期定三期嘅政策解码，同大家咧讲清楚乜嘢叫做分线管理。跟住后期咧，亦都出咗好多期嘅湾区 Q&A， 一路话俾大家知咩带得，咩唔带得，乜嘢要点带，点样唔带。甚至系细致到有啲横琴嘅居民系会问我哋啊，我只狗咧系咪第日就唔可以翻珠海睇兽医啊？咁样即系类似嘅，佢系访问嚟噶嘛，过唔过到去价咁样嘅，即系类似嘅呢一啲，即系奇奇怪怪嘅問題啦，嚇都會出現嘅。OK 啦，但係當呢一個分線管理嘅概念擺咗喺數據上面，係點理解嘅咧？呢樣嘢
4: 即係首先咧，佢分線管理嘅意思就係話喺呢一條數據混合入邊嘅數據咧，係分段咁樣去做一啲唔同嘅空間入邊嘅，即係佢數據入到嚟咧，佢首先要分你係屬於邊一個安全等級嘅，係跟住你再去分級去審核，仲有啲管控咧，其實係隔離管控嚟嘅，咁然之後咧，你要用嘅時候係統一嘅調度同埋流轉，跟住頭先講咗我哋用區塊鏈嘅技術啊嘛，同埋一啲隱私計算等等嘅呢啲技術啊嘛。咁呢啲技術最大嘅一個特點嚇，即係對於我哋普通人嚟講聽得明嘅一個最大特點啦，就係佢數據係可用不可見嘅，係即係你可以去統一係調呢啲數據嚟用喺唔同嘅空間入邊，佢將佢調出嚟，但係你係見唔到佢自己本身係點樣嘅一個原始數據，所以佢就保證咗佢嘅安全啦。咁呢條數據混合入邊點解佢要去分線管理呢？係因為橫琴呢個地方好特殊，佢係屬於境內關外 亦即係我哋。

0: 头先讲到嘅，
1: 佢
0: 确
1: 实仲喺内地，
0: 系
1: 不过咧，佢又喺海关嘅监管，
0: 冇错啦，
1: 嗰条线以外嘅，
0: 系啦、嗯，所以咧佢就会涉及到一啲境外嘅数据，同埋一啲境内嘅数据，所以佢就应该要放喺唔同嘅呢啲。叫做可信數據空間入面，咁、然之後你要用嘅時候，你可以統一調用。但係我哋要將佢擺喺呢一個地方去，然之後每一個數據佢合規應該行邊一條通道，我哋要去將佢釐清出嚟。
1: 或者再簡單啲嚇，你將所有嘅數據咧就當成係嗰隻蛋撻。是不是当成是一只葡挞，是不是一只来自于珠海的葡挞，同埋一只来自于澳门的葡挞，可以在横琴这个地方，是不是无障碍地相遇。你如果你个人在横琴呢，你是可以吃到珠海的葡挞又吃到澳门的葡挞的。对于那只珠海的葡挞来讲，它没有离开内地。对于那只澳门的葡挞来讲呢，它未入海关，是不是它们可以同时在横琴相遇。那好了，这些来自于境内的数据同嚟自于境外嘅数据都可以同时地喺横琴相遇，所以你就可以将嗰啲数据当成系嗰两只葡挞啦。OK， 咁啊好啦，咁系咩人嚟食嘅咧？系嘛，呢个先系最重要嘅，用家系边个咧？有咩用咧？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嚟听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副局长周延康，听下啦，周局长系点样介绍同埋咧，引导我哋去理解数据混合呢一个概念同埋构想嘅。
2: 数据跨境安全是底线，我们基于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来做相关的创新和服务。这里面呢，既有基于安全合规的全国一整套的一个体系，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采取一些便利化的一些举措，更好的加强化服务，希望通过技术的手段，把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则啊、一些难点、痛点啊，能够融合在技术里面，无感的去推进。就比如说一个企业，它要有一些数据要出境，但实际上我们通过数据运河的这种新型的科技基础设施，能够让它在这套系统里面无感的，后面的怎么监管它不需要管，都融入到这套系统里面，通过监管的创新和服务的这种创新，能够在这里面形成完善的一套体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企业是无感的。这个数据运河是这个基于我们现在横琴的独特的这种区位，因为横琴和澳门、澳琴之间的这个体系，它既有离岸的特征，又有在岸的特征，它是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离岸在岸的形态。澳琴数据运河体系呢，它是沟通中西的这个数字体系的这么一个新型的基础设施，这里面呢既包括技术、规则加场景一体化的来推动有关的一些工作。在规则方面，打破现在的中西乃至世界层面的这个数据规则的碎片化这个痛点啊，能够形成规则互认这些一些机制。然后在技术层面，通过区块链的一些技术，然后形成我们的一个技术创新。场景就是基于具体的一些场景小切口的去推动有关的一些工作。我们现在在推进这个数据运河这个体系，这是我们澳琴发挥自身的独特的优势，基于离岸在岸的形态构建一套新型的数字基础设施。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把这个境内境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数据能够形成一个双循环双缓冲的一个形态，在境外的数据通过澳门能够汇总，境内的数据通过横琴汇聚，然后在横琴和澳门之间形成一条数据运河，这样这真正形成一条运河，两个数据中心，四个平台，多场景的应用，这种形态来把这个我们的数据运河体系来构建起来。这套体系能够帮到更多的企业形成一套合规的一条路径，在国内和国际的这种数字经济相对比较割裂的这么一个时代，很多的这种对接啊，实际上还有很多的障碍，这个是客观的现实。我们希望在横琴能够形成一套这种就类似我们的分线管理机制里面，这个境内的也可以很方便的过来， 然后境外的也可以很方便的过来，真正的形成一套数据飞地啊，这么一套形态。所以你看，现在我们也在深入的研究澳门数据飞地这个怎么样落实。接下来呢，我们是希望在横琴能够发挥它境内关外的这么一个很好的功能和作用。就比如大模型它不能出境，但是能够在横琴就不属于出境嘛。但是接下来我们通过数据运河，能够把大量的境外的数据过来汇总到横琴，能够在这里投喂，形成我们大模型出海的一个很前沿的阵地，对外提供好服务。我们现在也在深入的研究 token 出海的2.0方案，希望在横琴能够跑通。现在也有一批的企业跟我们在推动相关的一些工作，也是基于澳门加横琴的独特的这种区位所在，然后来开展在横琴形成一个垂直类的这个大模型小模型聚集的一个形态，也是基于接下来的数据交互和大模型的这种 token 出海的形态就会比较一致的那么一个形态。不单是在横琴要形成这么一个免税加工的这么一套区域，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在横琴能够打造出一套两种制度能够在这里交融，能够共存一套体系。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体系当中，我们就希望能够成为一套 agent， 就智能体的操作系统，在这里面能够更好的为对外提供好服务。为了做好这个 token 出海的 2.0， 我们接下来会建设超大规模的算力集群，然后按照国家的部署，我们也会建设国际数据中心3.4。
1: 我觉得关键嘅体验就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居民啊或者企业系无感嘅。是即是他们是 feel 不到这件事。
0: 就好像我们通关无感那样，那个数据究竟在哪一个可信空间出来的，其实你都不知道的。背后怎样监管你都不知道的。但是在你可感的情况底下，就是你可以用到它。
1: 是啦，不过这件事呢就只可以在横琴做，是不是它的核心点就是因为横琴是属于一个境内关外的地方。这件事怎样去理解呢？
0: 境内关外这个呢，之前在分线管理的时候，其实我们科普过的，就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啦，就是说横琴和澳门之间的这个一线呢，其实就是所有的货物可以免税自由地进出的啦。那二线呢，就是横琴这个地方和内地，比如说珠海之间的这个通道呢，那你货物的进出是需要报关的。咁然之后而家嘅数据呢，就係话境外嘅数据可以好方便咁入到横琴。咁内地嘅数据呢亦都可以好方便咁进入到横琴。所以横琴呢个地方呢，就係佢可以同时拥有境内同埋境外嘅数据。然之后我哋国内好多嘅大模型，因为我哋知道大模型嘅算法係唔可以出境嘅。但係可以摆喺呢一度。咁摆喺呢度，因为佢仲系境内㗎嘛，佢只不过系关外㗎嘛。咁在这个体系之下，我们的大模型放在横琴，然后它又有很多很方便入来的境外的数据，又有很多很方便入来的境内的数据。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将我们这个大模型做一个更加科学更加全面的训练？那训练之好的这个大模型呢，它就继续在横琴这里可以去提供对外的服务。我们的大模型没有出海的，我们的算法没有出海的，但是我们服务出了海。
1: 是啊，你可以拿过来计咯，是吧？你可以问处于横琴的大模型咯，是不是？你两边来了的蛋挞你就喂给个大模型咯，但 是这个大模型可以吃到两边的蛋挞咯，就是一个这么简单。好啦，究竟这个吃呢？那 OK。如果将呢件事变成数据嘅话，就系大模型嚟到食啦咁样。嗱，先讲下啦，其实喺2026年嘅8月，横琴咧系成功入选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嘅首批试点嘅。咁啊，同广州同深圳系同一批咁获批啦。咁其实三个地方咧系有唔同嘅重点嘅，即系譬如横琴就以南美嘅巴西作为一个突破口，咁啊重点面向啦葡语同西语系嘅国家嚟到做啦数据领域嘅国际合作新通道嘅咁。咁啊好啦。而家咧，因為有咁樣嘅數據混合啦，其實亦都有啲企業咧係獲益嘅。嗱，好似咧有澳門嘅澳資企業啊，即係譬如話麥芽科技咁樣，佢咧而家咧就係出海嘅品牌，佢原本係做海外嘅一啲社交媒體嘅營銷嘅，咁所以佢原本喺海外運營嘅嗰啲數據咧，而家亦都可以利用下呢條數。 數據混合咧就回流翻嚟橫琴嚟到洗啊，係啦。咁我哋叫清洗，好似有啲門檻有啲高啊。簡單啲嚟講，就係將一啲境外用戶佢哋喺社交媒體上面做營銷嘅過程當中，佢哋嘅一啲 feedback 啊、一啲數據啊咁樣樣，可以傳翻嚟做分析。係咪？咁分析完之後啦，又繼續服務翻我哋內地嘅出海嘅廠商，出海嘅。

0: 啲企業去利用翻佢哋，令到佢哋喺外國做到更精準嘅呢個營銷同埋推立咁樣樣。所以其實係有一個數據出入境嘅一個過程啦。咁而且呢件事咧係真實咁樣跑通咗嘅。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啦，係點樣去到進行運作嘅咧？我哋聽下咧麥芽科技知識產權部門總監李林清博士嘅介紹。
1: 首先我們這個系統呢，它是一個叫海外社交媒體的矩陣營銷管理系統。为什么叫海外社交媒体呢？首先我们主要是针对于海外社交媒体，比如说像 TikTok， 我们是通过这种一个整合的系统去同时管理，比如说我们的品牌在全球不同国家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所以我们有日韩的，然后有美国的，有东南亚的，有那个比如我们刚才的在非洲尼日利亚的等等这些国家的这种社交媒体的矩阵账号，然后通过我们这一个系统去批量的去管理它，然后去发布内容，去看我们的评论，甚至把我们的这个一些询盘引导到自己的独立站或者去成交里面去，帮助企业去做这个品牌曝光和这个成交。我们在运营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这种数据，数据里面有的是有高价值的，有的是没什么价值的数据。我们把这个数据集，就是原始数据清理回来之后，按照一定的格式，因为我们有那个恒星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在帮我们对接，他们这种专业的团队告诉我们啊，你们这个数据应该把哪些数据清理出来有一定价值，我们就按照它的规则清理出来之后呢，给他们一个的表格，他们按照这个表格去在广东市场监督局给我们递交。我们昆图这套系统跟传统的海外社交媒体矩阵营销系统相比呢，我们的硬件成本能下降80%，通信成本能下降60%，人力成本能下降70%。像我们这个行业的算力出海，更多的比如说用得到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们内容的算力的出海，第二个是我们在海外的这个硬件的布局。我们其实在算力出海里面算是另外一条赛道，叫 ARM 算力的出海，就是你理解为它是移动端算力的出海，它算是跟我们主流的现在的 GPU 这种大规模集成的算力的出海是不一样的。我们那个讲的叫硬件在国内，使用者在海外。我们是通过比如说把这个整机会要拆开成不同的单元，在当地之后符合当地的法律之后，我们再会跟当地的运营商合作，由他来组装，然后帮我们进行运营管理，再去进行这个最后形成我们的机房。虽然这个机房的所有权可能是我们的，但是整个的运营啊，包括什么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司在帮我们做。看我们巴西整个这个机房过去花了2年时间，你们想不到吧？正常来说，我通过海运过去，最多就三个月就把所有的事情全部解决了，并且不是所有的数据出境，是有价值的我们把它拿回来，没价值的，现在国家这么多数据中心到处都装满了，甚至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大量的这种数据，每天互联网上产生的数据量，可能你们知道太多了，甚至可能99%都是垃圾信息，那这个信息你拿回来也没有用。
0: 好嘅，唔该晒李博士嘅呢个介绍啊吓，嗱，其实个讲得好清楚嘅，因为个数据本身即系主要系嚟自于海外嘅，所以其实海外嘅数据点样去到入境呢样嘢系要考虑到外国合唔合规呢件事，就相当于我哋喺上一个星期去到讲数据出境嘅时候，我哋国家或者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有一个负面清单啦，咁其实对于境外嘅海外嘅唔同嘅国家，其实佢哋自己都会有相应嘅呢个管理嘅规。或者其实大家的那个 range 是不一样的。但是摆在横琴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不需要考虑到其他的那个即係話啊，因為我冇入境到冇入到中國嘅呢個關境啊嘛，咁樣，所以其實對於好多國家呢件事嚟講，其實佢哋係可接受嘅一樣嘢嚟嘅咁，所以亦都變成咗話呢樣嘢點解可以只可以喺橫琴做咧？亦都有一個咁樣獨特嘅原因喺度啦，或者可以喺橫琴呢個地方咧用得更好啊嚇。咁跟住落嚟，我哋都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咧，其實都想問下曉露啦。其實數據嘅入境點解難咧？嗱，上個星期講完出境其實係難嘅，因為冇確定性。怕不合規，咁入境又有咩難點呢？就翻嚟我哋繼續政策解碼嘅。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搵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啊！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

0: 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两百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1: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

0: 收一年最少萬幾蚊。咁雖然話萬幾蚊唔係好多，咁但係對一個你係家庭在家如果冇嘢做嘅婦女嚟講，其實係好多
1: 的。咁我覺得該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請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業，咁樣好事嚟嘅呢啲。
2: 唔明啊，符合條件嘅人士，咁條件係乜嘢啊？
3: 唔明啊，呢個又並且又或者，咁我算係並且定係或者啊？
4: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咧一个新嘅概念，就系琴澳嘅数据混合。咁嗱，我哋头先啦，先听完啦，李林清博士咧去到讲啦，因为其实所有嘅数据喺海外嗰边嘅，咁佢要入境嘅时候，亦都要考虑到呢一个合规嘅问题啦。咁以往咧，数据入境系好难噶，咁样 OK 啦。咁其实数据入境点解难咧？从合规嘅角度嚟到讲，除咗关注到喺海外嘅一啲法规之外啦，咁其实仲有啲乜嘢难点系可能以往大家冇关注？关注到嘅或者会容易忽略嘅咧。
6: 首先每个国家会有自己嘅一个数据管理嘅呢个法律法规，同埋咧，其实每个国家都唔希望话我个数据系离开我本土嘅。咁同时喺横琴呢个仲有一个难嘅咧，就系话澳门自己都有一套对佢哋信息监管上边非常之严格嘅一个监管条例。
5: 系，
6: 所以其实数据要入境呢件事。我覺得至少如果唔係入橫琴嘅話，佢係好難入到去內地任何一個地方
5: 嘅。冇錯。咁所以其實咧，這個特別係有好多海外嘅社交媒體運營嘅過程當中產生到嘅數據，其實你都會涉及到譬如話一啲海外用戶佢哋嘅行為啊咁樣，又或者講從法律嘅角度嚟到講，有可能會攜帶咗佢哋某啲敏感嘅信息，係咪先？你知啦，你話頭先講到我哋上個星期講話跨境電商咁簡單，你都可能涉及到人哋嘅地址啊，係嘛？可能人哋嘅 IP 啊，或者人哋嘅一啲消费嘅习惯啊，咁甚至你好简单，你可能银行卡嗰啲乜嘢都知道晒啦，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呢个数据入境方面系难嘅。咁但系啦，呢啲数据入境之后，譬如话我而家可以摆喺横琴嚟到做啦，咁你可以喺横琴嚟到投喂俾大模型啦，咁或者喺横琴可以加以做分析，去更好咁服务翻海外嘅市场啦，咁样嘅回流有咩独特嘅价值，同埋嚟紧有啲咩应用嘅场景同空间咧？
6: 因为只有回流数据先至可以真正咁样去产生一个闭环，然之后先至可以产生价值。就以呢间企业佢哋做嘅呢件事为例啦，佢哋系喺海外利用我哋可能早几年游戏出海嘅时候去部落嘅海外嘅网络去同埋海外嘅基站啊、服务器啊嗰啲，然之后咧就去布设佢哋自己嘅设备，而佢哋嘅设备就类似于下好似一台我哋嘅呢个调音台咁大嘅机器。
5: 服务器咁 server 咁，
6: 就类似于一台咁样嘅嘢，就已经等于40台手机。咁呢40台手机咧，你亦都可以睇作系40个社交账号。亦即系话，佢可以通过一啲 AI 嘅工具啦，自动咁样令嗰40个账号去刷视频。咁刷视频咧，就会俾到一啲社交平台认为呢个系一个真实嘅账号，首先佢唔会去禁咗你先。咁你再喺呢40个账号当中去赋予佢哋唔同嘅角色，例如我系服务一间出海嘅做空调嘅企业，系嘛？咁我首先嗰40个账号当中，我有一个就系我嘅官方号。咁另外有5个就系我嘅二级嘅官方号。跟住再有10个。
5: 大貨網紅號
6: 係啦，咁啊種草號，跟住再有20個，可能就係係咪20個啊？計下個數學先，即係差唔多啦，剩低嘅號
5: 幾一個矩陣咯，你可以
6: 剩低嘅號，佢可能就係一個數人號，但係呢個數人咧其實係有傾向嘅，可能佢就我中意空調係嘛，我中意做差評係嘛，即係類似啦，諸如此類嘅，就令到嗰40個號成為咗一個營銷矩陣。咁嗰40個號，我哋去俾嗰個平台上邊嘅算法去投喂俾我哋嘅內容係唔同嘅，
5: 係
6: 同埋我哋就需要去將呢一啲內容回流翻嚟，利用我哋嘅大模型去做一啲分析， 跟住咧再去服務翻話啊唔同嘅帳號之間，我哋應該將乜嘢內容發上去？
5: 嗯、
6: 即係你知道我哋除咗刷視頻，我仲要發內容啊嘛。
5: 即係所以其實係一個營銷策略，點樣去到做判斷，同埋更好利用一個海外社群營銷嘅嗰種規則。啊，又或者當地用户嘅嗰個習慣，利用翻我哋嘅大模型嚟到進行呢方面嘅解
6: 釋。係啦，所以

0: 如果你清楚了这个过程呢，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数据一定要回流回来。
1: 嗯、
0: 我们因为只有回流回来我们才可以去做这件事。
1: 嗯，不回来都用不到是不是，你就即是斋在外面百无聊赖这样发但是你发完之后你没有一个、真正的 feedback, 是吧，你优化了你的内容才再做新的内容生产的话，你是很难再去有、更大的一个进步的空间这样。即是可以这样说即是你原始嘅呢一啲數據回流翻嚟啦，先至可以更大化咁樣去到產生呢個價值啊，咁啊，但係啦，我哋頭先咧都提到一個概念啦，就係你去到深入挖掘呢一啲企業嘅價值或者梳理呢啲數據嘅價值啦，咁你清洗完之後啦，頭先李博士都講到啦，佢哋係會擺翻去一個廣東省嘅數據知識產權全證登記平台度進行登記嘅。咁、其實呢一步係為咗乜嘢咧？因為從我自己嘅理解啊嚇，我如果係嗰間賣空調嘅企業啦，假設啦咁我得啦，我已經知道咗外國用戶嘅口味點啦，我調整我嘅產品或者我調整我嘅呢個營銷嘅呢一個策略，咁可能個銷量已經有所提升，我已經用得到啦，咁再去做呢一個確權係為乜嘢咧？
0: 再去做呢個確權咧，咁從利己嘅角度嚟講咧，就是、我個數據都可以去交易，去產生更大嘅價值。咁、從利他嘅角度嚟講咧，就係、是、更加多去做空調出海嘅企業，佢、都知道。已經有企業跑通了這條路啦，咁啊，亦都可以去即係叫做抄作業咁樣啦，去複製呢一套嘅玩法去做佢哋嘅海外營銷咯。
1: 咁但係有樣嘢就係你做咗數據確權之後，就所以相當於話呢樣嘢係我自己嘅咁樣樣，係咪咁嘅意思咧？即係我有咗呢一個分析，又或者講我知道我自己。
0: 哦，佢唔係將呢個分析去打包，佢係將佢嘅數據打包成一個資料包。
1: 哦 ，OK，即係你會將佢變成一個
0: 案例。
1: 案例，然之后自己可以 save 好，然之后公告天下呢样嘢系我自己嘅，
0: 系啦，
1: 明白啦，即系其实就相当于呢样嘢其实都有价值嘅。如果
0: 呢样嘢最大嗰个价值系佢去登记嘅时候，佢系以一个境外公司去登记嘅、境外嘅市场主体去登记嘅、而呢件事真系只有横琴做得到嘅、因为正常嚟讲咧，我哋嘅好似广东方面嘅又好啦，你广州呢个数据交易所又好啦，佢嘅服务主体、市场主体一定系境内嘅，咁、横琴因为这个地方很特殊，它可以同时汇集到境外数据和境内数据，它也同时可以汇集到境内的企业和境外的企业。当然啦，我们讲的这个境外的企业可能更加大部分的所谓外资，更加大部分是澳资。但是好可能佢哋係同一套人馬咧，又或者係好可能佢哋係有千絲萬縷嘅呢啲關聯咧、即係我哋一直都喺度講融合，講我哋一國兩制嘅呢個優勢，講我哋喺呢一個地方嘅一個境內關外嘅一個優勢，其實就係在於我哋可以喺呢一個地方可以探索出一個好融合嘅，大家都可以互認嘅標準，或者係跑通某一啲嘅叫做係。企業出海又好，或者係某一啲嘅政策突破，令到話更多嘅人可以去複製，更多嘅地區可以去複製咯。
1: 所以嗰種感覺咧，就係話只有橫琴可以做到嘅事，又再加一，係嘛？係。同埋嗰個境內關外嘅嗰、那個點解話啊？我哋要先理解好境內關外呢一件事，就係你只要認識到橫琴係一個境內關外嘅地方，你就會發現有好多嘢，其實喺橫琴做都未純不可，或者可能都得嘅。咁、係一個咁樣樣嘅空間或者土壤，令到大家有咁多嘅一个政策嘅突破啦，咁同埋咧，亦都系啊俾到一个你境外嘅数据，喺呢个境内嘅市场系嘛，喺内地嘅市场啦，我哋可以咁讲啦，有更大嘅呢个商业嘅价值啦，咁同埋个链条可以再不断咁样去到进行延长嘅，咁同埋更加多嘅中国嘅企业其实系知道我自己喺出海嘅过程当中，喺境外所产生嘅数据系可以带翻嚟，即系服务翻我哋自己，同埋翻嚟之后仲可以。登记我确权完仲可以交易，即系呢一个数据仲系有价值嘅。好似之前我哋其实亦都同大家介绍过啦，亦都有一啲譬如话数据贷啊咁样样，甚至最近亦都有一啲新嘅产品吓叫 token 贷啊咁样样。其实呢一啲咧未来仲可以做吓相关嘅金融方面嘅一个开发嘅咁样样。呢条路仲可以越行越长啊吓。咁跟住落嚟，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同大家讲下数据混合。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稳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稳食秘笈。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十萬一方，咁你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嘅係，廣州空港小鎮嘅一間中轉酒店睇中咗呢一個專利。
2: 咁按照佢哋原先規劃咧，淨可以做五間房。咁如果用咗我哋個方案之後咧，其實抵過啊，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隨住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喺度緊張嘅施工當中。
3: 有壓頂啊！
4: 呢個面
3: 有魚胸啊嘛，
4: 一平嘅呢度。
5: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小鎮。係，咁就 to B 同 to C 始終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2: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6: 唔明啊，符合條件嘅人士，咁條件係乜嘢啊？
7: 唔明啊，呢句又並且又或者，咁我算係並且定係或者啊？
8: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9: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稳食大湾区政策解码嘅时间噶。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嗱，我哋啦，头先啦，同大家即系讲咗啦，即系数据混合嘅概念啦，亦都同大家讲咗啦，即系点解吓，即系有好多嘢只可以喺横琴做，因为横琴嘅概念就系境内关外啦。咁喺呢件事上面嚟到讲啦，嗱，数据混合可以令到唔同嘅数据汇聚喺横琴啦。咁啊，数据回流其实可能只系第一步，因为后续我哋讲到嘅有确权啦，先至会有交易咁。有交易啦，呢啲数据先至再真正地有呢个金钱或者金融上面嘅呢一个价值嘅咁啊呢条路系点样去到行通嘅咧？咁我哋继续嚟听啦，李林清博士嘅介绍。
11: 因为我们是全国第一个，所以说我们最开始先找了广东市场监督局，发现全国没有先例，我们境外主体是开不了账户的。然后恒勤资料中心又把我们对接到湖北武汉省，武汉这边呢，让我们在澳门做一个认证。就是做那个法律中心去做一个公证，再回来可以去开设主体。然后呢，我们后面又商量一下，觉得这样不对，就是不应该是这样子。如果说大量的海外的这种主体或者我们国家的公司需要把数据回传，还需做这一步就有点多余了。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不要做了，我们就甚至当时想放弃了。然后呢，资料中心又帮我们对接到国家局，讲了这个事情。最后广东局作为一个先例。接纳了我们澳门这个公司去开户，然后把我们这个数据上传，然后做了认证，最后出了证。整个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花了大量的这种精力，才有了大家今天看到的全国第一张。首先来说，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它多了这一张证呢，证明我们这个海外的运营的这个业务有价值。第二，我们这个证一旦得到了国家的认可确权之后，我们就证明我们是一张合法的这个数据传输的一个路径，保证我们的这个合规性也。第三呢，是我们这个证有了之后，我们在企业在融资在市场估值上面也有一定帮助，这是我们企业的角度。第二个是我们对于整个社会的角度，它也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先行先试，也让我们大量的中国企业在海外运营的企业知道了我们在海外产生的大量的这种有价值的数据可以回来进行交易，帮助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没有出海的企业拿到一些海外有价值的数据，去很好的、更好的去运营。
9: 好嘅，唔该晒李博士嘅呢一个介绍啊吓。嗱，我哋其实头两 part 啊，我哋可以叫做上星期开始啦，都一路同大家讲数据呢一样嘢。咁啊，由负面清单啦，到而家数据混合。咁啊，上一集系讲数据出境，今日其实主要系讲数据入境或者嚟到横琴汇聚喺横琴啦。咁啊，由你话喺南沙嗰边嘅，可能传统跨境电商，佢哋可以对住嗰个负面清单去到，我有确定性啦，我可以出去闯啦。再到而家。 有一個咁樣樣嘅證書，數據跨境流動翻到入嚟啦，可以做確權啦。咁而家咧呢一樣嘢去到跑通咗。咁無論係南沙又好定係橫琴又好，後續點樣去到利用或者用好，其實係需要應用場景嘅。咁呢啲應用場景係點樣樣去到做呢？咁有邊啲場景呢？場景可以點創新，同埋後續點樣去到繼續帶動唔同嘅產業呢？我哋

0: 繼續嚟聽下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發展改革和統計局副局長周延康嘅介紹。
1: 我們現在也在這個出台，面向人工智能和數字經濟發展的一系列的政策，然後同時呢，我們也這個有針對性的出台一些場景的支持政策，讓更多的場景能夠在橫琴跑起來、用起來。你會發現橫琴是很適合做場景的，是很適合做小事、中事。在橫琴通过场景的创新，然后带动科技的创新和产业的创新啊，就比如说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低空经济领域，我们希望能够有一批的年轻人在这里能够做相关的这种测试啊，做验证啊。上次我们和很多澳门的青年交流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能不能做飞手啊，我以后驾驶着 eVTOL 这个去飞行。其实很多人有一个航空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横琴能够链接国内的市场、国内的技术、国内的资源，能够让更多的澳门居民能够插上这个飞翔的翅膀。面向人工智能的这快速发展，澳门加横琴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过往在帆船时代，澳门就是世界贸易的枢纽，你看从欧洲到这个果阿到这个澳门，这是一条航线，然后通过澳门，然后去这个长崎，通过澳门去这个马尼拉，然后延伸到墨西哥，这是当时帆船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网络。这个四营贸易体系下，它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是轮船时代可能由于港口的原因就被其他地方取代了，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澳琴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机遇，期待成为一个新兴的数字枢纽。在这过去的五年当中啊，我们是有很深入的体会，在服务澳人、澳资、澳企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深刻的体会到，其实澳门有很多的年轻人有很好的一些想法。接下来呢，我们希望在新的时期，我们用新的手段、新的方法、新的技术，能够把它这些很好的创意能够激活。接下来呢，我们是希望在横琴能够发挥它境内关外的这么一个很好的功能和作用。就比如大模型它不能出境，但是能够在横琴就不属于出境嘛。但是接下来我们通过数据运河，能够把大量的境外的数据过来汇总到横琴，能够在这里投喂，形成我们大模型出海的一个很前沿的阵地，对外提供好服务。我们现在也在深入的研究 token 出海的 2.0 方案，希望在横琴能够跑通。现在也有一批的企业跟我们在推动相关的一些工作，也是基于澳门加横琴的独特的这种区位所在，然后来开展在横琴形成一个垂直类的这个大模型、小模型聚集的一个形态。也是基于接下来的数据交互和大模型的这种 token 出海的形态就会比较一致的那么一个形态。不单是在横琴要形成这么一个免税加工的这么一套区域，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在横琴能够打造出一套两种制度能够在这里交融，能够共存一套体系。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体系当中，我们就希望能够成为一套 agent， 就智能体的操作系统，在这里面能够更好的为对外提供好服务。
0: 好嘅，唔该晒周局长嘅介绍啊吓，嗱，佢都讲到啦，场景支持咁样样吓，即系其实而家人工智能嘅发展咧，比我哋想象中嘅速度要快得太多啦。咁境内关外嘅呢一个作用咧，其实仲可以继续咁去到突显啦。咁而横琴嚟到讲咧，亦都系有咁样样独特嘅优势嚟到做场景嘅创新嘅。咁先讲下啦，佢一路讲话啊，独特嘅优势，独特嘅优势。咁其实横琴嘅独特优势喺边度？点解横琴适合做场景创新？
2: 嗱，我觉得往最大嘅、最宏观嘅呢个角度嚟讲咧，就系横琴呢度咧，佢会有一国两制嘅制度优势，即系好似喺澳门嗰度有啲葡语法律体系，咁啊横琴呢度系内地嘅法律体系，两种制度喺呢度交融嘅，咁、所以好似包括我哋对于数据嘅一啲权属嘅认定啊，隐私保护嘅标准啊，同埋跨境去传输嘅规则啊等等，其实两种制度系唔同嘅，但系喺呢个地方咧可以做一啲比较 深度的一個交流啊，同埋我哋嘅合作啊，同埋我哋嘅融合咧，喺呢度可以做得到嘅。好似就係因為咁樣嘅前提，我哋先至有數據混合嘛。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呢個境內關外嘅區域優勢。就頭先以大模型嘅算法唔可以出海呢、這個都有一個好大嘅即係舉例，令到大家去明白啦。
0: AI 食蛋撻啦。

0: 系啊，我
1: 心
0: 哋
1: 梗
0: 冇错，即系我哋嘅大模型算法冇得出海，但系摆喺呢度系得嘅。
1: 系
0: 咁
1: 可以
0: 我哋
1: 喂
0: 嘅
1: 俾佢
0: 系啦，服务可以出海，个数据可以入嚟咁样。第三个咧就要真系要讲下呢个葡语系国家嘅，例如我哋今次同巴西之间嘅一个合作咁样啦。中国巴西数字化转型中心咧，其实今年系4月份系落户喺横琴呢一度嘅。咁点解要系巴西咧？因为好似周局长讲咁样，巴西有70%人系喺中国嘅呢一个平台上边去网购嘅，
1: 系啊系
0: 咁
1: 啊，
0: 啊，同时佢哋亦都系睇我哋中国嘅一啲社交平台嘅，所以
1: 系
0: 有呢一啲好互补嘅。我哋有呢个产业，佢哋需要呢个产业；我哋有呢个平台，佢哋需要呢个平台。所以咧，拉通咗呢个数字化转型中心之后咧，其实亦都可以即系有咗个硬件之后，就会有好多嘅软性嘅，好似规则嘅对接啊、互认啊，包括我哋监管嘅互信啊等等，令到我哋个数据系更加容易喺巴西呢个地方，喺葡语系国家嘅呢啲地方去。做一个更加深度嘅无感嘅流动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点解系呢个地方咧？我仲想以港珠澳大桥为例，因为最早嘅时候港珠澳大桥建起身，佢其实车流量系唔够而家咁旺嘅。
1: 应该咁讲啦，即系以前咧就真系冇乜车嘅，
0: 系
1: 你
0: 以
1: 当旅
0: 前
1: 游景点，而家就真系话会塞咯。
0: 系以前咧系。即系嗰个桥到而家系冇变过嘅，变嘅系乜嘢咧？变嘅其实就系制度，系政策。我哋有咗粤车南下，有咗澳车北上，有咗港车北上。咁而家咧，我哋有咗呢个负面清单，我哋有咗呢个数据允许，我哋系突破咗好多嘅呢个政策法规上边嘅呢啲障碍之后咧，我哋前期已经铺低嘅呢啲技术嘅底座，好似边度到边度嘅专线啊，澳门同埋。香港之間去聯通國際嘅呢個區位嘅優勢啊，佢先至呢啲功能先慢慢釋放出嚟，所以再翻轉頭講翻話，我哋而家即係點解適合去做場景嘅創新，就係因為我哋嘅硬件同埋我哋軟件都齊備啦。就好似你而家唔理佢澳車北上同埋港車北上呢班人，佢哋係過嚟探親又好，佢哋係過嚟買嘢又好，定係過嚟聚會又好，佢哋個場景嘅變化係好多好豐富嘅。咁我哋呢度係做到呢件事啦，呢啲場景先至可以去攢貨。對於數據嘅出入境嚟講，呢個都係同樣嘅一個道理。
1: 冇錯啦，你先有咁樣樣嘅硬件係咪？跟住然之後你再做咁嘅政策突破係嘛？我覺得呢樣嘢哪怕交俾市場啊，佢哋自己會自己去探索一啲新嘅場景。哦，原來呢啲規則係可以咁用嘅，用起身可以係咁嘅體驗嘅咁。然之後將呢個鏈條無限咁去延伸啦咁。嗱，頭先咧我哋都提到啦，即係我哋有好多嘅一啲场景啊，咁样有好多唔同嘅应用啦。咁嗱，除咗话横琴之外咧，我哋上期咪讲到嘅会有驰援中心啊嘛，咁喺南沙嘅咁，其实佢哋而家都喺度玩一种新嘢叫来塑加工啊，即系有啲类似我哋啱啱改革开放嘅时候，大家又来料加工咁样咧，嗰种嘅新业态啦，即系譬如话将境外嘅一啲原始数据做一啲安全嘅加工啊，去到先做一啲治理啊、分析啊嚟到建模啊，咁然之后将一啲增值嘅数据或者系我已经分析好嘅模型再回传翻去境外去做咁样样嘅，我哋称之为算力出海，系咪？
0: 系，
1: 可以咁讲啦，吓。
0: 佢哋嗰个回传到境外咧，其实同横琴呢度异曲同工啊，即系横琴系澳门嘅企业直接就落户喺横琴啦。咁佢哋南沙嘅咧就系南沙嘅技术加上香港嘅公司，咁可能呢件事系摆喺香港去做，或者摆喺香港加南沙去做，咁然之后就亦都系实现咗一个全球交付。
1: 系啦，所以呢个亦都系一种新嘅路径，系嘛？即系你当然啦，你冇话去横琴咁直接，因为横琴嘅地理位置或者佢境内关外嘅呢个性质决定咗吓，横琴可以更直接咁用。咁但系并唔系话南沙就唔做得，系嘛？即系一样有咁样样嘅呢个例子咁样样，咁啊将一啲原始嘅业务数据脱敏系嘛，入到嚟南沙，咁啊做完模型嘅训练啦，咁啊输出咗啦，咁啊然之后咧就再将呢一个成品再出海回传咁样样，而家都系一个即系成功嘅例子啦，咁样样。咁另外咧更加有一啲银行啦，系甚至咧有吓来塑加工嘅企业咧做一啲信贷嘅支持嘅。咁具体系点做嘅咧？我哋继续嚟听啦。广州数据交易所战略规划部嘅负责人啊，谭天怡博士嘅介绍。
2: 哦，那我们遇到这样一类客户，那他的一个需求点就是说，他在境外采集的数据，想要在境内完成加工之后，再以服务的形式输出给境外的客户。那这个过程中存在一个比较大的痛点，就是数据合规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数据合规，就是我把境外的数据引到境内来，这个行为其实在国外的话，可能就涉及把它境外相关的数据移到另外一个。

0: 家，那这个就可能涉及到它当地国家的一个数据跨境合规。那与此同时，在境内加工之后有没有携带的把境内的一些数据同步传送给境外，那其实这里面也涉及了一个合规的问题。那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因为它也在这个领域方面可能没有经验，所以它希望找到广述所，找到所以我们的这个词源交易和服务中心的这个平台，去帮它解决这相关的一些困惑和问题。那我们广述所其实作为一个聚合了大量服务商的一个平台，其实可以帮他找到匹配他需求的这一类企业，去实现他的这个业务的一个诉求。因为合规服务里面可能会涉及要跟律所的沟通，要跟监管部门的沟通，可能里面又涉及网信、涉及商务部等等一系列的政府部门的沟通的工作。那这块我们也可以去帮他去做相应的一些工作。那其次就是刚刚提到的技术加工的服务。那如果企业想要在境内把它的数据加工成一个产品的话，其实要涉及找到这个技术服务商，且是符合他们需求的技术服务商。
1: 好嘅，唔该晒吓谭博士嘅呢一个介绍嘅。咁啊，即系其实系一个平台嚟嘅。你话佢系一个交易所咁样样，其实佢就你当佢系一个平台企业，大家喺呢一度去到进行接洽啦，去到揾到自己嘅一啲需求啦。只要你有呢方面嘅需求，系嘛，亦都可以喺呢一个地方去到揾得到，亦都可以做到相应嘅一啲工作咁样样，去到揾到适合佢哋嘅一啲技术服务商吓。我哋呢样嘢，我觉得亦都算系喺15规划当中嘅其中一个好重要一点，就系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系嘛，即系我哋叫做所谓嘅词源又好啦，算力又好啦，呢一啲嘢都好啦，无论你系数据混合定点样，呢啲制度突破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咧，即系基建嘅设施吓，即系譬如话南沙可能早前有呢个 IPv6 嘅一啲相对应嘅一啲设施啦，有底座啦咁样样，已经喺度噶啦，咁嚟紧啊，数据要素点样去到进行市场化嘅配置咧？咁其实喺我哋大湾区已经系做紧嘢噶啦，咁唔需要再担心话啊，我数据出唔出到境啊，外边嘅数据入唔入到嚟啊，咁而系我哋谂后续嘅问题，点样可以令到呢啲数据嚟自全球嘅数据汇聚咗一齐之后，发挥更大嘅价值，去到服务好全球，无论系贸易啊，定系其他方面吓。我觉得呢个链条可能比我哋想象当中要长得多啊，亦都更加有发展嘅机会，亦都希望大家啦可以把握好啊吓，咁啊形成咧属于我哋嘅中国方案嘅。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揾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揾食咯吧。
2: 再见，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4: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一起来关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了不起的汉字》

0: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
1: 文化公开课，来听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黄文龙先生来讲述台湾民众以不为剑对抗日本殖民统治，守住中华民族精神根脉。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十方九龟当归》下集，等我哋共同感受当归独特嘅药效同生命气质。
1: 节目嘅最后，一齐嚟走近画坛伉俪杨力洲同黄迎春，听下佢哋讲述同笔墨丹青相伴一生嘅赤诚艺术初心。
0: 马上开始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系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当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白文字、洒印锋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
1: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锁匙，它的形体构造蕴含着先民的思想意识和思维习惯，也折射出来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和生活状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
0: 目前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270多件展品，从甲骨到金文，从简白到洒印，串起数千年汉字演变史。等我们一起通过这场展览去了解那些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里面、写在竹白之间的文字到底有几咁了不起。
1: 这次的展览串起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分成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存，脉络好清楚。咁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
0: 譬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陶朱卜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4个字。咁呢一块甲骨记述咗商王武丁占卜之后判定边境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之后留的嘅记录。整段刻词涂满咗朱砂，就系因为事情太重要啦，同普通卜辞唔一样。咁呢块甲骨比较大，系甲骨文里面嘅大版之一，佢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咗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
1: 再来看到另外一件，它就是北京房山琉璃河位置出土的西周早期作策换釉。讲到釉是古代的一种口细腹大的装酒器具，换是人名，作策是职业，应该是史官。那这件青铜釉的内壁铸有铭文，核心内容是太保容宴。这个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的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众神赵公释，他曾经亲自到燕地主持筑城，筑完城之后，燕侯的宫殿里面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做换的士官。咁作策换用这件青铜釉记录低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个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城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多年的建城史。
0: 仲有湖北云梦瑞府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面，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物，一条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 律法条文落

0: 直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日我哋仲能够逐条读懂。
1: 呢啲文字系数千年前嘅人留低嘅痕迹，系一个时代讲过嘅话，亦都系一个文明存在嘅证据。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跟随住呢次展览嘅策展人，中共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屠方入侵陶朱卜军、秦始皇廿六年赵同版、长沙马王堆汉墓白书、春秋事语十、十一、十二章等几件嘅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下嗰啲藏喺汉字里边嘅中国智慧。
2: 啊，这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啊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3: 它的字口是有突出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2: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3: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2: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事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0: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自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面藏住好多的智慧。看完了了不起的汉字特展，就会明白为什么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面寻找思维突破的锁匙。
1: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于7月16号对公众展出，展期三个月。咁如果有机会嘅话，你都不妨去到中国国家博物馆，跟随住展览，沉浸式感受了不起的汉字嘅蓬勃生命力，感悟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嘅历史脉络。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5: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结束了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半个世纪里面，日本殖民者一方面依靠军警暴力镇压一切外国反抗，制造诸多惨案；另一方面长期推行文化同化政策，企图切断台湾同胞与祖国之间的文化纽带，抹除中华民族身份认同。
3: 面对日本殖民者的种种精神奴化，台湾民众从未妥协，而是开展了以教育、文学、语言、民族等为阵地的文化抗日运动，坚守文化阵地。跟着下来，来听到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黄文龙先生为你讲述台湾民众以不畏剑对抗日本殖民统治，守住中华民族精神筋脉。由中台记者张小瑞采制。
6: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民众对于日本殖民当局的抵抗，除了军事上的抗争之外，也有文化上的抵制。随着明清移民的入台，他们也带来了中华传统文化。台湾一地的士绅以及许多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书香传家，拥有相当深厚的汉文造诣。即使日本殖民统治台湾，这一股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石的汉文传统也仍旧保留了下来。
7: 虽然日本殖民当局不断收紧管控政策，公办学校大幅削减，直至取消汉文教学，公开刊发汉文作品，传播传统典籍的渠道持续受限，但中华文化的传承火种始终在民间隐秘延续，各地传

0: 统私塾转入地下授课，私塾老师坚持讲授四书五经、古典诗词，百姓私下传抄汉文读本，即便面临罚款、勒令关停等惩处，依旧守住文字传承的根基，更有一大批心怀家国的知识分子主动扛起传播重任，自筹资金创办汉文报刊，突破日本殖民当局的舆论封锁。随着大陆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传入台湾，不少文人主动引进白话文理论、新式文学理论，围绕新旧文学革新展开深度讨论，诞生多篇代表性文论作品，为台湾本土新文学发展积蓄思想与人才力量。
1: 当时有许多重要的作家也多半是杂志的创办者、主编或者是编辑群的一员，包括像是陈新的《文学与植物》、甘文芳的《时社会与文学》、黄承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等等，以及后来像是作家张我君、赖和所主持的《学艺栏》，他们都将文学理论以及五四白话文从大陆介绍到台湾，大力的倡导白话文，或者对于新旧文学的论争以及台湾当地的文学论坛提供了相当多的讨论，培育了许多的台湾新文学作家。
0: 持续十余年的文论探索与新文学传播，为规模化现实主义文学阵地的诞生积累了充足力量。1935年，杨奎牵头成立台湾新文学社，正式推出刊物《台湾新文学》，填补了此前台湾本土文学刊物缺少底层现实书写的空白。刊物兼顾本土现实书写与域外先进思想引介，大量刊载刻画殖民压迫底层民众生存困境的小说与诗歌，同时转载大陆五四文学、国际左翼现实主义作品，以现实主义书写直面殖民统治下的社会苦难，凝聚全岛进步作家，形成统一的文化抗争阵线。
1: 1935年，杨奎成立了台湾文学社，刊物《台湾新文学》，主要也就环绕在社会现实主义的阐发以及实践上面，这是从前台湾新文学杂志比较缺乏的一个部分。台湾新文学集结了台湾全岛进步的作家，有许多是描述底层人民生活的情景，这些描述下层人民生活的内容其实都相当的酌情，也相当的同情底层人民在日本统治之下的辛苦以及不堪。
0: 当时全台主流报刊均受严格管控，舆论空间长期被美化殖民统治、鼓吹皇民思想的内容占据。杨奎与一众作家不愿向精神驯化妥协，在无任何官方资金扶持的情况下，自发筹钱搭建起一块专属本土创作者的汉文写作阵地。台湾新文学的创刊词正是这群文人初心与抱负最直接的写照。
1: 在创刊词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我经过了千丝万虑，而所获得的结论是为了台湾的作家，为了读书家，迫切需要着适应台湾的现实的文学机关，只是似乎谁也不愿意给他们。作家以及读者到了这样的田地，于是只有积少成多，集了自己零碎的钱来建设培养一个园地，而自立自勉，自己鼓舞下去，这也就是台湾新文学的创成绩。由此可见，杨奎他是为了要集结各方的一个力量，一起来创造一个异于日本统治压迫之下的一个文学创作天地。
0: 这份坚持汉字书写、揭露殖民掠夺、传播大陆进步思想的刊物，直接阻碍了日本皇民化运动的推进，遭到殖民当局的忌惮。1937年，日本殖民当局下达全台报刊废除汉文版面的强制命令，这份核心进步刊物被迫停刊。公开汉文传播渠道随

0: 被切断，但文化抗争的火种不曾熄灭。
1: 这样的一个刊物实际上是用文化的力量，用汉文的传统实力以及中华文化的传统的根基来抵抗日本殖民当局，这自然不能为日本殖民当局所兼容。到了1937年的6月15号，日本殖民当局下令废止所有刊物的汉文版，台湾新闻学因此呢被迫停刊。这样的一个压制压制了中文的书写，然而在底层的人民以及知识分子中，他们仍然坚持用中文的思路、中文的书写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直到台湾光复之后，中文的书写才在台湾这个地方全面的恢复。
0: 正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抗争，以思想与文字守住了民族精神的火种，构成了台湾抗日历史中弥足珍贵的一页。也正因如此，即便在日本殖民当局长达50年的刻意打压、封禁之下，汉文教学、两岸文学交流与传统民俗传承也依然得以延续，并在台湾光复之后得以快速接续、焕发新生。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根脉与心灵归属，无论历史如何变迁，这份文化纽带始终不可割断。它既是两岸同胞携手前行的情感根基，也是推动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精神支撑。唯有更续文脉，凝聚共识，才能为两岸携手推进统一大业注入动力，让两岸中国人共享民族复兴的荣光。
1: 台湾民众用中华文化的传统来抵抗日本殖民当局，回归祖国的怀抱。两岸的同胞都共享着同样的中华文化传统，基于这样的一个共享共源，能够凝聚所有中国人的心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

0: 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当归经常与杂草混生。

0: 强。
1: 每一年，甘肃文县当归药农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审在附近的山上，任凭它们自然生息，慢慢野化。人们用自己的方式令到当归重返野外自然生长。他们相信植物可以进化出来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个也是人和草木之间的默契。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十方九龟当归》下集，和你一起来感受下当归独特的药效和生命气质。
2: 当归生长在野外，和很多杂草长在一起，很难分辨。想要找到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气味。当归的香气来源于当归重要的药用成分当归油，这是储存当归油的油室细胞。我们将显微的倍数缩小，可以看到一株当归有很多这样的细胞。当归油的含量一直是衡量当归药效的重要指标。从古至今，人们用水提的方式提取当归油，应用在医药领域。但对于当归植物自己来说，这个味道是用来传递信息和驱逐天敌虫害的。拥有浓烈气味的当归以群落形式分布，就像一个天然的屏障，守护着当归，也同时护佑着周围的植物邻居。如果野生当归灭绝了，与它伴生的许多物种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和影响。野生动植物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的共生系统也有可能被打破。而野生当归拥有更复杂的遗传基因，也体现在气味上。这个比人工栽培当归更浓郁更复杂的味道，显然也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
3: 甘肃岷县当归研究院农艺师包亚军：
4: 这次呢，寻找到的野生当归种子是可以发芽的，说明日后呢还能够培育和繁殖。我们把这些找到的当归种子寄给权威的科研机构和学校，希望这些种子对当归种植资源的普查和培育呢能有帮助。
2: 在甘肃中医药大学的实验室里，野生当归的种子长出了第一片叶子，这是一株幼苗最珍贵也最具活力的部分。经过数次的实验对比，专家发现野生当归中含有更多的抗性基因，抗早抽苔的能力也更强。植物新叶中的细胞被专家提取，再经过筛选与培养，无数携带着野生当归宝贵基因的新植株将被大量复制、培育、发芽生长。一株、十株、百株、千株，
5: 郭佳茹，你看一下这当归长得比你还高了，你看。
6: 这个还比你高。
5: 哪个？这个吗？
6: 对。
5: 哦，长得真比我高。
2: 九月，当归的种子从青绿色逐渐发白，郭小成就会将田里的种子割下。他要在割掉种子的24小时内，把它们扎成把，悬挂在屋檐的下面，用最快速度让种子表面的水分蒸发。来年他们即将进入土地，带来药农们丰收的期望。对于岷县的当归农来说，采挖只是丰收的开始，他们最紧要的工作是给当归整形。炭火蒸腾，热空气向上流通，烟雾之中当归表皮的毛孔因为水分的流失逐渐封闭，形成保护层。当归的有效成分当归油也被紧紧

0: 锁住。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蒸、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最后再经过刨子的切削，使它们拥有近乎统一的完美样貌。因这些切片长相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为佛手龟。而更多的当归则以更传统的样式被送往世界各地。凌晨五点是甘肃岷县当归城最热闹的时刻，卖家们要赶在天还没亮时冲进当归城抢占好位置。在偌大的中国当归城，想要找个引人注目的地盘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当归交易市场，成千上万吨的当归从这里出发，每年交易量占据全国当归总交易量的80%以上。
1: 甘肃岷县当归药农于军强：
2: 这个地方是我们家乡的当归城市场，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在我们家乡这个地方过来寻找好当归。
0: 1700年来独特的栽培和加工方式使得这里的当归始终保持着上好的品质，外形饱满，条索粗壮，外皮呈现黄棕色或深棕色，气味香醇，被视为归中极品。
1: 甘肃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靳玲：
3: 很多人就会想，种得这么成功，量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去保护一些野生资源？当归在中药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中药，它的野生资源可以说很早的就被人们去采集使用，那么其实很早量就少。野生资源它有非常好的这种抗性基因，就是你进一步去研究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些抗性基因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保护这个野生当归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0: 丰收的日子，村民们又在山脚下跳起八当舞，这是他们对自然最朴素又真挚的敬意。敬春雷响，敬万物生。每一年岷县当归农民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撒在没有野生当归群落的自然环境中，在仿野生的环境里寻找人工栽培当归更好的方式。而专家从山里辛苦寻觅而来的野生当归种子，经过人们多次复制培养发芽，不久之后会重返山林，汇聚成新的野生当归群落。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将当归重返野外自由生长，他们相信植物能进化出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人与草木之间的默契。在数千年时间里，当归在中国人眼中不仅是食养两相宜的香料，更是不可或缺的治病良药。它以馥郁的香气和温补的药性调节人体血脉运行，达到气血通畅的作用，因此在民间更有十方九归的说法。本草与中国人相伴相生数千年，人们认识本草，使用本草，保护本草。人在草木间，取之自然，还之自然。也许终有一天，当归当重归于自然。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
0: 喺当代中国画坛，有一对夫妻少年同窗，携手走过六十几年。佢哋系画坛伉俪杨力洲同黄迎春，一个精通油画造型，一个擅长国画班脉。佢哋以家乡嘅太行黄河作为创作母题，用中西融合嘅笔墨，绘就党史峥嵘，将红色记忆化成咗时代经典。
1: 黄迎春同杨力洲都出生喺山西，三晋文化嘅悠久厚重同博大精深喺佢哋心里边留低咗深深嘅印记。佢哋两个人以相似嘅艺术经历、共同嘅艺术追求，进行咗半个几世纪嘅艺术探索。在主题性绘画创作上面取得斐然成绩，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主旋律艺术创作里面极具代表的艺术家。
0: 多年来，两位艺术家深切关注时代与民族、现实与人生，他们吞吐古今，涉猎中外，以高度的民族自觉和历史责任感，融合中西绘画技巧，将写实造型手法、传统水墨写意与现代艺术语言有机统一，用手中的笔描绘革命先辈的历史功绩、艰苦岁月的历史丰碑，创作了一批鸿篇巨制。他们还描绘日常的生活，黄土高原的父老乡亲和北方草原牧民群马奔腾，追求中国画的笔墨构成和色彩运用，丰富了当今中国画的面貌。
1: 今日嘅节目，我哋一齐嚟听到杨力洲同黄迎春呢对画坛伉俪，讲述佢哋同笔墨丹青相伴一生嘅赤诚艺术初心。

0: 走进杨立州、王迎春的家中，二楼这间不足30平方米的画室承载了二人相伴半生的艺术光阴。几十年来，起稿、作画、研讨、构思，日常的点滴时光都消磨于此，笔墨早已融进岁月，成为生命中无法割舍的底色。
1: 我们学美术，就是有着一种使命感，艺术就是为人民。
0: 1942年，王迎春生于山西太原，杨立州生于山西临沂。1957年，两人一同考入西安美术学院附属中学，成为同班同学。一次课堂创作，王迎春绘制工笔4条平草图、4女跃进图，描绘了4位女性劳动者走出家门参加农业建设的新气象。这张草图当时得到了老师的肯定。
2: 这个草图拿出来之后呢，我们那个班主任呢，老师说，哎，这个构思还有新意啊，能不能把它画出来。他呢就有点胆怯啊，他觉得这个要一个人画出4张画来难。我呢就举手，我可以帮助他。就这样，我们这个从这样一个合作开始，越来越走近。
0: 1961年，王迎春、杨立州以优异的成绩双双考入了西安美术学院大学部。王迎春主攻国画，深耕传统笔墨线条；杨立州专修油画，钻研苏轼写实造型与勃发绘画体系。在日复一日的并肩研习中，他们也成为了密不可分的艺术搭档。
1: 比如说我那个水彩盒丢了，我们家很穷啊，也不可能再为我买，我没钱。他自己就到城里，我们在郊区啊，自己步行到城里，星期天买个水彩盒送给我，一个崭新的。更重要的就是还是在艺术上的合作。
0: 1970年，两人共同完成的油画《平型关大捷》是二人第一幅革命历史主题画作。这次创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创作方向，成为此后数十年不变的创作主题。
1: 我开始学国画，我画仕女，但是呢，就从画《平型关大捷》开始接触到战争题材，接触到八路军抗战、太行山这样一个战争题材，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对他也是。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们没经过抗日战争，我们是建国以后上的一年级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情怀。我学美术呢，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0: 20世纪70年代末，高考恢复，杨立州、王迎春一同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师从叶浅于、蒋兆和、黎格然等画坛泰斗。导师叶浅于反复叮嘱，创作绝不能脱离生活，写生与现实体验是艺术的根基。1980年，二人的毕业创作三联组画《黄河在咆哮》斩获首届叶浅于奖学金，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红色现实主义国画标杆。
2: 记忆力很强的是，过黄河有一段水呀，是泥汤啊，有人背过去啊，就好多船工啊就背着是过去，给我1毛钱，好，我把你背过去，背到中间你再加1毛钱，哈哈，这都是生活是吧，所以给我们感到很有 这传书画传，我们在船上和工人的生活就记录下来。
1: 我们希望大家团结起来，把团结奋斗和黄河这种激浪搏击这种精神把它呼唤出来，这就是我们这张画独立存在的意义。
0: 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誓师整装，东渡黄河，奔向抗日战场，在华北的太行地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太行山不只是地理屏障，更是党、军队、人民血肉相连的精神阵地。20世纪80年代，二人三进太行，利用赴太行山采集小二黑结婚连环画素材的契机，开启传世名作《太行铁壁》的创作。
1: 马上我们就要离开了，素材收集差不多了。哎，有一天下午我们去黄岩洞，啊，出来以后，那个夕阳，正好是夕阳，我侧面照在那个悬崖峭壁上，我一看，我说，哎呦，这不是太行山，他们烈士，他们一个一个都站在那儿，啊，而且就感觉到彭德怀、邓小平都站在那儿，我说你看这是不是？是一个纪念碑啊，像不像个纪念碑？他说是啊，他说是，他马上拿机子就拍下来，黑白照片。我说咱们就画这个，把太行山的这种革命烈士、太行军民团结抗日的这种精神，通过群雕的方式把它体现出来。
0: 两人借鉴宋代山水画的斧劈笔法，在作品《太行铁壁》中采用人山合一象征性纪念碑构图，一共描绘了52位军民男女，人与山石不分你我，寓意军民一体，坚不

0: 推，成为红色美术里程碑式作品。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党史展览馆邀约二人创作编曲主题作品，受恩师刘文熙数十年陕北写生影响，两人最终创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陕甘宁边区》。创作时，为了绘画材料是用朱砂还是用墨，两人还有过一点小小的争执。
1: 因为中国画主要是用墨和白纸，我说这个不行，用中国画水墨的形式画不出这个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画不出那种革命的气氛。他呢还有点担心，这一点不用墨这还是中国画吗？我说可以的，中国画里头也有用朱砂画竹子的，画松树的。他老不放心，还得加点墨，一加墨呢，墨和朱砂一调呢变成紫红色了，还出不来那个阳光照耀那种暖洋洋的那种解放区的天是明朗天那种感觉，所以索性不用墨，一点墨不用，就是用朱砂调色，用颜色来画画。所以这张画整个就是中间全是朱砂，两边是用土黄金色来画背景。我们俩基本上是比较默契，就在这儿，就是谁坚持认为谁的效果比较好，就采纳谁的意见。
0: 年过八旬，杨立周、王迎春依然坚守深入生活的创作准则，认为脱离实地体验的创作只会空洞捏造，泥土与烟火气才是红色美术的灵魂。对他们来说，笔墨从来不是书斋自娱的消遣，而是记录时代、致敬人民、传承红色记忆的永恒载体与赤诚表达。
2: 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是靠花哨技法的堆砌，而是从党史岁月、人民生活里吸取养分。我们现在这个还在继续整理我们的东西，不能忘掉过去嘛。另外现在还能做些什么，还想再努力再做一点。

0: 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南家健南家张麦田的电影，我是建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的节目呢，时间上我摆个，首先是温酷听的为大家播报一组新闻资讯。
0: 所以呢，开始呢，今次节目的主题下挖财师傅。
1: 今次个大乐仔呢，那就请来了中国品鉴协会副会长、钦宗市品鉴协会常委会长吴平，做本呢来分享在钦宗啊，祝你通过挖财师傅讲听，品出发展新道路，助力县城振兴。
0: 曾经记录呢，也是技术之界挖财师傅之界主题下上来去广州嘅常会，认识一位挖财师傅讲听行乜嘅客运赵义坤，同意如何挖黑挖硬，用挖财师傅背后帮顶不恶教界技能下大会了家己嘅呢个农家啦计咯。
1: 然后呢，咱话来去广东汕头，先把品鉴讲听是大长空。十多年来啊，伊乃是浙江地产品鉴甲嘉客一线，用心呢调度地产财，并培育出了一批品鉴人才，为县城振兴、为地产财本会嘅提升贡献了光价值。
0: 系啊，今日问你话，大家话摆了地产行情会嘅时候，英雄榜，喜欢地产嘅朋友可以关注地产强等相关咯。
1: 好，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开好端来收听今日天下地产嘅精彩内容。
0: 下帮开始能点击嘅网库听下
1: 文库听爹，
0: 文库听爹，欢迎收听文库听爹。作者来自九华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十六号表示，将于九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化社会发展第一届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并发表特区行政长官2026。

0: 年施政报告。历届调整之交通清水宝库就2020年施政报告听出市民意见。伊表示，香港当届五年规划定下了香港未来五年嘅经济化社会发展难度，是在江城、策略城及方向城嘅指导文件。市政报告是特区行政长官落实香港当届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加因应实际情况嘅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呢个调查市政报告定下多项指标，之后每年市政报告将因应国际环境、经济危机及最新动态，制定今年嘅政策措施、市政重点及动态项目，提速努力实践难度。
1: 记者二十六号从海关总署更大红书了解到，今年在设计月，更大城内综合保税库净出口1.05亿元，同比增长32.3%，创历史单期新高。比前年度提在两个月迈进1.5亿元关口，助力更大全城外贸高质量恢复。
0: 青总经济特区热力行迎来强力下六周年，通过提速推动该嘅开放制签会，确定连结制约性。六年来，青总地区生产总值从2020年嘅2.77亿元，跃升至2025年嘅3.87亿元。当期将六成新兴商业增加得占 GDP 比重从37.7%提升至13%。创新科研和投资占 GDP 比重从4.93%提高到6.5%。国家高新技术建业从1.86亿元增至2.6亿元 ，PCT 国际装料生产量量缩降至呢个全国城市首位。今年前半年，青藏地区生产总值达直播高彩813.48亿元，同比增长5.8%，继续到以上城市等保持领先。今年在设计月，青藏外贸人数高速增长态势，进出口总额突破3.38亿元，实质西外资超321亿元，同比增长超5%。其他来往以 APEC 成功经济体计资金相比93.6%。目前青藏长期能降低领先商业规模突破900亿元，规定建议跳600亿元，旅改发布澳派近300个城市加 AIMM 电竞清单，商业综合成立换个全国代推队。此外，青藏因而澳洲九个国家计90座城市强力有声狂喜，国际评选学界全球最有经济体。名声证实，幸福途径可近可结。自2020年实施百万学位公奖奖以来，青藏新增基础教育学位超90万，形成社区健康服务机构超过1000家，形成十五空间社康区。过去六年，更是调节保障社主办超过70万头盖。2025年，创始较大类名声支出将财政支出比等接近60%。
1: 对接十五号开会先有时主导联合采访活动记者十六号召集会议党委松山澳界东局山里董正文，作为多边区修改国家动态科技基础设施，东局山里董正文是我国首台世界动视台麦重庆山里董正文，第二位探索美国世界的超级新媒体。自2018年投入开放文件以来，将地提速深耕基础研究、国家动态需求研究、商业创新而港澳扩场融合，成为联动港澳整合、互联多边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扩场引擎。双立东整合科学中心副主任童宏介绍，由双立东整合科学中心担任理工学院香港城市大学三环港建界多目力烹饪，是国内首台全线下动作烹饪，也是港澳地区首次参与投资建设界国家大型科学实验设施，属于东局双立东整合首台为港澳下集飘挂烹饪。该烹饪目前已累计完成超500项研发科研活动，创出大量创新科研成果，为粤港澳东浙双下联合实验室界科研工具提供了核心硬件支撑。
2: 三联动植园地处中馆，我们离香港和澳门都是非常近的。科研工作者呢，他们直接把他们的样品拿到中馆来，就可以去做检测了，这样非常方便科研工作者去开展合作。
1: 十五五期间，东局双立董正文将提速签会而港澳扩场协定，助力多边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大湾区统计局日前发布2020年一至七月经济稳健情况，全市经济稳健总体平稳，向善向优。一至七月，大湾区净工业增加得同比增长6.2%，向行业台做到双一加快增长。订资线城市就业正价得等比正涨6.7%，定期机械技术比至就业正价得等比正涨11.3%，行动令上一正是两项，衰前至就业高技术至就业正价得等比红标正涨6.5%。

0: 屋房子即将搬。从上边上两台到结束上边上两快速正常感应几千人直升电路超级电上边上两等比红标正常11.9%40.0%15.0%固定指数导致平稳正常一至七月等完固定指数导致等比正常4.8%卡德房地产开发导致长期固定指数导致等比正常10.2%行动令导致较快正常率先至涨一高技术至涨一导致等比红标正常4.2%7.6%红鸟学台至涨一导致等比正常3.7%基础设施导致等比正常2.7%
1: 二零二六林局之乡座入息学拉开序幕。本届林局之乡座以自向鸟蓝黑以低型为年度组队，通过山前山下结合、全山结合联动、分山等级盘点、中心学习共同的盘点模式，创新构建主核点加全幅混合点加山前混合点三位一体改革，提速测量鸟蓝文化经济节拍。但是这项作花式立了437个混合点，后界更当山入一界地址加香港澳门新疆特集，预计盘即在579点瑞塔取关活动，活动将持续至8月31日。
0: 好，听朋友，以前最经济王国听到的内容，所以将收听到的是天一地震大了灾，欢迎到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搜索天一地震或者是并在听的收听经济精彩解说的内容。
2: 我水 TS 听五来修咯，
3: 回咪该呀？
2: 天爱叠金大乐哉！
0: 我水 TS 台湾来修咯，欢迎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建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朝呢系今晚组队是卧柴师傅。
0: 嗯，一节嘅卧柴师傅呢是今节卧柴双一时食灯火定解下，以至嘅背招极追称为连下，至嘅称呢从至嘅背拖称叠变成作导师称，称名是直能恶刀长嘅突偏，创称呢会直穿过能道过从实之嘅道过更窄下，每呢大灯嘅嘅小知识跳过到卧柴文更
1: 解。哇，真系是岁数为生活，把首歌摆出来啲喂，五首歌五金响是吧？
0: 嗯，是。
1: 双背称呢是打造之嘅野葱才能。斗蛇称，也从这个斗蛇机会呢，是遍布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知名酒楼。小庆光临馆为财师傅呢，走向全国，带动了全国更十位难的酒业产业，必须要斗蛇之乡这个称号。
0: 嗯，我财师傅今天的这系列政策歌曲，可以当下是受到了广大乡乡劳动者的热烈欢迎的。一到我财双人年后呢，也是引起了广泛的良好好评哈。可以当呢是非常有利于吸收经济的后生，当加入到这个我财师傅。估计对澳实现伊能嘅招一撑一及技能成差嘅，
1: 一日为柴师傅讲听啊，实施以来嗬，只铁嘅打造了经营平台，每日出了直配产业嘅零头经验，出台二级柴杂雕，恢复二级柴团体票种及关键科技成果，推出了县城旅游为柴每日店，评选出了更当山为柴师傅名称。
0: 嗯，喺近年来下，青总是连续自己高质量发展更值嘅目标，加速来推荐自己为柴师傅讲听嘅，打造自己平静技能能。猜搞的，那今日呢？咱张北当主请来了东国平静协会的副会长，请总持平静协会常会会长吴佩坐在来陪陪，我才师傅讲听了。
1: 呀，吴会长就回答这个，我才师傅讲听呢，一个实施吼，这样更加每只是拼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
0: 嗯，
1: 在我才文化的领导定义提升，农业商业发展，加这个县城经济振兴呢，得到了无极结合，相互促进。
0: 嗯，那可以打下请总是直接会选择开放包容的城市哈，大家当来自我欧西海下靠边。觉悟唔当，因此呢，每只也是从市面不远回做高级过来下，不论市场各界不断采起，也是各种店铺嘅小姐啊、弟兄啊，拢领高多钱，总之一个城市个生根发嘅开会格局嘅。
1: 因为目前呢，之前多只市店也提供到一个过多嘅就业机会，千种产业业界从业人员呢达到了数百万人。
0: 嗯，
1: 近年来啊，从业人数呢正体现是保持增长嘅一个态势，是城市内边人数占比比较大，不可。好快的劳动力空间。
0: 嗯，遐吴会长也在那有一支个消费数 Q 个增长个当然会哈，产业市场个总已经是非常之广阔个哈，非常所有直接能够平均出可产业个从业能源。
1: 一日来呢，一位财师傅 当天好当就为这个苍蝇嘅虫蝇难为多来了，实实在在嘅红利了。
0: 嗯，要不诶，唔会这样吧哈？从1988年进这个青中期营销服务公司培训中心嘅租金起下，唔会将来做第六一届都市人才嘅这个培养咯。
1: 2019年，多位财师傅讲听实实嘅背景案。

0: 其实呢是担任深圳品鉴协会会长嘅吴平呢，伊就讲到，甲餐饮企业呢就携手成立了亚鲜餐饮研究院，啊，即系先等于是成绩就先啦哈。并到今年呢就被授颁，嘅是为财师傅讲听教育培训基地。伊奶奶不断嘅完成自己培训嘅体系，为餐饮业呢提出树上了一棵又一棵嘅优秀人才。那天一做你介绍，
1: 叶菜师傅工程呢这个项目是由我们，省委省政府在2018年4月份的时候就提出来这个膨大这些工程，这是对我们整个餐饮业呢是一个重大的利好。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2019年的时候，就是我啊跟我们那些政府啊一些学校，还有一些行业嘛，还有那些企业啊，甚至一些技术人才，这些一起大家来去发起的叶菜师傅工程当中的人才培训的联盟嘛，我们从几个方面在做嘛，啊，一个是对我们的对整个行业的一些去组织辅导来去引领啊这方面的一些发展，比如说我们认定了叫我们的中国烹饪大师啊，认定了我们广东的四星五星名厨啊，深圳的一二三的嘛叶菜师傅名厨嘛啊，那么同时也积极参与了我们广东的高级工程师的这样的认定啊，也组织了我们整个叶菜师傅工程当中的一些烹饪的各个技能各个环节专项的烹饪比赛，也培养了不少的一些人才嘛啊，同时呢嘛也为我们的年轻为我们的那些在校的嘛烹饪的学生也做了很多一些表率的作用，我们也到学校里面去帮扶他们一些工作。
2: 吴平达作为餐饮行业当嘅职员，下以是希望领导将后生呢，爱借自己品鉴专业，加住各自嘅餐饮嘅行业当拉，为行业嘅发展做啲错落所领机嘅抉择咯。
0: 也并且对自己为餐行业多进一票种指定，人才培养评价行业走入管理嘅贡献，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嘅时代梦想。2025年，吴平达就获评首批为餐师傅五千名都登当全省前30人。
2: 哎呀，厉害哈！一到吴平嘅大年晚呢，根据自己学才师傅讲听培训教育界更有内容哈。亚香产业研究院呢是针对学才嘅唔单控制才喜求等些蝶椒菜呀、光菇菜呀、茄鸡菜呀、千种鲜派学才等等哈，是引发制定了唔单嘅培养规划和扩听嘅。
0: 也通过自己精髓会、体系会、甲创新会嘅培养，让人才唔断到就业市场当更加鼓舞者竞争力，也能够发挥所学嘅理论嘅技能进入产业，开始属于家己人嘅产业。
2: 听到我在师傅讲听实施的贵听当其他一行动底的讲者呢，就是跟着年轻进行这些国家将来方针来进行相结合的哈。
0: 一道跟这个更新对口帮扶的项目对半呢，这个健身产业研究院呢通过相关的贵听培训哈，培养出了每一品种人才。到进入相关的技能之后呢，不断巩固了劳动力的就业门槛，也大大的推动了县城餐饮业界多元化、高质量扩展。
2: 哎，遐对了县城人才的培育之管下，吴平呢也到做到农业双一双边及关键更改技术前，取得了这个硬核的突破哈，让这县城当届农双边输出门槛跌高了门槛。因呢啊，因此呢到2021年是用我这个县城刚前平静转一架高级职称。这个职称呢，就更等声称呼陈志伟的吴平呢是千种嘅锐意职位咯。
0: 哎，我觉得啦，内地只系时代则拍啲喎，果真呢，正系令我啲够高学习性提升，也令我获得社会性肯定。你同我先啊，揭下料啊，咱竞争哦，也令我有正高嘅职称了，加少嘅级别哦。
2: 嗯，是。
1: 在叶菜师傅工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组织我们的师傅们到我们深圳的对口扶贫、广西的百色等这些那么城市里面啊乡村里面来去帮他们去培训，那有7期的那个烹饪班，也有嘛400-500人走向了我们这个行业嘛啊。那么作为叶菜师傅工程呢，其中有一项的重大工作呢，就是吻合我们国家的战略方针嘛，就是振兴乡村这个项目嘛。那我们所做的这些叶菜师傅工程的培养人才的体系也好，认证体系也好嘛，这些都是为乡村经济呢相结合在一起。那么跟乡村经济结合在一起呢，主要就体现有两个。

0: 方面嘛，第一就是对我们乡村的一些人才梯队的一些培养，比如说我们谈到的是广西对口扶贫当中，他们乡村里面的一些人才，在烹饪技能的人才的怎么去培养他们嘛，使到他们掌握了这些技能以后呢，在当地开他自己的餐饮店、农家乐嘛，这些方面使到他们再就业。那么在就业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到我们深圳来啊，到我们深圳来就业啊，也可以在当地里面自己创业嘛，使到解决他们劳动力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解决乡村里面的一些农产品的一些那些输出的问题。刚才谈到了农家乐开起来以后，他就用当地的原材料，用我们教他粤菜师傅的一些技术来去做出我们的那些菜品出来，来去满足我们城市里到乡村里面的一些消费，那也解决了他们的一些输出的问题，也带动了他们的帮扶嘛。那么这些呢，都是跟乡村里面的相结合的重要一个炸薯嘛。
1: 当地直听嘅呢是自己学菜师傅讲听下阿西的青种本土学在嘅传统学菜菜食是再次本土国族来下。
2: 比如呢，咱我嘅海南宝鹤所讲嘅鹅啊，到学菜师傅讲听食时早呢，隆重定性的交流消费者甲市场嘅关注，这方面呢是促进了农行业嘅商业发展。另外这方面呢，也满足了广大每只爱好者嘅比率，可但是这个两点啊。
1: 系自己家乡餐饮研究院呢，唔仅是自己培训基地下，也是自己餐饮行业发展嘅嘅研究所，一直能成立以来呢，经过大量嘅走行调研啊，小哥采自家是学步了自己千种产业商业发展报告百会之下，可以达成以装一嘅视角，具体千种产业现状处事，为政府啊建议啊以及关注产业嘅普通困境下提供参考，并且呢为行业嘅未来发展更加向前嘅。
0: 我们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在为政府、为行业、为那些学校、为企业、为从业人员去写我们深圳餐饮产业发展报告这样的一个白皮书嘛，为我们深圳跟未来发展的一些走向提出建言建策。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目前建造的叫平善餐饮研究院，就是很好的为这方面的去结合嘛。我们主要是在研究院的过程当中呢，主要做我们的餐饮研究啊，对整个餐饮的嘛闭环这些方面的研究嘛，啊，从我们的产品端到生产端嘛，到运营端，到销售端，然后再嘛输送到品牌输送出去嘛，啊，现在我们也孵化着很多好几个品牌，试飞的反响都是很好嘛。
2: 东南民营节为天嘛，一产业门会呢是东方哈，前一五彩年门会来帮动摇嘅组成部分，可能是运营流畅。即系嘉兴产业研究院呢，也值得呢啲留意产业业界学术研究及门会交流。
0: 同时呢，我们对整个餐饮方面的学术的交流，啊，我们的餐饮文化就是我们的中华文化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啊，五千年的源远流长，我们在不断的进行研究，就包括刚才谈到的粤菜师傅工程，我们的岭南文化怎么去研究，它的起源怎么？那我们深圳人嘛，粤菜深圳的生态粤菜的起根是什么样的？未来的深圳粤菜又怎么样的？我们这些都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嘛。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对我们整个餐饮业，不光是我们深圳了，全国的餐饮业，甚至走向世界，这样的才可能做到可持续的发展，甚至到高质量的发展嘛。

0: 吃乞丐，吃水白灵。行村街，迎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
1: 时光流淌，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大家好，我是建吉。
2: 大家好，我是志雄。呀，明年这回天刚才打过哈。2018年，广东省呢就实施了育才师傅讲听。喺近年来呢，通过育才师傅培训认定，育才师傅嘅对我是如来如人长大了。
1: 喺《传经记录》呢，结束这个育才师傅这个活动一下，所以咧佢今朝重回认识育才师傅讲听，系乜嘅一个客观下赵义坤，同意是做呢嘢，或黑或硬，诶，育才师傅培训帮顶杯恶旧嘅技能。大回了家己家来家弄家来家
2: 今天南方来去广东汕头是把平均工程师南昌空40年来啊，伊那是在跟地产平均价加黑价一算，因算呢来调到地山菜，并且是培育出了一批平均人才，为县城正气，为地山菜本会界提升贡献了关价值。
3: 依个步骤呢，就要煎一煎个鹅嘅皮色先。要煎到佢有啲金黄色啦，自己秘制汁料下。啊，而家嗱，碌到咁嘅颜色，一阵间咧就再放啲水去炆到佢差唔多9个字到啦。咁啊，跟住碌熟咗再收汁就系噶啦，滴干啲汁先。哇，好大只啊只鹅！大家好，我叫周燕琼。啊，呢个系我哋何溪农庄嘅本店招牌碌鹅。是我在粤菜师傅培训那里学回来的。
1: 赵义匡是广州重庆人，2009年四月份，伊个丈夫到西华村参培了家己的农庄。由于从来无做过餐饮行业，父亲囊囊直的拢蒙熟，唔够如何去经营。菜食呢，也正是极限于寡淡。

0: 农嘅小齐。
1: 2013年啦，我哋附近已经开咗，都系有四五间餐厅噶啦，竞争比较大啲，再加上咧就菜品咧，我哋会继续做多啲，咁又唔知去边度揾啲师傅教我哋啦。
0: 而你八年嘅教育控，更等细小嘅获齐师傅培训时，多从湖西华清成立，就以昆明不极体嘅报名参加，成就了。

0: 椰丝啊嗰啲咁样去整。
1: 对了解小如何拼尽出地道界更当边，如何增强百般之广，提升餐饮服务，做好自身经验，阿龙是培训班嘅必修课。
0: 嗱，好似旺季嘅时候咧，我哋做啲咩菜式比较快啊？同埋有预备好啊嗰啲喺度咯。如果淡季嘅话，你要谂办法今日嘅特价菜有咩啊？吸引啲客人咁样去做咯。
1: 朝朝有红布，月月有活动，早已看几乎每一期拢爱去。是老师靠当届三好学生，更难说我才师傅大师讲在协助体能来讲香。
2: 学的东西呢，他很多时候呢也会回去以后，在自己的农庄里面试做啊，然后呢再根据他自己的现有的条件去做一些改变。那么我为什么对他印象特别深呢？因为我经常去检查作业。
1: 如今啊，赵义匡是黑湖所生，我曾经都经在嘅农家菜食，其中订本位各门规矩，被推荐为广州梅里县城腰阿姐每只蛋板嫩酱豆腐，离其他六个定爆款新菜食，阿龙的交流只客气，直地好评，农村嘅生力量也比以往提升了30%。来听听顾客回嘅好评。
3: 咁就可以啊，我哋依家食咗三个都满意。啱先我哋先话好食，即系佢用蛋咁一齐煎嘛。
4: 鱼又有鱼嘅鲜甜啦，豆腐又鲜滑啦。工作生余生活之余咧，出嚟休闲咁啊，最乡村旅游，而且仲可以带动当地经济。
1: 从回华地辣酱或柴师傅讲听，甲旅游、餐饮、民宿各下。大陆发展农家乐，县城旅游等布面形成双翼，加快构建县城特色双翼体系。多重会赵义匡接界新潮导师华克华英，应我在师傅培训班我教界技能，带回了家己嘅呢个农家乐。日落山头，有电视站呢经营嘅品鉴钢铁师梁灿坤，李泽根叠材品鉴家家客嘅一双，应先雕琢叠山材，并培育出了一批批嘅品鉴人才，为县城振兴、为叠山材文化嘅传承贡献光佳绩。梁灿坤是山头技术学院品鉴专业嘅特聘教师，瓜个土豆直片订落井。更多嘅食材经以直方精髓嘅雕琢，直到满腔超技做到巴登成灰。土豆变成会见五色的超级食香味古村迎来学生回嘅赞叹，
5: 炸得很不错，然后刀工也很好，然后也很好看，然后摆盘也是很不错，装饰也很好。
1: 顶灿坤出生到农村，小白千嘅道具一样，顶灿坤当时做对导师行业是清无独精。
6: 我俾当时呢是一个独子，一个农庄个攞当时嘅机会偷，迄个是作老板叫做作回头，所以我当时做咩嘢做好，但我来去学咗咸味料嘅，我起面么又变来当香刀，又变来食当个做这位置嘅回头回头。
1: 1982年，就不回嘅第一场空，再往广州学习品鉴专业，最后嘅三年当以勤刻苦练，道具是日渐提升。
6: 当时也未像你竞争实习材料哩啵，包括当时我练多工的时候，我是用报纸。啊，报纸有时呢，老师呢哈，我有调皮唔听话的个，伊哈每个头个啊，每单嘛伊个湿啊，我报纸帮伊吸收，阿妈就来给他做做竞争啊，做竞争，所以呢是慢慢就先练出来。
1: 毕业后，戴昌坤想要搞多地打进导师，多工就当不短届粮食地沙材利用地势提供制作工具。当时啊，花旗小甲子干瓜来个平静方法，洗菜边几乎下碟沙菜有 Q， 要独顾红味。
6: 另外咧，我白个诶卖冰棍酒捞落去做，后期呢我又去到上海啊，去到新加坡啊，去到宁波杭州这地方。所以呢，多能调查嘅基础，就再吸收了瓜来嘅技术精华，对我家嘅技术提升呢，好大嘅帮助。
1: 2000年。梁灿坤认识到叠材品鉴选一唐星的董耀成，做佢教南屈叠材品鉴学校个专家。2018年又转教汕头技术学院，积极导师叠沙材品鉴加更值。对于道具以困难上少，不罪而乐嘅将叠沙材品鉴技具传播后生嘅学生及导师。
6: 教咗前咪几天时间呢，直接爱跟我弄只钳呢叫做玻璃钳，玻璃钳就直接爱透明。色彩的样子，做那么几天时间呢，跟我买到一个好一个啵，水甲红个比例，还有这样比例，哈、啊。 所以说那么多，其实就是胡吹。

0: 这里是多钢，这个多钢处理的那个团，
1: 所以
0: 啊，你要这个没好才行，可以就拿了，就才能不出一白贴钱，所以早黑油门，所以呢就认真去做。
2: 郑老师平时要求我们做菜呢，是要求我们快、准、出菜漂亮，他各方面要求都是非常的细致严格的。
3: 以时间硬，但是有病来生的我，哦，你学着看苦啊，每只只苦啊，小屋拢没学到啊。
4: 上头技术学院平静起副主任邓凤秀，
5: 到创修这个机会的时候，是非常细致、严格。那可能有所谓，你说呢？念是出高徒，所以呢，龙子学高子来解出来，你就慢慢呢，也培养出了符合在性格、成熟、能够传承继承，这是个了才个根源。
4: 小囊一喝不如小囊一喝。2019年，大昌空由道心岳才师傅献春协同工作，应先向县城客运传授点山菜技艺，在城边实现技能就业、技能创业、技能递补，助力县城振兴。
0: 欢迎大家去当地的农产品来出菜品，甚至在家客过听，使大家当地的农产品呢，真得助推县城振兴。客运啊，通过学习，把我们找准大家定位，出来够能就业，等于能能创业，有直接家己去做生意。
4: 大青种、大根蕉、大山头，我才师傅讲听会结菜嘅办好，用每味技能助力县城振兴。好听的朋友，以前咧听教嘅就是今日传经记录嘅内容，听嘅点赞，欢迎咧持续关注，也欢迎咧下载红听嘅后端，收听更在听嘅点赞嘅精彩内容。

0: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点金章麦，我是金吉，来到咱今日个电商行情话。今日呢，将咱做者来宾是蝶酒小姐哪边？
1: 冰蝶酒美味小姐，听故事，传奇故事。蝶酒哪边也称为蝶色月饼，是早于杨明东来过来蝶酒名饼家。早到1949年，家家介绍梅兰芳到上海参加蝶酒人到古上海开个饼店，闻声饼家店嘛兴的。伊曾经写下了蝶家太大个特色，开打蝶酒大老饼呢是杨明海来过来。怎样蝶酒老饼个垃圾，蝶酒皇安就是值得有。顾名思义，蝶酒个老饼就是用德优掺米粉做配，包点啊红口色个饼。咱个蝶酒老饼总理恩赐，但是伊动手做节气最为合适，因为到动手家族个时候，蝶酒人有拜过冰月饼个习俗。动手家族冰雪月饼是咱东华民族崇拜年代个习俗，不过蝶酒人开始喜欢到动手家族个时候，一边食干苦的，一边冰雪别个封闭个蝶酒特色个老饼。那么咱蝶酒的哪边伊有什么产业的特点，伊个阿廖又有什么产业的特色呢？接下来咱请出蝶酒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冯世光导师来甲朋友们配一配。
2: 遐作为咱蝶酒哪边伊个特色，就是配薄啊膏捏碎者，食起来到呢伊个碎者大料呢就是它当然一个做工精髓。老老这做过呢，伊咱蝶酒拉饼，伊有一个非常讲究的地方就是呾，按照咱传统拉饼，就是我今年做制作啊，就全部按个土葱到底啊，放落一呢任意涂上。一做所以咱传统的拉饼，食出蛋啊口感，所以是呾伊呢个用汤用呢个豆沙或者牛呢，佮做落之后，人个蛋诶，烤到伊只生，遐人个往外做。但伊就是食出单伊个牛奶外靓，就是多只个单伊只个做成老只个鸭料卤之后呢，伊是爱放多啲啊葱黄，让伊只个鸭去脱生，脱生伊个火生脱到伊剔啲卤之后呢，做成老只个饼，伊食出伊个牛奶，伊是外靓个。所以咱点烧腊饼呢有只个特点，当主管配的很多个食品要求呢，恰就我应用某只配，按只传统哩是这做。当很多个食品要求呢，就是当日子就袂惊，应该得到这个时间来。咱这个腊饼，伊个鸭料呢，伊个制作，就是叫咱家庭做这个欧尼啊、绿豆沙，等就袂惊都是便宜，但可能相对着个汤个比例啊偏有点。如果真真正正的话呢，就是呾伊每一根藕，整个藕可以配够一根汤，或者是伊每一根这个绿豆。可以配到更多的汤，落去用花藕盘红藕呢，这点落去烤到伊食，就是到点迄段呢，点了烤到伊这个水分走落之后，伊个色泽会变，觉得呾啊亮度非常好的情况下呢，就开始起来，伊个色泽会艳，之后就可以好去点莫烤卡过，烤硬落之后来做成这个饼，伊能够食出呾配薄牙膏啊碎者。
1: 过去到第三地区有挖开老饼豆芽参观人家传说，但是只挖开老饼来豆芽之前之后，必须是装到这个陶瓷罐内边，埋藏于泥土之中过几月，才能够挖出来制成饼。这是因为这个原因，挖开大老饼才有清爽凉凹的特点，所以吃起来呢，平蒙感觉到个凹非常亮。到现在，人们对饼的要求比较高，要求到有一定的保质期，所以也就保质生意材料。现在呢，已是现做现卖的。蝶酒的老饼以及鸭肉的不同，有绿豆沙老饼、双拼老饼、乌豆沙老饼、水饺月饼等。现在好一种是炸芋泥的老饼，也是非常有特色。伊是用芋泥做鸭，就下德优的米皮包身用油来炸，因为芋泥无骨汤，硬料又无食，所以呢，伊是即炸即食。只个腊饼伊个皮比较酥，食起来芳香可口。蝶酒的腊饼甲粤式的腊饼也有合作唔相当的地方。
2: 咱蝶酒的腊饼呢，伊就是菜红卤、豆沙、芋泥啊、红豆沙，等子就袂惊。主要一家就是呾伊个特色大只个皮。甲屈计配甲电视计配，伊做种有不同个点。电视计配，伊是配薄牙膏，配酥脆；屈式计月饼呢，等于也是配薄牙膏，但伊个配就达无到电视滴个酥脆。这是伊个配相对食起来高，伊是有柔柔甲韧之个口感。但电视个讲，那边爱讲究伊酥甲

0: 嘴，遐收我嘴，遐做一道指责你个，哪边个过听呢？伊遐对有做脑浆配，甲伊维食做正做唔咩？直正就是手配，直正就是嘴配。大概呢，嘴配个只跟米粉、四呢油、之后调嘴，做成一个嘴配。加个手配，伊是纯正个硬米粉。加钱老子个腰落去切切够伊，会用下只起落之后，用只个手配个，用只个嘴配落只来包凹，来开成老子个边一配来包成老子个蛋。伊起来搞呢作，然后只只个手配只个嘴配，伊起来搞呢伊太贴伊直增直增，能够月边人个许多就只个牛肉硬配，等伊牛肉硬配是薄，等伊个口感伊就达到能够达真真正正能够达到酥脆之个口感。
1: 德州拿饼最独出来特点是配薄热更旺，啊，蒸水骨融入口香甜清爽，而且凉凹适口。这是这些独出来优点，所以闻名为当，乃至东南亚一带。德州拿饼之所以有一节独出来风味特色，以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伊个原料比较讲究，主要就是德油，然后的用咱德州本地德个德拉来榨油，第二个就是制作比较精髓。德州拿饼正个制作过程，都是以传统个手工操作着生个，工序非常繁杂。但是每道工序都是十分考究、十分精髓，所以呢，也使到咱德州大拿饼扬名海内外。
2: 从欢喜向鼓励，平下有人落脚推。
3: 开灯年小草堆，为全面队更高累。
2: 凉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3: 想有咱就作蛋，唔晓你来加乐版。
4: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玉，
6: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5: 听到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收听今次的上好英雄版，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肉个？对，就是打滚用车，打滚用车从样用拍起面积，拍起面积。孟爱路十起河歌，孟爱路十起河歌，拍吊山五字上句，吊山五字上句。对，三道米是想死八彩枪，想死八彩枪，拍彩票师三高格，彩票师三高格。吴老师你好。
8: 你好，吴斌老师。
7: 今次个对调是打滚用车拍，起面积踩做点。
8: 哦，这个这条米啦哈，打滚用车起面积拍做牙红。
7: 哦，
8: 牙红来但呢，该阮该是只西康生生回来，伊个顶点落口算叫后声，牙青叫做后声。咱只个么个点古法门，打滚用车大概在就拍盘红嘛。
7: 嗯，盘个。
8: 啊，盘红生来硬哩，遐为什么打滚用车就啊盘红生来硬？所以叫做硬红，就是两色。
7: 伊所以只个只个成句是，比如两字对每男子个爱慕对捧。好，第二条是问爱路是起何歌，拍条山五字成句就再猜。
8: 哎呀，咱问爱路是。莫就是卡单，你起去过去个攞墙，咱怎啊别管那去个草草叫除草草，卡单除草草就难道是咱个俗语攞打卡单除草草，经济能攞打，只个卡单除草草是咱卡单来去掠去啊，咱来去掠去，你要抹高通性难担那等来到遐有火车除草草，你经济呢？卡丹超操所也有，卡丹超操所只个属于个典故植物，能攞拍拍啦，做呢嚟做，伊当时那山头个雨巷，出入去，伊就说那林间，那叫做那能拍工啦，出咪落倒去咯，跟嗰种惨事，就尖嘴尖杂，了超你操所家己咯，自家己责任啦。那你做咩事？哎呀，那只卡丹超操所有影哩吼，尖嘴尖杂啦，卡丹超操所只个。面对来但呢，也是到许巷曾经有条故事啦，有条谜。哦，那山头香包啊，那山头香包，那正个山头是这个包条树啊，吉阳声啊。你不是总之都在香包，有台香包喜欢没人条面人猜。了条许巷来但就惊个吼，就系惊条谜，惊条谜就是没卡糖水了，顶麦就钓不去。啊，了蛋糕但唔知猜咩，个了无人猜着，了蛋糕后面人出那个等去围捞啊啦。 那爱等佮为老话咧，就流血汤药，讲咪去咧山脚度甜汤药，卡汤袋，落唔落惊咧？食出个百二杯去，那卡单超超错。
7: 这个是叫做，这个叫做静脉脏，你叫这个人叫咩？还是艾米？
8: 这个叫做冻杂米啊，叫食麦米啦，食麦米叫冻杂麦啦，冻杂加食麦，叫食麦米。
7: 好，一来睇第三条是相识白菜腔，拍彩票是上高嘅。
8: 一这个米名啊，这条米来打就用江西发梦吧，哦，江西发梦，东江的来打。
7: 就是
8: 白龙寺
7: 啊。
8: 白龙寺个吼，那个归来江江
7: 氏。江氏，江氏，咱们呢归归来见听听字，听字做明灯。
8: 哦，大将得做变做得主大将，得到啊主公主个大将，啊想是别猜想啊吼，我等佮来黑仓啊来去起厝啊吼，那就叫生就叫，那就叫生即彩票师大将得主大家知。
7: 好，即就今次个三条命啊，就向林凯老师讲过。
9: 第一家相等双盘。
6: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第一节枪灯双瓜。
5: 今日将我大家送出嘅呢是第一节桃花季度当嘅双灯高温瓜，希望你喜欢。
6: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恭喜什么？来到无限流，最想来嘅收听甲陪伴。
5: 欢迎你下载红天开后端小说天爱第一精，或者是平台听啲收听嘅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6: 我是志雄，每一节等一时间天爱第一精，等再会，
5: 再会。

0: 土鬼啊，人生来念家最快，
1: 来就来，
0: 坐了来呀、啊，
1: 正月
0: 立春午睡，
1: 日月
0: 敬得春风，
1: 三月
0: 清明谷谷，
1: 四月
0: 立夏小暖，
1: 五月
0: 芒种夏至，
1: 六月
0: 小暑大暑，
1: 七月
0: 立秋处暑，
1: 八月
0: 白露秋风，
1: 九月
0: 花露生长，
1: 十月
0: 立冬小暑，
1: 十一月
0: 大暑安吉，
1: 十二月
0: 小旱大旱，
1: 十三月
0: 十三月天顶迎雷公，雷公雷马响威风，雷声惊倒个关帝，四处下冷烈雷公哦。
1: 我输了，
0: 啊，做你输了，做你输了。
1: 今年只有十二个月，我念书十三个月。
0: 啊，你问到十三个月，阿伯就糊糊涂涂，清明加哥哥。
1: 爱输阿妹，爱输阿妹。
0: 啊喂！啊，将些大魔真实是输意了，唔舒服噶，土灰啊！阿伯爱介咧斗只狗五瓜咧干咩？
1: 来就来，听了唔止啊！
0: 哦，来就来耶！狗五狗五瓜，狗五出世欢了耍。得登得得大，一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狗公一是土堆细土堆大，头有直扎白，伊正爱呀爱结瓜。
0: 家常海伊也是土堆细加土堆大，一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长海伊虽然是土堆细土堆大，但也有介意，伊正妹啊妹结瓜。
0: 家含宝孙，但也啊生有介意，伊做你就爱啊爱结瓜。
1: 含宝孙，伊是树顶细树顶大，凡有六卡共四色。

0: 是失意做你就没呀没记挂。
1: 第三呢，伊是电视开的话来，三人来来车，伊且没呀没记挂。
0: 糖水哥一生忙，如今车店多好，土炕堆，结的屋屋屋屋屋结，一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糖水哥一时都大嘴又阔，一家爱呀爱结瓜。
0: 头嘴跟一个洞，如今大一个嘴如今阔，一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同水根一起偷来做回来歇，一家妹呀妹结瓜。
0: 家头的姑爷呀是偷来做回来歇，一做你呀就爱呀爱结瓜。

0: 有奴隶坑，一做你就买啊买结瓜。
1: 的红灯时的来坐台雕，一家买啊买结瓜。
0: 呀的小呀呀是的来坐台雕，一做你呀就买啊买结瓜。

0: 假菜头条，
1: 是菜头破。
0: 哦，卖博卖博，我阿公改名叫做假街，我唔敢叫。
1: 哦，你阿公改名叫做阿团哦。
0: 你只猪娘仔，改名唔敢打，你我壮壮打落去。
1: 嘿，无假菜头条，眼红的拖。
0: 哦，眼红掉拖。
1: 话就对你，
0: 好好好好好，对就来对，对就来对耶。吃菜头拖，一盖扛住劲在，一做你要就买呀买结瓜。
1: 菜头拖，一是车来坐起来等，一家买呀买结瓜。
0: 茶山喜，伊也是，茶来做铁来顶，糖掉嘟啷当当，嘟啷当当，伊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茶山喜，伊上背有蘑菇金爪花，黄牛铃铛归条线，伊正爱呀爱结瓜。
0: 阿伯只计硬向树街耍住劲在，一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1: 硬向树，一是跌些爱跌些累，一请买呀买结瓜。
0: 请车镜，伊也是跌些爱跌些累，碰到竹竹竹竹竹结，一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1: 请车镜，伊是念想在。爱呀爱结瓜，
0: 也生也多，该念住劲在，一做你也就买呀买结瓜。
1: 生也多，一是树顶细树顶大，一正买呀买结瓜。
0: 家家当只有一也是树顶细甲树顶大，一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0: 个崔竹根将一个季竹根来，一做你呀就不要不结瓜。
1: 干么惊？一时起来怕，回来歇，一家不要不结瓜。
0: 大当咯，一呀是起来怕，回来歇，卡爹空没爹，一做你就不要不结瓜。
1: 哦。
0: 做你输了，做你输了。
1: 当老是当怕改，老大做事替怕改，将来不是了输下。
0: 没有，老下子袂发气，家教老孝，求你好提教。没啊，每只大当老，每人踢推来，推推推就正当老阿咪啊。
1: 哇，正到到来，点点真输，唔真输。
0: 没有。

0: 鬼人数，吓鬼人数。哦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阿土花哦，点点古饼大话，人家中门帮伊老狗三开吹过来哇！
1: 哈，遐无子弟害，有爱来去杀路，遐个爹袂得当啊！
0: 好好好，你呾卖惊到高兴安上生，阿伯王出力遐准，这个就够。
1: 别哦，遐你请了出力这个新娘子妹。
0: 哦。您请问阿伯来出力，来出力了耶。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和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和为家，
4: 诗和客家。
5: 客家用钱，粉人数汤，诗和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很多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健兵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甜的不甜的，听起新鲜事发不甜的。
6: 就等起客场拉下来，等下等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里唱？我哋听下来听家乡一个胡卡威斯。
6: 以上就是今天的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普速腾，或者飞腾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的乜嘅？
7: 撕开客家啦！
8: 哦，抵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撕开客家哇唔抵！
5: 客家乡亲，听讲广东嘅一只地方啊，把空气卖出去，我哋来看下先咧。
6: 在广东河南的紫金人，不苗临海，原乌为牛，空气当中弥漫的清新的草木香气。一夜的空气本明码表格，有173.67万人的林业碳费交易可以穿起落体，是一只无形的生态价值，变成了村民的人口袋肚的真金朋友。详细情况我们从下来去了解一下。

0: 把空气卖出73万元，前不久落地的广东头一单新版林业碳普惠交易，广东省河南市紫金镇的工行村，18,286吨的碳费减排量，成功的抛出的73.67万元，而且看不到摸不到的生态价值的，变成了乡村色色彩彩的树叶。河南市紫金镇林业处的副处长陈雄平，
1: 通俗一点讲，就是把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核算成碳减排量，进入市场交易，

0: 从买卖比没买想象当中的好吧？空气专业易拉罐，或者是塑料态度的投放的市场。准确讲呢，一从买卖卖出的是18,186吨碳普费黑针干排量，单价是每一吨40.5亿元。买家呢是由碳排放片业开启的企业，交易的平台是台湾企业一家碳排放交易中心。出台关注的是一旦交易了后是广东省林业碳费碳普费方法后2025年首档版出台之后的广东省的第一档，也新规明确把六米广东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提快的核算基准值设为零，台府的广大的生态资源变相的门槛，生态变相的通道本七大的大开的。好像是生态环境处资金分处的副处长陈玉科：
1: 我们不再靠砍树赚钱，转而好好护林，靠生态长期征收形成保护生态、产生价值、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

0: 神灵都耶稣的和神脏吸入面是二氧化碳，吐出来是氧气，它的功劳呢可以量化、吸震、搞热。搞排放器呢要减排的指标，当它减排的指标不够用的时候呢，就是要去购买神灵帮地球减排碳，就产生可以搞热的指标，它越买越买，空气就越会加。陈玉科研究介绍，
1: 我们这套保护生态产生价值反哺保护的碳捕费循环，核心是让群众直接拿到收益，村民做好神林护林，提升森林固碳能力。我们按省碳捕费方法学核证出可交易碳费减排量，通过市场完成价值变现，收益已归扣除必要税费和技术成本后，百分百返还给村集体和护林群众，群众护林积极性进一步提升，林区生态资源持续增值，形成护林得实费、实费促护林的长效正向闭环。

0: 南市紫金岩是提出100生态发展区，林地面积有391.76万亩，森林覆盖率高达76.71%。今下森林是可以变现的60银行，卖空气的收益呢，全部分布森林管护同村度的建设，保护同收益形成可持续的正向循环。好像是紫金岩林业处副处长陈雄平。
1: 紫金作为全省林业大县，在碳汇开发、林下经济、生态变现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坐优碳汇开发在工坑村、下赖村试点基础上，完成省级碳普惠 PHCER 项目开发可研，覆盖超30万亩，对54.17万亩造林地系统梳理，双线并进，梯次释放碳汇价值，让林子从只保护走向有收益。

0: 松山的生态资源变成碳资产，离不开台湾企跨企业协作，深圳龙华对口帮扶河南资金，不少的技术平台和专业化的短板，也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优势的互补，双向充盈，究竟是双向互补的绿色合作的模式。深圳对口帮扶协作驻河南市资金院工作队队长、资金院委常委、副院长王新飞。
1: 深圳出技术、出平台，紫金出林子、出数据。

0: 我们做的就是把森林翻译成碳资产，让优质生态资源精准对接市场。
1: 深圳由碳交易平台和海上技术至今采用两片优质林体和完整的监测设计，两体联手把森林的资源量化为标准化的碳资产，尽可的匹配企业绿色利用的需求，行出技术赋能、资源变现的充盈之路。王新飞：
0: 最大的优势是更好地发挥双方优势。深圳有更成熟的技术，有经验的机构团队，通过两地的资源整合，融化出成熟的碳汇方案和技术，紫金出生态资源和基层落地能力，两地协同让深圳的技术找到了用武之地，紫金的资源找到了变现出口，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保护森林带来的经济增收。
1: 河南是东江人头企业，虽然保护是硬硬物，工业发展的空间所限，不过我在国土看你汉字的另一方面优势就是林美好、水好、空气好。一条新闻把本认为是发展的推介，今天是变成了发展的资本。河南市紫金人亚海镇的镇长张少伟：
2: 山林不用再靠砍树来换钱，护林本身呢就能够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村集体有了稳定收入，修路、帮扶还有搞公益这些都有了底气，最根本的大家呢就彻底转过弯来了，看到这个绿水青山不是只讲奉献，它真的能够带来这个经济效益，现在大家也专心护林发展林下经济，只要生态一好了，村子里的环境呢也都跟着漂亮起来。
1: 给人买空气买到的73万块钱用来用呢，我得了解到后，一百高一的潜铺收益为潜铺用于山林的管护，林下经济庇佑，村企公共设施的建设，村民当然不是倒赔一条树的，就单单靠的树的扶持，每年都能够分红，使得护林有绩、护林有利落到实处。河南市紫金人亚海镇工行村党支部书记王进飞：
3: 资金主要投向两方面，一是反哺林千元，用于抚育防火等管护，保障持续产出；二是村集体的统筹，用于修路、环境的整治、文体设施的等公共的事业，实现三方面共赢：山林管护共精细，村庄环境共益基。集体经济有了活水，全体村民共享生态的红利。
1: 树的荷叶生长，每年都产生碳肥，每年都可以卖钱。一同倒树的卖木材，完全是不重要的。倒树的你是一次性的买卖，卖碳肥是永续的经营。河南市紫金人亚海镇工行村的村民刘少林：
4: 守好绿水青山，在家门口就能够增收，日子呢越过越踏实。
5: 村民树林的尽头呢明显共足了，现在的林子不用砍树，呼吸就能够产生碳肥，就能卖钱。林子越好，越种越密，碳肥量呢就越高，收益就越大。
1: 森林近来近茂盛，碳肥近来近多，树叶近来近稳定，保护同树叶之间形成了正向的循环。森林保护好的，林下经济也就有了空间。用几叶种沙夫、种药材，还有种香菇、木耳。森林近来近美，林下一来一朵文章可以做，实现从靠山涉山迈向仰山俯山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河南市紫金人亚海镇工行村驻村体育书记赖江斌：
6: 接下来我们打算先把林山林地整合起来，让更多人能参与，再督促村里把分红账目完全公开，让大家放心

0: 还要设计鸡首分红加管控激励的办法，既照顾有林权的农户，也兼顾集体利益。长远看，我们把碳汇交易和林下种养结合起来，让这条富民路走得更稳、更持久。
1: 从何年至今，体育坛到移动设备全被铺开，广东正在为绿水青山重新添加。至今唔系鼓励哦，广东每空闲闲里和移动设备已经全面铺开嘅，三米累计碳交易的收益超过1000万元。三米嘅六号人37日村内完成林业碳费二次交易，前人连南34日村内一次性卖出11.33万吨的碳费，广东正在为绿水青山重新添加。这里8000万工程依托湾区协同的优势，森林同都市是跨区域的连续，生态保护同乡村振兴同频前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动能，使得绿色带碳成为一个台湾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特色。客家乡亲，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2: 接下来可以数学堂讲座之后，是客场拉人来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上广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

0: 苏轼嘅《阿弥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1: 空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2: 一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3: 空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4: 一下来听苏轼嘅上言。
5: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嘅节目，
6: 诗海客家。
7: 好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诗海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8: 客从埃耶来，
5: 诗海为客，诗海为家。
7: 在广东省海南市梁川人。对于所谓天然嘅经验来讲，以前系物质比较缺乏嘅人胎，很少时节能够收到一片牛腱狗啊，系一件相当赞嘅事情。一种有得300多年历史嘅客家镇糕类美食，因为食出健黄、香甜可口，十分适合各种人群，而且可以令人提起系当有名气。今天的节目就带我们听听阿桑姑从下来去了解一下传统手工制作的牛筋糕是样板做的。
9: 在河南市梁川县的王良雕楼，当天一位后生的魏文飞呢，正准备出书来复刻，就用一种古老的书法来去手工制作一种童年记忆深处的厚面头牛筋糕，做到来同贾老太的 CLV 冲下平上。
10: 来，我们先把粉筛一下哈，倒点粉出来，你帮我抓着。来，搞一只牛筋糕哈。
9: 牛筋糕的制作工艺精细，从磨粉到上糖，再到珍珠神糕，比一般的糕类的制作时间啊，都要长一批人多。有这个糯米粉、麦芽糖浆、葡萄糖浆、番头油、陈皮，一道传统的配方，一道简单的原材料啊，都会经得住时间的反复的考验的。其他其他其他人工牛筋糕的制作太多事，你都会尝试以相推发挥神山茶干，但是古法制作的人你是见来见少的。我问飞其实是也听老师傅讲过的相关的秘方，能不能够把复刻成功和作为上目，其实对其实也不是很有大的哦。
10: 你叫病人来吃啥呀？
11: 你吃
10: 你们家好熟呀、啊。
11: 你
10: 叫好难母，阿、啊、不
11: 是
10: 过你，唔惨唔惨啊！今次俾你食下来啊！
9: 我们会用麦芽糖、其他的老配方做的拍砂糖，加入的陈皮膏，诶，反复去踩的面团，诶，做法呢完全就会评价呢自家手感的一种技术细腻的。可以踩一样之间更正宗，而且踩到面团油软均匀，然后你就开始装盘压实来。一定要啊，九阿婆度的，可以九阿婆的热烈的作用下嘛。而且钟头过后，牛筋糕的颜色系从淡黄色变成金黄色，一到时候呢，真系太过高深嘞。等到完全变冷了之后，就可以切片了。
10: 阿妹，咸鸡通学过先牛筋糕。
11: 好。阿哥，养只牛筋糕未？
10: 系啊，恁牛筋糕在我农村啊，有300斤的数了。我身边仔哥都请你食啦，嗱，大家来。
11: 你只好食何种嘢？黑嘅牛筋糕咧？
10: 你们去又望又硬啊，睇住唱牛筋，所以想做牛筋糕。
12: 哦，好嘅哦。
10: 大家食多啲哈。
12: 好。

拥有三百多年的牛津教育和教子酝酿食材透亮口感迷人，同它十分耐嚼，但是又唔粘牙齿。神州的一道流传同它周边客家地区、客家乡亲等人寒食时节的记忆。一款糕点的曾经好多摆是用在广东省优质产品的称号，驰名中外，延烧到东南亚一带，享有东江铁山的名称。而牛津糕不单只是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称作是石江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款秘密的糕点呢，历久弥新，不断地焕发出新的魅力，吸引着新一代的食客。河南流传的老龙牛筋糕啊，吼，系我哋客家蒸糕类嘅美食，有等三百多年的历史，系可以讲有史可查嘅。根据流传腌制记载啊，就系清朝年间，流传当天呢就有生产牛筋糕。OK， 不过当然牛筋糕啊，吼，就唔系参其他一种包装产品，而系把牛筋糕切成块，用太竹叶嘅包起来。有个小贩嘛，开点档的人给叫卖，因为食用方便，老人家细年呢都一中意食，故所以买牛筋糕的先例啊，也只是一风火的。今下会流传老龙的牛筋糕呢，依然是采用流传下来的传统方法精致制作而成，主要的原料有糯米粉、白砂糖、赤肥油。牛筋糕呢是软，但系唔会硬，软又唔会烂。捏球呢有一天呢翘头，但系唔会粘牙，食起来柔柔软软，相当嘅好食。牛筋糕采用传统嘅制作工艺，唔系油炸嘅。头先讲到嘅系一种蒸糕类，蒸那些嘅，所以我哋客家话喊蒸糕类嘅一种小食类嘅，也属于我哋客家地区去东江地区嘅特产。人均闻名，曾经也是延烧到东南亚的地方。根据史料的记载呢，在秦朝末年吼，有一位丞相的年事，他就把流传当天牛筋糕的先例啊，系建造形态，在老龙呢就形成了一天的规模。等到有陈家的后人啊，吼，继承的子业传承下来嘅。喺1950年的时候，当时有一天规模的牛筋糕店系本列入国有企业，也就系其他嘅流传嘅扁食糖果厂嘅前身。1800嘅公司合营之后呢，佢哋厂家对牛筋糕嘅产品包装外观系进行嘅更新，把城市家畜沿用嘅几百年呢逐一包装。改完成用糯米纸包装，按照办咯。牛筋糕呢可以保鲜一个长的时间，销路也更来更大。在1979年3月份的时候，老龙牛筋糕是正式向国家申请的专利，成为人均闻名的东江特产。其他寺庙看到牛筋糕的外观啊，其实同先王牌是有好大的改变的，但包装呢就分散包盒装、同搭礼品装好多种系列，因为价钱实惠，老人家生意都中意食，故所以在市场上是一束欢迎的。生产的工艺呢也有先王牌的人工完成的机械，同搭呢是磨刀马库存的，而是因为其自身的特点改天的，做马磨库存。因为牛筋糕啊，吼，唔差米粉、面条嘅就可以大量嘅库存。牛筋糕讲究系新鲜享用，所以唔调其他地方发展连锁店。唔过喺流传呢就生存系三百多年，同埋喺东江流域一条客家地区啊，吼，可以讲系家喻户晓，讲究嘅就系新鲜得好哦。故所以老龙牛筋糕呢系民间传统食品文化遗产。在2012年10月份，被认定为河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3月份呢，被认定为第二批广东的老字号。

0: 保存等一些老农牛筋糕一些品牌，同它的酿汁酿米牛筋糕呢，然后唔甜采用一些单一，一些难题呢，一次都唔甜得到人们的改革。实际上呢，其实你来讲哦，市场可以买一条牛筋糕啊，吼，完全系六十食品，去十锅中酿材料当中呢，系唔甜添加有任何的防腐剂嘅。哎，你也是维护老农牛筋糕，而产品三百多年不变的口味，同它搞个整材色料，搞个健康、绿色、环保。
1: 听众朋友，今天咧下场那也来一板块朝鲜老人分享到嘢，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谈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非常完整的节目，或者点谈精彩片段。你可以在云谈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哦。
0: 接下来便送出一首歌诶，歌诶过后你系进入到哪个立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危氣核減燃，
1: 危氣核減燃，
2: 危氣核減燃，
3: 危氣核減燃，
4: 核減燃，
5: 核減燃，
6: 核減燃。
7: 蘇氏嘅亞美化，連襲定絲海嘅核格上前。
8: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是乜节目
9: 西海客家
10: 唐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11: 我是家乐接下来是拿个里冲的时间我们冲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8: 往拜的老传统记录闪格新创作行出风嘅哪个里创温习国铺谈客家
10: 客家乡亲你好，接到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家乡嘅歌胡卡威斯。今日呢，我哋系从下来分享广东汉卡。广东汉卡河主要是流行在广东的一段一北福建的闽西闽南江西的甘南同那香港台湾一条地方另外呢还有好多是在东南亚的客家西的华侨聚集的一条地方广东汉卡呢都是流行的哟参广东汉卡传统的客家河主要就有周转出世百里海念词好意流放思想记买游浪突然发挥发电安一条

八年的六月七号，广东航天系经国务院的批准，列入天然皮国家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在特别节目当中啊，我再就听下来了解广东航天的表扬的启发。在今天的节目呢，我再听下来了解一下广东航天的传承保护的情况。接下来，我哋先系听下来分享一段广东汉卡，还有李先发演唱的《贵妃醉酒》，杨玉环的先叹，开到冰轮此转停，我哋听下来分享。

客家乡亲，你好，分享几首苏谈我的客家话节目，我的继续系听下来分享家乡的歌和客家戏。今日听下来继续分享的是广东汉卡。广东汉卡和作为传承的价值其实也相当的高哦。讲到广东汉卡的话，我讲到一位十分重要的传承的人物，除非我的听起经常谈的到的演唱者和广东汉卡的十分有名的和李显发老师之外呢，还有位一重要的传承人物呢，就是梁世珍老师。梁世珍老师呢，佢是T3P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佢传承的项目呢，也就是我哋广东汉卡。和2007年的时候，梁世珍系入选当代岭南文化名人50佳。2009年被列为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2010年系获得广东省暑假文艺终身成就奖。可以看到是梁世珍老师在汉卡的传承方面也是一位十分关键十分重要的传承人物来的。在讲到广东汉卡的这位传承的价值，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也向唐中美介绍过广东汉卡的这位行当的一切前表演的艺术也是多姿多彩，音乐创作呢系丰富优美，系本睇住家一度一度观众一度客家乡亲吼都系中意喜爱嘅。佢曾经本我哋人嘅主人来总理系称赞为系南国嘅苗丹。要贴实嘅地方稀土嘅卡中啊，吼，也系我哋客家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在客家文化同得南方稀土艺术的研究当中，都是有点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同得传承的价值的。嘅客家乡亲，接下来我哋继续来分享广东汉卡，分享到嘅呢系由李显发演唱的《故乡行》。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们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卡位戏。今天继续同听众朋友同下来分享广东汉卡。

主要呢，基本上是同听众朋友分享到的广东汉茶在传承保护方面的情况。首先呢，有位人介绍的广东汉茶的传承保护的价值，同它主要的传承人物。接下来我再同他了解一下广东汉茶的保护传承的一些史实。嘅广东汉茶传承研究院的前身啊，吼，系成立于1959年的广东汉茶院，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茶保护集体，系政府等茶木嘅创作、演出示范、艺术理论研究同人才培训一条重要嘅任务嘅。1919年的6月份呢，广东汉茶传承研究院嘅规划展示开放式的广东汉茶博物馆。甚至有广东汉茶的体验馆、广东汉茶的艺术讲堂、广东汉茶创作研究基地、广东汉茶衍生品研制中心、广东汉茶文化交流中心等等功能室，使得更多的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直观地感受广东汉茶的魅力，也使得广东汉茶得到有力的传承同的发展。下个星期嘅接到下来，我哋就从下来分享广东汉茶，还有李先发演唱嘅《梁山伯与祝英台》嘅《闲谈》。

0: 唐总朋友分享技术学堂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1: 客家长子，我是家乐。家乐阿登冲下你分享四楼个四楼妹突然石嘅童谣童谚。
0: 冲下来是谈故事学童谣。

0: 正好收听我哋客家话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有答十嘅客家童谣。今晚呢，同下来分享到嘅客家童谣呢系点子银糖。喺我哋节目库度呀，已经有两集版本嘅点子银糖嘅童谣。我哋首先来同下分享其中一集版本嘅点子银糖。
1: 点子银糖。

0: 阿家相信，同下分享配了其中一只版本的《点子人堂歌》后，接下来我哋肯定我来同下分享另外一只版本的《点子人堂》。同下来认真听下先咧，可以两只版本的客家童谣当中啊，吼，有爱到中央的地方，又有爱到唔中央的地方。
1: 点子人堂。

小朋友、大朋友，从下分享的要搭十个客家童谣过后，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一号汤，也同样系要搭十个客家歌谣。分享到的一首歌谣，叫做《斜斜上学堂》。

0: 听众朋友，一时头呢，四海客家接触面上嘞，主持人阿松姑加乐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8月27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功效先啊？第一个环节会有粤讲粤过瘾。2026南国书香节啦，喺今日8月27号。至到8月31号喺广东盛大举办，咁主会场咧喺广州嘅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啊，咁其中咧香港馆、澳门馆啦吓特色展馆升级，特别设置城市书店、旧书交换、岭南中医、香薰文化等嘅特色空间。嗱，今期节目会同大家咧嚟聚焦香港嘅特色出版项目，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而今届书香节嘅香港馆咧，亦都会有三位嘅作家啦嚟到现场作分享嘅。咁今期节目咧，我哋会同大家回顾翻啦，呢三位入选呢个计划嘅香港作者，佢哋点讲吓？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11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嗱，今个周末咧会有一个好特色嘅、好珍贵嘅演出，叫做《古腔南音弦鼓粤曲传承演唱会》啊，会喺8月29号喺广州嘅江南大戏院上演，各界名家共赴百年声腔之约。以上就系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好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返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越讲越过瘾，今天同大家聚焦2026南国书香节。这届年度的文化盛事在8月27号至31号举办，年度主题是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会采用一加一加 N 的立体化办展布局。主会场设置在广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展览面积大概40,000平方米，设置有31个特色展馆，汇聚300多家的海内外出版机构，展出是近30,000种的外文原版图书，有50多万种的出版物和文创产品，邀请170多位名家开展280多场的文化活动。而广东全省布局了437个分会场，配套1579场的线下阅读活动。下面这个钟数，我们一起听听2026南国书香节的宣传片先。
1: 翻开书页，认识万千世界，在书香中开阔眼界，丰盈内心，读万卷书，沉淀生活的万般感。学无止境，拥抱新知，在阅读中遇见成长，抵达美好，赴一场书香之约吧。在南国书香节，阅读没有边界，随时随地开启阅读，在这里以书会友，遇见同频知己，探索科技创新，洞见新智生产力，对话名家，汲取前沿思想，不同文化在此相遇，无数想法在此碰撞，在这里收获热爱，开启终身学习之旅。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0: 冇错啦，啱先听到嘅系2026南国书香节嘅官方宣传片。如果你想睇到嘅话啦，可以下载并且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搜索南国书香节就可以睇到噶啦。嗱，往届南国书香节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啦关注香港馆啦同澳门馆嘅，今年都唔例外。下面我哋嚟听听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文明办主任陈晓健同大家介绍下今年啦香港馆同澳门馆有咩亮点先？
2: 我们升级了香港、澳门的特色展区，系统展现两地城市的文化，设置了城市书店、旧书交换、岭南中医、香氛文化等特色空间，丰富阅读生活场景，举办湾区的文化沙龙。
0: 好嘅，唔该晒陈部长嘅介绍啊。咁睇嚟咧，香港馆、澳门馆咧，今年系展馆升级啊，会有城市书店啦、旧书交换等等嘅特色空间啦。嗱，据了解，今届嘅书香节咧，仲首次会举办国际版权交流洽谈会啊，邀请各界嘅嘉宾啦，围绕湾区出版融合发展、中外出版啦创新合作模式等嘅议题啦，开展主旨分享同埋圆桌对话。我关注到在南国书香节2026的香港馆，8月27号亦都会有一场的活动，叫做中华文化数字出海的一个专题论坛，邀请了5位专家和大家现场作探讨的，其中很多都是来自香港的。而早前我们都采访过香港馆的相关负责人，今年香港馆的主题会以潮流自在讲故事为主题，这个字就是文字个字，嚟吸引读者咧，通过阅读嘅形式行入香港，嚟一次别样嘅城市漫游。而我睇咗下呢个日程表啦，发现2026南国书香节嘅香港馆啦，会有几场活动啦，都系聚焦佢哋嘅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噶。嗱，睇翻呢个计划咧，今年搞到第4届啦。这个计划是由香港出版总会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资助的。而这个计划旨在持续培育香港的初创作家，鼓励香港的出版社出版具有创意、优秀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发展潜力的书籍，以补足香港出版的缺满，是增强本地出版的创意优势，并且协助业界开拓本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以及其他地区的市场，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创意之都和华文出版枢纽的地位。而 而获得资助的作品将会出版成书。

0: 係有機會咧喺香港書展啦，以及係境外多個國際書展當中嘅香港館展出，促進版權輸出同埋國際交流。咁同時咧，歷屆以及係本屆資助嘅作品咧，亦都會透過大灣區香港初創作家嘅推廣巡禮，喺澳門啦、廣州啦、深圳啦、珠海啦、佛山同埋東莞等地咧，進行專題展銷同埋作家分享。是助力香港初创作家来开拓更加广阔的华文读者市场。在今年2026南国书香节上面，看回日程表，亦都会邀请到往届第三届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的入选作家来到现场和大家作分享的。而今期的韵味岭南节目会和大家回顾下之前李光对其中三位作者的现场采访。好啦，边三位呢？而家我哋逐一啊邀请佢哋同埋佢哋嘅作品出嚟同大家倾偈啦。第一本书叫做《动物医馆》，寻找传统，从中医药讲起啊。作者咧系香港嘅作家林闪闪。呢本书咧系绘本嚟嘅，系充满香港旧情嘅绘本。通过主角洪祖啦，同埋自己嘅好朋友桂圆啦，都系一啲传统嘅中医药嘅药物嚟嘅。系通过佢哋喺传统中医馆嘅故事，带领读者来认识越来越少见的传统中医药文化和器皿，譬如百子柜、煲药罐，以及老铺陈设，譬如麻石花砖和吊扇等等。而作者以画家的视角，结合亲子共读的缤纷书面，呈现了香港老店的独特魅力，也都希望令到新一代可以看到中华传统之美。睇返作者林闪闪曾经过往系任职过广告设计、平面设计同埋个性化儿童书公司嘅插画师。下面我哋嚟回顾下作者林闪闪分享下呢本《动物医馆》。
1: 好啦，而家采访到嘅呢就係香港嘅作者林闪闪。你好啊，林闪闪。
2: 你好。
1: 嗱，头先呢我哋睇见啦，手头呢本书呢《动物医馆》啊，寻找传统，从中医药讲起呢本绘本啦。咁啊，呢本书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究竟讲啲乜嘢嘅先得好嘛？
2: 其实我本书呢最主要的内容呢是讲中医药的文化啦。咁个故事内容其实是讲呢一只猫仔啦，叫做桂圆啦。桂圆都是中医药的名嚟嘅。咁呢佢是一个呢唔留意身边嘢，成日挂住打机的猫仔。然之后呢有个兔仔的角色呢，就是呢只可爱的兔仔啦。咁佢就是叫做红枣。咁红枣呢自小是中医药本嗰度長大，所以咧佢就對中醫藥文化好認識啦。咁佢就帶桂圓去認識中醫藥嘅文化，從而令到佢見到咧喺中醫藥裡面尋找到啲乜嘢咧，就係中醫藥裡面嘅小精靈喎咁樣。咁咧佢就開始咧，桂圓就會見到呢啲小精靈啦，從而咧見到咧其實中國香港都會有好多唔同嘅中國文化、傳統文化裡面都會產生好多唔同嘅精靈噶喎。咁除咗係講中醫藥之外，都會帶大家去香港旅遊。
1: 所以呢本書咧，我理解咧，應該係咪寫俾畫俾小朋友睇嘅本繪本嚟嘅咧？
2: 冇錯，但係我認為青少年或者成人都可以去睇嘅，因為裡面亦都有介紹好多中國香港嘅景物啦，亦都我覺得係應該可以陪伴小朋友一齊去睇，因為裡面有啲譬如體質嘅知識啦，譬如一啲藥物嘅知識咧，可能都要家長一齊去講解咯。
1: 我知道涼茶啦，佢都係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唔單止香港啦，成個大灣區好多城市、廣府地區都會飲涼茶，裏面咧就涉及到中醫藥嘅啲藥材啦。咁其實中醫藥睇落去好似有啲枯燥，有啲藥名咧就比較拗口啊，白術啊等等啊。頭先你講嘅桂圓同紅棗，可能大家會比較熟悉嚇。咁點樣用一啲比較有趣嘅方式去呈現一啲相對比較複雜嘅一啲中醫藥文化咧？喺呢本書當中啊？
2: 其實我就偏向用圖像去展述嘅，因為裡面咧係將啲中醫藥咧變成一啲小精靈，然之後個小精靈咧就收藏咗喺一個醫藥嘅一個森林裡面啦。咁點解會有呢一個設定？就係咧，因為我喺香港睇中醫嘅時候咧，去過一間中醫鋪啊。咁咧喺嗰間中醫鋪度咧，我覺得好特別，就係因為我一直都希望想將中國文化咧好簡單咁樣傳承俾小朋友聽，但係咧中醫藥文化就太深奧，咁我見到佢哋原來咧可以用啲藥材細咗。

0: 模型，而個模型咧好似嗰、这個精靈森林咁樣咧。咁我就咧將咧呢一個概念放咗入去啦。咁中藥嘅小精靈咧，佢就會喺呢個繪本裡面游手啦。啲小朋友可能只係覺得佢係一個好可愛嘅角色，從一個可愛的角度去認識佢，跟住慢慢咧就會記住咗佢哋一啲比較深嘅一啲名啊。因為咧譬如好似寵物小精靈咁樣咧，其實都有好多好深嘅名字，就係因為佢哋中意呢一啲精靈，覺得呢啲好可愛，佢哋就會好容易入到腦咯。
1: 以後會唔會有第二本？即係下一次嘅另外一個繪本，都係同我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關，有冇計劃緊咧？
0: 有㗎，我已經計劃緊，諗緊唔知方唔方便透露，就係同廿四節氣有關。
1: 廿四節氣
0: 係啦，廿四節氣嘅一啲養生，可能粵港澳嘅環境同我哋可能以前廿四節氣只係防農作物耕作嘅情況係唔同，咁大家嘅養生情況點樣去有趣咁樣去表現出嚟咧？咁我而家只係搜集資料嘅情況，因為我首先要明白佢嗰啲內容，然之後先至可以將佢變得可愛同埋有趣。
1: OK， 嗱，我見到你手上邊咧有隻兔仔嘅，呢個就係你頭先講到嘅紅棗啦，係咪啊？係啦，咁會唔會有文創出到嚟咧？即係既然有咁嘅兔仔啦，你嘅好多動物都會幻化成為公仔文創，會同大家呈現咧，會唔會有可能？
0: 會嘅。咁而家計劃緊就做一個鎖匙扣啦。咁因為咧呢個公仔咧嘅設定咧，亦都係佢識打太極拳嘅。咁、那個文創嘅動作會係一啲太極嘅動作啦，咁太極都係同中醫文化好息息相關。我哋嘅身體調節就係要中庸之道，係啦。
1: 好，唔该晒你啊，林闪闪，唔该晒你。
2: 好啦，唔该晒林闪闪啊。咁啊，2026南国书香节喺8月26号，今个周末啦吓，喺香港馆晏昼嘅4点到6点会有动物医馆嘅呢本书嘅引进版本分享会。阿林闪闪啦吓，作者亦都会嚟到现场同大家一齐交流噶。讲到中华医药文化，咁啊，肥光仔谂起咗呢一首歌曲，嚟自香港嘅徐小明唱出嘅《中医传承》。咁讲到呢度，我哋不如都稍事休息，将呢本《中医传承》咧送俾林闪闪，送俾佢呢本《动物医馆》。有兴趣嘅朋友不妨买嚟睇睇啦，了解一下作者点样通过漫画嘅形式，同各位小朋友通过绘本形式讲述中医嘅故事。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2026南国书香节啦，年度嘅岭南文化盛事啊，正在成个广东进行之中啊。主会场喺广州嘅琶洲展馆，而喺广东各地咧都会有分会场嘅。从8月27日至到31日咧系盛大举办。咁今日咧我哋会聚焦2026南国书香节香港馆上边啦，今年嘅一啲相关活动啊。譬如他们会邀请到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一些入选作者是带来专题分享。在8月29日今个星期六周末会有打格的爱这本引进绘本的分享会。而作者陈盈利亦都会到现场作分享的。打格就是我们平时广东人讲的打诗意普通话打格。作者陈盈利呢，佢係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艺术硕士，以及係香港教育大学嘅教育学士。打格的爱呢，讲嘅係一隻好鍾意打诗意嘅小棉熊啦。佢因为打诗意嘅声音啦好吓人啦。但係諗唔到某一日佢呢个打诗意嘅声音啦竟然拯救咗美丽又温柔嘅羊驼小姐喎。咁所以小棉熊就好想同羊驼小姐约会，但系又担心佢了解到自己成日打诗意会讨厌自己啊。咁啊，可能分享嘅咧就系两只动物仔之间嘅一个爱情故事啊。嗱，关于呢一本绘本，不如我哋一齐听听作者陈盈利接受肥光采访嘅时候点讲咧？
2: 我哋而家系采访到另外一位嘅香港作者，大家见到佢哋攞本书咧叫《打格的爱》呢个绘本，佢系陈盈利。你好啊，盈利。
3: 你好啊，你好啊。
2: 我想问一下咧，就系、是、你本书《打格的爱》，即系我哋讲嘅打诗意啦，
3: 系啊，系啊，系啊。
2: 点解会有啲咁样嘅名字？究竟你本书系讲啲乜嘢？我见到系咪一只呢、这个咩动物？喺度打緊思憶喎，我哋介紹你本書好嘛？
3: 好啊，我哋呢一隻咧就叫小棉熊啦。咁你見到其實佢只熊仔嚟嘅，咁但係其實一隻熊係啤啤熊係好似好完美咁樣噶嘛，兩邊係好對稱。但你見到佢咧呢個嘅頭殼頂咧個棉花係爆咗出嚟嘅。咁因為呢只熊仔咧成日都打思憶，咁點解都會有呢一個打思憶嘅故事咧？咁因為其實本身我自己以前都成日打思憶嘅。咁我就覺得啊，如果打思嘅時候，因為我好大聲嘅打思，咁就會好多人望住我。咁嗰啲時候都會覺得好尷尬啊。咁究竟我呢一個嘅少少嘅瑕疵，我點樣可以即係將佢變成我嘅優點咧？咁樣咁於是我就將佢形成咗呢本故事書嘅。
2: 咁頭先你講到咗呢個可能源自於生活啦，因為你自己都成日打思嘅。咁啊，點樣解決呢一個生理方面嘅困難咧？咁呢只熊仔喺呢本繪本當中會點樣解決呢個困難？可唔可以同我哋劇透下咧？
3: 好啦，咁你見到我哋呢本打思咧，其實就唔會講話我哋平時啲打思係因為橫隔膜咁樣抽筋而做嘛。咁呢本書就好特別嘅，佢唔係講一科學嘅嘢，佢係講緊咧呢個小棉熊嘅愛情故事係啦。咁佢開頭嘅時候就啲村民都唔中意佢啦，因為成日打思咧打得好誇張，佢會成個地下都震曬，咁村民都唔中意佢。咁後屘

0: 佢遇到一個羊駝小姐啦，咁我哋就之後發生咗個愛情故事，咁令到咧呢個小蓮蓉慢慢有翻自信心啦，咁然後就開始對自己打消呢樣嘢，開始接納啦，同埋接受自己咁樣嘅。
1: 即係一個好有趣嘅故事，係為各位小朋友啦娓娓道來噶。嗱，咁其實呢本書嘅封面設計都幾有趣啊，即係有執毛。是出到嚟嘅嚇，呢個係香港版啊。咁喺內地版方面咧，頭先你哋係作為一個初創嘅作者嘅計劃。咁呢個計劃，你覺得對於你哋呢啲啱啱新鮮滾熱辣出嚟做第一本書甚至第二本書嘅一啲作者嚟講咧，點樣嘅意義咧？一個初創作者計劃。
0: 其實都俾咗我哋一個好大勇氣啦。首先，因為我哋本身要去真係揾咗個出版社同我哋合作，咁我哋要做一啲 proposal 去交俾佢哋，咁能夠達成咗一個合作咧，我覺得係好難得嘅。咁亦都好似完成咗少少一個夢想啦。咁跟住之後，慢慢喺一齊同一啲嘅編輯啊，同我哋嘅總編去傾嘅時候，其實就開始諗下個故事入邊點樣可以令到讀者更加係有心思咁樣去睇咧，或者我哋可以加啲咩元素入去咧？咁所以其實成本書喺呢個計入邊咧，我哋除咗喺個封面你記得好靚啦，我哋整咗呢個毛啦，呢個其實仲有一個隱藏嘅毛。咁其實喺 cover 上面，我哋都花咗啲心思落去，係啦。咁另外其實我哋本書入邊咧，都仲有一個 AR 同埋一個小遊戲嘅元素。咁我哋希望啲小朋友啦，佢唔係睇完一本書就。他可以咧重複又重複咁樣睇，咁可以睇完一次之後咧，都會有一啲更深嘅體會咯。咁我哋加入多媒體元素入邊咧，咁佢哋就可以更加訓練到佢哋嘅觀察力啦，同埋細緻咧去睇入邊個書，咁同埋亦都可以令到佢哋親自共讀嘅時間多好多咯。
1: 即係你本書融入咗 AR 嘅一啲相關技術落去嘅喎，即係掃二維碼會出現啲點樣嘅嘢出嚟咧？
0: 咁我哋一齊即係掃佢嘅時候，其實就會睇到佢打息嘅狀態咯。咁究竟會發生啲咩事？同羊駝小姐會有啲咩嘅事發生咧？咁我哋就要喺入邊就揭曉咁樣咯。
1: 好嘅，唔該曬你啊，唔該曬你，葉莉，唔該曬你。
2: 好嘅，啱先回顧嘅係《打格的愛》呢本繪本嘅香港作者咧陳盈利嘅分享。咁如果大家想見到盈利嘅話咧，歡迎關注2026南國書香節正在進行時啊。在位于主会场广州的琶洲展馆 B 区的10:02香港馆，下午4:00到6:00打格的爱的作者会来到现场和大家作分享的。

0: 大家好，我是伟贤，我是香港的一个民间音乐工作者，或者你可以叫我有做一个童谣的搜集者啦。我对童谣是一个很有深厚感情的人来的，我是觉得童谣对一个小朋友的成长，对他的语言能力组织，甚至到他塑造他的道德啊，他的人品啊，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可以有一个将我们的根留住。如果我认识这个广东童谣，特别是广东人认识广东童谣，他特别认识到他根的存在，就是在我们的祖国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多些人参与这个童谣的推广，是一件好事来咯。希望大家加油啦，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最近咧都会同大家聚焦啦，喺8月27号至到8月31号啦，系喺广东进行嘅年度文化盛事2026南国书香节。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聚焦书香节嘅香港馆喺今个周末嘅一啲相关活动。嗱，其中去到8月30号今个星期日啊。在香港馆有两场活动，连续两场，下午2:30到3:30和下午3:30到4:30，香港的作者李玉湘会带着他的这一本插画书 Steam 旋风小物品大变身，在现场同大家作分享，并且会有一个工作坊。这本书是一本充满创意的科普绘本，结合跨学科教育理念和独特的创意改造元素，将日常的小物和废弃品化身成为意想不到的科研材料，精彩和大家展现怎样以创意和科学突破框架，化废为宝。而作者李玉湘他是获奖作家及插画师来的，早前主持人肥光都在现场采访过他，下面你回顾下他的分享。
2: 采访到香港的作者 Rosanna。 Rosanna 你好啊。
3: Hello 你好，大家好。
2: 我看到你呢，也是属于香港的一个初创计划资助的一个作者来的。现在你手上有一个绘本叫 Steam 旋风小物品大变身。我知道 Steam 是一种教育理念来的，你本书究竟是讲什么东西，我们介绍一下。
3: 没错，好多谢你啊。 Steam 旋风小物品大变身其实是收录了四个看似天马行空、意想不到的真人真事的故事嚟嘅喎。咁 STEAM 換言之咧，其實就係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arts 同埋 mathematics 一個跨學科嘅理念啦。咁呢真人真事咧，其實係好得意嘅喎。咁有啲咩咧？咁我介紹一下啦。其實我哋會帶讀者咧環遊世界嘅，咁喺呢度見到有世界地圖啦，我哋又會由香港出發啦，咁發現咧原來香港有一間科創公司咧，係利用一啲廢棄嘅塑膠變成可持續混凝土磚啊。咁再嚟咧，我哋就會去到非洲咯喎。非洲有一位學生咧，咁佢就其實冇乜錢嘅，咁但係咧佢就想將個空氣污染咧降到最低，咁佢就遊走大大小小嘅垃圾堆，去揾到足夠零件砌一架真係可載人嘅太陽能車。咁再嚟咧，我哋就去到美國噶咯。原來人類嘅頭髮咧，你有冇聽過啊？係可以吸油噶。咁美國咧就一間非牟利機構咧揾咗人類嘅頭髮。通常去抌噶嘛，咁但係佢哋收集咗足夠嘅頭髮咧，就去清理海洋嘅漏油事件咯。咁再去咧，我哋就去到南美洲嘅秘魯啦，有一對夫婦咧，佢哋就有養咗1000隻天竺鼠嘅。咁天竺鼠嘅便便咧，會愛嚟做咩咧？其實原來佢就愛嚟發電嘅。咁所以咧，科普绘本咧就收录咗四个看似天马行空嘅故事，带俾读者一啲创新嘅理念啦，同埋一啲环保可持续发展嘅意识咁样样咯。
2: 虽然看似天马行空，但系呢个系一个真实嘅，系佢已经系实证咗嘅一种嘅技术。
3: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呢啲故事都好得意啦。所以英文品牌其实系叫 Crazy Ideas at Work， 好疯狂嘅理念，但系咧其实都系可行嘅，都做得到嘅。
2: 咁其实咧就系呢一个初创计划啦，佢会带俾你哋呢一啲可能啱啱出道无奈嘅作者咧一啲点样嘅意义咧？
3: 哦，其实真系好有意义。
2: 因为佢头先佢讲到话每一本书系嘛，会有。

0: 啲相關嘅資助。
1: 係啦，冇錯啦。咁我哋香港政府CCIDA 佢哋就資助咗呢個出版資助計劃啦。贏咗比賽嘅話，就有500,000去出書嘅。咁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數目，俾到我哋可以試好多新穎嘅設計啊，同埋做一啲平時做唔到嘅嘢啦。好似呢本書其實咧。佢一個雙轉盤嘅設計嚟嘅，你見到咧，佢前個人物咧，同埋佢科創嘅物品咧，係可以分開設計啦。咁所以其實呢本書裡面都係內有玄機嘅。咁你見到呢本書咧，其實佢本身個成本都好高啦，因為我哋都推廣環保啦，咁我哋亦都用咗大豆油墨啊、FSC 紙啊，全本都係彩色嘅，咁所以其實本身成本比較貴，如果冇資助嘅話，其實都好難出到一個咁高質素嘅刊物咯。咁另外其實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夢想做作家噶啦，咁所以其實呢個計劃係真係俾到一個好好嘅平台我哋去。發揮到同埋實現自己嘅夢想咯，
0: 即係將呢啲好 crazy 嘅 idea 啦嚇，俾好多嘅小朋友同埋家長睇下。咁啊，呢本書應該可以互動嘅吧？佢哋會唔會可以即係自己跟住裏邊啲，唔知會唔會嘢做手工啊，或者係做一啲實驗啊咁樣咧？
1: 有啊有啊，因為咧其實呢度見到有四個顏色啦，就係代表住四個故事啦。咁個故事講完之後咧，其實有好多互動遊戲嘅。咁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家長啦，咁所以。其實咧，睇完個繪本故事之後，就有啊，見到原來係真人真事嚟嘅喎。咁跟住之後，小朋友仲可以動腦又動手啦，聯想翻。因為其實我本身插畫嘅理念就係用一啲看似唔關係嘅物件，而將嗰樣嘢呈現出嚟嘅。好似點心啦，譬如其實我係變咗做花嘅，或者呢個咧其實係一啲吹哨紙，但係就變咗回收桶咁樣樣。咁佢哋就可以用自己嘅創意去聯想翻究竟呢個物件變咗啲乜嘢嘢啦。另外咧就有科學大比拼嘅，呢個係比拼唔同類型嘅塑膠啦，又有科學實驗啦，咁可以真係喺屋企用一啲簡單嘅材料去做實驗嘅。因為我其實自己都係家長，之前都買過一啲科學實驗嘅書嚟睇啦，但係有陣時有啲材料好偏門噶嘛，真係可能特登要出去揾。但係其實我呢度做嘅實驗都係基本上喺屋企都做揾到嘅。仲有呢個就係、是跳出傳統思維嘅框架，其實每一個故事之後都有同樣呢個互動環節嘅聯想連線遊戲啦，科學大比拼呢、這個就係對比太陽能車同埋化石燃料車啦。然後做一個簡單嘅實驗，同埋咧就係畫畫啦。頭先就係提及過，用一啲小物品將佢改頭換面變咗另外一個樣咁樣樣啦。咁呢度雖然有三個空間，唔係唔記得填嘅，其實就係交俾讀者佢哋去發揮自己嘅創意。
0: 即係等呢本書又睇得又玩得啦，將裏邊好似有好多科學啊、數學啊、藝術等等融入其中嚇。咁仲有冇之後嗰啲更加瘋狂嘅 idea？想出書係做一啲特別嘅產品出嚟咧？
1: 有啊有啊，其實除咗呢啲咁瘋狂但係又可行嘅故事之外咧，我仲有好多類似嘅故事嘅，譬如歐洲有人咧係真係用咗塑膠變咗雲尼拉雪糕啦，然後日本亦都有用拉麵嘅湯底。飲唔曬噶嘛，好油膩啊嘛，咁佢哋就係發電可以推動一架火車載人嘅觀光火車。咁其實呢啲故事咧，我都想逐一逐一咁呈現出嚟嘅，因為其實尤其是而家人工智能時代啦，大家都玩過 AI 係咪？其實小朋友應該要學咩咧？係咪？有好多嘢都會被 AI 去取代，但係其實創意思維咧係。我諗短期內人工智能都唔可以取代嘅人類優勢，咁所以咧，其實做呢本書嘅初心同埋呢個品牌嘅初心，其實都係想鼓勵大家有多啲瘋狂啲嘅意念，跳出框架，多啲創意思維去做一啲平常我哋認為唔可能嘅嘢。但係其實如果你有堅持、你堅毅、你去鑽研嘅話，其實有啲好 crazy 嘅嘢都係可以做得到嘅。
0: 好嘅，唔該曬盧先生，咁希望你以後有更加之多嘅精彩作品出現啦，好嗎？
1: 好，多謝你，
0: 唔該曬你。
2: 好嘅，唔該曬香港作家啦，李玉湘同我哋分享 STEAM 旋風小物品大變身嚇。今日我哋韵味岭南节目喺越讲越过瘾啦，分享到嘅都系往届啦第三届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嘅入选嘅香港作家佢哋嘅作品。咁而第四届嘅呢个项目咧正在进行当中，明年咧就会有第四届嘅啲作品或者系入选嘅作者同大家倾偈或者系展示作品噶啦。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项目想作更加深的了解呢，欢迎大家在今个周末可以去到正在进行时的2026南国书香节

广州主会场十点二馆香港馆，地点在广州琶洲会展的 B 区。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也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拜拜。

0: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戏。
5: 冇浸
4: 嘅。
5: 好，大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带嚟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十一集嘅内容。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2: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和扎木合两个部落就联合扎营，两个同出同入同食同分，兄弟情谊一时之间好到不得了。不过铁木真这个人很讲实际的，兄弟情还兄弟情而已，争到利益上头呢，就兄弟都冇得讲噶啦。喺联合扎营嘅过程之中啊，铁木真系发挥个仗义疏财嘅风格，拉拢咗好多部落里边嘅人，越嚟越多人觉得铁木真呢先至系真正跟得过嘅大佬。咁当然啦，挖兄弟长脚呢件事呢，铁木真做起上嚟都有啲心虚嘅，所以每次同扎木合倾偈嘅时候啊，一旦扎木合嘅意思唔系太清楚呢，铁木真就会觉得扎木合喺度单单打打，两个人就逐渐有咗心病啦。喺一年几之后啊，又到咗游牧民族要入山放牧嘅时候，扎木合同埋铁木真呢就带住族人向山里边迁移。咁两个人就带头行啦。扎木合见到前面风光优美，天清气朗，心情就好好啊，指住前面一座山对铁木真话：如果我哋依山而居呢，牧马嘅人就会兴奋到跳舞噶啦；如果临河扎营呢，咁牧羊嘅人就一定会高兴到打关斗噶啦。呢个说话咧讲得有啲莫名其妙，唔清唔楚。铁木真系唔知佢想讲乜噃，硬系觉得佢呢个兄弟咧就话中有话。咁佢又唔敢当面问啦，翻转头咧就揾个老母同个老婆嚟商量下咯噃。

佢娘亲柯亚伦都未出声啫，个老婆钵儿贴就话啦：哦，呢、這个意思好易明白啦。马同埋羊咧，从来都唔系一齐放牧嘅。咁扎木合咁讲法，咁即系大家各行其事，各行各路啦。佢系想赶我哋走啊！铁木真再望下娘亲，佢娘亲柯亚伦亦都冇出声咁岌头，表示系同意钵儿贴嘅讲法。铁木真谂谂，觉得时机已到啦，于是就召集埋班兄弟，叫佢哋喺夜晚嘅时候呢，车队扎营就唔好停低，继续向前。就系咁样啊！铁木真对赞木合连 goodbye 都冇句，鼠色就走咗人啦。而赞木合发现铁木真离开之后呢，亦都冇再去揾佢。睇嚟佢对于铁木真要同佢分道扬镳啊，亦都并唔系心中冇数嘅。咁当然啦，铁木真呢一嘢走啊，就唔系自己一支冷走，或者带住自己一个家族走噃，而系带走咗一大批部落联盟里面嘅部落。计数上嚟啊，赞木合原来个部落联盟呢，俾佢带走咗一半人都唔止。铁木真呢一次同扎木合联合扎营呢，可以讲系收获非常之丰富。咁而扎木合呢，系真系赔了夫人又折兵啦。嗱，对于呢一件事啊，如果我哋从道德观念嚟睇，铁木真嘅做法当然就唔啱嘅。不过喺大草原上边，生存环境恶劣，胜者为王，利益为先嘅观念咧深入人心，所以铁木真做起呢啲挖兄弟长脚嘅事情呢，似乎心理障碍都唔系太大嘅啫吓。好啦，咁铁木真离开咗扎木合，自力更生啦。跟住佢嘅人真係唔少嘅。其中有三个灵舍紧要。一个呢係巴鲁勒斯部嘅勇士忽必来，佢係好大力嘅，而且战法好好。第二个呢係厄良哈部嘅勇士速不台。呢、這个人呢就骁勇善战，而且最擅长摔跤，一个可以打十个嘅。咁呢两个勇士离开扎木合呢，主要係因为个人原因。咁事关赞木合呢，就抢咗阿忽必来个老婆，忽必来又争到佢死，而速不台同埋忽必来系好朋友嚟嘅，见到赞木合身为带头大哥，竟然做啲咁嘅嘢呢，条气又好唔顺，咁所以铁木真一嚟拉拢佢哋呢，佢哋就马上投奔铁木真啦。而第三个人呢，叫做阔而赤，佢系属于巴亚伦部嘅，呢、這个巴亚伦部呢，专门出萨满嘅，所谓萨满啊，就系、是、蒙古人嘅巫师啦。大家如果喜欢玩网络游戏呢，在魔兽世界里面亦都有这个萨满的职业的。据说呢，萨满就可以跟上天沟通的。所以蒙古人对于萨满就很尊重的。而且啲大汉要即位呢，若然没有萨满在旁边经经滚滚搞下仪式呢，他这个汉位就坐不稳的。所以阔而赤以萨满的身份来投奔铁木真，对于铁木真日后的发展就很有作用的。而对于阔而赤自己来讲，佢系早啊，夹啱铁木真呢，乃系人中龙凤，觉得铁木真比赞木合更加有机会成为一个好嘅黑汗，所以之前联合扎营嘅时候呢，佢就竟然经常同铁木真来往噶啦。咁今次铁木真一走啊，佢就跟住上嚟啦。呢、這个阔而赤呢，系个人精嚟嘅，佢早啊睇出铁木真心里边啊，一直系想做黑汗呢件事噶啦。于是佢啊神神秘秘咁走去揾铁木真，对铁木真话：哎呀，铁木真啊！长生天显灵啊，佢又叫我唔好追随赞木合嚟跟住你。我仲梦见一头雪白嘅大母牛，一嘢就撞冧咗赞木合嘅形象，仲喺度大叫话还返隻角俾我。跟住呢，有一头冇角嘅白色牛，好似人咁企身，举起赞木合帐篷嘅木桩，跟住铁木真你一路啊走过嚟，然之后呢就喺度大嗌话上天已经决定咗啦，要铁木真做蒙古国嘅黑汗，呢条柱呢就系蒙古国啦。而家我将佢献俾你。嗱，阔而赤呢个梦究竟系真系假呢？大家不妨自己谂谂吓。但系无论真假都好，呢、這个时候铁木真呢就正正需要阔而赤咁样嘅人，而阔而赤嘅说话亦都正正系打动咗佢嘅心。咁人呢家嘢都系咁噶啦，总系喜欢相信一啲自己想要嘅嘢嘅。以铁木真嘅雄才大略，依然都冇办法例外嘅。所以当佢听到阔而赤呢一番说话呢，心里边非常之高兴，大大声嘅应话：哎呀，你一定系长生天派嚟嘅使者啦！阔而赤听到铁木真认佢头啦，梗系高兴啦。佢又问铁木真啦：若然你做咗蒙古国嘅黑汗，你攞咩嘢嚟报答我呢个长生天嘅送信人呢？铁木真就好大方嘅。如果你消息准确呢，
我封你为万户。

0: 口，孔子一万牧民，指挥一万士兵，点啊？
1: 豁而赤啊，胃口大，咁都仲未满意吧？
0: 我啊，仲要30个靓女，要最靓嗰只吓，而且我仲希望你将萨满教呢当成国教，咁长生天就一定满意噶啦。
1: 铁木真心谂你俾得我做黑汗，唉，话知你要乜啊乜啦吓。于是拍心口应承话冇问题冇问题，我啊最信长生天噶啦。你可以帮助我同长生天沟通，我就一定唔会代驳你嘅。豁而赤得到铁木真嘅承诺，心满意足啊，翻自己形象计数，帮阿铁木真啊拣个好日子做黑汗啦噃。咁又过咗几日，从赞木侯嗰边嚟投奔铁木真嘅人就越嚟越多啦。而且呢一班人呢就唔系一支单过嚟，全部都带住一抽二愣一大班人过嚟嘅。其中啊就包括铁木真嘅叔答理台、铁木真嘅堂兄弟忽察儿、忽图勒克汗嘅仔阿勒坦，甚至连詹姆阿本族扎达兰氏嘅人呢都有唔少嘅拖家带口过嚟投奔铁木真。铁木真见到过嚟投奔佢嘅人越嚟越多，心里面当然就高兴啦，但係难免就有少少心慌啦。喂，呢班友个个都係实力派嚟㗎吧，而且都係蒙古嘅贵族，过到嚟听唔听我支笛架。
2: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3: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板块，喺粤韵茶督撑，同你推介一个粤曲传承演唱会。
4: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5: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撑，
3: 欢迎嚟到粤韵茶督撑，由广州红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办嘅古腔南音现古粤曲传承演唱会咧。将会喺8月29号，即系今个周末啦，登陆广州嘅江南大戏院。嗱，呢场嘅演出咧，齐聚粤港澳名家，仲有泉州代表性非遗传承人，复原濒临失传嘅古腔，联动两地南音，全景展现粤剧古老声腔同弦乐，一场跨越千年嘅非遗盛宴，系邀请所有戏迷共寻粤剧粤曲嘅本源。嗱，乜嘢系古腔南音呢？这场的演出会读懂岭南粤剧和曲艺根源粤剧古腔，这个是粤剧最原始的声腔形态，以中州官话演唱，现存的会有六国大风尚、辩才释妖、木瓜腔、秦琼卖马等等独有的传统专腔，是粤剧不可遗失的艺术母语。而地水南音扎根广府市井，一曲唱尽人间离愁，隐藏住岭南人的乡愁底色。而泉州南音距今千年，获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素有中国音乐活化石的美誉。下面我们来听听相关名家为你推介这场演出。
6: 木瓜古韵传承不朽，
7: 红船逐浪万代千秋，
8: 旧段忆书相思红豆，
9: 地水南曲音记乡愁。
6: 各位观众，8月29号，
10: 8月29号，
11: 江
6: 南大戏院，
7: 古腔
6: 南音
7: 弦古
6: 粤曲传承演唱会，
7: 粤曲传承演唱会，
8: 粤曲传承演唱会，
9: 粤曲传承演唱会，
8: 我哋不见不散，
6: 不见不散，
10: 不见不散，到时希望各位光临。
3: 好啦，啱先我哋听到嘅系香港嘅老官阮兆辉啦，咁同埋香港嘅粤剧演员李秋元，以及系内地嘅名家蒋文端、苏春梅，佢哋啦，系同大家推介呢一场嘅专场演出啊。嗱，阮兆辉被誉为香港嘅粤剧万能泰斗，深耕地水南音数十载吓。咁啊，当日咧。

佢会以一曲《南萧衣》演绎南音嘅婉转乡愁。咁佢都系金常演出嘅艺术指导吓。而李秋元系香港嘅粤剧名家，现场咧会献上经典古腔《秦琼卖马》。而梅花奖得主蒋文端咧会喺现场深情演绎濒临失传嘅粤剧专腔《木瓜腔》。而红派传人梅花奖获得者苏春梅咧会喺尾声同大家说唱大戏，亮红腔清音，融古今粤韵。另外仲有晚会嘅四位好后生嘅各司其职，有广州粤剧院嘅演员李伟聪啦担任多首古腔主唱，仲有喺后面嘅呢个粤剧彭贾师傅头驾李宇啦执掌全场文场言乐，仲有音乐总监周宇伟包揽编曲原创曲目嘅创作，奖品谭飞洲咧统领全套嘅粤剧大锣鼓。呢四位广州粤剧界嘅中坚合力咧，会撑起成场演出嘅音乐骨架。嗱，呢场演唱会咧唔单止一场粤曲演出，更加系一次对濒危非遗声腔嘅抢救式展演，一场闽粤文化嘅深度对话。从中州古调至到闽粤乡音，从传统戏棚到现代剧场，众多曲艺名家咧以声为身，以言为句，守护岭南曲艺文脉。嗱，8月29日，广州嘅江南大戏院咧，诚邀各位知音共赏百年古声，见证粤曲传承新篇。嗱，今日节目嘅最尾，我哋播出啦，当晚都有份演绎嘅广州粤剧院嘅李伟聪先生啦，佢早前喺粤剧《三戏周瑜》当中唱出嘅古腔选段《周瑜归天》，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也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啦，拜拜。

0: 我要王座。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

0: 感受岭南韵味。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梦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哋听到由泳儿演唱嘅《所有遗失的东西》。我呢首歌嘅英文名叫 Lost 啊，系香港歌手泳儿嘅粤语单曲嚟嘅。2020年嘅年底咧就系发行噶。咁其实亦都系咧就泳儿啊喺沟渠系列嘅第二部曲嚟嘅，由徐浩作曲啦，由周耀辉咧就系作词噶。泳儿咧就表示沟渠唱泳呢一首歌啦，讲述嘅就系点样喺一个唔好嘅时刻当中啦，系享受自己嘅时刻。咁而咧所有遗失的东西啦，就可以系喺沟渠当中揾到你早已经遗失嘅嘢。佢亦都表示啦，喺人生里面啦，某一啲时候啦，可能会遗忘或者系迷失自己，甚至会失去自己嘅灵魂，但系都要将佢揾翻翻嚟咁话。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吓，呢首歌由阿细演唱嘅《Saran Hair》。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Second February》，第二最爱啊，系一首咧就系富有感情表达嘅歌曲嚟嘅，主要讲述咗一个男子咧喺试图寻找新嘅感情伴侣嘅时候啦，但系始终都冇办法忘记自己曾经嘅最爱。歌曲嘅旋律咧系非常之流畅动听嘅，节奏亦都系抑扬顿挫啦，带有浓郁嘅流行曲风嘅。展现咗歌手对于音乐嘅一个驾驭能力嘅，咁而歌曲嘅主题都好深刻，揭示咗咧就大家喺寻找新嘅爱情嘅过程当中啦，对于过往嘅感情嘅思绪缠绕，以及对于嗰份冇办法割舍嘅感情嘅一个怀念噶。好啦，我哋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亲切感》，由林允桥系演唱。

0: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啦！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挂念好友》，发行于2010年嘅，由雷仲德作曲，李俊一作词啊。歌曲的内容是讲述一对好友纵使分隔两地但依然牵挂对方。这首歌的 MV 是由黄浩儿的疑是好友就是 Janice Mann 文咏珊是担任主角，亦都由老板黎明亲自执导，创作总监这一职务就由洛基儿负责的，只是这个 MV 的投入都去到成100万港币。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林大人同埋啦，就系林绮琪合唱啊，《枷锁》。
1: 个天要我哋认识对方，一定有佢嘅理由。答案系点，都可以系自由发展啊。由这一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填词云》，系电影《填词 L》嘅主题曲嚟噶。咁啊，佢嘅旋律啦，有唔同版本嘅歌词，亦都喺戏里边咧反复出现。观众咧犹如亲历其中，见证歌曲咧系点样诞生，并且咧喺最后为主角阿斯带嚟咗咧就迟嚟嘅慰藉噶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侧田演唱嘅《30日》。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情在心中》啊，系电视剧《狮子山下的故事》嘅歌曲嚟噶，由陈咏彤啦就演唱。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 MC 张天赋带嚟《Obedience》。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假如让你吻下去》，由李宗盛作曲，林振强填词，林忆莲演唱。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吸血新世纪》啊，由雨桥咧就系带嚟嘅。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听到呢一首《My Dear Friend》，咁啊呢一个咧系 solo version 啊。呢一首歌嘅原唱系姜涛嘅，推出之后嘅第一日咧，其实邓紫欣已经开始系录制 solo version 噶啦，但系录咗好耐先至录制成功，就系因为录制嘅时候咧，佢忍唔住咧就不停咁喊啊，好唔容易先至咧将呢一首歌录完噶。佢非常之明白同埋理解咧就姜涛嘅心情，因为佢亦都系喺二十几岁嘅时候啦，失去咗一位挚友，无论咧过咗几多年啊，依然都系好思念同埋记忆犹新嘅。呢一位被咧就系邓紫欣称为咧 D 先生嘅人啦，咁其实喺邓紫欣嘅心目当中啦，永远都有一个特别嘅位置系属于佢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薛凯琪带嚟嘅《一直一直》。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由 Mike 曾比特带嚟嘅《我不如》啊，发行于2021年嘅一月份嘅，亦都系收录喺同名专辑《我不如》当中。好啦，听听下一首歌，邓丽欣带嚟嘅《我未愿意》。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心存侥幸》嘅粤语版啊，由 Vanessa 啦嘉文系演唱噶，原唱就系由赵登海创作嘅《心存侥幸》嘅普通话版本啊。咁当然啦，呢一首歌系发行于2021年嘅4月份嘅，我哋呢个时候就嚟听听赵登海嘅原版啦。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谢高骏带嚟嘅《谢绝关心》啊，大家留意一下，2021年谢高骏推出咗咧就系一对受害者，讲述咧就系一对恋人由爱变恨，跟住咧就系互相背叛啦，恨不得分开，并且咧就永远忘记对方。咁而去到咧就系2022年，佢就推出咗咧就系《谢绝关心》嘅延续故事。讲述嘅咧就系喺分开之后啦，其实好希望可以忘记一切，但系发现咧越想忘记咧就越难忘记，并且开始讨厌自己所做过嘅决定噶。好，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刘德华演唱嘅《情是那么笨》。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弥敦道呢一首歌系洪卓立嘅代表作嚟嘅，2008年咧就系发行。咁而最近咧，内地嘅综艺节目啊《生生不息》吓咪大受欢迎啦。近期咧就曾比特同埋毛不易咧，亦都系合唱咗《弥敦道》呢一首歌，令到咧好多个网友啦就留意翻呢一首歌，关注翻呢一首歌，亦都喺度寻找翻佢嘅原唱啦，就洪卓立噶吓。好啦，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听连诗雅带嚟嘅呢一首《水星逆行》。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自知之明》，系蓝奕邦演唱嘅歌曲，收录喺佢嘅专辑《不要人见人爱》当中嘅。而啱啱听到嘅呢一首版本系合唱版本，蓝奕邦同邓小巧咧就合唱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异地书》由王然咧就系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逆时车站》啊，系洪家豪咧就系演唱嘅歌曲嚟噶，由咧就周石汉作曲，陈耀森咧就作词，亦都系收录喺咧就《逆时车站》专辑当中噶。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去到尾声咯，最后我哋带嚟李治廷嘅呢一首《尼古拉》，结束今日嘅节目。当然亦都提醒大家啦，记得喺云定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4: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由泳儿演唱的《所有遗失的东西》。这首歌的英文名叫 Lost， 是香港歌手泳儿的语单曲嚟嘅，2020年嘅年底咧就系发行噶。咁其实亦都系咧就泳儿啊喺沟渠系列嘅第二部曲嚟嘅，由徐浩作曲啦，由周耀辉咧就系作词噶。泳儿咧就表示沟渠唱泳呢一首歌啦，讲述嘅就系点样喺一个唔好嘅时刻当中啦，系享受自己嘅时刻。咁而咧，所有遗失的东西啦，就可以系喺沟渠当中揾到你早已经遗失嘅嘢。佢亦都表示啦，喺人生里边啦，某一啲时候啦，可能会遗忘或者系迷失自己，甚至会失去自己嘅灵魂，但系都要将佢揾翻翻嚟咁话。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吓，呢首歌由阿细演唱嘅《Saran Hair》。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由许靖韵演唱嘅《望年月》啊，发布于2004年嘅4月18日，可以话系一首非常之新嘅歌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留住我吧》，由太极乐队演唱。

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Second February》，第二最爱啊，系一首咧就系富有感情表达嘅歌曲嚟嘅，主要讲述咗一个男子咧喺试图寻找新嘅感情伴侣嘅时候啦，但系始终都。

辦法忘記自己曾經的最愛。歌曲的旋律呢是非常之流暢動聽的，節奏亦都是抑揚頓挫，帶有濃郁的流行曲風的，展現了歌手對於音樂的一個駕馭能力的。而歌曲的主題都很深刻，揭示了就是大家在尋找新的愛情的過程當中，對於過往的感情的思緒纏繞，以及對於那份沒辦法割捨的感情的一個懷念的。好了，我們聽聽下一首歌了，這首歌叫做《親切感》，由林允橋演唱。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啦，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

0: 咁亦都由咧就系老板黎明啦亲自执导啊。创作总监呢一职务咧就由洛基儿负责嘅吓。咁啊，净系呢个 MV 嘅投入咧都去到成100万港币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林大人同埋咧就系林绮琪合唱《枷锁》。
1: 嗰天要我哋认识对方。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填词云》，系电影《填词 L》嘅主题曲嚟噶。咁啊，佢嘅旋律啦，有唔同版本嘅歌词，亦都喺戏里边咧反复出现。观众咧犹如亲历其中，见证歌曲咧系点样诞生，并且咧喺最后为主角阿斯带嚟咗咧就迟嚟嘅慰藉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侧田演唱嘅《30日》。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情在心中》啊，系电视剧《狮子山下的故事》嘅歌曲嚟噶，由陈咏彤啦就演唱。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 MC 张天赋带嚟《Obedience》。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假如让你吻下去，由李宗盛作曲，林振强填词，林忆莲演唱。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吸血新世纪》啊，由雨乔咧就系带嚟嘅。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听到呢一首《My Dear Friend》，咁啊呢一个咧系 solo version 啊。呢首歌嘅原唱系姜涛嘅，推出之后嘅第一日咧，其实邓紫欣已经开始系录制 solo version 噶啦，但系录咗好耐先至录制成功，就系因为录制嘅时候咧，佢忍唔住咧就不停咁喊啊，好唔容易先至咧将呢一首歌录完噶。佢非常之明白同埋理解咧就系姜涛嘅心情，因为佢亦都系喺二十几岁嘅时候啦，失去咗一位挚友，无论咧过咗几多年啊，依然都系好思念同埋记忆犹新嘅呢一位被咧就系邓紫欣称为咧 D 先生嘅人啦。咁其实喺邓紫欣嘅心目当中啦，永远都有一个特别嘅位置系属于佢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薛凯琪。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由 Mike 曾比特带嚟嘅《我不如》啊，发行于2021年嘅一月份嘅，亦都系收录喺同名专辑《我不如》当中。好啦，听听下一首歌，邓丽欣带嚟嘅《我未愿意》。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心存侥幸》嘅粤语版啊，由 Vanessa 啦嘉文系演唱噶，原唱就系由赵登海创作嘅《心存侥幸》嘅普通话版本啊。咁当然啦，呢一首歌系发行于2021年嘅4月份嘅，我哋呢个时候就嚟听听赵登海嘅原版啦。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谢高骏带嚟嘅《谢绝关心》啊，大家留意一下，2021年谢高骏推出咗咧就系一对受害者，讲述咧就系一对恋人由爱变恨，跟住咧就系互相背叛啦，恨不得分开，并且咧就永远忘记对方。咁而去到咧就系2022年，佢就推出咗咧就系《谢绝关心》嘅延续故事。讲述嘅咧就系喺分开之后啦，其实系好希望可以忘记一切，但系发现咧越想忘记咧就越难忘记，并且开始讨厌自己所做过嘅决定噶。好，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刘德华演唱嘅《情是那么笨》。

最终这片段完了，专心看车外远景。

多謝大家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營。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大家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彌敦道呢一首歌係洪卓立嘅代表作嚟嘅，2008年咧就係發行。咁而最近咧，內地嘅綜藝節目啊《聲生不息》嚇咪大受歡迎啦。近期咧就曾比特同埋毛不易咧，亦都系合唱咗《彌敦道》呢一首歌，令到咧好多嘅網友啦就留意翻呢一首歌，關注翻呢一首歌，亦都喺度尋找翻佢嘅原唱啦，就洪卓立噶嚇。好啦，我哋繼續聽歌啦，聽聽連詩雅帶嚟嘅呢一首《水星逆行》。

啱听到嘅呢一首版本系合唱版本，蓝奕邦同邓小巧咧就合唱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异地书》由黄贤咧就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逆时车站》啊，系洪家豪咧就系演唱嘅歌曲嚟噶，咁由咧就周石汉作曲，陈耀森咧就作词啊，亦都系收录喺咧就《逆时车站》专辑当中噶。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去到尾声咯，最后我哋带嚟李治廷嘅呢一首《尼古拉》，结束今日嘅节目。当然亦都提醒大家啦，记得喺云定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7: 呈现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7: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咗嚟自张令玲演唱嘅开场歌曲《花开的声音》，动人嘅歌声系简单而纯粹嘅幸福感，等我哋听到佢就可以谂到同自己相爱嘅人。希望你嘅生活嘅每一日都可以聆听到花开嘅声音。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花的世界，歌的海洋》。花系美好同幸福嘅象征，生活中嘅我哋从来都唔会拒绝一束花，就好似我哋从来唔会拒绝一首好听嘅歌咁样。跟住落嚟，就等我哋跟随今日嘅音乐，喺呢个充满花同爱嘅世界入边，同花共舞，同歌共眠。跟住落嚟，听到赵英俊嘅歌曲《送你一朵小红花》，希望你都能够收到。

0: 听到一首十分之温暖治愈的歌曲，来自周深演唱的《花开忘忧》，歌词间充满了浓浓的温情和诗意，安静的旋律和清澈的歌声就好像一股暖流一样缓缓地躺入心里面，抚慰着我们的心灵，也都等我们在聆听中沉浸在美好的回忆和憧憬之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花的世界，歌的海洋》，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系薛之谦为我哋带嚟嘅歌曲《花儿和少年》，呢首歌就好似一部青春回忆录，描绘咗少年从懵懂爱恋到成长阵痛，再到对人生切悟嘅过程。《花儿和少年》系青春期时美好同纯真嘅代表。即使有一日会因为成长的代价而消逝，但他们依然值得我们怀念和珍惜。

一首充满诗意同哲理嘅歌曲，以梦里花象征人们心中最纯真美好嘅梦想。喺张韶涵纯正、清澈同埋极具穿透力嘅歌声演绎下，表达出为梦想坚定信念、执着追寻、不放弃对未来期待嘅精神。即将听到任贤齐同杨千嬅带嚟嘅《花好月圆夜》。歌曲围绕花好月圆这个传统意象展开，不单止表达了恋人之间的相思和心情，更承载着对家庭团圆、情感和谐的美好祝愿，给人以温暖的寄托。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听到一首以花为主题嘅歌曲，寓意住生命嘅美好同活力，亦都象征住成长同绽放。谷静怡嘅声线温柔而轻盈，喺悠扬嘅旋律中就好似微风拂过花丛，俾人以清新愉悦之感。歌曲描述嘅虽然系一段美好但已逝去嘅爱情故事，但传达嘅系积极嘅态度，鼓励我哋就好似花一样勇敢绽放自我，即使经历风雨，亦要珍惜曾经嘅美好，保持对生活嘅热爱。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花的世界，歌的海洋》，继续为你带嚟莫文蔚嘅一首歌曲《岁月里的花》，一齐嚟听。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一首中国古典诗词和现代流行音乐完美融合的经典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七里香》，通过描绘一对恋人在夏日里的甜蜜时光，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唯美浪漫的风格甜而不腻，也都正因此成为了无数人的青春。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花的世界，歌的海洋》，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嘅呢首歌系一位父亲为女儿创作嘅一首励志歌曲，以女嘅成长为主线，既系对女嘅美好期许，亦都系对女性嘅赞美同鼓励，传达出每个人都能喺经历风雨过后，成为世界上最美的花。一齐嚟听由卢根叔创作、水木年华演唱嘅歌曲《世界上最美的花》。

岩石里的花是邓紫棋以自身经历作为创作灵感的一首充满励志色彩的歌曲，她将一段不被外界看好的感情比作绝处逢生的花朵，在细腻而有力的声音里面唱出了她对爱情的执着和对面对困境时的坚韧精神，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信念，即使悬崖上的花也都能绽放自己的美丽。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good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5: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6: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3: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3: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8: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9: 人家己人的掌握，
18: 天爱蝶音。
1: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18: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

0: 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韵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朱刚。开场我们听到的音乐是来自芳芳演唱的《摇太阳》，俏皮欢快的旋律，充满想象力的歌词，寓意着人们在阳光下的幸福生活。今日节目的主题，把阳光装进旋律入面，将细碎的阳光游进旋律，令好听的歌成为暖心的太阳。继续来听曹格的作品《阳光》。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英的演唱《春日里等风》，等风吹过油菜花田，芬芳了思念。王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一响起，就好像春日的阳光暖洋洋地洒在了身上。轻快灵动的旋律融入了竹笛等民族乐器，增添了更多清新的国风韵。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阳光宅男》。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节目嘅主题把阳光装进旋律入边。头先我哋听到嘅系迪丽热巴演唱嘅《向上的光》，阳光灵动嘅风格展现咗新一代青年嘅青春风貌，而青年嘅审美同不足描画咗当下青年一代嘅生命力同新能量。迪丽热巴以充满朝气嘅演唱风格，令我哋感受到嗰啲内心坚定嘅向往同为梦想努力嘅决心。继续听到嘅系周深演唱嘅歌曲《向光而行》。

听到的是杨云晴的演唱《阳光的陪伴》，中版 R&B 轻松的曲风搭配她温暖充满感染力的独特唱腔，听起身正如杨云晴给人的印象一样真挚清新。用感恩的音乐为自己赋能，感受其间前行的力量。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把阳光装进旋律入边，把细碎嘅阳光游进旋律，令好听嘅歌成为暖心的太阳。头先我哋听到嘅系韦礼安演唱嘅《好天气》呢首歌，以好天气为线索，通过细腻嘅歌词同优美嘅旋律，传达咗对心爱之人嘅深深思念，同对未来再次相遇嘅坚定期待。成首歌洋溢住温暖而富有感染力嘅氛围，令人喺忙碌之余，亦都能感受到一丝嚟自心底嘅温暖同宁静。继续嚟听到嘅系黄子宏范演唱嘅歌曲《有光》。

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恋人》。在这个喧嚣的都市当中，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过一抹能够触及灵魂深处的温柔。《恋人》这首歌将爱情的细腻和深刻娓娓道来，如同春日暖阳，温暖而明媚，照亮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好了，节目最后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出的是黎明演唱的《阳光》。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咁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伟斌。
4: 我是主持人晓华。
5: 嗱，咁呢个时间咧，继续听靓曲啊，送俾你一支咧微粤曲作品啊，《陆游雨夜书壮怀》。
4: 嗱，呢一支曲咧系以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嘅古诗为创作题材，系选用咗适合表达人物心境嘅小曲同埋邦王，譬如《朦胧》啊、《花香衬马蹄》、《反扇七字清》等等，系将爱国诗人雨夜赋诗描绘得如听其声、如观其影，带领我哋感受佢嗰种收复国土、报效祖国嘅壮志，同埋年纪老而不衰嘅矢志不渝嘅精神。
5: 嗱，呢一首曲嘅演唱者咧就是国家二级演员、著名粤剧导师白庆贤老师啊。更加难得嘅咧，呢一首曲都系佢写嘅噃。
4: 哇，咁即系白老师咧多才多艺啊，又创作，而且曾亲自演唱，系嘛？
5: 首先听听佢嘅创作体会啊。
6: 填词咧系真系第一次，而且我人生里边亦都系第一次填词。因为我本身是演员啊，同埋系粤剧嘅教师，咁啊，至于点解会谂到填词呢？多年嚟咧，我录咗好多嘅唱片，咁啊，亦都接触好多不同风格嘅作家、编剧家，都系有幸接触陈锦荣老师啦，因为佢同我写咗好多新剧，所以我觉得佢啲词咧好靓啊，同埋即系嗰个结构又啲好靓，咁我就试下自己喺个微粤曲里边短短地几分钟嘅试下自己写啦咁。當然亦都得到陳錦榮老師嘅提點嘅，咁我就選咗陸游嘅一首詩，就係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呢首詩裏面嘅四句，話要呢四句嘅內容去展。

0: 开嘅。
1: 哇，白老师真系好嘢啊！第一次创作就可以攞到微鱼曲金奖啦吓。
2: 嗯，系啊。咁白老师喺创作呢支曲嘅时候，喺曲牌编排方面又系点样设计嘅咧？我哋继续嚟听听白老师嘅介绍啊。
0: 咁开头咧，我系用咗一个粤剧嘅传统嘅牌子《朦胧》，系表现当时雨夜咁嘅情景。噔噔哒滴滴滴，噔噔噔，噔噔噔滴滴噔，哒噔哒噔哒噔哒叮哒啦楞噔噔，系一个好轻快同埋好有嗰个意境嘅一个朦胧嘅曲牌。跟住咧就接落嚟系一个反扇中板，就表现陆游当时嘅心境嘅抒发。然后咧一转转到越反调嘅，越反嘅越反以往，就表现越陆游当时一个即系比较伤感嘅一面咧。通常我哋粤曲反嘅都系表现到伤感嘅。好啦，伤感完之后感怀身世，跟住咧俾翻个正线嘅以往，表现陆游虽然佢系依家郁郁不得志，但系佢对爱国嘅心仲系有嘅。所以我转正线嘅以往，快以往，咁啊更表达到个陆游嗰种心志，好爱国嗰种心志啦。
1: 哇，白老师真系好嘢吓，咁啊佢嘅心思非常之巧妙啦，咁可能同佢咧唱咗几十年系有关系嘅吓，咁啊佢咧话即系唱而优则写吓，啊咁佢觉得点样先至可以写得好微鱼曲咧？
0: 系要好精简啦，因为佢喺短短嘅几分钟里边要尽量表现得淋漓尽致，有头有尾咁啦吓，咁亦都要突出主题咁，所以呢个都系有一定难度嘅，要短小精干嗰种啊。
2: 嗯，白老师为咗写好呢个作品咧，真系付出咗好大嘅努力嗬。
1: 嗯，
2: 白老师咧系粤剧粤曲嘅老师，咁多年嚟教咗好多嘅学生，正所谓桃李满天下。嗱喺教学生嘅时候咧，佢就话发现咗微粤曲有好多好处。
1: 嗯，
2: 我哋再嚟听听佢嘅介绍啊。
1: 好啊，
0: 优势就系精简，比较最好，而且比较适合年青人嘅，我觉得。同埋個選材方面亦都係好大膽嘅創新啦，即係我連續幾屆有演唱粵微粵曲，即係佢係可以將一啲流行歌同埋粵曲好和諧咁結合一齊，即係同樣我今次呢首曲亦都係將陸游嘅古詩同我哋粵曲亦都係好有機咁結合一齊。
1: 唔该晒白老师吓，咁啊确实咧微粤曲啊更加可以吸引年轻人咧去了解啦、学习咧呢个传统文化嘅。咁其实咧喺呢一支曲啊《陆游与夜书壮怀》嘅唱腔设计方面有咩特点嘅咧？请白老师继续分享啊！
0: 呢个唱腔咧，其实就今次系阿赵慧生老师处理个唱腔嘅。咁我最中意就系佢有一个反扇嘅七字清，佢系表现到嗰个壮志难酬嗰种心境嘅。佢系咁唱嘅。烟尘成障碍难酬壮志，在这个壮志这个腔是赵慧生老师是特别加长了，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七字清，但是他在这个位置是加长了 很多，是更加表现那种难酬壮志的心境，这个其一。那其二呢，还有一个地方也都是我都想讲讲，我在结尾的时候呢用了一个花香衬马蹄，一个粤曲的一个小曲《花香衬马蹄》是表现到很高昂的情绪的，再加上音乐配器加埋千军万马那种配器的效果出来，那我相信这首曲一头一尾我都很喜欢那个音乐，但中间呢就是靠个人的发挥了。
2: 多谢白老师。是啊，白老师呢正所谓是教学相长，他对于今后粤剧粤曲的发展呢是充满信心，因为他感觉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喜欢学习这些传统文化了。
1: 嗯，再听下白老师的分享。
0: 是啊，其实不论细细到好细，幼儿园都有学，老老到好大年纪都有人学，其实粤曲真的很有他的吸引力。主要从老人家来讲，他们觉得越唱粤曲是对身体好，而且粤曲里面真的很有个文化的底蕴。而細路仔咧又覺得好好得意啊，好靚啊，同埋粵曲裏面粵劇扮相又靚啊，動作又靚啊，咁所以都係有佢嘅吸引力嘅。
2: 多謝白老師嘅分享，哇！介紹咗咁多翻嚟之後，我相信大家都係非常之期待可以即刻欣賞到呢一支《陸游與夜書壯懷》啦，係咪？
1: 嗯，好，我哋事不宜遲，即刻送上呢一首微粵曲嘅金曲作品《陸游與夜書壯懷》。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哦哟哟，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6: 港姐
5: ，What's up？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温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继续由晓华同伟斌主持嘅《韵味岭南》啊，嗱，今期节目咧，我哋一开始欣赏咗一首微雨曲嘅金曲作品啦，《陆游雨夜书壮怀》吓，好多艺术家都讲咧，微雨曲呢一种形式咧，确实非常之有新意嘅吓，咁啊，佢咧用短小精悍嘅一个时长啦吓，将各种嘅曲牌咧铺排喺里边咧，哇，既可以听到传统嘅韵味，又可以听到创新嘅精神啊！
1: 嗱，伟斌，讲到作品嘅创新啊，我亦都谂起咧，中山电台节目主持人一荣哥啊，佢系填词咗一首《相约岭南》，你有冇听过呢支曲啊？
0: 听过呢、这个作品，我一听嘅时候就觉得哇，咁熟悉嘅。
1: 哦，原来系选自《我和我的祖国》嘅呢个旋律嚟到填上粤语嘅歌词啊嘛。
0: 系啊，以歌颂岭南呢个祖国南大门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嘅崛起同发展为主题啦，表现出啦气候宜人、人民风情、富足文明、勤劳进取、热情待人等方面嘅精神面貌啊，咁可以讲呢个作品咧相当之有时代特色嘅。
1: 最难得嘅就系仲特别咁邀请咗啊曲艺名家，亦都系星腔传人叶又琪嚟到进行首唱演绎。
0: 系啦，咁啊琪琪姐接到作品之后咧，细致咁研究每一句曲词嘅唱腔啦，并且根据粤语嘅特点嚟设计啊，将粤曲同流行曲嘅唱法系充分糅合嘅，令到录制效果咧系耳目一新噶。
1: 讲真啦，我当时是听到叶又琪演唱的这首曲之后呢、我都是相当惊讶，感觉到啊、我和我的祖国的旋律填上了粤语歌词，真是相当之动听啊。
0: 不如我们马上听下演唱者，就是曲艺名家星腔传人叶又琪讲下自己的演唱体会啦。
2: 咁当一荣哥邀请我作为首唱去录制呢一首歌嘅时候呢，咁我觉得非常之有意义，所以呢就应承佢唱呢首歌。接到咗歌词以后呢，我就觉得要唱好呢一首歌呢，其实呢就并唔容易嘅。因为呢一首歌呢并唔系一首传统嘅粤语小调，而系用咗大家非常之熟悉嘅我和我的祖国这个旋律去填上粤语的歌词。大家都知道这首歌的旋律呢是非常之优美，但呢它的节奏呢比较快的是三拍子。怎样才能够结合原有的旋律唱出这个粤韵的味道呢？我觉得是我演绎的一个关键。咁於是我就用咗比較長嘅時間去細緻研究每一句歌詞，希望可以揾到每一個可以發揮粵語特色嘅一個點。咁喺研究唱腔嘅過程中呢，有一啲歌詞呢，我自己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演繹方法，反覆去嘗試。有一啲歌词为了能够更好地去突出我们粤韵，那我就会跟作者去进行沟通，那作者呢也会对这个歌词进行修改和提高。我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二度创作，能够尽力令到这首歌呢成为有粤韵味道而听众又喜欢的一首歌曲。在演绎的方面呢，我就运用了一个抒情和激情相结合的一种演绎方式呢，希望这个歌曲有一个层次感。
1: 是啦，听到了琪琪姐的介绍呢，我们都很敬佩她的她真的相当之敬业的。
0: 是啊，好，再来听下中山电台主持人一荣介绍自己填词这首曲的感受啦。
3: 相约岭南呢，这样。呢首曲咧，我係選用咗《我和我的祖國》一首大家耳熟能詳嘅歌曲啦，咁樣。咁雖然話咧呢首曲係幾十年前嘅作品，咁但係到咗今時今日咧，依然係各地喺度熱唱緊嘅紅歌嚟嘅。咁為咗更加親近我哋大灣區人咧，我就用咗粵語嘅方式去填詞。咁呢首歌咧，主要係展現我哋大灣區嶺南呢一個我哋祖國嘅南大門啊，氣候宜人啦，小康富足啦，同埋極具鄉情咁樣嘅一種情懷，係歡迎全國人民，甚至係世界各地嘅友人啦，都一齊過嚟大。

0: 湾区，我哋岭南呢个宝地去参观旅游，品尝我哋丰富嘅特产。
1: 嗱，呢一首歌嘅演唱者叶又琪以及系呢支曲嘅填词人一荣哥，佢哋都系相当之敬业，所以出嚟嘅效果系相当之好啊！嗬，
2: 系啊，事不宜迟啦，我哋一齐嚟欣赏下呢首《相约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继续回到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故，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十二集。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话说铁木真见到越来越多人过来投奔他，其中有不少呢都是实力派的人物，心里面有些打鼓了，于是呢他就找阔儿赤商量了吧。阔儿赤就说，这么多人来投奔你，你实力壮大了就好事咯，你紧张什么呢？铁木真就答话，来的人都是蒙古亲王，很多就是我的亲戚，无论地位定是辈分都比我高的吧。阔儿赤就笑了，嘿，这样东西你又不用担心的，他们既然来得投奔你，肯定就不会想代替你的位置的，他们肯离开扎木盒啊，都是因为看好你的啫。嗱，阔儿赤这一番说话呢，讲得又冇错啊。在这班人心目里面啊，扎木盒固然是叻啦，但是他份人整真麻麻地嘅啫。他又骄傲又自大，同人打交道嘅时候盛气凌人，而且呢为人就唔系咁大方嘅啫。样样嘢啊，净系谂到自己，就唔会替人着想嘅。嗱，好似我哋之前提过嘅忽必来啊，本来系个好难得嘅勇士。扎木盒如果是个好的首领的话呢，一定会好好地善待他的。但扎木盒见到人老婆靓，抢了人老婆，那你叫忽必来怎会甘心跟随你才得的。而铁木真就不一样了，无论是打仗又好，狩猎又好，他每次呢都将最好的收获和大家分享，而且他是很懂得尊重人的，尤其是那些有实力有能力的人呢，铁木真总是跟他们称兄道弟，有什么好东西都益他们的。所以有咁多人从扎木盒嗰边跳槽过嚟跟随铁木真呢，就唔系冇原因㗎。铁木真听到阔儿赤咁讲法呢，心里面就定返啲，就问啦，佢哋系咪真系会推举我做黑汗呢？阔儿赤就好老定啊，会呢就一定会嘅。不过就唔喺呢度噃，呢度地方又细，水草又少，就嚟都冇饭食啦，大家冇心机推举黑汗嘅，我哋就另外搵个好地方啦。咁于是啊，铁木真就带着整个部落来到黑鲁轮河上游的一个谷地，叫做蓝湖的一个地方安营扎寨之后，大家发现阔儿赤这个萨满经常在铁木真啊和其他首领的帐篷里面出出入入，都不知道究竟在商量些什么，但是大家见到这样的气氛都 feel 到来紧紧有些东西的了。果然在几日之后，铁木真就掹埋一班蒙古亲王部族首领一起来到一个山坡上面开会了。铁木真首先出声，自从我哋伟大嘅黑汗忽图勒去世之后呢，我哋蒙古人就再都冇黑汗啦，好似一盘散沙咁俾人欺负。我哋蒙古人呢个个都痛心疾首嘅，我觉得我哋应该将蒙古人团结起身，唔再受压迫，唔再受欺负。所以我哋蒙古人呢必须有个黑汗先得。佢呢一番说话讲到个个都热血沸腾，大家都举手话，系呀，我哋蒙古人一定要团结起身，我哋一定要有个黑汗先得。铁木真见到大家热情咁高涨，就趁热打铁话啦，你哋各位有啲系我阿叔，有啲系我亲戚，仲有啲系蒙古嘅亲王，大家有义务推举一个黑汗出嚟领导我哋蒙古人嘅，你哋话推举边个好啦？主意勤暴嘅勇士太出呢马上应话，嘿，仲使选嘅，梗系选你㗎啦。铁木真呢耍手兼令头，唔得唔得，嗱，阿勒坦呢就系忽图勒汗嘅仔，应该由佢嚟继承汗位至啱。阿勒坦一听啊，几乎惊到成个跌咗落地。喂，我嚟呢边咧，为咗跟随你噶噃，唔系为咗做大佬噶噃。况且我哋蒙古人嘅规矩呢，系要开忽里台大会嘅，大会话选边个就选边个噶嘛，冇话我老豆系黑汗就选我做黑汗噶。铁木真见佢咁讲呢，知道佢唔会同自己争啦。不过呢度仲有个人辈分比佢高噶噃，就系佢阿叔搭里台啦。铁木真就问搭里台咩意思？搭里台就话，你如果当我是你阿叔呢，你就当仁不让称黑汗，我哋个个都支持你嘅。铁木真嘅堂兄弟忽察言呢亦都喺旁边摇旗呐喊，哎呀，我哋个个都撑你场嘅。最后啊，忽图勒黑汗个仔阿勒坦呢就总结发言话， 嗱，我哋几个呢都系蒙古族嘅皇族，但系我哋搞到族人四分五裂，实在系非常之失职嘅。我哋早就想推举个黑汗噶啦，本来我哋想推举扎木合嘅，但系佢虽然有才能啊，人品就唔得，冇你咁通情达理，处事公正。再讲啊，佢哋扎达兰部血统就唔正嘅，你系黑颜族，系我哋蒙古族最纯正嘅血统，所以你唔好推迟啦。今日呢一个会呢，我哋就当系忽利台大会，大家一致通过，选你做我哋蒙古人嘅黑汗。嗱，阿勒坦呢一番说话就讲中咗大家嘅心思啦。其实大家之前跟随扎木合嘅时候呢，都有心推举佢做黑汗嘅，但系时间一长啊，就发现扎木合呢条友啊唔好跟得过啊。佢叻就系叻啦，但系就缺乏咗一个领导人必备嘅一啲素质，而呢啲素质呢，大家喺铁木真身上啊睇得到嘅。所以呢一次呢，大家都系真心实意推举铁木真做佢哋嘅领导人嘅。好啦，咁啊，铁木真开完会，见到大家都岌晒头啦，就十声起身话：好，既然大家都咁相信我，我一定会带住大家创造一个全新世界俾我哋蒙古人嘅。大家见到铁木真应承做黑汗呢，亦都一齐起身发誓，愿意推举铁木真为黑汗，追随铁木真。嗱，佢哋啲誓言呢就好得意噶吓，大概意思呢就系话：我哋愿意立你为汗，愿意做你嘅先锋，喺沙场上杀敌。将俘获嘅美女全部交你嘅蒙古包，将捉到嘅好马呢全部牵到你面前。如果你要打猎，我哋就为你驱赶猎物。打仗嘅时候呢，我哋如果违反命令，你又可以剥夺我哋财产，斩我哋嘅人头。喺太平嘅日子啊，如果我哋违弃誓言，你就可以驱赶我哋远离家人，将我哋抛弃喺荒漠之中。嗱，通过呢一番誓言呢，我哋可以睇到当其时蒙古嘅黑汗同佢哋所统率嘅部落之间嘅关系啊，感觉上啊，蒙古嘅黑汗同中国嘅皇帝呢就唔系太相同，反而有啲似西方嘅国王，而佢统率嘅部族啊，就有啲似西方嘅封建领主。呢啲部族喺打仗或者狩猎嘅时候呢，要出人出钱出马出力为黑汗提供服务，抢到嘅战利品或者系打翻嚟嘅猎物呢，要首先系供奉俾黑汗。但系佢哋之间嘅关系呢，系以誓言为连结嘅。就冇中国古代皇权社会里面嗰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嘅规矩㗎吧。好啦，咁铁木真称黑汗呢件事呢就定咗落嚟啦。但係蒙古族历史上面咁多黑汗，点样起返个好听又令人印象深刻嘅汗名呢？呢样嘢铁木真就唔係太擅长吧。咁究竟成吉思汗呢一个名係点样嚟嘅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係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面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咧，我哋嘅节目系相当之热闹嘅、哦，特别咁邀请两位嘉宾作客我哋嘅节目，分别咧就系霍贤君同埋霍家俊。听到佢哋嘅名字咧，陶塑嘅粉丝们啊，应该系相当之熟悉嘅。首先请出呢两位嘉宾先，霍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系咁，第二位咧就系、是、霍家俊，就系、是、霍老师嘅仔仔，亦都系佢陶塑技艺嘅传承人啊。家俊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家俊咧系相当之年轻噶、哦，应该系90后啊，嗬？
2: 系啊，90后。
0: 系啊，佢哋两父子啊喺石湾陶塑嘅呢个领域入边咧系独树一帜。同各位简单介绍一下霍老师佢嘅身份啦，国家级非遗项目佛山市石湾陶塑技艺嘅代表性嘅传承人，获得咗国家级嘅乡村工匠名师以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呢个称号。咁正所谓虎父就无犬子啊嘛，霍家俊咧就系、是、佛山市高层次嘅人才，仲系高级工程师。好啦，咁我哋再次欢迎两位，
1: 大家好，今日好高兴喺度分享下我哋嘅岭南民间艺术嘅奇葩石湾陶塑技艺。
0: 讲到石湾陶塑，佢嘅起源应该好早啊，
1: 石湾制陶咧，喺新石器时候，已经咧有开始啦。咁啊，有几千年历史。咁啊，去到唐宋嘅时期，石湾嘅陶塑技艺咧已经开始有生产啦。我哋俗称有石湾公仔，大家都特别系粤港澳大湾区嗰啲朋友，家家户都基本上都有嗰个石湾公仔。说明咗我哋嘅石湾公仔已经啲
0: 深入民心啦，
1: 系啊，声播海外可以讲系被誉为东方明珠嘅。
0: 2006年
1: 系聘为国家级嘅第一批非遗项目，石湾陶塑咧就系、是、从唐宋开始明清嘅时候咧就系、是、比较繁荣嘅空前繁荣吓，咁啊出现咗好多啲名家，咁啊石湾陶塑咧佢分为人物、动物、器型、盆景、山工，仲有啲瓦脊壁画，呢几大类有几大特点嘅石湾陶塑啊。咁啊有一个咧就系、是、生动全身啦。技艺多样啦，比如有贴塑啊、捏塑啊，有特色嘅一个胎模技法，系咯，胎模技艺题材内容咧就比较多种多样啦，即系百花齐放啦，有石湾嘅传统一个嘅陶塑啊，有比较现代嘅，依家有文创啦，咁北京嘅故宫都有收藏啊，都有收藏啊，个100多件嘅石湾公仔，证明佢嘅即系佢嘅地位。包括到喺台湾故宫都有石湾公仔。我哋曾经去澳大利亚美国展览有啲博物馆都有我哋嘅包括啲华人都好，即系一听到系石湾公仔咧，就系、是、石湾陶艺咧，就好中意嘅。不但止喺我哋嘅国内，喺国外都特别喺华人地区都好受欢迎。
0: 咁其实讲到呢个石湾陶塑，佢除咗佢有观赏价值啦、收藏价值啦，佢有冇用于日常生活当中？有冇啲使用价值咧？
1: 因为石湾陶塑咧，其实最早系从实用性开始。

0: 始嘅，即係個發展係，因為包括我哋平時用嘅啲即係種嘢嘅花瓶啊，用嗰啲即係好多啲掛壁啊、化雨筒啊，都係日用性，咁逐步發展為呢、這個啲石灣嘅人物啊、動物啦、
1: 啊、
0: 藝術品係、
1: 啊。咁我印象最深嘅咧，就係我哋嶺南街果荔枝啊，哇！用石灣陶塑呢種技藝將佢雕塑出嚟咧，就栩栩如生嘅。
0: 係啊，而家即係比較熱門啊，可以講就係一啲嶺南街果，特別荔枝啊、葫蘆啊、芭蕉啊，因為比如我有件豐收助忙嘅芭蕉就係、是即係選入咗北京人民大會堂啦，仲有個即係叫做豐收助忙，又作為一個國禮。
1: 咁、霍老師，你喺呢方面情懷咁深啦，創藝咁深啦，你從幾歲開始就進軍呢個行業㗎？
0: 其實我好細個，即係小學嗰一年、一二年級嗰時咧，就係啱啱。即係我哋住喺嗰個以前嘅一個國營嘅一個石灣美陶廠附近，咁啊好細個咁啊，有時休息啊，暑假咁啊，經常去嗰啲工廠啊，去工廠嗰度去睇人哋，啊你即係好有興趣去睇人哋嗰啲點創作啊，點上釉啊，即係好好奇咁啊，都經常去，因為有時間時去過去玩啊，咁執啲佢哋一啲所有廢品啊，咁啊自己嗰時已經有啲興趣開始，咁啊高中畢業後咧就係、是、即係考入咗石灣美陶陶瓷廠啦，咁啊經過幾年嘅學習，分配到去創作室從事創作，咁啊至今為止，
1: 呢個係極深嘅一種情懷，可能真係與生俱嚟嘅一種喜愛啦。
0: 做每一個行業，如果你冇興趣，好難堅持到嘅。即係特別我哋從事呢樣石灣陶藝呢種，即係有藝術性嘅呢個行業。即係如果你唔堅守、唔專注，即係好難做咗幾十年，經歷咗好多後生嘅時候嗰種迷茫啊，或者經濟啊，各方面同其他行業係有啲區別嘅。
1: 始终呢个行业咧，我认为啊，从事任何一种艺术都系啦，系一种首先系比较寂寞嘅一种工作嚟嘅。
0: 系啊，即系你讲得啱啊，因为我哋即系特别后生嗰时候，即系经历过，即系人哋咧就去玩，我哋咧就系、是、即系一个人喺系啊喺工作室度慢慢咁创作，即系要受得住诱惑，即系又要即系。要有興趣，咁啊都先可以咁堅守落嚟，所以即係話我哋呢、這個行業咧係一個即係、就是、一步步咁，好似好漫長咁去即係、就是、去堅守去創作創新咁嘅。
1: 係啊，其實我哋絕對相信啦，喺你成功嘅背後咧，真係付出咗極大嘅努力啦。咁由細到大啊，家俊係睇住你發展啊。咁啊，家俊喺你心目之中啊，點樣定位佢啊？對陶塑嘅呢種情懷啊！
2: 好認真啦，並好專注呢行啦。咁、平時咧，即係即使唔係喺創作室嗰陣咧，亦都係以前我記得細細個咧，經常去動物園啦，又去嗰度觀察啲動物啦。跟住亦都係去現場咁寫生啦。咁樣係對創作啊好有幫助，對我又好有啟發啦。
1: 係咪都會有意識咁帶埋你一齊去不斷咁灌輸你呢方面嘅意識㗎啦？
2: 自然而然會感染到我咯，咁樣係啊。因為我哋咧做動物陶塑啊，呢方面係
1: 比較專長
2: 嘅，咁樣係啊，所以咧就會經常去動物園啊，亦都去標本啊嗰啲展覽啊去睇呢方面嘅，咁啊對我嚟好大影響啦。
1: 係啊，咁應該話而家喺石灣陶塑呢個天空當中啊，你哋兩父子真係已經係闖出咗一番天地。
0: 石灣陶塑技藝嘅傳承咧，就係有師徒嘅傳承啦，有父子父女嘅傳承咧，即係家族嘅傳承啦，有啲教授啊或者學生各種方式嘅傳承啦。我哋屬於係一個父子
1: 傳承，
0: 父子嘅家族傳承啦。咁啊，即係最直接嘅傳承。咁啊，我咧就係比較擅長於動物啊創作為主啦。咁啊，即係啲人物啊、壁畫器皿都有即係做到唔少。咁啊。即係特別係我做嘅動物咧，就係以呢個瑞獸、獅子啊、麒麟啊，仲有十二生肖啊，我哋平時見到嘅啲動物啊、世界啊啲動物啊，咁啊做得比較多。我哋參加咗一個中國工藝美術雙年展，佢係喺北京嘅 國家級。

0: 非遺館同埋中國工藝美術館展示嘅呢件作品咧，叫做《紅鳳》，其
1: 紅
0: 中有一
1: 峰，
0: 件作品係《紅鳳
1: 嗯。
0: 》。呢件《紅鳳》咧，就係即係都我啲即係話都經歷過好多即係修改嘅。我創作嗰個時候咧，即係有個小嘅插曲啦，即係為咗觀察啊，即係紅雞動態，因為我哋喺畢竟喺個城市居住嘛，咁
1: 比
0: 啊
1: 較少接觸啊，平時。
0: 即係。平時都係喺市場見到嗰啲困住啲雞啊嘛，即係冇咁生動，即係好難睇到佢嘅形態啊、個動作啊點樣啊咁啊。有一次無意中去到古街啊，啲街巷嗰度見到只紅雞咁啊，走緊我一路觀察，佢一路走一路睇，一路我一路觀察，一路追住佢，咁啊尾
1: 你
0: 後
1: 追住只雞。
0: 係追住只雞嚟睇噶嘛，咁啊尾後咧，因為又要佢又要雞見到你跑，佢又跑噶嘛，係咪啦？
1: 系啦。
0: 咁啊尾後見到啊有個。老太婆咧就系望住我，一直都望住我。
1: 以为你想偷鸡
0: 系啊，
1: 添
0: 冇
1: 啊。
0: 错啦，系嗰个以为我以为做贼啊，咁啊，即系每做一样作品都要去体验生活啦。即系佢个展览系喺全国挑选嘅，到呢个工艺双年展啊。
1: 哦，咁啊，家俊咧，即系话对于呢个作品《红枫》啊，你觉得最成功之处喺边度啊？啦，
2: 我觉得成功之处系好生动全神啦，栩栩如生啦。因为呢只红枫咧就系、是、一个场景咧系嗰只红枫啄住个螳螂，个螳螂咧又叮住个七星瓢虫。
0: 佢个灵感就嚟自于我哋嘅成语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就系一日螳螂捕只瓢虫，红鸡在后咁
1: 系啊，
0: 啊
1: 咁
0: 呢
1: 一环扣一环，而且都系动态，有啲动态嘅表达。
0: 即系又体现咗我哋个行业啊嘛，适者生存呢、這个咁啊。
1: 竞争，如果你跟唔上时代，分分钟俾人淘汰嘅。
0: 系冇错。
1: 系啊，咁啊，除咗呢个作品咧，你仲有好多嘅成功之作嘅，譬如。你喺狮子呢方面都好专长嘅，嗬？
0: 即系我咧就系被誉为有佢哋封俾我啦，即系话叫做有蓝狮王啦、蓝
1: 蓝
0: 狮麒
1: 狮
0: 麟
1: 王，
0: 王之称啦咁。
1: 哦，
0: 其实咧就系、是、我咧就系将石湾传统嘅狮子进行一个研究，即系做咗大量一个作品啦。咁其中有一件作品叫做乐融融啦。
1: 乐融
0: 咁
1: 融。
0: 呢件作品咧就系、是。攞过一个世界级嘅一个评比嘅奖项啦。一般我哋传统嘅瑞兽都系以一啲辟邪，或者系比较吉祥嗰啲为主，招财啊咁啊啲。我件狮子就系表达咗人哋嘅，即系以只狮子为作为载体，表现咗呢、这个乐融融，即系合家欢嗰种种，即系同埋对美好生活嘅向往啊呢方面。所以即系用咗石湾嘅传统嘅技艺咧。喺台舞技法啦，咁啊，借鉴咗我哋嘅个岭南嘅舞狮啲狮子嘅一种动态啊，去表现佢啊，咁啊，呢件作品啊，都受到好多嘅大家嘅欢迎啊，咁啊，包括将呢个形态喺我哋嘅地铁站啊，西安地铁站都有一个投影啊，比较一个成功嘅一个作品
1: 乐融融嘅呢种状态，将佢融入入佢嘅意境，有佢嘅寓意喺度。呢样嘢其实我哋普罗大众系非常之中意嘅，嗬。
0: 系啊，因为呢件作品其实我系即系创作嘅时候都构思咗几年时间啊。佢个造型就比较特别，佢系要企喺个有只，佢系表现咗即系两一只母狮，一只公嘅狮子，同一五只啲小狮子，代表佢啲仔女噶嘛。咁
1: 一
0: 喺
1: 家
0: 度
1: 乐
0: 一家乐融融感觉。咁啊，烧制嗰时咧就系即系个难度好大，反复烧制，所以经常都去即系倒啊。即系佢因为有一只大狮子企喺个球彩球嗰度啊嘛，所以都一烧成都即系。都成座都倒晒，即系佢唔系话一次可以烧得成功嘅，所以经过即系运用咗啲力学啊，咁啊研究咗好多嘅方法啦，咁先最后先烧制成功嘅。
1: 成功咁样烧制一件作品咧，即系付出咗咁大嘅努力，正如你讲嘅，唔一定每一次都成功嘅，耗材啊呢方面啊都几大下嘅。
0: 特别有啲创新嘅产品啊，即系新嘅作品啊，佢不一定要。通过我哋嘅即系去试制因为好多，因为佢而家石湾陶艺咧，陶塑咧就系佢系要经过1200多道嘅一种烧制啊嘛，即系未出窑嘅那一刻，你都唔知佢系成唔成功嘅，
1: 要出炉嗰时候
0: 系啊，
1: 先至睇得到，
0: 系啊，所以即系话。 要经过好多个工序。

0: 如果美国工序唔过关，都唔即系都诶、成功，唔即系唔会诶、成功嘅。有时要爆裂啊，有时诶、出现咗其他好多问题啊，咁啊。
1: 非常之擅长啊，做各种嘅唔同嘅动物之外，你仲好擅长将一啲譬如宠物精神啊，将佢融入到你嘅作品当中。通过一个作品，其实可以传递出一种精神、一种意境、一种寓意。呢种精神层面嘅嘢，其实系好难得嘅。你仲有个作品叫做上舞，系嘛？
0: 上舞精神。
1: 上舞精神。
0: 咁我除咗做咗即系话比较擅长嗰啲狮子、水兽、麒麟，仲有一个就系十二生肖嘅。十二生肖系我个强项，即系每年嘅，特别我哋呢个广东啊，甚至全国啊，即系对呢个十二生肖都系好热衷嘅。即系每年都好多人即系去收藏啊。除咗呢几个方面咧，即系仲有一个刚才你讲嘅上舞精神。我哋就系将呢个。佛山嘅功夫，同石湾嘅屠索公仔嘅相结合，咁创咗一款叫做上舞精神啦，即系表现一个大合伙原格，呢个外国呢个功夫大师一种功架，一种即系武打嘅时候一种功架嘅一种动态。咁一件作品咧就系、是。同我个仔合作嘅，同阿家俊合作一齐，咁啊今次都系选入咗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咁啊呢件作品咧就系佢嘅霍元甲嘅贤孙咧，就系、都嚟我哋工作室啊，即系都睇过一件作品都好中意，咁啊佢即系想都喺佢嘅霍元甲纪念馆啊，都准备收藏一件喺度啊。即系得到佢嘅后人嘅即系好评啦。
1: 呢件作品咧，你系同阿家俊合作嘅啦。家俊呢件作品，你有冇融入到自己一啲独特嘅创意啊？咁样啊？
2: 呢件作品咧就我就守正创新咁样啦，系因为霍元甲咧佢有个鞭嘅，咁样就我就将嗰、那个。邊咧就誇嗰、那個飄動嗰個姿勢咧就誇張咗，飄動嗰、那個從後繞到前邊，將呢個動態同埋佢啲衣紋咧啲動態咧又誇張咗，表現一種霍元甲打出呢、這個弓架嘅時候咧嗰種動感表現咗出嚟。
1: 而且呢個作品即係你同爸爸亦都係你嘅老師啦合作。應該是融入了你自己的一些獨特的一些理念在這裡的。
2: 我有時候對這件作品就提出我的看法咯。我們就是將這些武術動作就做一些微小的誇張。
1: 這件事很難得的，要捕捉到當中的真正的精髓，並且將它適當地誇張，哇，這尺度要掌握得很好。
0: 他又將他的精氣神即是打功夫，因為我們本身即都以前都有練習過的。即係都學過啊，咁啊，所以即係對呢、這個佢嘅功夫嘅把握，佢嘅造型咧就係、即係都有個自己嘅了解啦。打功夫嗰啲人都經常都講啊，一定要有個精氣神，所以我哋又揸住個精氣神去呢個方面去塑造啊。
1: 本身佢係一個工藝品收藏品，通過呢啲工藝品，亦都可以傳遞到一啲正能量嘅精神喺度。
0: 比如我哋嘅精武館嘅會長啊，一些啲即係拳書啊，都嚟睇過作品，都覺得做得好到位啊！我哋老豆係。
1: 石灣屠索啊，目前嘅發展現狀係點樣嘅咧？
0: 咁即係因為石灣屠索咧，而家咧就係、即係經歷咗一個即係好鼎盛嘅時期啊。而家都係受到呢個而家嘅大經濟環境嘅影響啊。即係都個個都係喺度堅守住啦。堅守住咁啊，不斷咁去創新啲，即係話同我哋嘅市民呢、這個即係比較即係想要嘅。作品啦，即系可以等佢生活化，等更多群众啊、收藏家咁去接受啊。特别系一啲青年啊，青年比较即系都对以前嘅公仔，即系我哋都希望俾啲青年睇到依家系新嘅唔同传统嘅啲新闻公仔噶嘛。
1: 一个传统文化的发展是需要一代一代不断地传承，未来你有什么计划发扬拓展这方面？
0: 我们现在除了我们的工作室，除了我们的

0: 創作室啦、展示廳啊，即係生產以外咧，我哋仲有一個係即係傳承呢個任務嘅，即係將我哋呢個技藝喺度傳播，包括去我哋去搞好多個展覽啊，去即係出國展啊、國內內個大印展啊，稍微向串啊，比如我哋廣州個增盛啊，咁啊即係去個貴州啊啲黔東南啊啲咁即係。去通過去走入嗰啲鄉村啊，將我哋嘅技藝啊咁啊，同埋更好咁樣傳播。除咗做好一個傳統作品嘅創新，仲要做一啲有啲文創嘅產品啊。即係呢方面咧，就係阿家俊
1: 家
0: 咧就
1: 俊喺度主打啦，
0: 比較咩啦啊，即係去比較多嚇。
1: 除咗家俊之外，有冇开班教学啊？
0: 咁啊，我哋咧就係剛剛講到，即係我哋本身係工作室咧，係呢個禪聖區嘅全城非遺基地，又係廣東省嘅陶器大師嘅創新工作室。本身我係一個佛山嘅文化人才評董啊，評委員不但止係我哋同嗰啲學校同埋企業都有，都經常搞啲全城嘅呢個講座培訓啊。比如家俊啊，咁啊都去走进校院啊，即
1: 非遗
0: 系
1: 进校园，
0: 去非遗进校院啊，呢个吓进校院啊，仲进农村啊，进企业啊，咁啊不断咁开展呢项活动。
1: 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啊，你感觉而家啲年青人咧，对于我哋呢种传统文化嗰个喜爱程度有几高啊？
0: 即系我哋咧就系本身个展厅啊，有经典嘅作品啊。側重於石灣本土為主，咁啊有另一方面咧，就係霍家俊啊啲，即係佢啲比較啲即係後生啲青年啊啲即係適合佢哋青年啲審美觀啊啲作品啊，所以即係我哋係有一個傳承，所以啲後生咧好多時我哋佢哋嚟到我工作室嚟去展覽睇咧，後生嗰啲就中意佢嗰啲多啲，係 啊，
1: 佢啲始終係迎合而家年青人嘅口
0: 咁
1: 味
0: 啊，
1: 啊
0: 中
1: 嘛。
0: 係咁啊，包括有啲上年紀都喜歡。咁啊，我哋喺呢邊有啲傳統嘅作品佢咧就更加適合啲藏家、啲收藏嗰啲，
1: 收藏。
0: 即係上咗年紀嗰啲啊。咁啊，佢哋比較喜歡啲咁咯
1: 对于呢啲传统文化，其实有越嚟越多嘅朋友系中意啦，因为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除咗解决衣食住行温饱问题之外，对于精神层面嘅要求亦都越嚟越高噶啦嘛。
0: 因为艺术咧系随时代变化嘅，即系每个时代都佢个要求都唔同，包括一种审美啊，咁啊，所以我哋都系创作作品嘅时候都不断咁去创新啦，去调查啊，或者系身边啲朋友或者系呢个市场嘅需求啊，咁啊，即系实施更多啲作品咧，适合我哋嘅广大嗰啲藏家爱好者。
1: 今日咧听佛老师嘅一席说话咧，真系对呢个石湾陶塑呢方面咧系了解咗好多。咁对于传承发展呢方面咧，咁我哋亦都系非常之关注嘅。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会继续系请嚟佛老师啦，同埋阿家俊就我哋嘅传承啦、发展呢方面咧，系再做一个专访节目嘅。
0: 好，
1: 好，再一次感谢，
0: 好，多谢，
2: 多谢。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理，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继续啦会有大咖倾啊吓，咁今日啦会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啦，琴日开幕嘅南国书香节啦，
8: 系啊，睇翻时间啦，周末亦都即将开启啊，一定唔好错过啦一年一度嘅南国书香节啦，咁啊举办时间咧会系持续到31号即是下周日噶吓，咁啊呢一届嘅书香节啦，喺国际化元素打造上边有边啲嘅全新嘅升级咧？咁啊今年系 APEC 中国年，南国书香节啦，亦都系特登布设咗咧 APEC 相关嘅主题文化馆噶，有边啲嘅特色亮点咧？咁去到逛书香节啦，好多嘅小朋友咧就最中意去体验下啲数字化阅读啊，或者系人工智能啊相关嘅互动噶啦。今年有边啲嘅安排咧？稍后我哋亦都会通过一场嘅新闻发布会嘅介绍，同大家详细了解清楚噶。
7: 咁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噶吓，嗱，即系虽然暑假咧就未结束吓，只系进入尾声啫。不过咧，大家已经喺度谂紧下一个公众假期，同再下一个公众假期可以点结合啦。嗱，因为今年咧中秋同埋国庆咧挨得特别近噶吓。讲真啦吓，前两日开会嘅时候先讲完啦，大家错峰请假啦，
8: 系啊。
7: 三日休12日啊！
8: 但系真系要先到先得噶吓，个个都系咁样嘅话咧，就搞唔掂啦，
7: 搞唔掂啦，
8: 系啊，
7: 唔好意思，更姐系13日啊，咁样吓咁啊，今年嘅中秋国庆咧，有唔少朋友咧都会吓，如果成功聘假嘅话咧，就不妨去个长线嘅出境游啦，咁样样，究竟谂住去边咧？咁我哋咧阵间吓探世界 topic 咧，都会同大家咧即系提前讲一讲啊吓，即系唔同旅行社嘅数据啦，咁样吓，究竟咧系可以去边，系有啲咩值得玩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由香港东盟协会有限公司主办嘅东盟电影节2026啦，近日就喺香港开幕啦。嗱，即日起咧，一路到9月27号啦，会精选超过30部嘅电影喺香港唔同场地免费放映嘅，包括啦嚟自11个东盟成员国嘅作品，并且咧会特别加入丰富嘅音乐元素。咁啊，多部嘅作品咧都通过声音同埋音乐嚟到推动叙事噶。
8: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啦，亦都有参加开幕典礼啊！佢就话东盟电影节2026唔单止系电影放映，核心系在于促进东盟同香港之间嘅联系同埋合作。呢个咧亦都系同香港作为中外文化

0: 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策略定位是互相呼应的。
1: 咁今届的电影节也会为大家呈现很多的电影，展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故事、文化传统以及当代的生活面貌。在电影节期间，部分放映的作品是会有这个影后分享会的，不是有个影后过来跟你分享，是放映完之后会有创作的成员跟大家分享的。会有一些电影的制作人和电影爱好者可以一起看完一套戏之后交流见面的。除了来自11个东盟成员国的作品之外，今年的节目阵容还包括来自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哈萨克斯坦、尼泊尔以及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等等的精选作品，亦都为大家带来更加广泛的文化和电影选择。
0: 关于电影，看回香港国际机场相关的最新的数据。7月份香港国际机场接待游客达到562万人次，飞机起降量达到34230架次，同去年同期相比又分别上升 8.4% 和 1.7%。
1: 7月份香港国际机场整体的客运量增长主要都是由转机和过境旅客方面来到贡献的，都是录得双位数的升幅。而香港居民和访港旅客的人数亦都录得温和增长，大部分的市场都在同期录得增长的，而中东的市场跌幅就持续收窄。
0: 睇返前七个月的数据，香港国际机场的客运量是按年增长 11.2%， 去到3840万人次的，飞机的起降量亦都是上升 4%。在过去12个月，客运量是按年增长 12.6%， 是去到6480万人次，飞机的起降量亦都增加了 5.3%， 这个增幅亦都是相当之喜人。
1: 没错，所以其实见到无论是起降量、客运量都有所增长，嚟紧盈利方面应该都有一些欣喜的表现，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全年的数据。另外还要关注一下澳门，其实跟大家推迟了几个星期了，就是这个悠游巴士如果去到澳门想感受一下原汁原味的市井烟火的话，今个星期要跟你一起推介一下的，千祈不可以错过的康宫夜市啦。就是这个10月初五届康宫庙前地，只是周末才有的啫，所以特登今日推介俾大家啦，等大家啦星期六日如果去开澳门嘅话啦，可以一起去睇睇嘅。康宫夜市咧，其实规模就唔算好大，不过咧各式各样嘅地道美食咧都应有尽有嘅。除咗有串烧啦、海鲜啊、牛杂啊咁样样吓，即系呢啲咧都性价比十分之好啦。咁大家可以去夜市嗰度啦，搵嘢咬啖啊吓。咁除此之外咯，仲可以咧感受一下啦澳门嘅一啲特色嘅甜品啊、饮料啊、葡挞啊、鸡蛋仔啊、双皮奶啊、果茶啊等等啊，有咸有甜啦，咁啊等大家咧过一个咧 sweet sweet 嘅一个周末啦。
0: 除咗好好食之外咧，亦都好好逛、好好买嘅。喺夜市当中咧，有唔少嘅特色文创小摊啊，入边有好多即系小众嘅款式啦，非常之别致嘅。大家可以买几件小摆件啊，有小饰物啦，可以自己自用啦，亦都可以咧当手信送俾亲友啊。咁啊，除咗有地道嘅美食同埋文创产品啦，亦都有互动游戏同埋主题嘉年华活动噶。无论系小朋友定系大人啦，都有啱你哋一啲互动嘅活动安排嘅。咁啊，欢迎大家啦，逢周六日傍晚6点至到晚上嘅10点，去到十月初五街，咁啊，免费入场去感受啊。
1: 咁啊，悠游巴士都系唔使钱噶吓，可以直接去到啊十月初五街啊，十分之方便嘅。咁啊，大家啦可以去澳门要试一试啦。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到休息阵啦，就啱翻嚟啦，会有更加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

0: 文化凝聚我哋嘅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嚟到澳门，感受呢一座中西交融嘅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1: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啦吓，跟住落嚟咧，继续会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呢一 part 啦，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广州噃。
4: 系啦，早前咧，大家知道咧呢个我哋嘅首部嘅国产大游轮啦，嚟到我哋大湾区家门口啊吓，从深圳出发咧就可以参加多条嘅线路嘅。咁另外大家都翘首以待啊吓，另外第二部嘅国产嘅大游轮啦，爱达花城号啦，今年年底11月咧就会完成。交付噶啦，咁啊，究竟咧有边啲相关嘅活动可以剧透下咧？咁啊，近日咧，爱达邮轮亦都系宣布啊，将会携手啦，相关嘅文艺院团啊，吓会喺呢个首航嘅当日去推出咧一个叫做《魅力花城爱达启梦》嘅艺术晚会啊，会为参加首航嘅国内外嘅宾客咧呈现一场精彩纷呈嘅海上艺术盛宴噶。
3: 咁啊，首航当晚啦，咁啊亦都。会咧汇聚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广州歌舞剧院、广州粤剧院、广东音乐曲艺团同广东省木偶艺术剧院五大嘅院团啦，吓就是、一船好戏啦。咁包括啦文华表演奖嘅作品《化蝶》嘅选段《花之韵》，同埋曾经上过春晚嘅《梦蝶》啊，呢个院工表演咧会同台亮相嘅。而另外咧粤剧、木偶、广东音乐同埋歌舞等等唔同嘅门类节目咧都会吓轮番登场噶。
4: 咁我哋共同期待啦，11月22日。爱达花城号会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嘅航线会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去往香港、越南驯化珍味嘅旅程啊！大家嘅出游又多咗新嘅路线啦。
3: 咁啊，除咗话咧，即系同屋企人可以去下旅行之外，有冇考虑过同自己嘅宠物吓一齐都去下旅行咧？嗱，最近咧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咧就喺上海嘅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嗱，今年以嚟咧，其实带住宠物去旅行嘅需求咧系持续升温嘅。嗱，好似有唔少航空公司啦，我哋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啦，吓推出咗呢个宠物进客舱嘅服务啦，覆盖啦国内外嘅主要航线嘅。铁路部门方面咧，亦都有宠物托运嘅范围啊，越嚟越扩大啦，亦都有越嚟越多嘅高铁列车啦，同埋站点系支持带住宠物去旅行嘅。咁啊，仲有咧外宠单独行啊、携宠旅行等唔同嘅模式同埋服务俾大家选择。嗱，与此同时咧，唔同嘅酒店集团咧，亦都喺度加速咁布局宠物友好型嘅酒店，所以话咧。而家咯，变成咗大家系呢个刚需啦。咁产品多咗起身之后咧，今届嘅呢个宠物展啊，亦都有唔少嘅机构咧系升级咗保障嘅体系啊，令到大家啦可以带住宠物探世界啊。
4: 冇错啊，最近亦都去到荔湾区一个新嘅商圈去体验啦。成个商圈咧都系宠物友好嘅吓，咁啊允许大家咧带住宠物咧入到餐厅一齐去食饭。咁我哋亦都专登咧系拣咗一间咁样嘅餐厅。咁我哋一路探美食咧，就喺度望住。我哋身邊隔離嗰啲狗仔啊、貓仔啊喺度玩啊，有隻狗仔咧係非常之主動咁樣行埋嚟啊，即係同你有一啲互動啊咁樣，嗰種感覺咧就相當之奇妙嘅。咁啊睇翻啦，喺相關嘅平台方面啦，見到係寵物服務門店嘅用戶當中，35歲以下嘅人群佔比咧已經超過咗70%噶啦，年輕一代咧亦都係成為咗寵物消費嘅絕對主力，而寵物保險啊或者係 慳錢攻略啊，相關嘅討論量啦，亦都係好高啊嚇。咁啊，亦都有啦相關嘅平台啦，係發布咗家庭旅遊品牌春秋寵物派咁樣嘅一啲活動啦。咁啊，大家如果帶住寵物咧出行嘅話，從行前嘅代辦動物檢疫嘅證明啦，去到行程當中相關嘅保險、交通、住宿，再到去到目的地嘅體驗等等啦，可以提供全鏈路嘅一個服務嘅。我諗咧呢個亦都係啦最新嘅一個發展嘅藍海啦。
3: 嗯，冇錯，係啊，即係由買保險開始係嘛？除咗有家居保險，而家因為你要去旅行嘅，要旅行保險噶啦咁樣樣嚇，即係一條龍咁服務啦，包括目的地嘅體驗啊，點樣住啊，點樣食啊嚇。相信嚟緊啊嚇，呢個產業鏈咧會不斷咁延長啊，亦都嚇會帶嚟更加多嘅商業機會，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以上咧就係我哋今日嘅碳世界快訊啊，我哋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啦會有大咖傾，繼續啦同大家關注一下啦南國書香節嘅。咁啊今年因為係 APEC 中國年啦，所以咧裏邊仲佈置咗啦 APEC 主題文化館嘅，嗱有邊啲特色嘅亮點咧？數字化閱讀同人工智能方面有邊啲新嘅探索咧？我哋陣間啊嚇咁啊會咧一齊咧同大家介紹一下嘅。

0: 灣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探世界自探时间，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2: 嘆世界，
1: 嘆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請大咖出場。
4: 藝術文化大人物，
3: 旅遊部門揸 V 人，
4: 文旅企業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探世界，大咖倾。
5: 继续系探世界嘅时间。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期节目继续为大家关注本月嘅重磅文化盛会2026南国书香节。本届书香节嘅主会场设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嘅 B 区，展览面积大概有40,000平方米，设咗31个特色展馆，汇聚300多家嘅海内外出版机构，展出近30,000种外文原版图书，有50多万种出版物同文创产品。而全省啦，布局咗有437个分会场，面积达到120.3万平方米，配套1579场线下阅读活动，推动书香遍布南粤。今日嘅节目，我哋重点关注呢一届书展嘅国际元素同埋科技含量。书展搭建国际平台，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亦都推动科创融合，激活人文湾区的新动能。咁呢一届嘅书展。

0: 在国际化的元素打造上面有哪些全新的升级呢？而在场馆的布置主题活动的策划上面有着哪些的特色呈现呢？我们跟着下来一起听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委员萧延冰和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
1: 在展馆布局方面，构建分层分类、特色凸显、多元包容的国际化展厅体系，其中粤时代展厅重磅设立主宾国泰国馆、 APEC 主题馆两大标志性国际特色展区，聚焦区域文化交流和经贸文化联动，打造特色国际化展示窗口。粤时代展厅、粤世界展厅系统搭建覆盖亚洲、欧洲、拉美、非洲等多元地区的12个国际特色展馆，邀请泰国、新加坡、希腊、波兰、巴基斯坦、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驻广州总领事及外交使节深度参与系列交流活动，强化国际政企文化联动。粤新知展厅专属打造沉浸式国际书店特色展区，聚焦全球优质出版物展示与互动体验，丰富国际化阅读场景。同时主会场全面落地国际化配套服务升级，全域采用中英文双语标识指引系统，优化参展参会配套服务，全方位展示海内外参展商观展群众的沉浸式便利化的观展体验。
0: 啱先就了解咗喺场馆布局方面嘅特色，我哋再了解下内容供给方面啦。本届书香节会坚持规模同品质并重，多元同专业兼顾，亦都持续丰富国际出版物嘅资源啦。我哋继续嚟听分享。
1: 依托核心板块国际品牌出版馆，扩大海外优质原版读物引进的规模，细分搭建科普百科、少儿绘本、艺术设计、文旅地理、人文历史、语言学习等精细化专业品类的矩阵，国际绘本馆、国际书店展区围绕绘本加 IP 元素举办多版别 IP 绘本展，推出丰富的儿童英语学习互动活动，引导少儿感受外文阅读的乐趣。
0: 而在活动策划方面，亦都会精心打造一系列多元化沉浸式的国际主题交流活动的。继续来了解。
1: 聚力打造中外文学对话盛宴，我们特别邀请了波兰科幻大师拉法乌·科西克、爱尔兰小说家露西·考德威尔、肯尼亚作家伊冯纳·阿迪安伯·奥沃尔等一众国际知名作家开展专场的读者见面会、分享会，并联动国内知名作家陈秋帆开展中外科幻文学对谈活动，邀请境外作家打卡广东科技企业，走进科创一线，探访前沿产业生态，以文学之眼观察广东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0: 咁喺啱先嘅介绍当中咧，亦都系提到本届嘅书展邀请到泰国系担任主宾国。今年系 APEC 中国年，咁而今届嘅南国书香节亦都系布设咗 APEC 主题文化馆。咁泰国主宾国展区同 APEC 主题文化馆有住边啲嘅特色亮点呢？我哋跟住嚟听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翁旭辉先生嘅介绍。
2: 泰国主宾国馆展区围绕侨情文脉、文学交流、多元文化三大核心，融合传统底蕴与现代潮流，整体呈现三大核心亮点。第一呢，是深耕粤泰侨乡文脉，以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道具展为特色，实景还原侨胞在南洋奋斗生活的场景，配套展出50余种侨文化的研究专著，并邀请知名学者开展主题对谈，以影视加学术的形式深挖粤泰侨脉底蕴。二是搭建中泰文学交流的平台，我们推出治理暹罗泰国文学展。 通过古典、现代、当代三大单元系统展示出泰国经典的文学典籍、代表性作品以及中泰交流研究的文献，希望完整呈现出泰国文学发展的脉络和多元的风貌。三是全景展现泰国多元风情，我们联合泰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打造综合文化展，展出泰国王室的传统服饰、中泰特色交融的饮食文化、融入热门潮流的 IP， 展现出泰国独特的文化魅力。
0: 咁而 APEC 主题文化馆方面亦都系集展览、体验同市集于一体，亮点好多噶。我哋继续嚟了解。
2: 我们汇聚多元的主题书展，包括 APEC、海外华文、俄罗斯、美加等文学专题，展出300余本全球经典著作，搭配专业的导览和书单的推荐，助力观众沉浸式的领略来自异域的文化文学的魅力。同时打造特色文化展，囊括东南亚的原创文创、广东国际影像、亚太饮食文化等内容，全方位展现亚太及周边地区多元的文化风貌。此外呢，我们在现场呢开设安第斯手作、东南亚香包等特色手工互动的工作坊，来有效提升观展的互动性和趣味性。可以说，今年读者参加南国书香节将会是集阅读、讲座、吃喝、购玩于一体，既有呢体验多元文化风情所产生的多巴胺式的即时快乐，又有通过阅读学习所带来的内啡肽式的持久幸福。
0: 啱先听到嘅介绍系嚟自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翁旭辉先生嘅详细分享。本届的书香节打造多国别、多区域国际展馆，汇聚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资源，邀请近20位的海外作家和珠穗市节参展，加上丰富的 APEC 主题文化馆展示和活动，可谓是国际元素拉满，大家千祈不要错过了。另外，通过科技赋能点亮了科普阅读新场景，详情是怎样的呢？我们唞先，稍后来继续会有探世界，带大家继续了解。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5: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6: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9: 艺术文化大人物，
8: 旅游部门揸 V 人，
9: 文旅企业大 boss，
8: 大咖嚟啦！
9: 探世界，大咖听。
0: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今日咧为大家关注本月嘅重磅文化盛会2026南国书香节。咁喺上半部分了解完国际元素，我哋继续解锁今届书香节嘅科技赋能亮点。本届书香节喺数字化阅读、人工智能同埋出版融合方面，有住边啲嘅新嘅探索呢？点样通过技术嘅手段，令到阅读更加便捷、更加具互动性呢？我哋一齐嚟听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委员萧延冰先生嘅介绍
1: 啊。从行业端来看，那么这一次集中展出一大批本土研发的数字出版产品，那么同时

我们还有两项经过中宣部审批的重要行业标准，人工智能语料标准，人工智能安全标准，由地方出版社作为主掌单位牵头来制定，那么这在全国还是第一次。书香节期间，我们还将组织多场出版行业闭门的技术交流会。

0: 研讨和交流。
1: 啱先了解完行业端的情况了，而从读者体验端来看，亦都通过技术令到阅读更加之便捷，更加之有互动感的。
0: 线上打造五天展会加全年学习的云书展平台，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打通，书展的讲座活动回放将全部入库，大家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随时看，还联动多个头部阅读平台扩大传播。线下呢，我们打造沉浸式的数字科普阅读新场景，不再是单纯只看纸质书，现场设置 VI 深海探秘、航天飞行模拟舱等体验设备，还有 AI 写作、AI 绘画互动装置，读者呢可以上手去实操，阅读在这里不再是单向的。阅科普集团还借助虚拟仿真编程套件，打造设计、编程、运行、优化、实操科普体验，引导读者从读文本向动手实践转变。
1: 讲到呢一点，我相信大家去到现场咧就可以沉浸式去体验下啦。咁总嘅嚟讲啦，本届嘅书香节一方面咧会通过系统嘅产品、行业标准同行业交流，探索出版行业数字化转型嘅路径；而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依靠翻云平台、VR、AI 等等嘅互动装置，打破书本嘅边界，令到阅读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变得更加之可看、可玩、可实操，亦都兼顾了专业性和大众的趣味性的。今期的节目呢，我们介绍到这一届的书香节是打造了多国别多区域的国际展馆，亦都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深厚的文化根脉，以科技为翼，以融合为桥，打造了兼具人文温度和科技厚度的湾区文化盛会。再次提醒大家，2026南国书香节的主会场设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的 B 区，将会持续到8月31日，即是下个星期一，欢迎广大的读者共赴这一场书香节。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1: 叹世界。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会同大家啦跳出暑期吓，关注一下啦，即将会到嚟嘅中秋同国庆啊。嗱，讲真啦，今年中秋同国庆啦就挨得特别近嘅，咁请三日啦就可以休13日啦，咁其实都几适合啦，即系年假五日嘅朋友啊，就拼一拼个假就直接啦出个远门去个长线跨境游。
5: 系啊，咁啊睇翻啦，今年嘅中秋系9月25号啊，吓系一个星期五嚟嘅。咁其实咧，今年就唔需要调休嘅，直接就系星期五咧休到星期日，系一个3日嘅小长假。咁但系咧，距离10月1号嘅国庆节咧，中间仲隔咗28、29和30号。咁所以咧，呢3日如果你可以申请得到嘅话咧，就恭喜你啦！
4: 休个星期一、二、三，仲唔使开例会添，
5: 半个月都唔使翻工啊！
4: 哇，正啊，咁样样吓。大家要就系储定炮吓，最紧要储定钱啊。不过即系哪怕即系银弹已经准备好啦，去边度咧？其实都花多眼乱嘅。嗱，今年嘅国庆长假啦，即系可以话咧，欧洲长线啊，亚洲短线啊，有唔少嘅旅行社咧都发现啊，吓，即系大家嘅选择咧都相合驱动嘅。嗱，睇翻啦，啲 OTA 平台方面嘅订单就显示啦，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瑞士等等南欧嘅国家，因为消费相对低一啲啊，吓，咁所以咧热度大涨嘅。而另外啦，离我哋中国近少少嘅韩国、泰国啦，以及咧即系我哋大湾区吓直飞航线好紧密嘅澳大利亚吓，都系稳居前排啊！而另外咧，仲有 OTA 嘅平台咧，就话预订前十名啊，分别系土耳其、瑞士、法国、德国、葡萄牙、加拿大同奥地利啊。所以咧，即系欧洲吓，仍然啊系一个硬通货啦吓。欧洲嘅路线啦，大家长线啊，去欧洲啦咁样样咧，都会咁谂啊吓。
5: 系啊，冇错啊。咁啊，除咗话长线化之外咧，亦都有一啲朋友咧会拣一啲比较小众嘅目的地嘅。

0: 近年嚟亦都有唔少嘅新进嘅免签嘅目的地啊，大家咧不妨亦都可以趁住呢个国庆加中秋嘅长假啦，可以去感受一下嘅。咁啊，亦都咧有一批嘅非传统嘅目的地嘅订单量同比增速系居前噶，包括有韩国嘅仁川啊、釜山啊、澳大利亚嘅圣灵群岛等等啊，吓现时咧亦都有唔少嘅游客就觉得，诶，我哋一定要去一啲冇咁热门嘅、比较宝藏嘅小众嘅目的地嘅。咁啊，亦都睇到咧相关平台嘅机票咧，就真系应声而涨啦，因为需求系不断上涨啦。咁啊，见到咧有一啲咧系甚至乎系涨咗3.6倍嘅，就系飞巴西嘅机票啊，而飞葡萄牙嘅机票咧就涨2倍，咁啊飞比利时、南非同埋智利咧分别上涨1.8倍、1.7倍同埋1.4倍，所以大家唔好太冲动字吓。
1: 系
0: 假你可能申请咗啦，但系睇个荷包，诶唔好意思。
1: 咁喺屋企瞓13日，
0: 喺屋企叹空调、上网刷剧都几开心嘅。
1: OK 嘅13日，我谂可以睇几出戏。即系啲电视剧嗰啲100几集嗰啲咧，即系一铺过可以诶由头到尾煲晒咁样样都 OK 嘅。咁啊睇翻啦，因为正值啦，即系喺中秋啊、国庆啊，咁其实咧欣赏秋色可以话系一个好重点嘅即系旅程啦。咁嗱，你话如果去即系新疆啊咁样样，你去想秋色咧，其实9月份就应该要去噶啦吓。即系讲真，都已经系深秋时节噶啦，10月份去都冻噶啦。咁如果你话好似即系晓露咁啊，啱啱去完独库公路，咁10月份都冇得行添啦。所以咧，有唔少朋友咧，即系要揸住呢个想秋色嘅尾巴啦，都要出境去睇一睇嘅。譬如话，你头先提到嘅韩国啦，咁样样啦，咁而家系年轻游客比较扎堆噶。澳新咧就因为自然风光同户外嘅体验啦，同埋同我哋系反季节嘅，咁正正系上春嘅时节啦吓。而另外咧，远少少冷门啲嘢，包括格鲁吉亚啦、南非啊、摩洛哥、埃及啊、乌兹别克斯坦、哈萨斯坦呢啲目的地咧，亦都系因为咧签证政策十分之友好，而且咧目的地咧亦都特色好鲜。亦都成为咗今年下出境市场当中咧关注度提升比较快嘅一批目的地啊。
0: 咁啱先就讲到啦，假期嘅搭配啦，唔少朋友就请三休13，有超长假期。咁亦都有唔少咧好醒目嘅朋友仔就话，不如早少少出发啦，9月24号至26号出发嘅欧洲团，亦都见到唔少咁样嘅醒目仔啊，其实已经咧都买得相当之好嘅。咁亦都有一啲朋友仔咧就晏少少翻，咁可以错峰。出游最紧要可以悭翻啲钱，因为啱先讲紧咧机票嘅涨幅实在系太吓人啦。咁我错峰可以悭翻即系一半嘅出游费啊，呢、這个规划都唔错啊。
1: 系同埋因为你往前往后咁样去到休咧，其实亦都减少咗即系你同同事之间同期休假嘅呢个竞争啊，
0: 系啊，
1: 冇咁激烈啦。咁所以其实假期足够嘅朋友吓，银弹相对冇咁充裕嘅朋友，其实真系可以咧，即系用时间。去換價格嘅咁，同埋咧，因為而家有唔少朋友好似話都想去歐洲啊咁樣樣啦，而家咧亦要申請一個申根簽證啦，就要15个工作日啊以上啊，特別啦，就有啲如果你係要西班牙出入嘅或者德國出入嘅個時間會更加耐，咁所以咧，如果你未遞簽啦，咁又仲未準備材料嘅，就要揸緊時間嚇，唔好臨出發咧先至開始做啦，咁早啲遞簽，早啲安心啊嚇。咁而另外咧，亦都唔係淨係話團費貴就為貴嘅咁嗱。不同的時間是真的不一樣的，譬如說如果歐洲線你提早出發9月25號到10月2號都是機票價格的頂峰的，如果你晏一點出發，你10月3號開始就開始便宜了，3號到6號出發價格是直接就是慳20%的，特別是不少的這些機票資源，中秋國慶第一天都比較緊張，所以部分自由行和落地遊同比都會漲20%到30%，所以你去到目的地方面體驗咁可能亦都冇咁好啊吓。但如果去到黄金周中段咧，特别系东南亚短线咧，基本咧已经同日常系持平噶啦，错峰线路仲会有明显嘅回落添。
0: 睇翻客流方面啊，喺广州出境游嘅人次啦，预计同旧年啦会系保持持平噶。而长线嘅增长会十分之突出啊，因为今年呢个假期嘅最新嘅情况啦。但系大家嘅消费习惯咧会有所改变啊，更加之舍得为品质去埋单啊。包括 如有精品小团啊、一架全包啊、城市漫游啊、自然轻徒步、高端游轮私家订制呢啲嘅深度体验产品啦、啊，都卖得好好噶。咁、旅客咧都已经系 upgrade 咗 next level 啦吓，唔、再满足于到此一游，而系希望咧玩得值，玩得更加之深度啊。
1: 冇错啦，最紧要咧系玩得好吓。咁、中秋国庆可以点玩呢？又有边啲新嘅需求呢？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人生自在，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 part 啦，继续系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嗱，如果你真系成功咁请三休十三，可以点样玩咧？嗱，最近咧社交平台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啦，即系热门嘅呢个推送啦，话俾大家知可以点玩嘅。嗱，其实睇翻旅行社方面咧，亦都系做过一啲客户嘅调查啦，咁啊有旅行社咧就出咗一份啦，即系中秋国庆国内游嘅趋势报告噶，咁就话啦，其实亲子家庭同埋上班族咧，仍然系双节国内游嘅主力，因为咧平时唔系话请假就请假啦，都真系要拼下价先嘅。因为咧两个节日只系争三个工作日啦，所以拼价嘅方案咯，令到咧中长线啊吓，系集中释放噶。嗱，有别于咧以往啊吓，可能咧要压八日以上嘅呢个国内长线先至可以成团啦。其实今年因为有十三日嘅出口，所以其实咧有唔少嘅朋友咧系先报一个八到十二日嘅团啦，咁样样剩低咧仲多几日自己可以喺屋企唞一唞嘅。所以今年咧国内游咁计咯，国内长线。都可以充分消化，包括新疆的十二日全景、八日的青金大环线、八日的北疆深度、等等，还有东北的上秋团、川西的金南线，这些都可以密集成团的。大家就不需要太担心说、我太长线的团会不会人数不够成到团呢？在今年的这个情况有所改善。
0: 就不要以为中秋节很多朋友都希望说在家里一家人过节、不是的，大家可以換個地方團聚都得㗎，因為見到咧，即係出遊客流嘅高峰啦，已經喺九月二十五號嘅中秋節當日出現啦。一睇翻相關報團嘅情況啊，咁但係價格方面同舊年相比咧，就話有大概咧5% 到嘅降幅嘅，呢個係報團嘅情況啊，咁行程嘅長度啦，八至十一日嘅國內跨省長線產品啦，亦都係從往年嘅小眾心玩成為咗今年嘅主推嘅玩法之一啦，往年比较少众，今年系成为咗主流啦。咁啊，十三日嘅拼价嘅窗口咧，亦都系带动咗新增嘅需求，主要会系啱先提到嘅新疆啊、青海、甘肃啊、东北啊、川西啊，或者系华东等等咧啲秋式长线啦、现时咧就最当季啊，最多朋友咧系追捧嘅。咁啊，进入到九月嘅中下旬啦，真系好多地方咧都喺度推紧上秋嘅线路啊吓。咁啊，亦都見到啦，譬如北疆啦，可以睇呢個喀納斯黃木啦，內蒙古嘅阿爾山啦，東北嘅長白山啦等等啦，亦都係相關嘅產品咧賣得非常之火爆噶。咁啊，呢個報告咧，亦都當中提到小團化係今年雙節嘅國內遊市場另外一個最核心嘅結構性嘅趨勢啊。往年好多朋友咧會係跟翻大團啦咁樣，但係今年咧啱先提到話更加之注重自己的感受，自己的体验更加之精品化的，所以精品小团其实都挺受欢迎。
1: 没错，现在很兴的就是两到六人家庭小团，这样你既可以享受一个团队价，也可以有更私密的一个空间，一家人就一部车这样，又不用等其他人，中途有什么事又可以搭一搭，想落车行一行又 OK， 你不用就整车人，三四十个人这样。所以也有旅行社就 判斷的話，旅遊的消費個性化已經由不想跟大團升級到要不同維度的私人體驗感，所以那種私人感才是更加重要的。所以呢就不是只是說給到小團大家，而是給到小團大家之餘還要再分層去到供給的。但譬如說現在已經有2到8人成團或者16人左右封頂精品小團，這些是最基本最普通的。另外呢亦都有一些是一家一團的，就是我就親朋好友或者我幾家人一起去旅行啦，咁樣可以定制幾多日啦，定制咩酒店啦，定制每一餐嘅餐標啦，咁樣仲有一啲咧就係6人嘅以下嘅小包團啊，咁啊就

0: 更加是主打一些就是差异化市场，譬如说有些 我六人的团队里面可能有小朋友的，那可能会有一些一些可能国学的主题啊、研学的主题啊、摄影的主题啊，那有些阿姐喜欢影相啊，这样啊，那可能有些可能几家人爸爸们想去旅行啊，有些体育的主题啊，那希望呢按照不同的兴趣去到精准匹配到不同的细分人群啊。
1: 我们今天呢也提前跟大家呢推荐了很多跟住落嚟中秋加国庆假期出游的多元的玩法啦，供大家参考啦，希望大家尽早啊可以计划翻自己的行程噶。以上咧亦都系今日叹世界节目的全部的内容啦，多谢你的关注，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叹世界，
0: 我哋听日再见啦，
1: 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6: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28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6: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5: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6: 前7个月，外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5: 香港全民 AI 培训计划全面启动。
6: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伊方话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怎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6: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日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盼望抢险救援人员同受灾安置群众。
5: 因尼泊尔一则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